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0: 其他方面，英法推动多国护航行动，澳大利亚表示愿意加入，专家表示多国护航有可能事与愿违。
1: 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三轮谈判前夕，以色列军事行动不断升级，黎巴嫩真主党呼吁政府退出直接谈判。
0: 俄方表示希望美国停止将对俄合作同乌克兰问题挂钩，乌方称俄军对乌西部靠近北约国家边境地区发动袭击。
1: 日本密集推进修宪扩军，专家表示中方以灰犀牛的警示呼吁各国擦亮眼睛，共同维护战后的和平秩序，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0: 遇见中国系列报道，今天关注深耕柳工十余年的美国工程机械专家毕同宝。他说中国的发展令人惊叹，外国朋友都该来中国看看。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英国媒体称中国汽车驶上美国公路只是时间问题。

0: 下面首先来关注一组要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开始实施。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对该州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乌克兰多地仍面临俄军新一轮无人机袭击风险。
1: 13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外表示，科威特非法攻击了一艘伊朗船只，并扣押了4名伊朗公民。阿拉格奇要求科方立即释放被扣押人员，并称伊朗保留采取回应措施的权利。科威特方面对此暂无官方回应。
0: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13号发表声明说，近期黎巴嫩南部连黎部队驻地及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爆炸事件，危及维和人员安全，并造成设施受损。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但在14号凌晨，阿联酋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
0: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0: 据乍得媒体13号报道，该国东部瓦达伊省首府阿贝歇市一处燃料库12号晚发生火灾，造成200多人受伤。报道说，乍得副总理利马纳·穆罕默德已率政府官员前往事故现场评估灾情，并要求地方政府在10天内将位于市内的油库全部搬迁至郊外。
1: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在一场社交媒体讨论会上介绍了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转运的最新情况，并表示将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推动相关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
0: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确认，停泊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的感染事件是由诺如病毒引发。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后，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

0: 英国和法国于12号共同主持一场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国防部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如何参与一项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
1: 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宣布，将在联合国推出相关倡议后，为这项未来护航任务搭建运作框架。
0: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13号表示，澳大利亚愿意加入法国与英国倡议的旨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中立和平护航任务。
1: 据了解，英国方面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但伊朗已经明确反对域外军事介入。那么护航行动可能存在哪些风险？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英法牵头的这个多国护航行动最近还是得到了一些国际上的支持，包括英法包括澳大利亚这些力量也承诺要派出他们的比如说舰艇也好还是战机也好去加入到这个护航行动中去做贡献。但是总的来看，我觉得这个多国护航行动在它的这个启动的时间，在它行动的这种范围，包括行动的力度这些方面，投入的军力这些方面都还是非常模糊不清的。那么从过去一段时间英法这些国家的表态来看，它主要强调的两点，那么第一个，这个多国护航行动是纯防御的性质，只护航商船，不会采取攻击性的行动。第二个，这场多国护航行动具体实施的时间可能是要等到这场美伊战争真正结束以后，局势全面稳定以后才会真正的付诸实施。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现在就是英法也好北约也好这些海军力量它不会进入波斯湾，也就不会和伊朗发生直接的正面的这种短兵相接。如果从长期来看的话，一旦这个多国护航行动付诸实施，英法这些包括北约的军舰进入到波斯湾进入到海峡里面的话，那么显然这会被伊朗视为敌对行动，那么就存在着那么伊朗方面的军事力量与英法欧洲北约的这些军事力量擦枪走火产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那么这还是一个我觉得会引起升级的危险的这种前景。
0: 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运输，多国护航行动将如何影响国际油价、能源供应链以及全球通胀走势？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2: 现在来看，英法牵头的这个多国护航行动还处在这种多边会议制定计划这个阶段，没有真正的进入实操的这个层面，所以它对国际经济包括能源的影响不会很直接。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这种多边护航行动它本身就有一种传递信号制造预期的这种效果在里面。那么从英法这些欧洲国家的立场来看的话，那么它显然希望多国护航的这种声势这种态势能够将国际油价保持在一个稳中有降的这么一种趋势中，能够将通胀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这个护航真的去实施进入了实操的阶段，其实它反而会制造伊朗与护航国家之间的这种擦枪走火或者军事冲突的这个局面，也就是护航行动实际的执行反而会带来油价的上涨，反而会带来能源供应链的这种紧张，会达成一个与欧洲国家本身的意愿相违背的这种效果。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问题上是出现了一个护航真空的局面。所以在这种护航真空的局面下，我觉得波斯湾石油的外运仍然会长期的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国际油价也会处于一个相对偏高的水平，能源供应链的紧张，能源供应的一些缺口会持续的存在，而国际整体上这个经济上的这种通胀压力也会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1: 来关注离以局势，黎巴嫩与以色列预计于当地时间5月14号至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直接谈判。随着谈判日期临近，双方军事行动却在不断升级。
0: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13号晚，黎巴嫩卫生部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
1: 那么以方的一系列军事动向将对即将举行的黎以第三轮和谈产生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以色列这种边打边谈的策略呢，并且是进一步造成既成事实的激进军事行动，都在从根本上来扼杀第三轮谈判的成功率。那么这就让原本就非常脆弱的斡旋进程面临更大的阻力和困难。客观上来说，当前的以黎停火谈判之所以能够发生，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由于伊朗一直把黎巴嫩战场停火作为美伊谈判 并且达成相关协议的一个重要前置条件。但是以色列的相关持续军事行动已经等于是明确拒绝了伊朗方面的诉求。与此同时呢，黎巴嫩政府方面提出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让以军撤出黎巴嫩的领土，但是以军现在不仅没有撤退，反而越过利塔尼河。所有的迹象都表明黎巴嫩政府的诉求恐怕很难通过当前的停火谈判来实现，甚至说呢，以军在战场上的这种行动让黎巴嫩政府是陷入了极其尴尬的 境地，相关的经济合作和边境的划定在目前的情况之下都是难以被讨论的。黎巴嫩政府目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一种双重夹击的窘境。对外呢，通过谈判诚意，那么黎巴嫩政府希望来换取国际社会的经济援助和人道主义支持，但对内呢，面对以色列军队的这种步步紧逼，任何试图在谈判当中的这种妥协方案都可能会遭到巨大的反对和内部压力。因此呢，以军 军事施压非但没有能够来逼迫黎巴嫩方面屈服，反而还起到了反作用，因为它极大地压缩了黎巴嫩政府的妥协空间，那么这使得黎以谈判呢很难得到善终。近期，连黎部队纳古拉总部附近及总部内部发生无人机爆炸。 13号，联合国方面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就是联黎部队，对黎巴嫩南部联合国阵地附近军事活动增加表示担忧。联合国秘书长傅发言人法尔汗哈克在当天的发布会上呼吁有关各方全面落实停火安排，确保维和人员安全和联黎部队正常履职。
1: 联黎部队继续提醒所有行为方，避免在联合国阵地和人员附近开展行动，并敦促各方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维和人员处于危险中的行动。在回答总裁记者有关联黎部队行动自由受限、维和人员履职空间受到影响的问题时，哈克表示，
4: The Secretary General has been raising this with a number of parties.
5: 秘书长已经同多方提出这一问题，联合国在当地的官员也已提出相关关切，特别是同黎巴嫩政府、以色列政府以及以色列国防军和黎巴嫩武装部队进行沟通。显然，任何阻碍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工作的行为，都会妨碍我们执行授权任务。
0: 联合国方面表示，尽管面临安全风险和行动限制等挑战，联黎部队仍在继续尽最大努力履行授权任务，并公正记录黎巴嫩南部当地局势，向安理会报告。
1: 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他还重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时停火协议才能生效。

0: 了此前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对俄外长拉夫罗夫的专访。拉夫罗夫在接受采访时，就俄美制裁及俄欧能源问题回应称，虽然俄美保持定期对话，但美方不仅保留全部对俄制裁，还追加了新的经济惩罚措施。美方公开宣称必须主导全球能源市场，几乎否认了平等合作可能，甚至想从乌克兰手中夺走俄罗斯对欧输气管道以控制供应。拉夫罗夫还称，欧洲可能是受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欧洲禁购俄油气，转向美国液化天然气，后者价格高出数倍。欧洲作为殖民主义发源地，已丧失自身能力，被美国推入深刻的能源和粮食危机。拉夫罗夫指出，由于欧洲仍抱有殖民思维，欧亚大陆至今没有一个能让所有国家清晰对话的统一平台。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抵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出席布加勒斯特九国与北欧国家峰会。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靠近北约国家边境的地区发动了大规模攻击。继续来听记者程磨的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已抵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出席13号在当地举行的布加勒斯特九国与北欧国家峰会，并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就乌波双边关系进行深入务实交流。泽连斯基还与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就安全合作、地区局势及乌克兰欧洲一体化进程等核心议题达成共识。同日，泽连斯基还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俄军持续发射见证者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重点针对靠近北约国家边境的地区外卡尔巴阡州、利沃夫州、沃伦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罗夫诺州等多地均遭到打击。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方已发射至少800架无人机。乌克兰外卡尔巴阡州军事行政长官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该地区遭到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攻击，州内多个社区发生爆炸。此外，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市长表示，该市遭到俄方袭击，市内传出清晰爆炸声，防空警报持续作响。
2: 13号，世卫组织在社交媒体表示，自5月2号到截至12号，全球未再报告汉坦病毒新增死亡病例。在已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11例病例中，8例经实验室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另有1例病例仍在接受进一步检测。世卫组织继续评估认为，该事件对全球公众构成的风险总体较低。
1: 13号，欧盟各成员国常驻欧盟代表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重点讨论在汉坦病毒疫情背景下，加强跨境公共卫生协调机制，以统一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应急响应流程。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报道。
3: 会议期间，各方重点讨论了在申根区范围内建立更加协调一致的疫情应对机制，确保各成员国能够及时共享病例信息，并采取相对统一的防控标准，以避免疫情跨境传播带来的风险。当天，多位欧盟官员表示，此次疫情拉响了警钟，需要警醒欧盟在公共卫生领域仍然十分脆弱，欧盟需进一步提升预防和应对能力。欧盟官员们还强调，卫生威胁很容易跨越国界，因此成员国必须加强协同，避免出现防疫措施不一致带来的漏洞。目前，欧盟各国针对涉事乘客采取的隔离措施并不完全一致。西班牙将本国乘客安排在马德里一家军事医院集中隔离，而荷兰、比利时等国则主要采取居家自我隔离方式。此外，已有两名乘客在隔离期间出现症状，分别在法国和西班牙接受治疗。目前，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在进一步调查病毒传播路径。根据初步判断，首例病例可能在登船前与阿根廷旅行期间感染病毒，并在邮轮上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乘客。多位卫生专家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此次疫情涉及新的病毒或毒株，汉坦病毒整体风险较低，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2: 此外，针对红迪厄斯号油

0: 游轮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相关病毒与已知病毒存在明显的差异，疫情很可能是一次由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
1: 一艘英国公司的邮轮12号晚间抵达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法国卫生部门已展开相关检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的报道。
2: 这艘名叫雄心号的邮轮5月8号的时候是从英国的贝尔法斯特港起航，开始为期14天的法国西部和西班牙航线的旅程。航行期间，船上出现了数十例疑似的胃肠炎病例。这艘邮轮本月9号的时候是曾经停靠在英国的利物浦港，据称在部分乘客与利物浦港登船的时候，胃肠炎的病例是有所增加。法国地方卫生部门表示，目前没有理由将此次疑似胃肠道疾病爆发与此前豪华邮轮红迪24号上的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事件联系起来。胃肠炎的俗称叫做冬季呕吐病，或者叫做肠胃流感。邮轮运营商证实，截至到5月13号，雄心号上共有48名乘客和一名船员出现了活动性的胃肠道疾病的症状。公司还证实一名92岁的男性在8号的时候在船上去世，不过公司强调该乘客生前是没有报告肠胃道的疾病相关的症状，其具体的死因仍有待验尸官的报告确认。法国当局是在邮轮原定停靠法国波尔多之前做出了限制离船的决定，按照原计划该船应该是从波尔多继续前往西班牙。邮轮停靠波尔多期间，法国卫生部门对船舶健康状况以及相关的记录进行了例行的检查，专业医疗团队还提取了有关的样本送到了波尔多大学医学院实验室进行检测。在调查和检测完成之后，获得官方许可之前，所有的乘客和船员均不得下船。据了解，目前船上共有1187名乘客，其中大多数为英国人，另外有514名船员。
0: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确认，这艘邮轮发生的感染事件是由诺如病毒引发。公报说，目前尚未报告其他重症病例，下船禁令将不再对无症状者实施。与此同时，针对患病人员的隔离措施将会继续执行，船上也将会进一步加强防护措施和卫生规定，包括强化清洁等。邮轮公司将会依据船上医疗评估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原定航程。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6: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7: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5: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8: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9: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

0: 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 抗战时代北京带干个宅盆不用。
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3: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We've been investing.
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9: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北京90.5，天津
9: 105.4，
10: 重庆91.7，深圳、
9: 珠海
10: 107.1，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9: 世界，环球资讯。
1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12: 早上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12: 那今天我们要重点关注天气的转折了。那北方将要由热转凉，雨水也会从南方扩展到北方。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交汇影响，今天开始中东部自西向东会出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那这一次的降水过程预计会一直持续到19号，下周二。那具体来看，今天中东部多地呢会出现一些分散的强降雨，像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以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那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内蒙古东南部、陕西北部、贵州中部、广西北部和广东中部等地呢还会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在黄淮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东部则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特别是在广东东南部沿海和中部局地，小时雨量还将可能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非常容易导致低洼路段快速积水。那当地的朋友们出行一定要多当心。那预计这一次强对流天气主要发生在今天的白天，那到了明天会有一条雨带从内蒙古的中部一直向南延伸到广西的北部，那到了后天这条雨带还会进一步的向东扩展，像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东等地都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广东南部还会有大暴雨。那接下来几天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降温也会自西向东蔓延开来。那本周末到下周初，北方不少地方最高气温的累计降幅会达到10度左右，像北京到了这个周末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5度或以下了，体感会凉快不少。那还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在黄海大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等海域将会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那过往船只还要注意航行安全。小小，
11: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12: 那也有的，未来3天在南美洲北部和南欧中东部将可能会出现较强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那像受到 热带辐和带和低空急流的影响，未来三天在秘鲁北部、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西北部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在欧洲南部一带，受到地中海水汽输送的影响，像乌克兰的中部、匈牙利、意大利中部、罗马尼亚西部等地将会有中雨，局地大雨，还将可能会出现4到6级的风，阵风将可达7级以上。小小
1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11: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5: 英法推动多国护航行动，澳大利亚表示愿意加入，专家表示多国护航有可能事与愿违。
11: 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三轮谈判前夕，以色列军事行动不断升级，黎巴嫩真主党呼吁政府退出直接谈判。
5: 俄方表示希望美国停止将对俄合作同乌克兰问题挂钩，乌方称俄军对乌克兰西部靠近北约国家边境地区发动袭击。
11: 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会关注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5: 日本密集推进修宪扩军，专家表示中方以灰犀牛的警示呼吁各国擦亮眼睛，共同维护战后的和平秩序，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11: 遇见中国系列报道，今天关注深耕柳工十余年的美国工程机械专家毕同宝，他说中国的发展令人惊叹，外国朋友都该来中国看看。
5: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英国媒体表示美国消费者对中国汽车的兴趣远超预期。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表示，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4: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3: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说，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5: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3: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表示，
16: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13: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说，
1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3: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说，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5: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3: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说，
17: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1: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专家认为，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日本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
5: 在12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1: 那么什么是灰犀牛？为什么说日本在军事化是灰犀牛呢？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18: 灰犀牛呢是一个风险管理概念，它指的是明显的高概率的事件呢，但又容易被人忽视，最终导致巨大危机。那中方外交部发言人呢用灰犀牛比喻日本的再军事化呢，那我认为核心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是日本再军事化的轨迹清晰明确。日本抛弃和平主义再军事化呢，是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滑坡过程。在此之前呢，早在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时期呢，他就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手段，正式松绑了军事化的进程。那如今呢，在高市早苗政府的带领下呢，这一再军事化进程呢，被显著的加速。高市呢，在去年十一月公然在国会内发表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呢，至今始终拒绝撤回。那2026年以来呢，高市内阁呢实现了防卫费占 GDP 2%的目标，且允许呢向其他国家出口啊导弹、护卫舰等杀伤性武器，并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公开为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造势，打算尽快实现让日本成为一个能战国家的理想。那第二点呢是日本的体量庞大，那危害明显。那日本呢毕竟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拥有着较强的工业基础、足够的财力和较高的人口素质。那么这样体量的国家如果加速走向全面再军事化呢，不仅能够迅速地把先进的民用工业产能转换为大规模高技术水平的军事装备生产，更能通过武器出口、防卫合作等方式呢，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影响，其释放出的战略势能呢，远非普通的地区冲突所能比拟。那第三点呢，是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呢，存在的侥幸心理。尽管中方呢一直以来明确的警告，但部分国家呢却因为自身的私利的态度消极。有些国家呢幻想通过借日制华来平衡地区力量，试图将日本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呢当作遏制中国的棋子。那日本方面呢也利用这种国家的心理呢，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呢包装成防御性的举措，刻意淡化其对战后和平秩序的冲击。那这种包装呢反过来又助长了部分国家对日本再军事化呢的侥幸心理。那么这种纵容呢，恰恰让日本这个再军事化的灰犀牛呢得以蓄力。
5: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如今这股危险的苗头再起，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和试探，挑衅动作频频，已然成为一头蕴含巨大危机的灰犀牛。与此同时，近期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所谓和平立场。
11: 在13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日本再军事化这头正奔袭而来的灰犀牛具体将带来哪些威胁？我们继续来听孟明明的分析。
18: 这头灰犀牛的威胁呢，将是全方位多层次的。首先呢，中国是受影响最直接的、最主要的国家。高市早苗上台之前呢，其对于中国的态度的负面性是非常明显的。上台以后呢，高市强化日本军事能力，公然将台湾问题定性成日本的存亡危机，并积极与中国周边国家开展军事合作的做法呢，使得日本有能力更加深层次的介入中国周边局势，像是台海、东海乃至南海，危及中国的领土安全和核心利益。 那其次呢，是像俄罗斯、朝鲜、韩国等日本周边国家，他们与日本有着历史纠葛，同样也与日本有了地缘矛盾或者领土冲突。如果日本实现再军事化，与这些国家的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更加紧张。再者呢，是亚太地区其他的邻近国家，那日本不仅自己加速军事松绑，还积极向中国邻近的国家，比如菲律宾啊，推销军事装备，输出军事影响力，将原本希望保持中立或者专注经济发展的一些国家呢，强行拉入大国博弈的战车。最后呢，日本又以实现再军事化的一个重大目的呢，是要摆脱战败国的身份，打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实际上呢，这对于二战的战胜国来讲，那都是一个明显的威胁。那从更宏观的后果来看呢，日本的再军事化可能会导致地区安全架构彻底失衡，大量资源呢会从经济发展转向军备竞赛，擦枪走火的概率将显著上升。那么亚太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中心，内部呢经济是高度的互相依存，紧密交织的，军事化的转向呢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最终呢将直接威胁世界各国赖以生存发展的和平秩序。那中方呢以灰犀牛的警示呢，也是呼吁各国呢擦亮眼睛，共同维护战后的和平秩序，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5: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来听总台记者陈明磊的报道。
19: 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说，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航空燃油价格压力。此前受中东出口中断影响，航空燃油价格一度上涨近2倍。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245万桶，全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42万桶，降至日均1.04亿桶，较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低日均130万桶。报告认为，如果美伊能够达成结束战争，允许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自今年第三季度起逐步恢复的协议，全球石油需求可能在年底前重回增长轨道，但供应恢复速度预计较慢，因此石油市场预计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前持续处于供应短缺状态。鉴于全球石油库存以创纪录速度下降，在夏季需求高峰到来之前，油价仍可能继续波动。
11: 此外，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
5: 中东战事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会危及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0: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 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灌浆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

0: 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燃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一周的库存量。 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因向往而来到中国，因选因梦想而选择留下。当外国人遇见中国，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遇见中国》，聆听外国友人与中国的对话。在广西柳州，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工程机械专家毕同宝，他是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深耕柳工10余年，亲历其从本土制造商到全球工程机械巨头的转变， 并见证中国新技术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如今，这位美国友人在柳州安度退休生活，他对中国有着怎样的观察和理解？请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单山、葛大鹏的报道。在美国纽约州西部长大的毕同宝，早已把柳州当成第二故乡，退休后也选择定居在此安度晚年，做一名名副其实的新柳州人。
2: 2007年，拥有欧美知名机械企业资深从业背景的毕同宝，应邀加入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期间，毕同宝专注研发体系建设、提升产品技术等工作，同中国同事一道搭建起一套科学完备、运行成熟的柳工产品开发流程。
3: 接触产品的每个角色，从一开始就参与进来，这是流程成功的关键。如果在设计初期就能明确所有需求，我们就能提前规避问题。毕同宝认为，学会溯源分析、找准问题根源，是工程师成长的必经之路。
2: 柳工团队接纳新理念，学习新方法的意愿强烈，这套先系统规划再分部落地的开发模式，也为当时柳工乃至中国制造业注入了全新发展思路。
4: I think everybody at Lugong really works hard.
3: 我认为柳工的每位员工都很勤奋，大家在工程、研发和行业理论层面都有扎实的基础。同时，柳工的团队学习新方法的意愿很强，因为这套先规划后执行的产品开发模式，对当时的柳工乃至中国制造业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4: We plan first and then act.
2: 回望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变迁。 毕同宝表示，中国国内用户使用习惯和市场格局发生极大变化，终端客户愈发看重产品性能、作业效率与智能体验，制造企业也在持续升级技术标准与产品品质。
4: About the time that Tier 3 emissions，
3: 大约在非道路移动机械国三排放标准的时期，我意识到中国正在向成熟市场转型，因为客户开始主动追求更先进的产品功能，并深刻理解这些技术如何提升作业效率。质疑用户需求的升级，也倒逼制造商不断优化产品，以满足更高标准。
2: 深耕行业多年，毕同宝真切见证中国科技与工程机械产业的跨越式升级。他感慨，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投入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而中国在工程机械、电动化、智能化领域积累的深厚技术与产业优势，正引领全球行业发展潮流。
4: I think everyone really has to be amazed.
3: 中国在新技术采纳和投资方面的快速发展令人惊叹，尤其是电动汽车、储能电池领域，中国已成为全球明确的领导者。如今，电动化与智能化已成为工程机械行业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在电动化方面已积累深厚经验，不仅在重型机械领域，整个国家都在全力推进先进电动产品的研发与应用，并毫无疑问地处于全球领先。
2: 在人工智能方面，中国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技术本身，更在于全社会对创新的高度聚焦和持续投入的意愿。在毕同宝看来，美中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加强合作至关重要。他同时也非常看重人文交流在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作用。
4: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the number one and number two economies in the world.
3: 毫无疑问，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必须和睦相处，建立稳固良好的贸易合作关系，而文化交流是推动这种合作发展最好的方式之一。当然，其他配套条件也得成熟，但文化交流蕴藏的机遇十分巨大，彼此之间能学到的东西也数不胜数。
2: 与此同时

0: 毕通宝还鼓励更多国际友人走进真实的中国，在交流交融中共同见证一个持续向上、蓬勃发展的中国。
1: China is changing so fast.
2: 中国的发展变化实在太快了。我认为外国人最该做的一件事就是亲自来到中国，亲眼看看真实的模样。你会见识到前所未见的新鲜事物，尤其是在商业领域，这里的发展速度会超出你的想象。
3: 路透社旗下的财经评论专栏《热点透视》5月12号发表评论文章称，虽然美国出于多重考量将中国汽车拒之门外，但其态度已经出现松动。美国消费者对中国汽车的兴趣也超过预期，中美车企合作存在互利共赢空间。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文章称，中国生产的汽车价格更亲民，中国很多电动汽车在设计与体验上也往往优于很多西方品牌。咨询公司艾瑞博的数据显示，中国车企计划到2030年将海外产量增加近两倍。目前，中国汽车出口占总销售额的约三分之一。文章援引《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中资企业在美国拥有超过60家汽车供应商，并持有约500家相关企业的股份。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总计超过100家中国车企、技术供应商和供货商在美国有业务。此外，还有部分新能源车企在美国设有研发中心。美国消费者对中国汽车的兴趣也远超预期。考克斯汽车公司今年的一项调研显示，近40%的美国消费者表示非常或极其愿意考虑购买中国品牌汽车。今年的北京车展现场也聚集了大批美国汽车媒体与博主，他们正是为了回应本土受众对中国汽车的浓厚兴趣。文章说，今年三月，包括全美汽车经销商协会在内的5大汽车行业组织联名呼吁白宫继续封堵中国车企，理由涵盖市场竞争等多重担忧。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也以国家安全与本土就业为由纷纷附和，但文章强调，中美双方仍存在互利共赢的空间。文章表示，一种可能是允许中国车企在美国生产汽车及零部件，而非依赖进口；另一种可能是合资合作，共同在美生产整车或零部件。此外，技术授权合作也是一种可能，既能保住美国本土就业，又能借助中国先进的技术优势。若美国政府明确支持并推动此类合作，将是重大突破。文章还提出，美国还可以考虑针对特定品类或配额的产品给予关税豁免或其他规则上的优惠。最简单的举措或许是下调进口关税，当前的高税率存在充足的下调空间。文章最后强调，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
3: 以上就是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小小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tandard， Standard 标准。近日，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这些国际 Standard 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比如说，华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是我国在页岩气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国际标准。该标准系统规范了华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测试方法，测试准确率提高至90%以上。还有2项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 Standard 标准，涉及含硫天然气，将破解硫沉积和质量监测的难题。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了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相关标准被英国、法国、德国和肯尼亚等20多个国家采用。
5: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9: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8: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0: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8: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1: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爸，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1: 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开始实施。乌克兰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对该州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乌克兰多地仍面临俄军新一轮无人机袭击风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不过，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方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相关传闻和报道。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13号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13号在议会办公室会见政府官员时，敦促他们不要通过挑战领导权使工党陷入混乱。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援引斯塔默的话说，如果14号发生工党党首竞选挑战，绝对会造成混乱。13号早些时候，英国《泰晤士报》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已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为四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2006年至2011年曾担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法国电视一台13号报道，一艘英国公司邮轮12号晚抵达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法国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说，波尔多大学医院对相关流行病学调查情况和生物样本检测结果进行了分析，确认致病源为诺如病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0: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

0: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 我是小小，首先一起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路透社旗下的财经评论专栏热点透视发表评论文章称，美国消费者对中国汽车的兴趣超过预期，中美车企合作存在互利共赢的空间，中国汽车驶上美国公路只是时间问题而非能否的问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称，中国生产的汽车价格更亲民，中国很多电动汽车在设计与体验上也往往优于很多西方品牌。咨询公司艾瑞博的数据显示，中国车企计划到2030年将海外产量增加近两倍，目前中国汽车出口占总销售额的约三分之一。文章援引《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中资企业在美国拥有超过60家汽车供应商，并持有约500家相关企业的股份。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总计超过100家中国车企技术供应商和供货商在美国有业务，此外还有部分新能源车企在美国设有研发中心。美国消费者对中国汽车的兴趣也远超预期，考克斯汽车公司今年的一项调研显示，近40%的美国消费者表示非常或极其愿意考虑购买中国品牌汽车。今年的北京车展现场也聚集了大批美国汽车媒体与博主，他们正是为了回应本土受众对中国汽车的浓厚兴趣。文章说，今年三月，包括全美汽车经销商协会在内的5大汽车行业组织联名呼吁白宫继续封堵中国车企，理由涵盖市场竞争等多重担忧。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也以国家安全与本土就业为由纷纷附和，但文章强调，中美双方仍存在互利共赢的空间。文章表示，一种可能是允许中国车企在美国生产汽车及零部件，而非依赖进口；另一种可能是合资合作，共同在美生产整车或零部件。此外，技术授权合作也是一种可能，既能保住美国本土就业，又能借助中国先进的技术优势。若美国政府明确支持并推动此类合作，将是重大突破。文章还提出，美国还可以考虑针对特定品类或配额的产品给予关税豁免或其他规则上的优惠。最简单的举措或许是下调进口关税，当前的高税率存在充足的下调空间。文章最后强调，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表示，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说，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3: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表示，
6: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3: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说，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3: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说，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5: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说，
7: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遇见中国，聆听外国友人与中国的对话。在广西柳州，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工程机械专家毕同宝，他是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深耕柳工十余年，亲历企业从本土制造商到全球工程机械巨头的转变，并见证中国新技术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如今这位美国友人在柳州安度退休生活，那他对中国有着怎样的观察和理解？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单山、葛大鹏的报道。
8: 在美国纽约州西部长大的毕同宝早已把柳州当成第二故乡，退休后也选择定居在此安度晚年，做一名名副其实的新柳州人。2007年拥有欧美知名机械企业资深从业背景的毕同宝应邀加入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期间毕同宝专注研发体系建设、提升产品技术等工作，同中国同事一道搭建起一套科学完备、运行成熟的柳工产品开发流程。
9: 接触产品的每一个角色从一开始就参与进来，这是流程成功的关键。如果在设计初期就能明确所有需求，我们就能提前规避问题。
8: 毕同宝认为，学会溯源分析，找准问题根源，是工程师成长的必经之路。柳工团队接纳新理念、学习新方法的意愿强烈，这套先系统规划再分步落地的开发模式，也为当时柳工乃至中国制造业注入了全新发展思路。
9: 我认为柳工的每位员工都很勤奋，大家在工程研发和行业理论层面都有扎实的基础。同时，柳工的团队学习新方法的意愿很强，因为这套先规划后执行的产品开发模式对当时的柳工乃至中

0: 中国制造业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1: 回望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变迁，毕同宝表示，中国国内用户使用习惯和市场格局发生极大变化，终端客户愈发看重产品性能、作业效率与智能体验，制造企业也在持续升级技术标准与产品品质。
2: About the time that Tier 3 emissions，
0: 大约在非道路移动机械国三排放标准的时期，我意识到中国正在向成熟市场转型，因为客户开始主动追求更先进的产品功能，并深刻理解这些技术如何提升作业效率。这一用户需求的升级也倒逼制造商不断优化产品，以满足更高标准。
1: 深耕行业多年，毕同宝真切见证中国科技与工程机械产业的跨越式升级。他感慨，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投入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而中国在工程机械、电动化、智能化领域积累的深厚技术与产业优势，正引领全球行业发展潮流。
2: I think everyone really has to be amazed.
0: 中国在新技术采纳和投资方面的快速发展令人惊叹，尤其是电动汽车、储能电池领域，中国已成为全球明确的领导者。如今，电动化与智能化已成为工程机械行业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在电动化方面已积累深厚经验，不仅在重型机械领域，整个国家都在全力推进先进电动产品的研发与应用，并毫无疑问地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人工智能方面，中国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技术本身，更在于全社会对创新的高度聚焦和持续投入的意愿。
1: 在毕同宝看来，美中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加强合作至关重要。他同时也非常看重人文交流在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作用。
2: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the number one and number two economies in the world.
0: 毫无疑问，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必须和睦相处，建立稳固良好的贸易合作关系，而文化交流是推动这种合作发展最好的方式之一。当然，其他配套条件也得成熟，但文化交流蕴藏的机遇十分巨大，彼此之间能学到的东西也数不胜数。
1: 与此同时，毕同宝还鼓励更多国际友人走进真实的中国，在交流交融中共同见证一个持续向上、蓬勃发展的中国。
2: China is changing so fast.
0: 中国的发展变化实在太快了。我认为外国人最该做的一件事就是亲自来到中国，亲眼看看真实的模样。你会见识到前所未见的新鲜事物，尤其是在商业领域，这里的发展速度会超出你的想象。
3: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而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有可能进一步波动。来听总台记者陈明磊的报道。
4: 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说，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航空燃油价格压力。此前受中东出口中断影响，航空燃油价格一度上涨近2倍。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245万桶，全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42万桶，降至日均1.04亿桶，较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低日均130万桶。报告认为，如果美伊能够达成结束战争，允许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自今年第三季度起逐步恢复的协议，全球石油需求可能在年底前重回增长轨道，但供应恢复速度预计较慢，因此石油市场预计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前持续处于供应短缺状态。鉴于全球石油库存已以创纪录速度下降，在夏季需求高峰到来之前，油价

0: 赵正石据信与总统李在明关系密切，李在明担任共同民主党党首期间，赵正石任该党秘书长，李在明当选总统后，赵正石出任总统政务特别助理，后因准备参选国会议长而辞职。本次党内选举中，共同民主党首次允许普通党员参与投票，其票数在总票数中占比20%，该党国会议员票数占比80%。根据选举相关规定， 议长人选还需经国会投票，得票过半数方可上任。当前韩国国会252个议席中，共同民主党占据152个，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占106个。按照惯例，国会议长由议席数最多的政党推举人选担任，两名副议长分别由执政党和最大在野党各推选一人担任。在韩国国家礼宾序列中，国会议长排第二，仅次于总统。现任国会议长宇原直定于5月29号
1: 结束任期，赵正石预计将成为韩国第22届国会下半期议长，任期2年。当地时间13号，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最新一轮薪资谈判破裂，工会宣布将从5月21号开始如期启动大罢工。如果罢工举行，有可能造成4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20亿元）的损失。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韩联社报道，从当地时间12号上午到13号凌晨，三星电子超过半数员工加入的跨企业工会和资方进行了长达17个小时的谈判。工会方面与管理层在绩效奖金问题上分歧严重，工会要求取消现行奖金上限，将15%的营业利润用于员工奖金，但管理层仅同意将营业利润的10%用于发放奖金。由于谈判破裂，工会方面宣布将从5月21日起 举行罢工，为期18天。参加罢工的人数可能会超过50,000人。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工会代表说，现在有
0: 4.1万名工会成员表明参加罢工的意愿，但考虑到资方在谈判上的态度，参加人数可能进一步增加至50,000人以上。由于人工智能热潮导致芯片需求激增，三星公司利润大幅增加。
2: 三星电子上月底发布的财报显示，第一季度三星电子整体实现营业利润57.2万亿韩元，约合2600亿元人民币，环比增长184.6%，同比增长76%。由于其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取消了薪酬上限，使得其员工的奖金大幅高于三星员工，引发三星电子员工对公司的强烈不满。 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三星电子爆发大规模罢工，将冲击韩国经济。韩国总理办公室13号发布声明称，政府将密切管控局势，确保工会和管理层之间的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不会发展为罢工。
3: 继续来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 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 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这份基于146个国家最新数据的报告显示， 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从2000年的约1亿 增至2024年的2.69亿， 占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约 43%。 但不同地区差距明显，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 8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 59%， 南亚和西亚为 30%， 撒哈拉以南非洲仅为 9%。 报告还显示，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入学人数占全球高等教育总入学人数的1/3。与此同时，全球高等教育毕业率提升速度不及入学率，高等教育毛毕业率仅从2013年的 22% 升至2024年的 27%。 国际学生流动持续扩大，赴海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从2000年的210万增至2023年的近730万，但国际流动仍仅惠及全球学生群体中的3%。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俄罗斯和法国这7个国家接受了全球一半的国际学生。从全球高等教育阶段的女性人数来看，目前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外，所有地区均已实现性别均衡，但女性在博士阶段仍占比偏低，在高校高级领导岗位中仅占约1/4。此外，全球仅有1/3的国家实施了支持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相关项目，难民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仍面临重大 障碍，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教育资历缺失或无法核实，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国家。 为应对这一问题。

0: 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学历护照，用于认证难民和被迫流离失所者的学术职业和技能资历。该项目现已在多个国家落地。
1: 近日，学术期刊《自然通讯》发表论文称，一个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发现，早在30多亿年前，地球上的生命就已经利用金属木存活，而当时的环境中木极度稀缺。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介绍金属木的相关知识。
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3: 木最早是在18世纪晚期由瑞典科学家发现并获得的。到了1939年，植物学家发现番茄如果缺木就会生长迟缓，并由此确认木元素是植物生长所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1953年，科学家又进一步发现木元素在哺乳动物的代谢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人体生长发育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研究发现，大多数生物都需要含有木元素的酶，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名叫固氮酶，这种酶可以使氮元素通过植物体形成人体所需的有机物。具体来说，固氮酶存在于各种细菌中，这些细菌存活于植物根部，可将从大气中吸收来的氮气转化为可被人体消化吸收的形式，并将其储存在植物体内。这样，通过食用这些植物，人便可获取生命活动所必需的氮，进而在体内制造蛋白质。日前，科学家通过搜集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风度数据，重建了地球生命演化中利用木的历史。结果发现，早在距今37亿至31亿年前的太古宙到中太古宙时期，微生物就已经开始利用木元素了，这要比此前认为的时间更早。那么木除了是生命必需的微量元素外，还被世界上许多主要经济体列为了战略资源，这是因为它具有高熔点、高强度、高硬度、导热导电性能好、耐研磨、热膨胀系数小和耐腐蚀等优良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可被应用于钢铁、石油天然气、化工、军工、机械工程、航空航天和新能源汽车等中高端领域。知识维度，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自13号夜间至15号，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甘肃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6到10度降温，局地降温超过12度，并伴有5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新疆山口地区10到11级，上述部分区域并伴有沙尘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3到20度，上海阴转多云，28到20度，天津晴，34到22度，重庆多云转中雨，30到22度，广州暴雨转雷阵雨，28到23度，深圳暴雨转中雨，27到24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9到24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7到24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来自市场最前沿的坚定选择，清晰而有力地展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互利共赢。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提供了有力佐证。2025年，多数受访企业财务表现向好，52%的受访企业预计实现盈利，较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超半数受访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前三大优先投资目的地。放眼更广的维度，当前在美中资企业超过7000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总共约8万家。美国对华出口及中企赴美投资分别拉动美方约1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企业参展进博会面积连续7年保持第一，参展链博会数量始终位居外国企业之首。这些沉甸甸的数据是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的实景。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中美合作带来更广阔的增量空间。未来，中国将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带来更多机遇。算大账，看长远，中美不断做大合作蛋糕，就能在发展之路上更好地相互成就，造福两国人民。
2: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3: 各位听众，接下来环球资讯广播将并机新闻频道带来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特别报道。
12: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为您直播的美国总统访华特别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上午10点，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随后将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我们的特别报道将直播欢迎仪式和会谈的情况。演播室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女士，欢迎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先生，欢迎。刚才我们也提到，今天的欢迎仪式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那现在呢，我的同事康辉正在现场，马上来连线他。康辉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3: 好的，严科，我现在所在的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应该说从2026年开年到现在，世界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地聚焦这里，因为多国领导人密集访华，而大部分的欢迎仪式呢都是在这里举行的。而今天习近平主席将在这里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这应该说是2026年迄今为止关注度最高的一次，因为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之后再次访华，这种全球瞩目、世界期待啊，从今天此时此刻，我右手的媒体区啊，云集的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各国媒体的记者当中呢，也能够强烈的感受到。我注意到有国际学者呢，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做出了这样的展望，说有迹象表明，中美元首或许将创造又一个历史时刻。这反映出的是国际社会的一种普遍的期待，就是希望中美关系稳定住，因为中美关系稳了，世界的稳定和发展才更加有保障。就像习近平主席说的，要让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今天的欢迎仪式在上午的10点正式开始。那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这次欢迎仪式呢，严格的遵循国事访问的规格，包括国宾车队护卫、鸣礼炮、少年儿童手持两国国旗和花束热烈欢迎。在欢迎仪式上的军乐团将奏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共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进行分列式表演等等，这些流程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那看上去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说特别之处，我想也许在于这能够唤起特朗普总统对于9年前那次访华的一些回忆吧。因为2月19号那一天，他在某公开场合回忆起了2017年访华留下的深刻印象，还特别提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队员们。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士兵，身高完全一致，差距不超过1/4英寸。以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啊，相信时隔9年的这次访华，也会在很多方面给特朗普总统留下同样深刻的好印象。”我们注意到了，对于这次访华呢，特朗普总统一直态度非常的积极。启程之前，他还表示这将是一次非常积极的会晤，而且

0: 前两天呢，他也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面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且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想他所说的令人惊叹，当然不会简简单单的指向的是中国仪仗队队员们的身高，这种感叹更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时隔九年他对于已经变化了的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的某种认识。在今天的欢迎仪式结束之后，刚才严科你也提到了，中美两国元首呢将进行会谈，首先是大范围的会谈。那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的发展当中始终是具有不可替代的这种关键的作用的，战略引领作用的。那么这次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将通过各种形式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通过元首外交更加有助于双方明晰底线，妥善的管控分歧，防止两国关系出现误判失控。那中美双方都希望这次的元首会晤呢，能够使得过去一年已经形成的稳定的状态得以延续，并且为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确定方向。中美双方定了方向，世界的局势、世界经济的恢复增长才能够注入更加稳定的预期。今年呢，都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2月4号，习近平主席在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的时候表示，要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我们当然希望，时隔九年，美国总统的这次访华能够成为其中真正重要的一步。我们期待着欢迎仪式的开始，我在现场的观察就是这样。严科，
1: 好的，康辉，的确哈，如果中美两国能够相向而行，相互成就，那不仅能够造福两国，更能够惠及世界。稍后呢，我们也会对欢迎仪式进行直播，请大家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行呢乘坐的专机昨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正式开启访华之行。这也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主席在釜山会晤时指出，面对风浪和挑战，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应当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让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那就这个话题，我们也请教演播室的两位嘉宾。焦教授，您看哈，怎么看待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他对中美关系所发挥的这样一种战略引领作用？
2: 确实哈，这个元首外交呢，始终在中美关系当中呢，发挥这个定向把舵引航的不可取代的这个关键作用啊，是中美关系的这个定盘星。实际上，每次这个元首互动之后呢，都会对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呢，明确了一个总体方向。两国元首这个互动呢，也会这个步化未来一段时间呢，中美两国这个相互互动的这样一些主要的议程。同时呢，也会对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呢，这个注入的源源不断的这样一些这个不竭的这样一个动力。事实上呢，这个在元首外交的这种战略引领下呢，这种战略锚定下呢，那么各个层次的这样一些互动呢，也会有效的展开，来去有效的来落实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些重要承诺，有效的来去在各个领域呢这个框定中美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过去这个2025年以来呢，中美关系得以保持总体稳定呢，正是因为2025年以来呢，中美两国领导人呢进行了一次这个重要的这个釜山会晤，同时呢进行了5次通话，还有其他一些各种这样一些互动，这些互动呢有效的这个锚定了中美关系这样一个整体的方向。然后呢，两国这个各个层次呢，这个高级别的这样一些这个磋商呢，也在这个元首外交的这样一个框定下呢，有效的在各个领域呢有效的展开，外交领域啊、经贸领域啊、军事领域啊、执法领域啊，在各个领域呢都有效的这个稳定了中美关系，才实现了现在这个应该说这个过去8、9年以来难得的这样一个总体稳定的这样一个态势。应该说呢，也会继续的推进呢这个整体上这个中美关系这样一个这艘大船的这个总体稳定的向前的发展。
1: 嗯，的确哈，元首外交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就像您刚才说的，也为中美关系这艘巨轮不断的校定航向注入动力，也是向世界传递出积极的信号。小辉怎么看？
3: 说到这元首外交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大家要看到中美建交已经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双方实现了务实合作，是取得了关系方面的重大的进展，但与此同时呢，也是历经波折，甚至呢也有一些艰难和敏感的时刻。而我们会看到中美两个国家国情不同，而同为大国，那出现分歧是在所难免的。那在关键的时刻，元首外交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首先是稳定两国之间的关系。当两个大国了解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时候，才可能寻找出解决问题

0: 题的出路。而说到引领作用，尤其是在2026年，我们会看到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相关的议程。首先呢，对中国来说，我们都知道今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全国人民都在为这个开局来这个共同奋斗。而同时，中国坚持开放合作，不仅仅为美国，为世界各国，为各个经济体带来了更多的合作的机遇，大家都在试图抓住这个机遇。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今年中国要举办主场外交，其中呢包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方呢也在高度的关注。那今年呢是这个美国独立250周年，那么同样的美国也要举办 G20 峰会，所以呢从重大的国内议程以及呢在外交方面的一系列的动向方面，双方是有极大的合作空间的。而同时呢，大家之所以关注特朗普此次的访华行程，确实刚才呢我们也提到，这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次访华，也是特朗普开启他的第二任期之后第一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两国领导人呢在今年首次要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其实呢说到这种互动，尤其是在深入沟通的过程当中，双方可以更好地了解彼此，也为元首发挥战略引领作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所以之所以两国高度重视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以及国际社会非常关注中美关系的动向，也是恰恰看到在这一次的互动当中会产生更多的建设性，既稳定中美关系，也给世界提供更多的机遇。
1: 的确哈，面对这样的一种风浪和挑战，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特别是面对面的交流，能够更好的去把握方向，驾驭大局。美国各界也是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经贸等双边领域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性动荡局势下寻求稳定性的一种渴望。美国商界其实也期待这次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的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这一次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涵盖了美国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商界的领袖。另外呢，美国的智库和政界学者则更多的关注中美两国如何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当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也将会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此次元首会晤。
1: 那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中美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那提到中美友好的故事呢，有一个地方特别让人动容，那就是福建福州的古岭。古岭佳话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见证，这份佳话也在不断地谱写新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记者的脚步去古岭看一看。
3: 初夏的福州古岭，清风扑面而来，平均750米至800米的海拔优势，加上江风、海风与山风在这里交汇，让古岭成为了福建知名的避暑胜地。
4: 如今行走老街，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栋栋昔日异国风情的民居，以及当时的邮局、俱乐部、照相馆等。虽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外国人后来陆续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中国山野中的这个小村庄，始终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2023年6月28号，
3: 习近平主席在致古岭园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的贺信中就提到了一位有着深厚古岭情缘的美国友人。在贺信中他这样写道，1992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古岭，帮助她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故事的主人公密尔顿·加德纳1901年在襁褓中就随父母来到中国，之后便到了古岭。那时的古岭，不同国家的孩童在山间嬉戏，中外村民在山居小院聚餐畅谈，中外友人同饮一井水，学堂里外籍老师带着中国学生学习英文，当地百姓悉心照料异乡孩童。加德纳正是在这样的温暖中度过了自己的快乐童年。十年后1911年，加德纳全家返回了美国，余生他常常眷念古岭。虽然他曾尝试重返故地，但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再回到中国。在古岭故事展示馆展出的这篇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文章当中，我们找到了他的妻子讲述的他人生最后时刻的一段话。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丈夫弥留之际口中喃喃不绝的哭凉哭凉。哭凉就来自古岭福州话的读音。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加德纳仍然没有放下再看一眼他挚爱的古岭的愿望。这篇题为《啊，古岭》的文章发表后，看到文章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立即通过有关部门与一直想方设法替丈夫圆梦的加德纳夫人取得联系，专门邀请他访问了古岭。
5: 美国友好人士嘎登勒老太太于昨天下午抵达福州。
6: 我就分明感觉到看到哈，我文章里有写，她眼里头有一种晶亮的泪珠，非常激动啊！你想想看，她丈夫想了几十年的地方来不了，她来了。所以从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习总书记他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敏锐的视角，广阔的胸怀，他马上想到这个是中美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的一段佳话。
3: 近年来，习主席先后两次向古岭园系列交流活动致贺信，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这段中美民间的友谊佳话传遍海内外。
7: 我们非常感动，习主席非常支持人民之间发展友谊。我认为美中两国人民的未来充满希望。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8: 是友谊、和平和爱的故事。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如果你听到这些故事，你的心会感动。
1: 确实是啊，跨越百年的古岭情缘是中美人民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其实通过刚才这个短片，我们也能够看到古岭佳话在不断续写新的篇章。民间友好润物无声，最暖人心。那中美关系的故事呢，其实是由人民书写的。也想请教一下刁教授啊，我们都说民间交往是中美关系的这个源头活水，怎么看待民间交往对于中美关系发展它发挥的促进作用？
9: 确实啊，它发挥了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些重要的关键的作用哈。刚才古岭故事其实应该说是中美这个人民民间交往的一个最生动的这样一个写照哈。实际上从历史经验上看呢，这个中美关系互动这样一个历史呢，其实就是两国人民这个长期交往互动这样一个历史。那么从这个历史记载上看呢，其实两国人民之间的互动呢，实际上还是要先于两国政府啊、外交啊层面这样一些互动。实际上应该说呢，这个中美关系当中呢，这个人民外交的这样一个底色或者历史烙印呢，是持续存在的。甚至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呢，中美之间呢出现一些波折的时候呢，恰恰是人民之间的这个链接呢，是有效的稳定住了中美关系，为中美关系未来的改善呢，创造了很大的这样一个空间。实际上我们看到，其实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刚纪念了这个乒乓外交这个55周年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时刻。乒乓外交呢，实际上是在中国外交在中美关系当中是一个非常这个值得传颂的佳话。我们叫做小球这个转动大球，但实际上不是所有大国关系都是能够通过小球来转动大球的。这充分体现了中美关系这样一种这个人民外交、人民互动、民与民之间这种交心的这样一种特殊的这样一种从历史走来的这样一个特性。后续我们也知道，乒乓外交开启的这种民间的交往，包括这个青年的这个文化的、教育的、民间的、地方的各个领域的这种交往，应该说也成为了这个中美关系真正的这个源头活水。那实际上，这个正如这个2023年习 主席访美的时候，这个和这个各个这个友好团体所那个表述的那样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这个论述，说这个人这个中美关系的基础呢是人民浇筑的，大门是人民打开的，这个故事呢是人民书写，但是未来呢还是要继续要人民创造。习主席在那次这个场合当中呢，也这个非常创造性的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有一个倡议，就是所谓的这个5年50万人的这样一个计划，邀请这个美国青少年呢来华更多的进行交流。但现在看呢，应该说这个计划呢得到了非常有效的这种非常积极的回应，得到有效的这样一些落实，也成为了这个中美这个人民交往的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实践，也为这个中美关系的这种持续的发展呢带来了新的希望。
1: 真的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人民之间这种情谊打破了中美关系的这种坚冰啊，也是时代潮流让我们越走越近，而且我们能够深深感受到人民之间的友谊已经长成了3年大树，能够抵御一些风雨。其实刚才刁教授也提到了小球转动大球这样一段历史佳话。上个月呢，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暨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举办，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未来靠青年创造。那从老将牵线到青春接力，有意的接力棒传承给了年轻一代。
10: 55年前，我在这儿打球，那时我只是一个15岁的女孩。中国球员友好地让我赢了那场比赛，但是我知道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是世界级的。
11: 1972年，我们去了美国，我手上的这台相机，这是当时美国的朋友送给我们的珍贵礼物。我将把这台相机继续传承给我的儿子、我的孙女，并将中美友谊代代相传。
12: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7: 在这55年里，中国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每次我们来，都会看到新事物。这次我们看到了机器人，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切证明55年前开启的这段旅程中的每一刻都是值得的。
10: 我们都是乒乓外交人士，体育提供了一种跨越国界和文化差异的共同语言。我们将这一传统交接给你们，新一代的年轻人，请你们继续传承这一遗产。

0: was an amazing blend of cultures.
1: 这是一次无比美妙的文化交流。歌手演唱了许多中国歌曲和美国歌曲。
2: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向每个同学去介绍我们家乡，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文化体验。从生活上到爱好上到文化上，跟我们那些灵魂深处的想法都是相似的。我们都希望一个美好、融洽的社会。
3: I think that young American.
4: 我认为今天美国青年对中国的兴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希望这份传统能延续下去，让双方都能向彼此敞开心扉。
5: 习主席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以及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1: 我这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延续这份友谊，并且传承乒乓外交精神，使中美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携手同行比远离彼此更强大。
6: 不论是古岭佳话还是乒乓情缘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历史，还有传承。青年人的互动更加的鲜活，也更加的多元。中美友好啊，希望在青年未来要靠青年。无论是像球台对垒、赛场切磋，还是文化对话、学术交流，中美青年的每一次互动，都是在为两国关系行稳致远积累民意基础，为中美友好的大树来培土固本。苏老师，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么会强调青年在中美友好关系发展中它的一个作用和地位？
7: 我们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那么更加密切的交流呢，会这个改变认知，让彼此能够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对方。其实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开始之前，我和这个刁教授还聊起，现在呢有一位我们都认识的还有一些影响的美国学者正在中国呢进行交流，后续呢可能会有一系列的学术活动。那么从这个青年交流的角度来说，其实刚才在新闻片中也介绍了很多的细节，大家会有一种直观的感知。那么从我的观察来看，很多的美国青年他们在这个来华交流的时候关注到的，当然首先是传统文化，是一些这个非遗传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极大的引起了他们对于中方历史以及呢中国政策的底蕴的这种认知。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交流活动当中不仅仅是文化历史传承，同样还有中国当今的发展。比如说在一些交流活动当中，是刻意的让他们关注中国的绿色产业，是会看到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这个时候他们对于中国发展的活力也会有感受有认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在社交媒体上也有一波又一波的应该说中国热潮。比如说从去年年底开始，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就有了成为中国人这样的一个热潮。很多的美国青年呢，确实此前没有机会来中国进行交流和访问，但是呢他们通过社交媒体这个媒介更多的了解中国。所以有些人呢在学习中国的养生的一些习惯，比如说睡前呢要泡脚，那么早晨起来要喝一杯温水。有些呢美国青年呢是随身带着保温杯，那么同时呢他们对于比如说中国奶茶，那是不是要在这个美国纽约的店里来进行打卡，要进行体验。那一系列这种密切的互动呢，确实带给双方更加直接的感受，也带给中美关系更大的活力。
6: 我们总说一句话叫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可能还有后面一句话叫做民相亲就可以国可信，也就是说它可以推动两国的这个互信。所以青年一代真的是可以从历史中来借鉴很多的经验和力量哈，能够互学互鉴携手前行的。而且中美关系未来不仅在青年，活力还在地方。我们看到自从1979年湖北省与俄亥俄州结好哈，南京市与圣路易斯市牵手第一对友好省州、第一对友好城市在中美建交的时候同步上线，拉开了中美地方合作的序幕。那40多年来呢，中美双方已经结成了288对友好省州和姐妹城市，为中美关系的行稳致远提供涌动不息的源头活水。小辉，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中美地方之间的这种互动和交流哈，为什么我们那么强调地方？地方之间的联系对于大的中美关系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促进作用？
7: 说到地方交流，我们有数据，也有很多的细节。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在今年2月，习主席呢是复信爱奥瓦州的友人，那么还回赠了贺卡，致以这个节日的祝福。那么确实，多年来正是在习主席的推动下，中美之间的地方交流是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比如 如说说到爱奥瓦州，那么和我们的河北省，那在多年来双方之间的合作是在不断的深化。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非常鲜活的故事，比如说在爱奥瓦州有一个大的农场叫金伯利农场。本身呢，爱奥瓦州它就是美国重要的农业州，被称为美国粮仓。那么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既有呢爱奥瓦州重视中国这个重要的市场，是希望把自己的农产品能够卖到中国。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农业合作在深化，包括金伯利农场，它的农场主多次来华过程当中，与河北进行交流过程当中，谈的是农业技术合作，双方如何共同发展，在进行经验方面的交流，互学互鉴。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中国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其中呢包括一些重要的平台，比如说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释放的开放合作的信号，美国也在看中国如何在打开自己的市场。那么这个时候进博会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平台。那么我们看进博会办了这个八届，那么其中七届美国的参展面积是位居第一的。去年的进博会呢，我也注意到了很多的细节。美国的农业州呢是带来了自己的企业，希望呢展示一些特色产品。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格外关注的是中国民众餐桌上需要什么，什么产品能够更多的吸引中国方面的这样的一种注意力，或者说开拓更多的合作空间。那么另外呢，也涉及到不管是传统的农业等一方面的合作，还有一些新兴的合作，比如说我注意到宠物产业等，双方呢也有一些这个交流。在这个进博会的平台上呢，也在展示一些产品，是希望能够开拓中国市场。所以呢，说到地方交流，我们会看到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依存，双方都有合作的意愿。那么同样未来如何开拓空间，中美双方呢也看到了发展的潜力，是希望能够实现互利共赢。
6: 其实通过这样一系列地方性的非常实在的合作，我们看到像看好中国市场、投资中国市场已经从可选项变成了B 选项啊。我们现在看到双十窗里的画面呢，是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里举行仪式，来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继续地方合作的这个话题，刁教授，您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观察？
8: 确实啊，这个活力在地方啊，地方实际上一方面，比如说省州啊，包括我们这个城市等等哈、这个省州城市实际上最关键的那个他关注的点实际上是经济发展，这就意味着这种省州地方交流呢，实际上是更多的聚焦于这个实际的这种经济啊、产业啊相关的发展。但甚至特别对于美国来说，它实际上可以绕开这个联邦层次的各种，比如党政啊、一些其他的一些高政治的一些价值观、意识形态一些东西，这样呢可以有效的去持续的推进这个地方的这样一种有序的这种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合作。另外，地方实际上城市的关键实际上是在人，那就意味着实际上还是一个地方的交往，其实还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这样一种彼此具有好奇心啊，彼此愿意有一定的交流啊，有一定互动啊，这个本身应该说是充分体现在这个地方交往当中。刚才苏老师举了很多鲜活的例子，比如说我也举个例子，比如今年四月初，这个美国华盛顿州这个塔科马市的这个市长伊布生就来到了这个我们这个福建省的福州市，来去纪念他们这个友好城市建立友好城市第32年的这样一个纪念。当时恰恰是习主席主政的时候呢建立的这对友好城市，但实际上这对友好城市在过去一段时间持续的发挥着这样一种这个地方外交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次互动当中呢，包括教育啊，包括文化呀、包括这个绿色能源啊等等这样一些合作呢，应该说也共同步化了中美关系这个地方合作的未来。
6: 的确，这样的这种地方性合作呢，真的是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来给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都吃下定心丸。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

们现在看到特朗普总统的车队正在沿着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到天安门广场，走在最前列的呢是摩托车国宾护卫队，他们是呈一个雁阵形状来进行行进，全程进行随行的护卫。

0: 们看到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与出席欢迎仪式的中方人员握手。稍后呢，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与美方的陪同人员握手。
1: 5月15号，瓦伦丁德比斯将驾驶摩托车驶上捷克站的赛道。张雪机车合作车队负责人法里奥·埃万·杰里斯表示，张雪已经规划

现在两国元首向人民大会堂走去，稍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范围会谈。

0: 刚才为您直播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稍后，两国领导人将举行大范围会谈，我们也将进行直播报道。刚才我们看到，在欢迎仪式上，两国元首进行了良好的互动。今天的人民大会堂汇聚了全球目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2: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1: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3: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0: 那回到演播室的讨论，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女士，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先生。我们刚才一起观看了习近平主席举行的欢迎仪式啊，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位对仪式有什么样的观察？
4: 首先呢，说到欢迎仪式是展现出了中国的待客之道。那么我刚才也仔细看了一些近景的镜头，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两国元首呢脸上是有笑容，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双方也有互动。我觉得这体现出的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双方均高度重视。其实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中美两个国家是高度重视双边关系的，那么特朗普也曾经明确地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我认为首先势头是一个关键词。说到势头，在这一次国事访问在进行准备的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的媒体包括西方的媒体在关注，那么如果进行深入交流，两国元首会有多少面对面的进行深入交流的时间。那么从欢迎仪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后续在会晤当中必然会涉及到一切重大的问题，这是双方进行战略沟通的一次重要的机会。而另外呢，多方分析认为今年呢，对于中美元首来说会有不止一次机会来进行互动。我们此前也注意到特朗普公开表示他希望在今年年内邀请习主席访美，所以呢，这一次的势头不仅仅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两个大国之间就稳定关系、妥处分歧能够有多少的共识，能够推进关系向好发展，那么同样也涉及到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后续中美之间高层互动的势头。
0: 的确哈，中美之间就是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完全可以成为伙伴朋友，所以我们应该对此予以期待。刁教授有什么的观察？
5: 确实啊，这次这个欢迎仪式应该说是这个庄重威严哈，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这个大国这个风格哈。对于中方而言呢，我觉得应该说展现出来的中方呢对于中美关系一如既往的重视哈。实际上在这样一个这个历史时刻呢，中方呢持续要推进稳定中美关系呢，实际上是从对历史、对世界、对人民的这个负责的这样一个角度出发，让给世界呢注入难得的这种确定性和稳定性。对于美方来说呢，应该说呢也展现出呢美方呢对于这个中国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高度的重视，对于中方领导人这种高度的尊重，也展现出来了呢他这个来访呢本身的希望呢来去积极的进行沟通啊，来去积极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些这个基本的这样一些意愿。
0: 其实我突然想到一句非常生动的表述哈，叫中美各自的成功

0: 其实就是给彼此的机遇，所以相向而行就是人心所向。之前我们也看到习近平主席呢是用大船来形容中美关系，其实这也反映出了中美关系既是重要的，同时呢也具有复杂性。小辉怎么看待中美关系？
1: 其实说到大船，易刀老师刚才提到的是中美之间的互动，对于大船来说呢，正是在互动当中才可以保持平稳先前行。其实说到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那么如果我们进行观察的话，会看到多年来从这个特朗普第一任期，双方保持的是密切的互动。那么我曾经仔细数过细节，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两国元首是进行过15次通话，进行过2次会晤。大家也记得在2017年，两国元首是实现了互访，而在这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也与中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目前来看呢，已经有5次通话，1次会晤，这一次呢是首次国事访问，这也是双方进行沟通一次重要的契机。那么之前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他希望计划他的访华行程，同样呢也在表达对中美关系互动的一些具体的计划。
0: 我们看到中美元首大范围会谈即将开始，我们马上进入现场。

0: 好，我们可以开始了。我先做一个致辞，然后请总统先生再做一个致辞。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先生，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九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我向你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我就先说这么多，请总统先生讲。
1: Well, President Xi,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First of all,
2: 要非常感谢您啊！首先呢，要感谢您。刚才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我特别高兴看到那些孩子，孩子看上去多欢乐，然后他们很漂亮，然后军人当然是没有办法比，但是呢，孩子更特别。我知道他们的意义对您来讲是非常重大的。我跟您认识已经有很久了，其实可以说呢，是我们俩建立了两国历史上任何国家元首之间的最长久的这样的一种个人关系。对我来讲是一种荣幸，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然后碰到一些挫折我们都能够解决。我可以打电话给您，您也打电话给我，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别人可能不知道，如果有些问题的话，我们双方通过沟通能够很快的去找到解决办法。我们之间还有很美好的未来。那同样的，对于中国来讲，您所做的工作，领导工作，您是最很伟大的领导人。我经常是说您是伟大的领导人，有的时候听了别人，有人听不入耳，觉得不好，但是我还是这么要说，因为你就是一个很伟大的领导人。那我们我率领的代表团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组成，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我们请最顶级的世界上的这个30家，每一个人都说要来，但是呢，我不要这个公司的第二把手或第三把手，我要第一把手，所以他们也都来了。表 表示出对中国和对您的尊重，他们也期待着能够来进行贸易和进行商业的合作。我非常期待我们今天的这些讨论。我有人说可能是说我们这次的高峰会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他们都记不起之前有什么比彼此能够更重要的。现在在美国大家谈的就是我们的这次来访，没有再谈别的。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到这里来跟您再次见面，能够成为您的朋友。我觉得中美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将是会最好的。谢谢您。
3: 刚才我们为您直播的是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大范围会谈的开场白。我们看到哈，两国元首呢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习主席表示，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包括我也看到，习主席还特别提到了，想合则两利，斗则俱伤。2026年将会是中美关系标志性的年份哈。两位怎么解读刚才我们听到的讲话？
4: 首先呢，我们会看到格局。作为大国呢，中国这一次是东道主，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美均高度重视。其实，在刚才习主席的谈话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提法可以说是振奋人心。习主席提到了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认为呢，中美应该共同打好这一份时代答卷。这恰恰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这一次国事访问双方应该进行沟通的重要的方向。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双方的发言当中，应该说都谈到了稳定性。对于两个大国的领导人来说，展现出的是对中美关系的一种建设性的展望。不管是习主席还是特朗普总统，他们其实刚才传递出的信息是希望能够加强沟通。那么尤其涉及到中美这一艘大船，刚才我们也在讨论这样的一个描述。那么如果作为领导人来说是掌舵人，但是作为工商界，作为两国人民来说，既是乘客也是水手。所以呢，从刚才双方的讲话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的是对于后续中美关系发展还是有所期待的。那么另外呢，我觉得意愿也是关键，后续在沟通当中必然会涉及到一些关键的难题。那么如何来管控分歧，凝聚共识，确实考验双方的智慧。
3: 对，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其实归根结底是在于两个大国对于彼此的认知。如果是以合作为主导，那双边关系会朝好的方向来发展。如果是以竞争为主导，那难免会出现对抗性。但是我们看到刚才讲话还是很积极的。
5: 正如刚才习主席的这个致辞里谈到的哈，实际上这个他为中美关系的这个重要性哈，再次的做了非常充分的战略性的这样一个强调哈。中美关系这个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关系实际上不但关乎两国的这个国家和人民利益，而且关乎全世界的这个福祉。中美关系的这个稳定是历史之问，是世界之问，是人民之问，实际上也是一个世纪之问，是这个世纪能不能有效的保持和平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双方呢，实际上是共同来这个为从对历史、对人类、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来答这个答卷。那事实上怎么来个有效的来去面对这种重要性，来答好这个答卷呢？习主席明确强调，实际上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新时代的这个正确相处之道。正确相处之道实际上是现在中美关系最关键的这样一个需要寻求的这样一个或者

0: 回答的这样一个问题。中美关系政治先后之道就是合则两利，斗则俱荣。换句话说，过去一段时间，实际上比如说2017年以来，美方这个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这种错误极端做法，导致中美关系陷入历史低谷，就是因为实际上是用竞争定义了中美关系全局。我们知道，竞争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定位中美关系全局的。对华战略竞争实际上是对中美关系的误读，是对中国发展的这样一个误判。那竞争实际上是根本不符合这个时代的主题或者时代的底色，竞争本身也不可能解决中美各自任何问题，也不会解决世界上任何问题。所以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这种互动充分说明，竞争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美国问题。而且过去一年的互动也充分说明，这种总体稳定这样一种相向而行，才能有效地帮助这个两国，帮助世界呢来去更多的来实现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实际上这个战略认知，这个正确的这样一个相处之道的关键就在于有效的对彼此这样一个战略认知，就是要扣好所谓的第一粒纽扣。这样的话应该说就是双方应该对话而不是对抗，应该合作而共赢而双赢，而不是进行所谓的冷战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这种对抗式的这样一种博弈。这样呢才能有效的来去寻找一个正确相处之道，同时呢才能有效的来去实现这种这艘大船的这种平稳前行。这艘大船的平稳前行呢，实际上是一个稳定共存、和平共处、同舟共济这么一个状态。那所谓的共济，实际上并不是一方面是同舟实际上是两国实际上在一艘船上共同的来去实现这个更多的合作的这样一个目标，而不在一艘船上是共济而不是共济。另外一个所谓的共济，实际上不但是为中美关系济，而且是要为全世界的福祉济。实际上是中美这艘大船呢，应该更好的保持航向，来去引领世界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历史的这样一个航向，来去持续的给这个世界的这样一个整个的航向呢注入难得的这种确定性和稳定性。
1: 对，其实竞争绝对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而且中美之间的互补性要远远大于竞争性。所以特别在当前的形势之下，我们应该说中美的共同利益远远是大于竞争性的。那我们看到今年全国两会以来多国政要是密集来访，中国外交也是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高潮。其实2026年对于中国来说呢，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主场外交大年。我们怎么看待中国在国际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2: 说到中方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涉及到这一次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首先呢，中国一直在给出我们的答案，中国在明确方向。其实说到中美正确相处之道，此前呢，大家会注意到习主席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三项重要的原则。首先呢，相互尊重，中美的两国刚才我们也谈到国情不同，那么同为大国也有自己的一些利益诉求和主张，那么出现分歧的时候是要以管控分歧的方式来实现共赢，而不是呢以本国利益为优先来伤害彼此。那么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说，也希望中美之间的合作能够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那么尤其涉及到相互尊重的问题，这是两个大国避免误判的重要的基础。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和平共处的问题，多年来中美关系确实磕磕绊绊，但是两国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共识，两个大国正面相撞，这是危险的，是灾难性的，是要极力避免的。此前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提出了护栏等一些说法，当然有自己的一些考虑，但是也反映出的是美方管控分歧、防止误判、防止两个大国之间擦枪走火的这样一种重要的意愿和具体的诉求。那么另外呢，说到合作共赢，显然我们会看到在合作共赢当中，双方都希望能够开拓市场。其实呢，在刚才特朗普总统他所提到的一些细节当中，也会看到这一次的国事访问，美方的工商界代表团恰恰反映出他们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而这个时候说到中美之间的关系，国际社会是希望中美关系向好，有更多的合作空间，而不要被卷入到这个双方的冲突当中。
1: 特别我们看到中国已经跳出了谁赢谁输的狭隘视角，来追求共赢的这样一个高尚目标，刁教授怎么看？
0: 确实啊，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过去一年多以来的这个中美的互动，充分说明呢，中美两国呢，实际上是可以进行保持一个总体稳定的这样一种新的这样一种积极的态势的。总体稳定、和平共处这样一个态势呢，应该说会随着这个元首外交的不断的这样一个战略引领呢，成为中美关系可能的这样一种新的这样一个常态。那实际上，这个历史的选择呢，已经非常明确了，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那后续呢，就要看美方能不能真正的继续的和中方相向而行，能够有效的来去推进这艘大船平稳前行，能够真正的把2026年呢变成一个构成一个这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这么一个有标志性历史的年份的这样一个中美关系的大年，能够共同的造福两国人民，来共同的造福世界，这恐怕呢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的这样一个积极的这样一个途径。
1: 这世界大势呢，现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合作共赢，所以中美关系也

0: 应该顺势而行，才能够更好地去应对全球的诸多挑战。非常感谢两位的评论。今年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中美两国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呢，双方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好，今天的特别报道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再见。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
1: 世界在你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各位听众，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4: 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3: 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4: 会谈开始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环球资讯广播并机新闻频道为您带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特别报道，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5: 世界在你耳边，
1: 世界在你指尖。
2: 环球资讯，
4: 环球资讯继续直播。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表示，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7: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6: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说，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8: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6: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表示，
9: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6: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说，
10: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she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说，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2: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说，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4: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之旅，国际舆论广泛关注，认为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时刻，此访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基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美国密歇根先锋报发表署名文章称，我们正处于美中关系的关键时刻，双方的行动将影响两国乃至全人类的贸易、科技、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走向，双方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更大的不稳定。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网站刊发专家文章称，在全球能源价格高企、亚洲经济受到冲击的背景下，中美关系的稳定尤令人瞩目。此访的重要性不止于一次普通的国事访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刊发专家文章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两国领导人可以就共同关心的广泛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将为2026年的双边关系发展定下基调。当然，访问只是第一步，两国在此访之后如何互动同样十分重要。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刊文认为，美中两国都希望构建可预测的双边关系。路透社报道则分析，两国都希望借此访稳定因贸易和伊朗战事等问题而紧张的双边关系。美国国会山报发表署名文章称，力量平衡已经改变，对美国来说，当前的经济形势推高了对抗的代价，白宫需要稳定的供应链，还需避免债务继续增加的风险，因此需要与中国合作。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专家观点说，全世界都高度关注，美中双方有望就一系列问题敲定成果，这些结果可能对全球贸易、地缘政治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美国欧亚评论网站刊文指出，世界将密切关注美中互动，尤其是在全球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美中两国关系的积极之处在于经济互补性，双方若能认识到这一点，将有助于在各个领域解决问题，实现互利共赢。
6: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要从青年做起。近年来，美国 One Voice 儿童合唱团多次到访中国，当孩子们清澈纯粹的歌声一次次在中国的土地上响起，两国青少年之间的友谊早已悄悄跨越了山海和语言的距离，为中美人文交流注入真挚而温暖的情感。这支美国儿童合唱团和中国有着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去了解。
1: 2025年初春， One Voice 的孩子们在北京天坛即兴演唱歌曲，如愿的视频走红社交媒体，收获百万点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更是点赞中美友谊的种子生根发芽。其实那并非 One Voice 的孩子们第一次来中国， One Voice 合唱团团员布罗迪已三次到访中国。
7: And I just loved it. This is my third time in China.
8: 我太喜欢中国了。2025年夏天，我们去了西安、福州和北京。中国传统文化真的太酷了。我喜欢这里所有的音乐，每一段旋律都格外动听。我遇到的所有中国学生都特别友善、亲切，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满是欢声笑语。
7: It's so fun to be with them.
1: 过去几年间，这支来自美国的合唱团数次踏上中国大地，足迹遍布北京、西安、福州、深圳、上海等多个城市，用一首首融合中美文化的歌曲，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友谊桥梁， 我们会分享爱，还有那些能带给人力量、治愈人心的话，再把这些写成一首歌。
9: I feel like...
10: 我觉得这是一次很棒的经历，因为我们遇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孩子，他们都非常友善和亲切，还有我们一起唱的那首青春又好听的歌，我特别喜欢。
1: 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唱响爱与团结，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齐聚一堂，我觉得这真的太棒了。 2025年One Voice 合唱团参加了古岭园合唱周，还登上了成都世运会开幕式的舞台，与意大利安东尼亚诺小合唱团、上海绣球花小合唱团等中外团队携手唱响主题曲《万千》。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们用各自的语言演唱，却在旋律中达成了完美的和谐。谈到这些经历， One Voice 首席执行官兼艺术指导坦纳德瓦尔感慨万千。
11: Kids, some people travel for fun or vacation, but to be able to meet kids in other cities,
12: 并不是很多人都有这份幸运，能远赴地球另一端结识异国的少年伙伴。有人旅行只是为了消遣度假，但能去到不同城市遇见当地的孩子，和他们相识相知，这是除了演出之外非常特别的经历。孩子们在这里收获了非常美好的体验，有些孩子甚至年复一年的来中国，因为这段旅程太过珍贵，他们真切感受到了心灵的连结与爱，也对在这里结识的伙伴。对整个中国生出了深厚的情感与眷恋，这是一份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美好际遇。这段经历也让孩子们敞开心扉，学会去接纳那些语言并不相通的陌生人，能用心感受，彼此共情，这正是最动人的地方。看着对方的眼睛，真诚传递善意，心怀友好，向往和平，愿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1: 在2026年的访华之旅中，孩子们不仅带来了《如愿》《一路生花》等经典中文歌曲的全新演绎，更推出了特意为中国创作的歌曲《我们在一起》，传递着中美人文交流的温度。合唱团总监罗斯布斯说，在这首歌的创作中，孩子们全程参与，从主题构思到旋律打磨，每一个环节都浸润着他们的创意与心声。
13: But if you were to watch me the whole show, you'd see that 4 or 5 times I break into tears.
4: 每次站在舞台上和合唱团一起演出时，我时常会感动到热泪盈眶。这份跨越重洋的情谊，让我们迫切想用一首歌来诠释这份同心相连的心情。最初我们只是计划翻译部分歌词，但后来发现这不够真诚，中文理应成为歌曲的核心，于是便有了《我们在一起》的诞生。当孩子们唱响它的时候，那种不分你我的归属感油然而生，这正是同一声音理念的最好体现，不是单方面的文化输出，而是双向的携手共创。
13: Those things don't make us separate.
1: 我们在一起，从天台下唱响如愿，到舞台上唱起为中国而作的新歌，这群孩子用歌声告诉我们，最动人的交流从来不需要复杂的语言，只要真心与热爱，就能打破所有隔阂。罗斯布斯期盼着孩子们能在歌唱中实现共同的美好愿景。
13: The kind of change we'd like to see in our global society.
4: 这正是我们期盼地球村能够拥有的美好改变，多一份和平，多一份友善，多一份关爱。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并没有完成，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努力去做很多事。我也清楚我们面临着种种现实阻碍，但你要知道，对于这些身处中国、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孩子们来说，一切都为时未晚。当你看着他们并肩站在一起放声歌唱，你不能说他们不认同这份美好信念，他们发自内心相信，也真切用心感受。当孩子们相聚在一起，他们能真切感受到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你和我同等重要，每一个人都同样重要。这群年轻人真的有机会去改变这个世界，当我们专注于这份共同的美好愿景，所有分歧与隔阂都会悄然消散。
13: All of the other stuff that divides us goes away.
1: 听这些跨越国界的友好期许，正在中美两国的青春歌声中悄然绽放，而这些温暖的互动也正在为中美人文交流注入着真挚而柔软的力量。

0: 我们继续来看特朗普总统访华之际长期推动美中农业合作的美国前资深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荣誉主席肯尼斯·奎因在美国爱奥瓦州德梅因纪事报刊文指出，为了两国的持续繁荣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中美必须携手合作。来听报道。
1: 肯尼斯·奎因在文章中回忆起2023年11月1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就中美关系提出的根本问题，即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肯尼斯·奎因认为，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将为回答这一根本问题提供重要契机。美中两国可以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全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让世界在2050年人口或达百亿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共同支持非洲大陆的交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2: 北京时间10:55，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也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tandard 标准。近日，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五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这些国际 standard 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比如说，华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是我国在页岩气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国际标准。该标准系统规范了华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测试方法，测试准确率提高至90%以上。还有两项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 standard 标准，涉及含硫天然气，将破解硫沉积和质量监测的难题。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了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相关标准被英国、法国、德国和肯尼亚等20多个国家采用。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

0: 灵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会谈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据英国《泰晤士报》13号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私下里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他最快或将于14号辞职，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美军非洲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说，本月初在摩洛哥参加军演时失踪的另一名美军士兵的遗体已经被找到。至此，在这起事件当中，失踪的两名美军士兵遗体均已找到。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斯13号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世界卫生组织13号在一场社交媒体讨论会上介绍了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转运最新情况，并表示将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推动相关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

0: 聆听天下大事。
1: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2: It is very worrying.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4: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h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子南。
13: 大家好，我是任玉。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12: 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3: 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12: 会谈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
13: 对于中美两国元首此次会晤，国际人士普遍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希望元首外交能够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为全球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表示，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6: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4: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说，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4: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表示，
18: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14: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说，
18: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4: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说，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7: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4: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说，
2: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2: 视线转向英国，由于执政党工党此前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默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在此背景下，本届政府已无力推进该议程。
19: 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当天在发言中表示，
20: This is a highly unusual moment.
21: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刻，首相仍然在位，但已经失去了权力。所有人都在试图假装一切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过去48小时里，近100名工党议员要求首相辞职，已有4名官员辞职。很显然，首相的权威已经丧失了。
20: It is clear his authority has gone.
22: 斯塔默则反驳道，在此前的地方选举中，不仅是工党，保守党也遭遇了惨败。
23: Our parties both had tough results in the local elections last week.
24: 我们两党在上周的地方选举中都遭遇了艰难的结果。不同的是，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对此并未有所察觉。此外，议长先生，还有另一点不同之处，我们如今还是执政党，而他们甚至都快算不上是主要反对党了。
19: 英国自由民主党党首埃德·戴维表示，
25: 议会里的所有人以及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位首相可能很快就不再掌权了，无法继续推进他的施政计划，也无力兑现这些承诺。
22: 据英国媒体13号报道，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默的去留。该党英国议会下议院新任领袖戴夫·杜根发表声明说，这场领导层闹剧必须立即结束，这样议会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斯塔默下台。
13: 据英国媒体13号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身边人士的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已准备辞职来竞选工党党首。报道说，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
12: 关注离异局势，黎巴嫩与以色列预计于当地时间5月14号到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直接谈判。随着谈判日期临近，双方军事行动却不断升级。
13: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
12: 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联合国1701号决议中明确规定的以色列撤军红线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仅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
13: 那么，以方的一系列军事动向将对黎以第三轮和谈产生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李子欣的分析。
1: 以色列这种边打边谈的策略呢，并且是进一步造成既成事实的激进军事行动，都在从根本上来扼杀第三轮谈判的成功率。那么这就让原本就非常脆弱的斡旋进程面临更大的阻力和困难。客观上来说，当前的以黎停火谈判之所以能够发生，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由于伊朗一直把黎巴嫩战场停火作为美伊谈判并且达成相关协议的一个重要前置条件。但是以色列的相关持续军事行动已经等于是明确拒绝了伊朗方面的诉求。与此同时呢，黎巴嫩政府方面提出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让以军撤出黎巴嫩的领土，但是以军现在不仅没有撤退，反而越过利塔尼河。所有的迹象都表明黎巴嫩政府的诉求恐怕很难通过当前的停火谈判来实现，甚至说呢，以军在战场上的这种行动让黎巴嫩政府是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相关的经济合作和边境的划定在目前的情况之下都是难以被讨论的。黎巴嫩政府目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一种双重夹击的窘境。对外呢，通过谈判诚意，那么黎巴嫩政府希望来换取国际社会的经济援助和人道主义支持。但对内呢，面对以色列军队的这种步步紧逼，任何试图在谈判当中的这种妥协方案都可能会遭到巨大的反对和内部压力。因此呢，以军的军事施压非但没有能够来逼迫黎巴嫩方面屈服，反而还起到了反作用，因为它极大地压缩了黎巴嫩政府的妥协空间。那么这使得黎以谈判呢很难得到善终。
12: 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敦促黎巴嫩政府退出只会让以色列获利的直接谈判，转而恢复间接谈判。在这种情况下，黎以第三轮谈判取得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1: 坦率来说呢，基于当前的博弈形势，那本轮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概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那取得成果的前提是双方有妥协的意愿和互信的基础，但目前呢，黎以双方正处于一种绝对的零和博弈状态。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其战略目标呢是单方面的绝对安全和领土扩张。以色列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通过军事手段来压服黎巴嫩，因此开出的条件必然是黎巴嫩方面难以承受的，例如要求完全解除真主党武装，并且要求在黎巴嫩境内设立军事缓冲区。从黎巴嫩方面来看呢，作为经历着严重经济危机的国家，综合国力相对较弱，那么在真主党的强力掣肘和国内民意的反扑之下，黎巴嫩政府呢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底气在关键问题上做出让步。那参加谈判更多是为了向美国示好，以换取经济上的一些援助，但是对于停火、撤军等核心议题可能只能陈述政治立场，却难以做出有效的应对。所以说这场谈判从一开始就没有搭建起公平的平台，那最好的结果呢，可能也只是发表一份不痛不痒的联合声明，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军事冲突和这种军事摩擦大概率仍然还是会持续。
1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
12: 不过阿联酋外交部当地时间14号凌晨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和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声明表示，除非阿联酋相关部门正式宣布，否则任何关于未公开访问或未披露安排的说法均毫无根据。
13: 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近期，据美方官员透露，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
12: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3: 哈克在邮件中表示，米肖此行前往耶路撒冷，目的是商讨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方面，以色列应承担的义务。联合国工作人员及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据以色列方面12号消息，米肖当天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

0: 13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所谓新的安全现实，但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未结束。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1: 扎米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地区视察时表示，以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了其他战线的最新进展，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仍在进行进攻性行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直播间节目，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3: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0: 环球直播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连黎部队纳古拉总部附近及总部内部发生无人机爆炸。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发布会上呼吁有关各方全面落实停火安排，确保维和人员安全和连黎部队正常履职。
4: 联黎部队继续提醒所有行为方避免在联合国阵地和人员附近开展行动，并敦促各方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维和人员处于危险中的行动。
2: 在回答总台记者有关联黎部队行动自由受限、维和人员履职空间受到影响的问题时，法尔汉·哈克表示，
4: 秘书长已经同多方提出这一问题，联合国在当地的官员也已提出相关关切，特别是同黎巴嫩政府、以色列政府以及以色列国防军和黎巴嫩武装部队进行沟通。显然，任何阻碍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工作的行为都会妨碍我们执行授权任务。
0: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来听总台记者陈明磊的报道。
5: 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说，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航空燃油价格压力。此前受中东出口中断影响，航空燃油价格一度上涨近2倍。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

0: 少245万桶，全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42万桶，降至日均1.04亿桶，较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低日均130万桶。报告认为，如果美伊能够达成结束战争，允许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自今年第三季度起逐步恢复的协议，全球石油需求可能在年底前重回增长轨道，但供应恢复速度预计较慢，因此石油市场预计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前持续处于供应短缺状态。鉴于全球石油库存已创纪录速度下降，在夏季需求高峰到来之前，油价仍可能继续波动。
1: 北京时间11: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自13号夜间至15号，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甘肃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6到10度降温，局地降温超过12度，并伴有5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新疆山口地区10到11级，上述部分区域并伴有沙尘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3到20度，上海阴转多云，28到20度，天津晴，34到22度，重庆多云转中雨，30到22度，广州暴雨转雷阵雨，28到23度，深圳暴雨转中雨，27到24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9到24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7到24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7: 妈，我上班去了。
1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7: 好嘞。
15: 健康生活。

0: 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外表示，科威特非法攻击了一艘伊朗船只，并扣押了4名伊朗公民。他要求科方立即释放扣押人员，并称伊朗保留采取回应措施的权利。科威特方面对此暂无官方回应。当地时间5月14号凌晨，阿联酋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据英国《泰晤士报》13号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私下里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他最快或将于14号辞职，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美军非洲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说，本月初在摩洛哥参加军演时失踪的另一名美军士兵的遗体已经被找到。至此，在这起事件当中，失踪的两名美军士兵遗体均已找到。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英国政府13号宣布，将花费10亿英镑（约合92亿元人民币）为陆军采购72门 RCH-155 型自行榴弹炮，首批榴弹炮有望在2028年交付。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世界卫生组织13号在一场社交媒体讨论会上介绍了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转运的最新情况，并表示将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推动相关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当地时间5月14号5:01左右，日本岩手县发生5.0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1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危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4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聆听天下大事。
1: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3: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3: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bito in Cina.
3: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4: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子楠。
1: 大家好，我是任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2026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于4月27日至5月22日举行，各国代表就条约执行情况展开深入讨论。13号，中国代表团就和平利用核能问题阐述了中方立场，强调应保障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合法权利。来听详细报道。
13: 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指出，和平利用核能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赋予所有缔约国不可剥夺的权利。中方强调，始终坚定支持全球南方国家捍卫这一正当诉求。随着2026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能法》的正式实施，中国支持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已拥有更加坚实的法律保障。中方愿继续深度参与全球核能发展，推动核能成果普惠共享，为应对气候变化及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力量。针对当前国际合作中的壁垒，中方代表明确指出，大会成果文件应释放正确信号，妥善平衡和平利用核能与防扩散的关系。中方呼吁，实现防扩散目标不应以损害各国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为代价，应当取消过度且不合理的歧视性出口管制措施，确保各国政策与法律不再与国际合作相抵触。此外，在核能复兴的背景下，核安全问题成为中方关注的重中之重。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严守核安全公约，加强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在核电站退役、放射性废物管理等方面，各国应加强技术交流，并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理具有跨境影响的核事故，直至负面影响彻底消失。中方表示，将根据大会散发的最新案文进一步提出建议，并愿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本次审议大会取得积极成果。
4: 视线转向日本。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报道，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1: 日本媒体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五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 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日本律师山浦同说，
15: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

0: 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所以，对于日本政府提高防卫费这件事，我是强烈反对的。
1: 此外，围绕修改宪法，12号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召开干事恳谈会，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公布了构想方案。方案包含发生紧急事态时如何维持国会职能等相关内容。执政党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继续来听总台报道。
2: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构想方案中将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蔓延等界定为紧急事态。如果发生此类状况，且国家公职选举长期大范围难以举行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在此特殊情况下，国会议员任期将予以延长，同时禁止首相解散众议院。此外，方案还规定，进入紧急事态后，内阁可制定具备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计划于14号围绕该构想方案展开各党讨论。不过，在野党反对设立紧急事态条款，反对修宪的呼声持续不减。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表示，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修宪，多数日本民众也不期盼修宪，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只会助长高市政权借机任意延续执政寿命，绝不允许把这类讨论强加于民。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说，
3: 守护宪法，守护宪法，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正在破坏宪法，企图毁掉宪法。
2: 一名集会参加者说，
4: 现在要把宪法毁掉，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这样的恶劣影响还会持续影响我们的子孙后代。
5: 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日本网络平台形成黑色产业链，付费招募网民，对我国展开舆论抹黑。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破坏樱花的中国人，抢老人拐杖的中国留学生被开除了。在日本，打开某网络视频平台，这类恶意丑化中国人的煽动性视频比比皆是，这背后藏着什么猫腻呢？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日本大型众包平台 CrowdWorks 长期付费招募网民，刻意收集或利用 AI 生成中国人不文明、反日、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等抹黑内容，将歪曲历史、煽动对立的右翼舆论当作博取流量和收益的手段，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调查显示，这已经不是零散的个体行为，而是一条被精心设计过的流水线。更令人惊讶的是，发包方还会向接单者提供一份极其详细的操作指南。哪怕你从没去过中国，也不认识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按照指南操作，向 AI 软件输入几个简单的指令，短短几分钟，一条极具煽动性的视频就能出炉。高额的回报让越来越多人加入这条黑产流水线。参与者背景各异，有普通的上班族，甚至还有退休的前政府公务员。然而，就是这些一眼假的视频，却在海外平台上获得了惊人的流量，有的播放量高达数十万次，评论区里充斥着被误导的愤怒和指责。然而，颇具意味的是，不少日本网友都看不下去了。许多网民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这类帖文刻意操纵舆论，令人愤怒，质疑 CrowdWorks 成为右翼舆论制造机，道德感何在？有人直呼这种行为丢人，认为这损害了日本自身的国际形象和数字产业的声誉。随着更多事实被揭露，许多日本网民说，看到 CrowdWorks 等平台招募事件曝光，看到招募信息对付费征集视频的特定主题要求，不难推断日本互联网为何出现当前右翼政治主张传播活跃的状况，幕后的操纵黑手几乎呼之欲出。事实上 ，CrowdWorks 平台与保守派政党执政的日本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CrowdWorks 官网显示，平台服务对象包括日本经济产业省等政府部门。 畸形历史认知和对华恶意舆论之所以在日本社会如此泛滥，离不开日本右翼政府真金白银的支持。据统计，自2015年中国首次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为主题举行阅兵以来，日本外务省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累计投入超56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亿预算，对华展开舆论抹黑。从更深层次看，日本右翼一系列动作的最终目的都是为招魂军国主义营造社会舆论氛围，服务其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战略野心。
1: 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由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
3: 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绍，基于现阶段掌握的信息，这次的病例传播模式仍与已知汉坦病毒特征相符，尚未发现病毒出现新的异常特征或传播方式。疾控机构倾向认为，这次疫情可能由一次单一的人畜传播事件引发。与此同时，法国卫生部门和科研机构也表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次的汉坦病毒毒株发生变异。法国方面此前公布的初步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不同病例间病毒样本具有较高关联性，暂未发现明显异常情况。欧洲疾控中心还表示，正在与相关成员国卫生部门持续合作，对病例情况和潜在人际传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
5: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13号发表声明说，受产业转型、德国营商环境恶化以及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到2035年德国汽车行业或将再流失 12.5 万个就业岗位。来听详细报道。
3: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当天发布的最新测算显示，2019年至今，德国汽车行业已流失约10万个岗位。到2035年，预计该行业较2019年将累计减少 22.5 万个岗位。该协会认为，由于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国际竞争力下降，近年来德国就业放缓速度有所加快。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说，德国作为生产基地的条件正不断恶化，高赋税、高能源价格、高劳动力成本等问题削弱了产业竞争力。企业出于经济原因，不得不将生产和投资转向德国乃至欧洲以外的地区，以维持自身竞争力。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的德国四月份商业调查报告显示，8.1%的德国企业认为自身存在生存风险。德国零售业的生存情况尤其严峻，17.4%的德国零售企业认为面临生存威胁，创历史新高。报告称，德国各行业面临订单不足、需求疲软、运营和能源成本上升等多重难题。不少德国公司反映其流动性瓶颈日益加剧，经营危机正沿着供应链蔓延。慕尼黑经济研究所的调查主管克劳斯·沃尔拉贝表示，德国经济形势依然紧张，鉴于地缘政治层面的不确定性，未来几个月德国企业的破产率仍可能居高不下。
1: 13号，希腊教育、宗教事务和体育部、数字治理部联合公布学校人工智能使用规范，规定学生和教师可选择是否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人工智能系统仅用于辅助学习，而非取代学生个人努力。学生需要始终在教师的监督下使用人工智能系统。来听详细报道。
3: 针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希腊政府出台的新规设立多项限制措施，包括明确禁止未经同意创建和传播深度伪造内容、伪造书目或不存在的文献来源、未经授权开发或使用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对学生或教师进行完全自动化的评估。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新规特别重视未成年人个人数据的保护，禁止建立学生或教师画像，不得处理涉及人格、行为特征等敏感信息，也禁止向人工智能系统输入任何可识别身份的数据，包括姓名、照片、语音样本、成绩、健康信息等内容。
2: 根据规定，在作业和考试方面，除非教师明确规定允许使用，否则禁止在笔试、测验和竞赛中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学生作业不得完全或很大程度上由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生成。此外，希腊将在每所学校设立人工智能使用协调员，监督人工智能工具的正确使用，协调学生和教师的参与，并处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相关问题。
5: 视线转回国内，在广西柳州，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工程机械专家毕同宝，他是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深耕柳工十余年，亲历企业从本土制造商到全球工程机械巨头的转变，并见证中国新技术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如今，这位美国友人在柳州安度退休生活，他对中国有着怎样的观察和理解？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珊珊、葛大鹏的报道。
7: 在美国纽约州西部长大的毕同宝早已把柳州当成第二故乡，退休后也选择定居在此安度晚年，做一名名副其实的新柳州人。2007年，拥有欧美知名机械企业资深从业背景的毕同宝应邀加入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期间，毕同宝专注研发体系建设、提升产品技术等工作，同中国同事一道搭建起一套科学完备、运行成熟的柳工产品开发流程。
8: 接触产品的每一个角色从一开始就参与进来，这是流程成功的关键。如果在设计初期就能明确所有需求，我们就能提前规避问题。
7: 毕同宝认为，学会溯源分析，找准问题根源，是工程师成长的必经之路。柳工团队接纳新理念、学习新方法的意愿强烈，这套先系统规划再分步落地的开发模式，也为当时柳工乃至中国制造业注入了全新发展思路。
8: 我认为柳工的每位员工都很勤奋，大家在工程研发和行业理论层面都有扎实的基础。同时，柳工的团队学习新方法的意愿很强，因为这套先规划后执行的产品开发模式对当时的柳工乃至中国制造业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7: 回望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变迁，毕同宝表示，中国国内用户使用习惯和市场格局发生极大变化，终端客户愈发看重产品性能、作业效率与智能体验，制造企业也在持续升级技术标准与产品品质。
8: 大约在非道路移动机械国三排放标准的时期，我意识到中国正在向成熟市场转型，因为客户开始主动追求更先进的产品功能，并深刻理解这些技术如何提升作业效率。这一用户需求的升级也倒逼制造商不断优化产品，以满足更高标准。
7: 深耕行业多年，毕同宝真切见证中国科技与工程机械产业的跨越式升级。他感慨，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投入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而中国在工程机械、电动化、智能化领域积累的深厚技术与产业优势，正引领全球行业发展潮流。
8: 中国在新技术采纳和投资方面的快速发展令人惊叹，尤其是电动汽车、储能电池领域，中国已成为全球明确的领导者。如今，电动化与智能化已成为工程机械行业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在电动化方面已积累深厚经验，不仅在重型机械领域，整个国家都在全力推进先进电动产品的研发与应用，并毫无疑问地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人工智能方面，中国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技术本身，更在于全社会对创新的高度聚焦和持续投入的意愿。
7: 在毕同宝看来，美中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加强合作至关重要。他同时也非常看重人文交流在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作用。
8: 毫无疑问，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必须和睦相处，建立稳固良好的贸易合作关系，而文化交流是推动这种合作发展最好的方式之一。当然，其他配套条件也得成熟，但文化交流蕴藏的机遇十分巨大，彼此之间能学到的东西也数不胜数。
7: 与此同时，毕同宝还鼓励更多国际友人走进真实的中国，在交流交融中共同见证一个持续向上、 蓬勃发展的中国。
9: China is changing so fast.
8: 中国的发展变化实在太快了。我认为外国人最该做的一件事就是亲自来到中国，亲眼看看真实的模样。你会见识到前所未见的新鲜事物，尤其是在商业领域，这里的发展速度会超出你的想象。
1: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快速增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受到了海外用户的普遍认可。当前，我国工程机械企业更加注重国际市场经营，并在主要海外市场持续深耕。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梦介绍说，
10: 2026年全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我国制造的工程机械技术、产品和服务越来越能够满足国际市场需要。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5: 北京时间11:55，本时段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inventory 库存，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据美国媒体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近两个月以来，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全球石油 inventory 库存已接近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目前市场真正担心的并不是库存是否会耗尽，而是库存是否会过早跌至维持能源体系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运营底线。因为库存相当于全球石油体系的缓冲链，由于管道、储罐和炼厂运行本身就需要维持最低的库存水平，市场往往会在 inventory 库存真正耗尽以前就先触及影响供应体系正常运转的运营底线。目前印尼、越南和菲律宾的情况最为堪忧，其燃料库存可能将在一个月内降至警戒水平。
13: 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
15: 世界无比精彩，
1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19: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8: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9: 就会很开心。
20: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2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7: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 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0: 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4: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待同特朗普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
3: 其他方面，我们还将带您关注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对俄合作同乌克兰问题挂钩，乌方称俄军对乌克兰西部靠近北约国家边境地区发动袭击。
4: 澳大利亚愿加入英法提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专家认为多国护航或将事与愿违。
3: 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三轮谈判前夕，以军行动不断升级，黎巴嫩真主党呼吁政府退出直接谈判。
4: 世卫组织表示将持续协调汉坦病毒国际应对工作，欧盟召开紧急会议协调应对疫情。欧洲疾控中心称，暂无证据显示涉疫邮轮汉坦病毒出现变异。
3: 体育方面，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朝鲜女足。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4: 我是佳君，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在上午10时开始，军乐团奏美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5: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3: 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在小朋友的欢呼声中，习近平与特朗普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与特朗普步入人民大会堂内举行正式会谈。应习近平邀请，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4: 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他期待着同特朗普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
6: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先生，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9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

0: 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我向你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能够和习近平再次见面。他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将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2: Well, President Xi,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First of all,
3: 要非常感谢您啊！首先呢，要感谢您。刚才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跟您认识已经有很久了，其实可以说呢，是我们俩建立了两国历史上任何国家元首之间的最长久的这样的一种个人关系，对我来讲是一种荣幸。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然后碰到一些挫折我们都能够解决，我可以打电话给您，您也打电话给我，如果有些问题的话，我们双方通过沟通能够很快的去找到解决办法，我们之间还有很美好的未来。那同样的，对于中国来讲，您所做的工作，领导工作，您是很伟大的领导人。我率领的代表团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组成，他们也期待着能够来进行贸易和进行商业的合作。我非常期待我们今天的这些讨论。
4: 对于中美两国元首此次会晤，国际人士普遍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希望元首外交能够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为全球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表示，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5: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说，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6: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说，
7: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说，
5: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塞内加尔西非研究中心主任奥斯曼·塞内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认为，中美元首此次会晤在目前动荡的国际局势背景下尤为重要，不仅有助于解决中美两国的双边问题，更能为解决影响世界的重大问题带来希望。
8: Because of a big economic jump of China，
9: 由于中国可观的经济增长以及庞大的人口规模还有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有理由认为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应该得到加强，并且通过双方互访来进一步得到推动。只有这样，双方才能更容易营造一种友好的氛围，这有利于和平解决分歧，和平处理国际问题，也有利于在那些可能正在挑战整个世界的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晚对外表示，科威特非法攻击了一艘伊朗船只，并扣押了4名伊朗公民。他要求各方立即释放扣押人员，并称伊朗保留采取回应措施的权利。科威特方面对此暂无官方回应。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当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
4: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13号发表声明说，近期黎巴嫩南部连黎部队驻地及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爆炸事件，危及维和人员安全，并造成设施受损。
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3号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
4: 据英国《泰晤士报》13号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已经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报道说，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斯特里廷私下里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他最快或将于14号辞职，并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
4: 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13号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于不晚于今年的10月27号举行。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4: 美国一家研究机构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1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同比增加16%，创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
1: 国内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4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

0: 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他还重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时停火协议才能生效。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1: 佩斯科夫表示，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济贸易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开始实施。佩斯科夫重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时停火协议才能生效，各方才能平静地开始谈判。他强调， 谈判将不可避免极其复杂，充满大量棘手细节。佩斯科夫还说，俄方将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俄罗斯正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发布了此前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对俄外长拉夫罗夫的专访。拉夫罗夫在接受采访时就俄美制裁及俄欧能源问题回应称，虽然俄美保持定期对话，但美方不仅保留全部对俄制裁，还追加了新的经济惩罚措施。
2: 美方公开宣称必须主导全球能源市场，几乎否认了平等合作可能，甚至想从乌克兰手中夺走俄罗斯对欧输气管道以控制供应。拉夫罗夫还称，欧洲可能是受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欧洲禁购俄油气，转向美国液化天然气，后者价格高出数倍。欧洲作为殖民主义发源地，已丧失自身能力，被美国推入深刻的能源和粮食危机。
3: 拉夫罗夫指出，由于欧洲仍抱有殖民思维，欧亚大陆至今没有一个能让所有国家清晰对话的统一平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抵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出席布加勒斯特九国与北欧国家峰会。泽连斯基还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靠近北约国家边境的地区发动了大规模攻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程磨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已抵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出席13号在当地举行的布加勒斯特九国与北欧国家峰会，并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就乌波双边关系进行深入务实交流。泽连斯基还与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就安全合作、地区局势及乌克兰欧洲一体化进程等核心议题达成共识。同日，泽连斯基还表示，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俄军持续发射见证者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重点针对靠近北约国家边境的地区外卡尔巴千州、利沃夫州、沃伦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罗夫诺州等多地均遭到打击。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方已发射至少800架无人机。乌克兰外戈尔巴千州军事行政长官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 该地区遭到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攻击，州内多个社区发生爆炸。此外，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市长表示，该市遭到俄方袭击，市内传出清晰爆炸声，防空警报持续作响。
0: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13号表示， 愿意加入英国与法国提议的旨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中立和平护航任务。此前一天，英法两国共同主持了一场 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国防部长级会议， 讨论各方如何参与一项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
3: 据了解，英国方面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但伊朗已明确反对域外军事介入。那么护航行动可能存在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4: 英法牵头的这个多国护航行动最近还是得到了一些国际上的支持，包括英法，包括澳大利亚这些力量也承诺， 要派出他们的比如说舰艇也好还是战机也好去加入到这个护航行动中去做贡献。但是总的来看，我觉得这个多国护航行动在它的这个启动的时间，在它
2: 行动的这种范围，包括行动的力度，这些方面投入的军力，这些方面都还是非常模糊不清的。那么从过去一段时间英法这些国家的表态来看，它主要强调的两点，那么第一个，这个多国护航行动是纯防御的性质，只护航商船，不会采取攻击性的行动。第二个，这场多国护航行动具体实施的时间可能是要等到这场美伊战争

0: 北约的这些军事力量擦枪走火产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那么这还是一个我觉得会引起升级的危险的这种前景。
1: 来关注离以局势。黎巴嫩与以色列预计于当地时间5月14号至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直接谈判。随着谈判日期临近，双方军事行动却在不断升级。
2: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
1: 那么以方的一系列军事动向将会对即将举行的黎以第三轮和谈产生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以色列这种边打边谈的策略呢，并且是进一步造成既成事实的激进军事行动，都在从根本上来扼杀第三轮谈判的成功率。那么这就让原本就非常脆弱的斡旋进程面临更大的阻力和困难。客观上来说，当前的以黎停火谈判之所以能够发生，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由于伊朗一直把黎巴嫩战场停火作为美伊谈判并且达成相关协议的一个重要前置条件。但是以色列的相关持续军事行动已经等于是明确拒绝了伊朗方面的诉求。与此同时呢，黎巴嫩政府方面提出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让以军撤出黎巴嫩的领土，但是以军现在不仅没有撤退，反而越过利塔尼河。所有的迹象都表明黎巴嫩政府的诉求恐怕很难通过当前的停火谈判来实现，甚至说呢，以军在战场上的这种行动让黎巴嫩政府是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相关的经济合作和边境的划定在目前的情况之下都是难以被讨论的。黎巴嫩政府目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一种双重夹击的窘境。对外呢，通过谈判诚意，那么黎巴嫩政府希望来换取国际社会的经济援助和人道主义支持。但对内呢，面对以色列军队的这种步步紧逼，任何试图在谈判当中的这种妥协方案都可能会遭到巨大的反对和内部压力。因此呢，以军的军事施压非但没有能够来逼迫黎巴嫩方面屈服，反而还起到了反作用，因为它极大地压缩了黎巴嫩政府的妥协空间，那么这使得黎以谈判呢很难得到善终。
2: 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敦促黎巴嫩政府退出只会让以色列获利的直接谈判，转而恢复间接谈判。在这种情况下，黎以第三轮谈判取得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3: 坦率来说呢，基于当前的博弈形势，那本轮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概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那取得成果的前提是双方有妥协的意愿和互信的基础，但目前呢，黎以双方正处于一种绝对的零和博弈状态。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其战略目标呢是单方面的绝对安全和领土扩张。以色列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通过军事手段来压服黎巴嫩，因此开出的条件必然是黎巴嫩方面难以承受的，例如要求完全解除真主党武装，并且要求在黎巴嫩境内设立军事缓冲区。从黎巴嫩方面来看呢，作为经历着严重经济危机的国家，综合国力相对较弱，那么在真主党的强力掣肘和国内民意的反扑之下，黎巴嫩政府呢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底气在关键问题上做出让步。那参加谈判更多是为了向美国示好，以换取经济上的一些援助，但是对于停火、撤军等核心议题可能只能陈述政治立场，却难以做出有效的应对。所以说这场谈判从一开始就没有搭建起公平的平台，那最好的结果呢，可能也只是发表一份不痛不痒的联合声明，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军事冲突和这种军事摩擦大概率仍然还是会持续。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13号，南太平洋岛国纽埃议会举行总理选举，现任总理多尔顿·塔克拉吉成功连任新一届纽埃总理。
2: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斯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

0: 美军非洲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说，本月初在摩洛哥参加军演时失踪的另一名美军士兵的遗体已经被找到，至此在这起事件中失踪的两名美军士兵遗体均已被找到。
1: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见。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5: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6: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7: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6: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4: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2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1: 智在飞翔。
22: 跳绳技术，
23: 准备。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4: 美在旋转。
25: 大扫除啦，
26: 我来拖地，
27: 我擦黑板。
28: 劳在闪光。
2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30: 夏军，你好。
1: 听说很快

0: 北方的雨水也要变多了，是这样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未来的降水趋势。
1: 好的，那的确是这样的啊。那今天强降雨呢，确实还集中在广东、福建一带，那特别是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且降雨会多以短时强降水的形式下下来，雨势是非常的急促的。那广东中东部将可能会出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会达到60毫米以上，低洼地区很容易会造成短时的积水，出行一定要多当心，如果遇到了积水路段不要冒险涉水。那此外呢，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在贵州中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以及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也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出现，同时还可能会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那今天西北地区东部的降雨也是预示着新一轮降雨过程的开端。那15到19号，从西南地区东部到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呢，会出现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这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影响华北、黄淮的时间呢，是从15号的夜间开始，会有可能持续到18到19号才会结束。那城市当中，像北京，根据目前的预报来看，预计从明天夜间开始一直到20号，也就是下周三，可能会出现连续的阴雨天气，天空云量比较多，相对明显的降水会主要出现在周六的晚上到周日的早晨，所以大家如果要外出的话，要注意避开雨水时段。夏军，
0: 那雨水增多，是不是天气也就没有那么热了，可以凉快一些了呢？
1: 没错，那未来几天呢，随着冷空气向东移动，雨水大范围的发展，华北黄淮一带的炎热天气也会陆续暂停，气温会从当前的显著偏高逐步降至偏低的水平。那今天冷空气就已经开始影响到华北黄淮一带了，但是降温的力度不大，最高气温呢普遍还能够维持在30度以上，而没有受到影响的东北呢，今天还会继续的升温，气温持续刷新高，明后天降温就会向东扩展至东北，同时伴随降雨的发展，降温的力度也会更大。到了周末，北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30度以下，到了下周初还会降到25度上下，会凉爽许多。那城市当中，像石家庄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3、34度，那16号就会降至23度了，并且到下周初也还会在25度附近波动，所以大家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夏军，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0: 我是家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待同特朗普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
3: 其他方面，我们还带您关注，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对俄合作同乌克兰问题挂钩，乌方称俄军对乌克兰西部靠近北约国家边境地区发动袭击。
0: 澳大利亚愿加入英法提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专家认为多国护航或将事与愿违。
3: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世卫组织表示将持续协调汉坦病毒国际应对工作，欧盟召开紧急会议协调应对疫情，欧洲疾控中心称暂无证据显示涉疫邮轮汉坦病毒出现变异。
0: 体育方面，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朝鲜女足。
3: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如今这一理念正在由中美两国年轻人共同诠释。20年前，由中美共同签约创办的温州肯恩大学是中美教育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不仅培养了数千名中外学子，还推动了中美两国青年一代的友好交流。
0: 2024年， 习近平主席复信美国肯恩大学校长，鼓励中美两国高校加强交流合作，为促进中美友好贡献力量。如今，这所中美合作的大学已成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4: 在温州肯恩大学签约创办20年之际，沉浸式越剧《凤冠》专场演出在校园温情启幕，200多名中外师生共聚校园，在婉转唱腔与水袖翩跹中，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参与活动的美国留学生也在这场文化盛宴中开启了别具一格的中国文化探索之旅。温州肯恩大学交换生辛尼亚告诉记者，
5: 了解中国文化真的是一件特别美妙的事，我相信很多人看了都会喜欢，而且获益匪浅。
4: 2006年5月8号，温州大学与美国肯恩大学在美国签约，共同创立温州肯恩大学。该校英语系讲师阿尔弗雷多正是这段历程的见证者。当时作为美国肯恩大学学生的他，见证了两校合作办学的签约时刻。
6: 当时我并不理解这件事的重大意义，现在看20年后的自己，正是那个历史时刻的受益者。现在我在温州肯恩大学任教，我觉得这是一段非常动人的经历。
4: 作为中美教育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学校创建以来构建起覆盖短期研学、特色夏令营、中长期交换的多层次国际交流体系。来自美国17个州的700多名青年到访温肯，沉浸式感受中国发展与文化魅力。温州肯恩大学党委书记、理事长潘建中表示，
7: 德育总书记提出的5年5万的重大倡议，我们短短的2年多时间就吸引了501名的这个交换生来到浙江，来到温州，实际上是我们中美交往不断深入的一种印证。温州肯恩大学不仅仅是一座大学，它还是一座桥，这座桥一头链接中国，一头链接美国，一头链接知识，一头链接理解，一头链接过去，一头通往未来。所以说这是一座友谊之桥、沟通之桥、未来之桥、希望之桥。
3: 再把视线转向日本，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报道，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日本媒体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 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日本律师山浦同说，
5: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所以对于日本政府提高防卫费这件事，我是强烈反对的。
0: 此外，围绕修改宪法，12号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召开干事恳谈会，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公布了构想方案，方案包含发生紧急事态时如何维持国会职能等相关内容。执政党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我们继续来听总台报道。
5: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构想方案中将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蔓延等界定为紧急事态。如果发生此类状况，且国家公职选举长期大范围难以举行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在此特殊情况下，国会议员任期将予以延长，同时禁止首相解散众议院。此外，方案还规定，进入紧急事态后，内阁可制定具备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计划于14号围绕该构想方案展开各党讨论。不过，在野党反对设立紧急事态条款，反对修宪的呼声持续不减。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表示，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修宪，多数日本民众也不期盼修宪，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只会助长高市政权借机任意延续执政寿命，绝不允许把这类讨论强加于民。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说，
9: 守护宪法，守护宪法，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正在破坏宪法，企图毁掉宪法。
5: 一名集会参加者说，
10: 现在要把宪法毁掉，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这样的恶劣影响还会持续影响我们的子孙后代。
3: 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近期的密集动作目的何在？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11: 日本近期密集的出现，加速推进修宪扩军的一系列动作，那么这是高市早苗所领导的自民党为核心的右翼保守势力精心策划并且系统性推进的一个战略布局。那么它的本质是要彻底突破战后日本这个和平宪法的束缚，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那么这些举动是环环相扣，首先修改安保三文件，它的核心目的在于构建进攻型的军事能力。那么自民党调查会上提出要强化海上航道的防卫，推进国际航线的多元化，提升海上保安厅的装备水平，本质上是日本自卫队寻求对外扩展军事影响力，并且为介入国际地缘冲突来提供法理依据。那么至于将防范所谓认知战纳入重大的课题，这也是试图通过强化对舆论的管控，塑造外部威胁的叙事，来为扩军政策制造社会共识。那么这种将安全议题泛化的做法极具挑衅性，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外溢效应。那么日本计划将防卫开支占比进一步的提升到 GDP 的 3.5% 甚至 5%。 那么这种做法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那明显是在为发展进攻性的战力想要提供更多的财政的支撑。事实上，我们看到日本其实已经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开支占 GDP 占比2%的目标。这种扩军速度在二战以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至于加速修宪的进程，尤其是推进里面的这个紧急事态的条款的修改，也是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追求权力集中的政治野心。相关条款的具体的讨论实际上是为内阁在紧急状态下绕过国会独断专权来开辟通道。一旦这个相关的条款明文化的话，未来日本的这种议会民主制也面临被行政权力架空的风险。因此日本这些行为，它最终目的就是要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成为不受约束的这种有着强大军事能力的能战国家。这不仅违背了日本和平宪法的精神和对国际社会的和平承诺，也会给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战后国际秩序带来严重威胁，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0: 为应对中东紧张局势引发的燃油价格大幅上涨问题，巴西政府当地时间13号正式推出一揽子全新调控措施，新增汽油、柴油补贴政策，以平抑国内油价波动，减轻民众生活与社会经济压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12: 受国际石油市场震荡影响，巴西国内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民生成本随之攀升。尽管近几周国内油价出现小幅回落，但巴西官方明确表示，当前能源市场局势依旧复杂，外部油价波动风险持续存在，民生保障压力尚未完全缓解。今年4月，巴西曾推出首轮油价缓解方案，但该方案仅覆盖柴油领域，未将汽油纳入补贴范围。相较于四月仅覆盖柴油的初步调控方案，本次新政实现全面升级，将汽油、柴油两大核心燃油品类统一纳入补贴范畴。根据巴西政府测算，燃油补贴具备明确量化标准，汽油每升补贴 0.10 雷亚尔，每月财政投入约 2.72 亿雷亚尔，约合5430万美元。柴油的补贴力度同样为每升 0.10 雷亚尔，每月财政投入达 4.92 亿雷亚尔，约合1亿美元。补贴将通过巴西石油监管机构直接发放至汽油生产商与进口商。巴西规划与预算部长布鲁诺·莫雷蒂就此表示，本次全新燃油补贴机制经过精准测算，不会对巴西财政造成额外负担，政策具备稳定可持续落地的基础。巴西矿业与能源部长亚历山大·席尔维拉13号公开发声，呼吁全行业加快政策传导速度，高效落实联邦政府的燃油补贴举措。他强调，燃油分销商与加油站应当秉持公民责任与大局意识，主动配合国家调控工作，在特殊时期担当社会责任，助力国家稳定，而非单纯逐利。
13: 我想呼吁分销商和加油站加快联邦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的通过进程，配合政策落地。卢拉总统始终坚定致力于维护国家经济稳定，保障民众切身利益，通过系列务实调控政策推动巴西经济持续增长。
12: 公开资料显示，依托本土能源资源优势，巴西是国际能源署认定的净原油出口国。相较于石油进口依赖型国家，巴西本土石油产业基础扎实，对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抵御能力更强，具备自主调控国内油价的先天优势。这也为本次无财政压力的惠民补贴政策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从5月2号到12号，全球没有再报告汉坦病毒新增死亡病例。在已经向世卫组织报告的11例病例中，8例经实验室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另有1例病例仍在接受进一步检测。世卫组织继续评估认为，该事件对全球公众构成的风险总体较低。
0: 同一天，世卫组织在一场社交媒体讨论会上介绍了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转运的最新情况，并表示将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推动相关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
3: 13号，欧盟各成员国常驻欧盟代表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重点讨论在汉坦病毒疫情背景下加强跨境公共卫生协调机制，以统一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应急响应流程。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的报道。
14: 会议期间，各方重点讨论了在申根区范围内建立更加协调一致的疫情应对机制，确保各成员国能够及时共享病例信息，并采取相对统一的防控标准，以避免疫情跨境传播带来的风险。当天，多位欧盟官员表示，此次疫情拉响了警钟，需要警醒欧盟在公共卫生领域仍然十分脆弱，欧盟需进一步提升预防和应对能力。欧盟官员们还强调，卫生威胁很容易跨越国界，因此成员国必须加强协同，避免出现防疫措施不一致带来的漏洞。 目前欧盟各国针对涉事乘客采取的隔离措施并不完全一致。西班牙将本国乘客安排在马德里一家军事医院集中隔离，而荷兰、比利时等国则主要采取居家自我隔离方式。此外，已有两名乘客在隔离期间出现症状，分别在法国和西班牙接受治疗。目前，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在进一步调查病毒传播路径。根据初步判断，首例病例可能在登船前与阿根廷旅行期间感染病毒，并在邮轮上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乘客。多位卫生专家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此次疫情涉及新的病毒或毒株，汉坦病毒整体风险较低，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0: 欧洲疾控中心13号还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由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报道。
14: 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绍，基于现阶段掌握的信息，这次的病例传播模式仍与已知汉坦病毒特征相符，尚未发现病毒出现新的异常特征或传播方式。疾控机构倾向认为，这次疫情可能由一次单一的人畜传播事件引发。与此同时，法国卫生部门和科研机构也表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次的汉坦病毒毒株发生变异。法国方面此前公布的初步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不同病例间病毒样本具有较高关联性，暂未发现明显异常情况。欧洲疾控中心还表示，正在与相关成员国卫生部门持续合作，对病例情况和潜在人际传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
3: 北京时间今天晚间，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半决赛将在苏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中国 U17 女足将会迎战朝鲜 U17 女足。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瑶晓的介绍。
15: 半决赛中，中国 U17 女足将迎战本届亚洲杯的头号热门卫冕冠军朝鲜队。朝鲜队不仅曾四次夺得 U17 女足世界杯冠军，还在近两届世界杯中连克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强队夺冠。在此前的四场比赛中，中国队一共打入18球并零封对手，而朝鲜队打入27球一球未失，展现了顶级的攻防实力。他们的整体压迫、个人技术、身体对抗全都处在亚洲顶尖水平。相比之下，中国队本届赛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遭遇真正高强度的挑战。本届赛事 T343 阵型的中国 U17 女足在比赛中采取的是压迫式打法，教练组在此前的比赛中通过轮换已经让所有的球员登场，队员们在场上展现了默契的配合，敢打敢拼的劲头，在进攻时的灵光闪现令人眼前一亮。而这支朝鲜 U17 女足继承了体能充沛、拼抢积极、意志力顽强的传统特点，注重团队配合，强调跑动和进攻，技战术方面注重全场逼抢，断球后最快时间形成多人前插的反击优势，加上强大的体能储备和意志力，在低龄组的大赛中显得格外突出。在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中，朝鲜队在上半场就轻松地以3-0建立起巨大优势，中场休息前还制造了对手的乌龙球，主教练在比赛中很早就进行了人员轮换，为迎战中国女足的半决赛提前做准备，可见对手志在卫冕，同样很重视本场比赛。在半决赛面对朝鲜这种风格硬朗、逼抢凶狠的对手，中国队教练组和队员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在顶住对手开场三板斧的同时，如何拆解对手的防线。朝鲜队的身体对抗更强，比赛经验也更丰富，一旦中国队传球失误，很容易被打反击。到目前为止，中国女足的后防线还没有真正经受过高强度攻击群的冲击考验，因此在比赛中全队的协防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年轻的中国 U17 女足来说，本届亚洲杯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
0: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杨光、佳君，代表监制王坚，主编玉洁导。

播冠群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tandard Standard 标准。近日，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五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这些国际 standard 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比如说，华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是我国在页岩气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国际标准。该标准系统规范了华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测试方法，测试准确率提高至90%以上。还有两项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 standard 标准，涉及含硫天然气，将破解硫沉积和质量监测的难题。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了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相关标准被英国、法国、德国和肯尼亚等20多个国家采用。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4: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5: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6: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2: 张。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8: 分享世界每一刻。
1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会谈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继续来关注新闻。据英国《泰晤士报》13号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私下里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他最快或将于14号辞职，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13号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 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 Hi guys, I'm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0: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到了30岁左右的职场人开始注意起自己的体态来， 比如照镜子发现自己好像有点圆肩驼背，或者坐久了会觉得腰酸背痛，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运动。但是他们喜欢的运动不是去健身房撸铁，也不是去跑马拉松。这文章里面提了一个数据，就是在24岁到44岁这个年龄段里，最受欢迎的健身课程的排名是这样的。第一名是八段锦，第二名是全身的拉伸放松，然后是5分钟办公室肩颈放松，5分钟肩颈缓解，5分钟久坐缓解等等，这样的一些小课程，你看全都是那种轻轻松松的，随时能做的。因为我平时也经常关注这些博主教你怎么比如改善体态不良啊，脊柱弯曲啊等等这些问题，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不是我的信息茧房啊，不是只有我关注这些体态问题哈。我想问一下你们二位有这种感觉吗？小罗今年刚好30岁，是不是？你有没有观察过你身边的人或者你自己对待运动的态度是不是会发生了变化？有没有收到身体给你的一些小提醒？
11: 肯定到了30岁，我自己可以感受到，就是背有点痛，工作很久的时候就是背会痛，如果没有好好睡觉好几天，也会开始感觉就是身体特别的累，对吧？我小时候我爸一直会推我说你要去拉伸，就是他说拉伸是非常好，天天拉10分钟20分钟就是会让你舒服多了。
0: 嗯，
11: 但是我们在西方，我们一直觉得就是30岁之前你还是年轻人，所以你犯错误我们觉得就是正常，就是你不懂，他们不懂，他还小。现在正好我爸在中国旅游，然后他第一个星期在中国，他跟我说，儿子你现在30岁，你要开始照顾你的身体。所以在心里我们有这个想法，是大30已经到了，现在你要把就所有的油脂的做法放在你后面，然后你要开始好好照顾身体。
0: 哎，说实话，我自己我觉得是到了40岁左右才开始有这种身体的各种毛病。30岁的时候，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健康问题是什么，腰酸背痛是什么，没有感觉。哎，所以我怎么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好像体态出现问题的这个年龄在提前，包括你也是，你现在就能感受到了。我30岁的时候真的没有感觉。
11: 我感觉是跟生活方式有关系，对吧？像如果你想想，就是连我小学的时候在南非，我们每天做运动是必须的，就是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上课，我们会上到下午3点左右，然后3点之后我们必须每天做2个小时的运动。我们可以自己选，要么是游泳，要么是篮球、足球、橄榄球什么的，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但是不可以避免那个运动。
0: 是啊。
11: 然后我移民到阿联酋迪拜，我在一个国际学校，在那边所有的运动是自己可以选。他们觉得就是运动不是一定要去做，是你自己的兴趣爱好你才会去做。然后从那时候我其实可以看出来，我的同学跟我南非的同学就是身体不健康，就是很多孩子就是比较胖，然后就是很懒，就是爬楼梯会累什么的。对，我觉得是跟生活方式有个很大很大的关系。然后现在生活，我这个年龄的年轻人在整个世界上，我们很多工作是坐着在电脑后面，对吧？然后我们很多的玩法也是就是打游戏或者跟朋友们去外面，我们是开车去什么地方，骑自行车越来越少，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确实会让我们的30跟可能10年前的30有点不一样。
0: 没错，现在的年轻人，你看，父母辈的这个肌肉骨骼疾病普遍是在50岁左右高发，但是现在的年轻人30岁就已经开始出现类似的问题了。所以有人说，30岁的身体，50岁的骨骼，从自然老化变成了一种透支性的劳损。刚才小罗提了好几个因素，一个是现代人的工作方式、娱乐方式，其实都让你在透支你的身体的健康，或者说固化你的骨骼的问题，是吧？再加上如果整个社会又没有一种照顾自己的身体的共识，或者养成运动习惯的这种一个社会氛围的话，那么就会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现象。瑞龙有自己的体验吗？
10: 我觉得像小罗说的一样，看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你早晚会体会到这个
0: 早晚会
10: 你的身体的一些 这些情况吧，对吧？然后比如说我读书的时候，哎，可能运动量比较多，那个时候我可能没有发现特别大的一个身体的一些毛病，上班以后就发现感觉到了，比如说因为当老师嘛，除了讲着上课的时候，哎，你也很长时间你在坐着备课还是写东西怎么的，然后你会觉得你的腰部会有点的劳损。现在很多我很多中国人说啊，我的老腰啊，
0: 我的老腰，对
10: 对，
0: 你知道以前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说，哎呀，我的腰啊，然后大人会说，你哪有腰啊，你这是小屁孩是吧？但是现在可能十几岁的青少年他就可能会有腰疼的现象偶尔。
10: 对，所以我现在也，你提到这个话题也会想起来，比如说我小时候我看着我的奶奶每次水洗的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个动作是拉伸，拉伸他会把头部、胳膊、腿做各样的动作，来把身体做的比较放松嘛。我小时候我都不理解为什么大家这么做，但现在我年龄越来越大了，我知道了为什么大家这么做。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很重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运动爱好，把你的自己的身体，离开让你特别累的一个环境和一个情况、状态。
0: 是，
10: 对，
0: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身体越来越需要拉伸放松，是吧？而且不一定非得是去练肌肉，反而是放松自己的肌肉，拉伸肌肉更加对体态是有帮助的。我也看到有个云南卫健委，他就推荐说每天5分钟办公室微运动。这微运动里面就包括你像颈部放松、肩部的开合、背部的拉伸。哎呀，我现在一边说话一边再拉伸一下我的背，我觉得好舒服呀。那你们会在办公室里面做一些这样的微运动吗？你们一般会做一些什么？
10: 怎么说，最近以来我就开始这么做，说实话这么做，因为我感觉我的腰已经受的影响很大，已经很痛，所以我肯定会注意不要坐着时间不要那么长，起来坐一坐。而且我也在那个手表，在我的手表里面也设定了一个功能，比如说它会提醒我，你这个已经坐了很长时间了，
0: 这个好，
10: 也是这种，我这么设定的。
0: 对，
10: 然后因为有时候你在坐着写东西，看电脑写东西写文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0: 就忘了时间了，是吧？
10: 然后忘了这个时间，所以这个我还是我觉得很建议大家要注意。
0: 对，我非常同意。
10: 早晚会觉得
0: 对。其实现在很多健康问题啊，都是来自于久坐，因为我也发现我办公室里的同事，偶尔我起来去喝茶或者是上厕所的时候，我发现有的同事真的一下午坐在那儿一动都不动，我都会拍拍他的肩膀说你站起来活动活动。其实偶尔的打断一下工作节奏并不会损失太多，但是反而会让你的身体状态更持久。
10: 我记得我有一个中国朋友，他在自己的单位跟我说，他们的单位也会安排中午的时候，吃完后给他们安排特定的一个运动课，然后不是做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运动，就是为了放松一下，做一些简单的动作，因为刚刚吃完饭嘛，可能不能做那么大的运动，但是会有一些把这个比较累的部位，放松一下，然后我觉得以前没听说过这个，比如说我在南美洲也没听说过有大会为你安排这样的一个环节，
0: 就是由单位来组织大家集体的微运动，是吧？
10: 对，没错。
0: 这个是中国文化里面特有的吗？据你们观察，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单位会组织攻坚操之类的。
10: 是吗？我是通过这个朋友，有的单位会有，但是没想到那么多单位也有这个。
0: 很多，
10: 因为我们那边没有这
0: 个。南美的企业文化里面没有这一个，是吧？
10: 对，没有。可能像就是白天是上班嘛，然后你要把你注意力都放做好工作。你下班后去健身房，然后
0: 我明白，
10: 然后发泄压力，可能是这个比较好。
0: 是，
10: 但是我觉得我们那边也可以参考中国这边的模式。
0: 是。 对，可能在很多企业眼里，上班时间是你的打工时间，你的时间是卖给我的，至于你的这个运动的时间是要用你的私人时间去实现，是吧？
11: 在国外，在很多西方国家有很多法律，就是在工作方面你不允许评价员工的身材或者健康或者什么，所以如果一个老板他感觉就是他的部门就是可能太胖了什么的，然后担心他们的健康，如果我们提到这个在国外就是一个雷区，就不可以说，连说都不能说。但是我觉得更重要就是让他就是从小变成一个习惯。我爸最近在中国旅游，他跟我说他好开心在中国，中国人怎么愿意吃蔬菜。然后因为他也在饭店，他会看小孩什么的，他们在那边都在吃蔬菜。然后他说在西方国家，我们从小一直接受的教育是蔬菜不好吃，就是蔬菜是健康，所以我们才吃它们，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享受这个事情，对吧？所以我小时候我记得我爸他跟我说，因为我爸他经常有驼背的问题什么的，然后他一定要我避免这个，所以我从小我一定要去游泳什么的，就是对背好的一些活动。但是我小时候我们接受的教育是问题出来了之后我们再去治疗，我们不会提前做准备为了避免问题。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很多像太极拳什么的这种很多的中国的做法还是非常重要，因为大家是今天不痛但是还要去练，对吧？我们在国外一般是痛了之后我们才会去拉伸或者去找一个正骨医生什么的。对。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5: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对于外国人来说，你们会觉得像太极拳啊、八段锦啊这些是属于能够强身健体、能够得到效果的运动方式吗？我不知道，
11: 完全不会。
0: 你们体验过没有？
11: 我还记得我爸有一次，我可能16岁，然后我爸有一次跟我说，他跟他好几个兄弟，他们要去练太极拳。然后我那时候我对中国完全没有什么了解，然后我说下次我能不能来？然后我爸好开心，他说啊，你要加入。我说、哦、我不想加入，我就想看，我想看你们做这些动作，我就觉得很搞笑。然后我去那边，然后我一直在开我爸玩笑，一直在说你们真的，因为我爸那时候可能有点胖，他两个朋友也有点胖，我说你们看起来像三个棉花糖在那边就是做这些动作，对吧？
0: 三个棉花糖。
11: 然后我爸给我介绍他那个教练是个中国人，然后那个教练可能个子不是特别高，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试试推我，他说如果你可以推我，那我给你免费上课。然后推都推不动。对，然后我才开始动，就是这些虽然练得很慢它还是有效果，对吧？
0: 是的，我记得大概有20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你想那个时候我才20来岁，我身边的朋友也才20来岁，他在练太极拳。我当时的反应就是哎呀你怎么跟老年人一样啊，那个时候我的认知就是啊，太极啊这种传统的这种办法都是老年人喜欢的运动。但是直到我现在我终于变成了中老年人，然后我体会到了这种传统的，我是也偶尔也打一打八段锦哈，体会到了它的好处之后以及强身健体的作用以后，我才明白这个传统的智慧有多深。但是年少轻狂的时候真的是不理解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去公园里面去跟中老年人学习打太极练八段锦，我就觉得他们是很有智慧的人。瑞龙好像也跟人家练过八段锦是不是？你有什么感受？
10: 太极拳和八段锦我都体验过，
0: 是
10: 吧？不要说练过，我是体验过
0: 、
10: 我体验过。
0: 你会觉得像在棉花糖一样吗？
10: 我并没有，没有想练那样。我体验的动力是我觉得好看，然后我觉得和我们西方那边的锻炼训练的一些模式和方式很不一样。
0: 对。
10: 然后我是很主动来去体验。我个人我做这个和体验这个的时候，我感觉是我把我自己的心态变安静下来，变安静的，然后不会觉得那么着急，或者说有什么烦恼我一下子就给它完掉了。在一段时间里面我不想这个事情，然后想自己，然后把这些放松下来。我每次 体验这个拆解权和八大件事，我觉得是我能得到最大的感觉，就是这个，这个我帮我放松下。但是你说，我在做运动的话，我可能我没有这个方面的体会和感觉。但是无论我觉得你在一个你觉得你在运动，还是你在通过一个方式发泄压力，我觉得都对身体特别好，所以我觉得。
0: 是
10: 可以的，
0: 会让人有一种心平气和的那个状态，是吧？这也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强身健体的方式，甚至有很多那个就是比如说武术的一些拳法，他们的基础有可能都是像这一类的，比如站桩。

0: 去的，也不是大多数，但是我觉得没关系，每个人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或者跟自己的感受能够更相应的一种方式来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像现在我看数据里面，就是从24到44岁的年轻人里面，舒缓松解类的方式是最受欢迎的。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至少证明一件事情，他们意识到了比练出好看的肌肉更重要的是让自己的身体减少疼痛，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运行良好的状态，这个比好看的体型、好看的肌肉更重要啊。但是重要的是你要保持每天有这样的习惯，是吧？我之前看到过有一个体育总局的调查数据显示，43.6%的程序员每天走路的步数不足3000步，几乎就是可以一天到晚坐在那里的那种。所以坚持运动，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需要自己努力的一件事情。你们觉得这里面文化因素占多大的分量？就比如说坚持运动这件事情，在有的国家是不是很容易坚持，在有的文化里面就很难坚持？
1: 我觉得肯定是，就是每个国家，像在南非，我们小时候很少会走路去任何地方，因为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是开车。然后我们去欧洲旅游，我们从来不会坐车上或者坐地铁，我们永远是走路。他们看地图说啊，才45分钟走路，我们说啊，我们从来没走过45分钟。
0: 对我来说，45分钟走路也算是比较远。
1: 对，真的是环境的一个影响。然后如果你看可能一些北欧的国家，像挪威、丹麦、芬兰，他们那边所有人都高高瘦瘦，天天在做运动，但是是在他们文化里就是应该做的，不是问你喜不喜欢运动，这个问题都不存在在那边。连在南非，我们小时候没有一个孩子会说我不喜欢运动，就你可以不喜欢足球，你可以不喜欢篮球，但是大家都是有一个必须做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也是跟就是文化有关系。在中国我们知道，就是大家工作的环境，就是有时候没有时间可以站起来做什么，对吧？然后下班之后就是最想做的就是自己的快乐，对吧？晚安，打打游戏，吃外卖，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整个世界其实都越来越往这些不好的习惯的这个方向走。所以我们就是去坚持，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从小教孩子这些习惯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个人我是喜欢娱乐，所以我所有最喜欢的运动是打羽毛球、打拳击，连打高尔夫在国外是很多老人会打，因为其实你不是要付出很多努力，但是晚年走路很久，对吧？
0: 走路很多，
1: 所以就是要教一些自己的兴趣。所以我感觉如果现在像我一样有30岁的人背已经痛了，我们也要从你自己的兴趣看，对吧？就要给自己设置一个时间。
0: 但是我觉得可能比这个选择一项运动更好坚持的是，你平常在办公室里面就要时不常的做一点微运动。
1: 对，
0: 比如说最简单的米字操，头部的这个像画米字一样的。
1: 还有人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他们选择不做，他们选择站起来的
0: 站着。对，
1: 对，我很多朋友现在在中国，他们是自己的老板，他们就选择这种做法。
0: 我的办法是像瑞龙一样，我给自己定一个闹钟，每30分钟就提醒我一定要站起来去活动呀。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就是你那个休息的那个5分钟，虽然只有5分钟，但是你在这5分钟里面做一做拉伸运动，这个5分钟会显得非常的长，所以那个获得感也会很强。总之就是大家一定要动一动，这期节目也是送给所有的坐着工作的人们啊。好了，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1: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 Thanks guys, I've been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南海、福建东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15到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部和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黄淮、江淮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来自市场最前沿的坚定选择，清晰而有力地展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互利共赢。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提供了有力佐证。2025年，多数受访企业财务表现向好，52%的受访企业预计实现盈利，较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超半数受访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前三大优先投资目的地。放眼更广的维度，当前在美中资企业超过7000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总共约8万家。美国对华出口及中企赴美投资分别拉动美方约1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企业参展进博会面积连续7年保持第一，参展链博会数量始终位居外国企业之首。这些沉甸甸的数据是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的实景。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中美合作带来更广阔的增量空间。未来，中国将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带来更多机遇。算大账，看长远，中美不断做大合作蛋糕，就能在发展之路上更好地相互成就，造福两国人民。
0: 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共同参观祈年殿。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联合国欧洲

0: 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将快速为阿联酋签发3个新增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更新10个现有代码条目。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该代码系统确定了249个国家和地区的11.4万多个地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5月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13号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为期3天的第二届纳米比亚欧盟商业论坛13号在纳首都温德荷克闭幕，双方宣布多项合作举措，其中包括推动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合作。论坛期间，纳米比亚与欧盟决定将纳米比亚欧盟战略伙伴关系路线图延至2030年，以加强双方在绿色氢能、关键原材料、投资便利化等方面的合作。由中国外文局和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合作共建的巴西中国图书中心13号在里约联邦大学文学院正式揭牌。该中心拟整合多方资源，打造集图书阅览、文化展示、学术交流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5月14号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格局风云激荡，中美关系长期隔绝，相互对峙，长达22年没有官方往来。1971年春天，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一次偶然的赛场相遇，一项出人意料的邀请，竟改写了国际关系史。中国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以体育交往开启政治对话，用小小银球撬动了冰冻的大国关系。这便是后来震撼世界，被誉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那么，一次看似寻常的体育交流，为何能引发全球轰动？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毛泽东、周恩来是如何以非凡魄力做出关键决策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背后有着怎样的周密部署？这场体育外交又是如何一步步推动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踏上北京之行，并最终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小球转动大球，新中国乒乓外交的世纪传奇。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1年，中美关系走过了漫长而尖锐对立的22年。美国始终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长期推行孤立、封锁、遏制政策，在台湾海峡驻扎军事力量，支持台湾当局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两国不仅没有外交关系，甚至连正常的民间经贸、文化、体育往来都几乎完全中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美两国处于少沟通、少接触、多戒备、多对抗的状态。但进入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国内经济压力增大，同时苏联军事力量快速扩张，对美国形成强大竞争压力。而中国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也需要拓展外交空间，打破外部封锁，提升国际地位，为国家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就在这样的历史关口，体育成为了最敏感也最温和的交流纽带。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乒乓球队阔别世界乒坛重大赛事多年之后，再次组队出征，备受世界关注。在为期11天的激烈比赛中，中国健儿奋勇拼搏，一举夺得4项冠军，以强大实力震撼世界乒坛，也吸引了各国媒体与代表团的目光。赛场内外，中美运动员之间发生了自然而友善的接触，训练时的擦肩而过，休息时的点头致意，观赛时的互相鼓励，这些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在中美长期隔绝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随着赛事推进，美国乒乓球队正式向中方提出希望能够访问中国。消息传回国内，立即引起高度重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进行了认真研究，考虑到美国乒协此前曾支持台湾以所谓中华民国名义参与国际乒联活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隐患并未消除，初步判断时机尚不成熟，并将这一意见写入报告，报送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对此事高度慎重，他深知这一看似体育层面的诉求背后潜藏着重大的政治含义与外交信号。他在报告上批示，可以留下美方通讯地址保持联系，但在接触中必须明确坚定地表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立场。随后周恩来在报告末尾写下拟同意，报送毛泽东主席做最终决策。一个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摆在了新中国最高决策者面前。毛泽东在仔细阅读报告，综合研判国际局势、中美关系走向与战略全局后，以宏大的战略眼光、过人的政治魄力与极其果断的魄力，做出了一项震惊世界的历史性决定，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这一决定打破了长达22年的坚冰，越过了层层顾虑，以体育交往为突破口，主动开启中美对话通道，向美国、向全世界释放出改善中美关系的重大信号。这一决定石破天惊，周恩来立刻深刻领会到这一决策的深远意义。他明确指出，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政治意义远远大于体育意义，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体育交流，而是新中国外交一次极具远见、极具魄力、极具艺术的战略出手。1971年4月7日，周恩来亲自部署，外交部紧急通过电话，将邀请决定通知正在日本名古屋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正式对外宣布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消息一出，瞬间引爆赛场，各国记者蜂拥而至，整个名古屋都为之沸腾，各大通讯社、电视台、报纸抢发消息，全

全球头条迅速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外交大事件占据。美国代表团团长、美国乒协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随即宣布，访华事宜已获得美国政府许可。他公开表示，自己的心情与其说是兴奋，不如说是震惊。白宫当天迅速表态，欢迎中国的邀请，认为这是中国愿意同美国改善关系的一个认真的信号，并称此事完全出乎意料。1971年4月9日下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离开东京羽田机场，当晚飞抵香港，受到中国旅行社工作人员的热情迎接。走下飞机时，斯廷霍文激动地说，我们很高兴，喜欢得要发狂，我们希望此行促进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国际乒联国际部主任罗福德·哈里森则说，我们把自己看作促使美中两国达成更多国际谅解的先锋。与美国代表团一同抵达北京的还有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乒乓球队。为了向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传递真诚的善意，中方对美国代表团给予了特殊的重视与礼遇。一场历史性的会见正在人民大会堂悄然筹备。4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总理在这里正式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这是中美隔绝22年来，中国高层首次公开、正式、隆重地会见来自美国的官方认可团体，气氛庄重、热烈而真诚。周恩来以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的名言开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亲切、温暖、坦诚，瞬间消除了美国队员们的紧张与陌生感。会见过程轻松活跃，妙语连珠，笑声不断。美国男乒运动员格伦·科恩向周恩来提出一个很受美国青年关注的问题：如何看待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嬉皮士现象？周恩来没有简单否定，而是以富有哲理、理解青年的语气耐心回答：现在世界青年可能对现状有些不满，希望寻求真理。青年思想处在探索阶段，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不一定成熟或固定。寻求真理的道路总要通过各种实践来检验对错，这在青年时代是可以理解的。人类发展的普遍真理最终一定会被人们认识，青年人愿意探索，愿意思考，这是好事，应该通过实践去认识世界。但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使人类大多数能够得到发展、进步和幸福。这番话温和、理性，充满善意，既不强加观点，又富有启发力量，让在场所有美国人深受感动。他们由衷敬佩周恩来的胸襟、智慧与人格魅力。会见即将结束时，周恩来郑重地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他语气坚定地宣告，中美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这次会见的场景、话语与氛围，通过美国队员的亲身讲述，迅速传回美国，传进白宫。尼克松与基辛格彻底读懂了中国的外交诚意、战略格局与人文温度。基辛格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一场体育访问完成了一次教科书级别的外交亮相。乒乓外交的成功破冰为中美高层直接对话铺平了道路。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美国总统尼克松传递一封重要口信，这封信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文件。口信明确指出，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
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1971年4月24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将口信当面转达给尼克松。4月29日，尼克松以口信形式答复，表示愿意接受邀请。5月17日，美国通过正式渠道答复，尼克松总统准备在美国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同时，美方提议由基辛格博士与周恩来总理或其他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预备会谈，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接到美方答复后，周恩来立即着手研究制定中美会谈方针。5月25日，他召集外交部核心负责人开会，研究美方回复。5月26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中美会谈方针。会后，周恩来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回顾二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预判会谈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提出明确对策。报告的核心方针清晰坚定，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用设施应限期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得干涉，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5月29日，毛泽东批准报告。当天，周恩来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来华秘密举行预备会谈。6月2日，这封口信由巴基斯坦驻美大使转交到基辛格手中，再送到尼克松面前。尼克松看完后极为感慨，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一向不在晚饭后饮酒的尼克松特意倒了两杯白兰地与基辛格举杯庆祝。基辛格感慨自己像当年前往东方的马可波罗。尼克松灵机一动，将基辛格这次秘密访华行动定名为波罗行动，一段绝密而重大的外交行程就此启动。为确保首次高级会晤绝对保密，中方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周恩来多次强调，这是中美中断20多年来第一次高级会晤，标志着美国封锁敌视中国政策的失败。不是我们有求于他们，而是他们有求于我们。我们要落落大方，以礼相待，不卑不亢。1971年7月9日中午12时25分，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行在中方陪同下乘坐巴基斯坦民航飞机秘密抵达北京南苑机场。飞机落地后，基辛格一行直接乘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全程低调保密，安全顺畅。当天下午4时30分，周恩来亲自来到钓鱼台会见基辛格，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20多年来第一次正式握手。基辛格略带感慨地说，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报道的握手，否则全世界都会震惊。在接下来48小时里，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了6次会谈，总计长达17小时。会谈的核心是台湾问题。周恩来态度明确而坚定，台湾历来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基辛格代表美方做出重要表态，美国计划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2/3驻台美军，并随着中美关系改善继续减少余留军事力量。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不再与中国为敌，不再孤立中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席位，但暂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双方坦诚交流，承认仍有分歧，但更重视达成的共识。
基辛格对会谈成果远超预期感到满意，称自己带着希望而来。

带着友谊而去。秘密访问迟早要公开化，会谈的另一项重点是商定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联合公告。在周恩来的斟酌下，公告措辞既尊重历史事实，又照顾美方颜面，将尼克松主动提出访华稳妥表述为中方获悉尼克松意愿并发出邀请。基辛格对此十分赞赏，主动在接受邀请前加上愉快的三个字，双方就此达成完全一致。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向全世界公布这则简短却震撼世界的公告，周恩来总理邀请，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将于1972年5月之前访问中国。公告一出，全球舆论沸腾，冷战格局为之改写。同年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全面安排，并就著名的中美联合公报进行实质性谈判。美方最初按照国际惯例起草公报，试图掩盖分歧，模糊立场。周恩来创造性提出各说各的原则，不回避分歧，不虚伪统一，既明确写出双方共同点，也如实载明不同立场，开创国际关系公报全新体例，最终为美方接受。也正是在这次访问期间，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新中国重返国际舞台，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注入更强动力。从名古屋赛场上的一次相遇，到人民大会堂的一场会见，从一支乒乓球队的友好来访，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秘密之行，从一封跨越重洋的外交口信，到一则震动世界的联合公告，乒乓外交以最小的接口、最温和的方式、最巧妙的路径，完成了新中国外交史上一次堪称神话的突破。他以体育为舟，载动政治之重，以人民之交开启国家之和，以小球之微转动世界之大。他打破了22年的坚冰，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后来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中美正式建交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基础。小小银球转动的不仅是中美两国关系，更是一个时代的风向。他告诉世界，国家之间可以有差异，可以有分歧，可以有竞争，但不应走向隔绝、敌视与对抗。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才是国与国交往的人间正道。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大致周恩来》一书，原作者胡长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ventory 库存。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据美国媒体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近两个月以来，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全球石油 Inventory 库存已接近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目前市场真正担心的并不是库存是否会耗尽，而是库存是否会过早跌至维持能源体系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运营底线。因为库存相当于全球石油体系的缓冲链，由于管道、储罐和炼厂运行本身就需要维持最低的库存水平，市场往往会在 inventory 库存真正耗尽以前就先触及影响供应体系正常运转的运营底线。目前印尼、越南和菲律宾的情况最为堪忧，其燃料库存可能将在一个月内降至警戒水平。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

0: 据英国《泰晤士报》13号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私下里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 他最快或将于14号辞职，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 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13号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 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 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 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 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 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在一场社交媒体讨论会上介绍了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转运最新情况，并表示将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推动相关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 菲律宾马尼拉南部警区14号发表声明说， 13号晚在参议院大楼区域内连开数枪的嫌疑人已被逮捕， 该嫌疑人为现年44岁的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司机。 菲律宾军方14号表示， 军方人员并未卷入该枪击事件。 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数据显示，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 9.5万亿元， 同比增长12.9%。
1: 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开展友好交流合作是中美两国民心所向，秉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的理念，5年5万倡议启动以来，中美青少年双向奔赴，在艺术舞台上共鸣，在体育赛场上切磋，在科技创新中协作， 在相知相亲中成为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中美人文交往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注入青春动能。今年春节期间，美国马里兰州45名师生组成的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来到中国，在北京、河南鹤壁等地以匹克球为纽带，沉浸式体验中国文化，缔结跨越山海的友谊。 在中国沉浸式感受春节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见证中国城市蓬勃的创新活力，便捷高效的交通网络，真切感知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中美学生围坐在一起写春联、剪窗花、包饺子，在民俗体验与日常相处中拉近心灵距离，结下真挚情谊。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时，美国马里兰州 普尔兹维尔高中11年级学生艾迪生凯恩这样说：“这太酷了，非常独特。在美国，我们学过唐宋历史，现在亲眼看到这些文物，学到玉器和陶器的知识，比如烧制陶器时，在。”

0: 在原料里加1%的铁是白釉，加2%就是绿釉或者灰釉。比如千年前就有了类似冰箱的酒器，真的超级酷。这些细节是课堂上学不到的。
1: 美国马里兰州舍伍德高中12年级学生斯蒂芬妮·李内利用手机记录下每一个暖心瞬间，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他想让更多美国人看到一个真实、丰富、精彩的中国。
2: I just don't think I knew what a beautiful country China was. We don't actually know about the technology and the innovation.
0: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中国原来这么美，并不了解这里的科技创新。我们看到了很多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真的太震撼了。我们离开鹤壁来北京等火车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哭。这种时刻你自己单纯来旅游是体验不到的，这些瞬间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
1: 青春无国界，友谊跨大洋，一场场跨越山海的相聚，一次次心与心的交流，让中美青少年在活动中感知真实中国，收获真挚友谊。以歌会友，以乐相知。来自美国的 One Voice 儿童合唱团，自成立以来便以用童真之声点亮世界为使命，凭借清澈纯粹的演唱，传递爱与团结的信念。在过去2年间，他们几度踏足中国大地，足迹遍布北京、西安、福州、深圳等多个城市，用一首首融合中美文化的歌曲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友谊桥梁。2026年，他们不仅带来了《如愿》《一路生花》等经典中文歌曲的全新演绎，更推出了特意为中国创作的歌曲《我们在一起》。
3: 我们在一起，
1: 这首饱含心意的作品是 One Voice 合唱团青少年歌曲创作计划的珍贵成果。该计划由乐队总监罗斯布斯牵头，始终坚持让孩子们全程参与创作，从主题构思到旋律打磨，每一个环节都浸润着青少年的创意与心声。罗斯回忆起创作初心，满是真挚。
4: I break into tears.
5: 每次站在舞台上和合唱团一起演出时，我时常会感动到热泪盈眶。这份跨越重洋的情谊，让我们迫切想用一首歌来诠释这份同心相连的心情。最初我们只是计划翻译部分歌词，但后来发现这不够真诚，中文理应成为歌曲的核心，于是便有了《我们在一起》的诞生。当孩子们唱响它的时候，那种不分你我的归属感油然而生，这正是同一声音理念的最好体现，不是单方面的文化输出，而是双向的携手共创。
6: Those things don't make us separate.
1: One Voice 合唱团团员布罗迪已是第三次到访中国。西安的厚重历史，福州的温婉风情，北京的大气磅礴，都让他念念不忘。
7: 我太喜欢中国了。2025年夏天，我们去了西安、福州和北京。中国传统文化真的太酷了。我喜欢这里所有的音乐，每一段旋律都格外动听。我遇到的所有中国学生都特别友善亲切，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满是欢声笑语。
1: 今年是乒乓外交55周年。今年4月，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来自美国各地的150多位青少年运动员及各界代表，在北京出席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并访问河北、上海等地，参加2026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代表团成员不仅重温了半个多世纪前的小球转动大球传奇，更在故宫、长城等名胜古迹留下足迹，与高校学生亲切互动，走访高科技企业。美国年轻人纷纷表示，所到之处感受到的震撼与友好令自己终生难忘。他们用球拍、用微信、用好奇的眼睛和真诚的笑容，将乒乓外交的精神接续到了新一代手中。20岁的约瑟夫·邦纳罗奇是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作为年轻一代，能够亲身参与到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活动中，他激动不已。

0: As the next generation, I'm 20 years old.
1: 我二十岁，作为下一代，很高兴能成为55周年这一历史事件的一部分。这里的人对我们非常热情。我们之前去北京大学比赛参观，与同学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和友谊。我很感激沉浸在这里的一切。
0: I just am soaking it all in to be here.
2: 代表团一行还来到了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这座曾培养出多位世界冠军的乒乓摇篮。迎来了远道而来的美国乒乓球爱好者们，他们与基地的青少年运动员代表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友谊赛。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德温·德莱昂说，
3: 在这里打乒乓球，看到这一切是我的梦想，这几乎是每个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梦想。年轻人之间的交往是对明天的投资，我们可以继续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关系。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
2: 当被问及如何理解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句话时，美国乒协记者乔西戴科给出了他的答案。
4: 友谊首先意味着和彼此在一起感到快乐，彼此了解，学习彼此的文化。
2: 从老一辈的破冰者到新一代的传承人，小小的乒乓球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画出了一道跨越时空的优美弧线。中美青少年通过体育、文化、语言学等多维度的交流，生动诠释了乒乓外交在新时代的崭新内涵。大熊猫保护合作也是中美民间友好最具标志性的领域之一。近期，中美熊猫合作迎来新进展，双方正式签署保护研究协议。来自成都的大熊猫平平与福双作为新使者，将赴美开启10年旅居生活，跨越山海，续写20余年暖心熊猫情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编辑林维的介绍。
5: 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发布的消息，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按照上一轮合作协议规定，大熊猫洋洋和伦伦于1999年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旅居生活，共繁育成活5胎7仔，取得了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合作双方还开展了行为训练、预防兽医学、保护教育等多项合作，学术交流活跃，成果丰硕。为提高大熊猫保护研究技术水平，促进大熊猫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美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将进一步推动两国在大熊猫重大疾病防治、疾病防控、科技交流及助力大熊猫野外保护、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等方面取得更多成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新的贡献。
2: 大熊猫保护合作只是一个缩影，近年来两国民间友好交流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我们刚刚说到的由中国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已经取得积极收获，美国电影《疯狂动物城2》在中国创下票房纪录等等，还有成为中国人在美国社交平台走红，纽约街头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中国奶茶，越来越多人成为新一代的民间拥抱熊猫派，而这些都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写下生动注脚。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来自美国的朋友。在广西柳州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工程机械专家，他叫毕同宝，他是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深耕柳工10余年，亲历企业从单一产品线到多条产品线，从本土制造商到全球工程机械巨头的转变，并见证中国新技术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如今这位美国友人在柳州安度退休生活，他对中国有着怎样的观察和理解？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单珊、葛大鹏的报道。
6: 在美国纽约州西部长大的毕同宝早已把柳州当成第二故乡，退休后也选择定居在此安度晚年，做一名名副其实的新柳州人。2007年拥有欧美知名机械企业资深从业背景的毕同宝应邀加入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期间毕同宝专注研发体系建设，提升产品技术等工作，同中国同事一道搭建起一套科学完备运行成熟的柳工产品开发流程。
7: 接触产品的每个角色从一开始就参与进来，这是流程成功的关键。如果在设计初期就能明确所有需求，我们就能提前规避问题。
6: 毕同宝认为，学会溯源分析，找准问题根源，是工程师成长的必经之路。柳工团队接纳新理念、学习新方法的意愿强烈，这套先系统规划再分步落地的开发模式也为当时柳工乃至中国制造业注入了全新发展思路。
7: 我认为柳工的每位员工都很勤奋，大家在工程研发和行业理论层面都有扎实的基础。同时柳工的团队学习新方法的意愿很强，因为这套先规划后执行的产品开发模式对当时的柳工乃至中国制造业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6: 回望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变迁，毕同宝表示，中国国内用户使用习惯和市场格局发生极大变化，终端客户愈发看重产品性能、作业效率与智能体验，制造企业也在持续升级技术标准与产品品质。
7: 大约在非道路移动机械国三排放标准的时期，我意识到中国正在向成熟市场转型，因为客户开始主动追求更先进的产品功能，并深刻理解这些技术如何提升作业效率。这一用户需求的升级也倒逼制造商不断优化产品以满足更高标准。
6: 深耕行业多年，毕同宝真切见证中国科技与工程机械产业的跨越式升级。他感慨，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投入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而中国在工程机械、电动化、智能化领域积累的深厚技术与产业优势，正引领全球行业发展潮流。
7: 中国在新技术采纳和投资方面的快速发展令人惊叹，尤其是电动汽车、储能电池领域，中国已成为全球明确的领导者。如今电动化与智能化已成为工程机械行业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在电动化方面已积累深厚经验，不仅在重型机械领域，整个国家都在全力推进先进电动产品的研发与应用，并毫无疑问地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人工智能方面，中国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技术本身，更在于全社会对创新的高度聚焦和持续投入的意愿。
6: 在毕同宝看来，美中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加强合作至关重要。他同时也非常看重人文交流在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作用。
7: 毫无疑问，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必须和睦相处，建立稳固良好的贸易合作关系，而文化交流是推动这种合作发展最好的方式之一。当然，其他配套条件也得成熟，但文化交流蕴藏的机遇十分巨大，彼此之间能学到的东西也数不胜数。
6: 与此同时，毕同宝还鼓励更多国际友人走进真实的中国，在交流交融中共同见证一个持续向上、蓬勃发展的中国。
7: 中国的发展变化实在太快了，我认为外国人最该做的一件事就是亲自来到中国，亲眼看看真实的模样，你会见识到前所未见的新鲜事物，尤其是在商业领域，这里的发展速度会超出你的想象。
8: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9: 当两种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0: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8: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11: 古城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城是活的，
8: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12: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8: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13: The sun

0: 中国广播公司网站近日就刊发了一篇报道，说记者实地探访中国杭州乡村的茶园，完整记录了从鲜叶采摘到成品炒制的全流程，并深入探讨了这一传统制茶技艺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我们来听相关内容。报道指出，近年来龙井茶的声誉与日俱增，这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严格规范的地理标志认证， 中国国内市场对传统商品的青睐，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地方特色茶饮日益增长的认知。但与此同时，市场对龙井茶的热情远超短暂而多变的采摘期内所能供给的产量。为保证龙井茶品质，当地政府将正宗西湖龙井的种植区域 限定在168平方公里内，该区域之外的茶叶只能作为绿茶出售。 相关部门还向经过认证的茶农发放数量有限的认证标签，供其贴在产品上。每个标签都附有二维码，可链接至溯源系统。报道注意到，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农依靠机器炒制茶叶，这在繁忙的收获季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正因如此，杭州茶园里以传统工艺制作的龙井茶反而更受追捧。每到春天，不少老顾客都会来到当地一些龙井茶农的茶园， 只为亲眼目睹手工炒茶的过程并品尝新茶。报道说，多年来，年迈的茶农担心自己的制茶技艺会随他们这一代人的离世而失传。许多龙井茶农的子女都曾离开村庄，到城市接受高等教育，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但如今，随着茶叶市场价值的提升，制茶比以往更能维持生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茶园，向父母学习这门技艺。此外， 另一个原因也促使年轻人回归，他们逐渐意识到，若不主动传承，这些技艺很可能也会随父母的离世而消逝。记者在完成龙井茶的探访之旅后，在报道的结尾写道：我逐渐明白，每年春天吸引人们来到杭州的不仅是茶本身，更是那珍贵而短暂的时节，当龙井茶生长的最佳时机与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完美交融的那一刻。
1: 最近几天啊，相信大家都被这个旋律给就是在脑海中是不停的这个回响。我们听到的呢，就是 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那么近日电视剧主角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这样一部根据作家陈燕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改编的作品，在一经发布的时候就受到了大家非常非常多的关注。那么在电视剧上映之后呢，更是每天都看到大家各种各样的讨论，因为它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地方，它是填补了近年来 这个荧屏上以传统戏曲为载体，展现行业生态与代际传承的年代剧，填补了这样一个空白。他把秦腔艺术作为一面折射时代变迁与人性百态的镜子，那么既有非遗的厚重底色，又有从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生命活力。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 全剧是以这样的慢顿式的成长叙事，和荧屏前的观众击掌共鸣。人生没有永远的主角，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扛事儿、做事儿、守住初心。团结，团结，大家一定要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坚持下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4到15号，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 15到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部和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

0: 西部和北部、黄淮、江淮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来自市场最前沿的坚定选择，清晰而有力地展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互利共赢。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提供了有力佐证。2025年，多数受访企业财务表现向好，52%的受访企业预计实现盈利，较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超半数受访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前三大优先投资目的地。放眼更广的维度，当前在美中资企业超过7000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总共约8万家。美国对华出口及中企赴美投资分别拉动美方约1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企业参展进博会面积连续7年保持第一，参展链博会数量始终位居外国企业之首。这些沉甸甸的数据是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的实景。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中美合作带来更广阔的增量空间。未来，中国将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带来更多机遇。算大账，看长远，中美不断做大合作蛋糕，就能在发展之路上更好地相互成就，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将快速为阿联酋签发3个新增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更新10个现有代码条目。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该代码系统确定了249个国家和地区的11.4万多个地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5月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13号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克利奇科14号说，俄罗斯当天早上对基辅发起空袭，已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当地时间5月13号，秘鲁发布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

0: 显示，总统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凭借极微弱优势晋级总统选举第二轮，将在六月与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滕森的女儿滕森庆子一争高下。秘鲁4月12号举行总统选举，超过2700万名选民从35个总统、副总统竞选组合当中选出一项人选。秘鲁选举法规定，在第一轮投票当中，得票率过半的候选人将赢得总统选举。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超过50%的选票，得票数居前的两名候选人将进行第二轮角逐。第二轮投票将于6月7号举行。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在国家公共卫生署当天发布公告说，今年1月至4月，该国8个地区累计报告41例麻疹确诊病例，其中弗里敦受影响最为严重，仅4月就新增9例病例。目前，塞政府已向受影响地区派遣应急响应小组，同时采取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疫苗接种等防控措施。为期3天的第二届纳米比亚欧盟商业论坛13号在纳首都温德荷克闭幕，双方宣布多项合作举措，其中包括推动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合作。论坛期间，纳米比亚与欧盟决定将纳米比亚欧盟战略伙伴关系路线图延至2030年，以加强双方在绿色氢能、关键原材料、投资便利化等方面的合作。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子南。根据法国政府近日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颁布了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相关法案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该法律旨在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非法所获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不过该法律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上，法案涵盖任何地理来源的文化财产，但必须是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流程上，所有归还申请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等。那么，新法律颁布后，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将有希望被归还，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我们来听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的分析。
3: 因为这次法国颁布的这部法律明确它的适用对象是1815年11月20号到1972年4月23号之间被法国非法侵占的外国文物。那么这一期间呢，应该说恰好涵盖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此后啊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中国文物流失法国的主要历史阶段。所以从原则上讲呢，在此期限内被法国非法占有的中国文物都有请求返还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呢，不代表这个法律生效以后历史上被法国劫掠的中国文物马上就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返还。这部法律呢，它将军事物品、考古发掘等文物呢排除在返还范围外，同时呢也没有对这些定义呢做出准确的说明所以呢 就是像当时一些所谓的法国探险家，像

0: 沃西和等在敦煌那个以所谓的低价方式购买的文物能不能在返还范围内呢？我觉得这还需要双方通过协商来进一步明确。
1: 那么该法律的颁布有着怎样的意义？这是否意味着在法的中国流失文物能够顺利回归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的分析。
0: 那么这部法律我觉得应该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部重大的法律进展因为它实际上呢突破了之前文物追索常受制于法不溯及既往时效这样的一些常见的法律障碍，以及法国法本身关于公共藏品不可转让的这种法律障碍另外呢，这个法律实际上呢，就将法国今后将其公共这个收藏品返还给外国的程序呢，从之前的议会立法行为降格为行政决定行为，所以应该说便利于法国向外国返还文物。那么究竟今后多大程度上推动法国返还中国文物呢？一个呢，就是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准备和行动，我们需要掌握相关的中国文物流失到法国的这样一个证据，我们要做好溯源调查，还要尽快的组织专业人员对这部法律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研判，尽早确定对法文物追索的清单和优先顺序，同时呢，要为和法国政府谈判和协商做好政策储备、证据准备和团队的准备。那么从法国那方面呢来看呢，那么我想取决于今后法国对于向中国返还文物的这样一个实际意愿，以及他对这部法律一些关键模糊条款的解释。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边走边看，我们来关注电影市场。近期有多部不同题材的热门影片集中上映，与此同时，各地积极探索电影加多元融合模式，激活消费新动能，重塑城市消费新业态。除了电影加商圈的深度联动，近期全国多家影院通过空间物理再造，深化电影加文化融合，丰富消费体验，推动电影经济从流量积累向增量提升持续跨越，让影院成为承载多元文化生活的新场景。
3: 五月以来，《消失的人》、《寒战1994》等多部热门新片集中登陆各大院线，如今看电影已成为市民日常休闲、家庭聚会、好友社交的重要选择。观影之余，逛商场、品美食、休闲娱乐，也渐渐成为大众常态化的生活消费方式。
4: 跟家人、朋友们来看电影，我觉得话，它已经成为我一种消费习惯。看完电影的话，我们就顺便在商场吃饭啊、逛街，感觉非常的放松，而且方便。
3: 借着观影热潮，江西抚州的多个核心商圈主动与影院深度联动，商场购物餐饮消费积分可直接兑换电影票，凭当日观影票根，还能在30余家餐饮、零售、娱乐门店以及周边景区享受专属优惠。影视流量有效串联起文旅、餐饮、购物等多个领域，逐步形成一影带百业的全新消费格局。
5: 我们通过惠民票价让利、商圈跨界联动、服务品质升级，让影院及社交、休闲、消费一体的综合体验空间，也带动了商圈的人气，实现影院、商户和市民多方共赢。
6: 我们也一直在发掘这个票根经济，用票根就可以餐饮打折，或者门票打折，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福利。我们在开发电影作为 IP 的全方位的辐射能力，一部电影能够赋能一座城市，能够赋能一个产业。
3: 在四川绵阳中环影城，闲置空间被改造为涵盖艺术展览、餐饮、健身、传统文化体验等多元业态的文化空间。刚刚过去的周末，影城内暖意融融，几十名小朋友在工作人员的组织下亲手为妈妈制作贺卡。
7: 因为我妈妈非常喜欢三角梅，所以说我专门在贺卡上面画了一只三角梅和蓝天白云。

0: 祝我妈妈每天开心，工作顺利。
1: 看完电影可以不用急着走，旁边可以做做非遗手工，还可以在这边锻炼健身游泳，旁边也有书吧，可以看看书，整个空间内容比较丰富。
2: 如今影院的多元业态升级，正是电影 IP 辐射能力的生动实践。一部电影赋能一座城市，带动一个产业，让电影的影响力突破银幕，延伸到更多领域。
3: 我们将继续深入地把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跟着电影做科普，深入地扎实地推进，让我们的观众有更多的声光电的全新的体验。
4: 消费能力也在提升，所以才会有很多电影附加的产品出现，比如说同款美食或者同款酒店等等，才会被更多的观众消费到，也是使得文旅能够有一个提升。
5: 看完了电影也别忘了到户外去转一转哈、眼下呢，全国很多地方的城市绿化带景观已经进化成了美丽花园，为城市增添了不少新花样。比如说五月的北京，月季花开得正盛，宛如城市花廊，浪漫氛围感是拉满。那么进入到五月这个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中间隔离带的月季是开出了今年的第一波花，各色月季也是竞相绽放，为京城带上了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那么很多的市民就感觉说，今年的这个月季花比往年开得都好。不仅仅是在北京现在很多城市的这个道旁的这个花都装点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也跟着记者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这一路繁花。
6: 去年五月，北京盛开的月季花与城市绿化带让人印象深刻。无论是国贸立交桥上的空中花廊，还是绿心公园里的月季王国，满城繁花的动人景象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时隔一年，北京的市花月季再次如约绽放。这几天，国贸桥上的粉色月季开得正艳。为了拍到更好的角度，记者辗转多个点位，让粉色月季更加出片。
7: 国贸桥区所选用的这个，咱们北京自己培育的这个新品种，约定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它开花的这种花期的这个花量。
6: 据了解，这种粉色月季约定的花期可从五月上旬持续至11月中旬，长达200天左右，是名副其实的超长待期品种。北京从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在国贸桥以东的四惠立交桥，同样以粉色月季为主，桥梁多层交叠的结构让月季景观更加错落有致。
7: 二三四环一种环路的这种形式呢，配上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环，就像北京的这个项链一样，结合四环路大修，推进这个四环路的这个月季景观带建造过程中呢，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的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让它感觉更加的这个浪漫一些。
6: 为了让桥梁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运用科技手段赋能养护。
8: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纸箱，通过这个地鉴，然后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然后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6: 作为北京的市花，月季早已融入城市肌理，行驶在城区环路上，沿途色彩斑斓的月季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不同区域更是融合当地文化特质，营造出层次丰富的绿化空间。目前，北京已有各类月季上千种，建成的月季景观带覆盖环路、桥梁、公园等多个区域。
7: 我们在推进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过程中呢，重点打造百姓生活身边的这些绿化场景，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我们已经建成了全市近1000公里的月季景观带，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然后沿路呢观花的一个景观效果。
6: 谁说赏花只能去人挤人的景区？眼下在上海，一场规模盛大的花卉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花卉不再局限于公园内的专业展区。

0: 而是走出围墙，融入街巷。不少公交车也变身为花卉专线，串联起不同的地标和繁华商圈，赏花的人气正在转化为消费活力。与此同时，城市花艺也充满了创意巧思。在上海市静安区，一座高达5.2米的巨型小狗绿植近期走红网络。这几天，养护团队正在对它进行修剪养护。为了让小狗绿植保持新鲜感，团队还计划于6月份给小狗全新换装。
1: 知道它要延期之后很开心，所以今天就是错峰过来看一下。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了盛花期。在五华区，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游客们不仅可以乘坐双层敞篷兰花楹主题巴士穿街而过，还可以在沿街的咖啡店品尝一杯兰花楹特调咖啡。而围绕兰花楹衍生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如挂件、扇子、冰箱贴等，更是让游客在赏花之余，还将这份紫色浪漫带回家。
2: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然后就是这么逛下去，就是感觉很轻松，很舒服。
0: 相比起昆明的紫色浪漫，攀枝花则是热烈火红。步入五月，攀枝花市的凤凰花热烈绽放，城市街巷与山野公园间满目艳红，格外吸睛，吸引了市民游客纷纷打卡留念。近年来，当地连片打造凤凰木、兰花楹、益木棉等特色花道，按春蓝紫、夏红紫、秋橙黄、冬粉红的四季主题升级景观带，让城市一年四季皆有繁花，处处充满生机。湖北武汉同样花潮涌动，在沙湖公园，月季、绣球、三角梅、铁线莲等各色花卉竞相绽放，汇成花海。当地以生态巧思打造沉浸式赏花空间，邀市民游客共赴一场夏日繁花之约。
3: 说到种花哈，近年来呢，阳台种菜也是越来越火，围绕着这方寸之地，一条细分产业链正在加速生长，成为一种兼具治愈功能与实用价值的新型生活方式。
4: 浙江杭州市民戴小红的一天是从一片绿意中醒来。与多数堆满杂物的生活阳台不同，他家的阳台没有收纳箱，取而代之的是层层叠叠的蔬菜、果树和花草。
5: 这颗呢是艾园啊，然后这个是一颗花，然后这是葡萄柚，50-60种肯定是有的。
4: 在有限的空间里种出无限的可能，戴小红的秘诀在于立体种植和梯队种植，错落有致的设计让每一寸空间都发挥作用。从2004年搬进这个家，戴小红在阳台一种就是22年。从最初用泡沫箱种菜，到如今换上专业的种植盆，她的装备也在一路升级。
5: 比如说像浇水，这是一个痛点，特别是夏天啊，要出去旅游一下，或者说像我们上班族的话，早上出去，但是如果阳光很烈的话，植物大，比如像大的茄子啊、番茄啊，它其实这个盆里的土它是保持不了一整天的，所以还是要就是我用了这个滴灌，哎，我们来看一下，就这个滴灌哈，就是一开龙头它就可以均匀的那个。
4: 如今，戴小红已经退休，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打理这片空中花园。她也成了一名阳台种菜圈的社交达人。
5: 我觉得就是这个爱好给我最大的好处是让我心情愉悦，我收获了很多的友谊。特别是像现在已经春种阶段啊，前面嘛春播嘛就是在讨论各种，哎，买那个育苗土咯，买育苗盆咯，然后买补光灯咯，买这个加热的地垫。我出去见朋友，我的随手礼、伴手礼就是我种的菜。
4: 在山东武城赵大姐家的阳台里，1米多高的盆栽蓝莓格外醒目。
6: 今年呢，就想尝试一下种点水果试试，我就花了100块钱买了一盆那个盆栽的蓝莓。本来还担心养不好呢，结果它现在也冒花苞了，也结果子了，我就特别开心。
4: 这盆蓝莓是赵大姐在当地一家蓝莓基地购买的。盆栽蓝莓采用全机制种植， 通过科学配比泥炭、椰糠、珍珠岩等机制，为蓝莓根系创造了疏松透气、酸碱度适宜的生长环境，生长速度也比传统种植快3至5倍。
7: 今年啊，我们的基地打造了盆栽的蓝莓，全产业链年培育蓝莓超过20000多盆，优选于适合于家庭种植的紧凑品种，实现了当年栽种当年挂果。
4: 浙江慈溪聚集了不少传统园艺设备生产企业，随着家庭种植相关产品的消费需求增长，这里涌现出多条新型家用园艺设备的产业链。
8: 假如说你临时有事出去了，或者出差或者旅游去的时候呢，你可以先给它做几个时段的定时，它自动会给花或者树浇灌水。
4: 智能喷灌定时器解决了给植物浇水不规律的痛点，颇受上班族欢迎。而在另一家企业，我们看到了一款家庭种植专用的多功能喷头。
9: 我们现在模拟的是一个阳台的一个使用场景，通过调节它的喷洒的一个角度，一个套装实现整个阳台的一个喷洒浇灌。不同的植物它所需要的水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调节它的一个三个功能，雾化呀、滴灌啊、喷洒，来实现精准浇灌。
4: 据介绍，这款多功能喷头不仅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热销，还走出国门，年出口量约50万台。眼下，慈溪的企业正探索将蓝芽模块植入小型种植装备，让方寸阳台的管理逐步走向指尖遥控时代。在安吉县农科区的多多农场，温室大棚里生机勃勃。和传统土培模式不同，这里的草莓全都栽种在齐腰高的椰糠机制种植槽里，不仅干净整洁，采摘起来也十分便捷。
10: 它的优点就在于，第一个就是节省人工，节省劳动力，比如说耕地啊、开地啊、挖地啊，这种工作都没了。
4: 眼前这位皮肤黝黑的农场主，10年前还坐在杭州的写字楼里写代码。2015年，对手工制作着迷的他，在自家阳台捣鼓出一套水培装置，几根 PVC 水管、循环水泵加上陶粒，竟种出了满架鲜嫩的叶菜。
10: 它主要是有3层，这边的水流全部都是贯通的。我们在这个架子上一般会做几层，第一层是做一些像辣椒、茄子这一类的直立生长的作物，在上面做一个避阴的作用。第二层跟第三层的话，我们可以种一些比如说生菜啊、苦菊啊，像这样的一套设施基本上可以满足一个家庭的日常的蔬菜供应。
4: 简单的塑料管搭配陶粒和循环水泵，李海波打造出一座家庭微型菜园，引得邻居们纷纷围观。
10: 当我那边丰收的时候，我就拿了一些给他们品尝，一致得到了好评。因为水培出来的蔬菜它会非常的嫩，就是有那种清甜的味道。
4: 10年来，从最初的3亩试验田，到如今30多亩基地、21个标准化种植大棚，李海波把在自家阳台摸索出的种植经验不断优化升级，研发出适配不同蔬果、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液配比方案，实现了无土栽培草莓、番茄的规模化量产，以订单的形式直供给当地各大水果店。
10: 阳台是作为我进入农业这一行的一个起点，我想着未来最终的目标可能是健康安全的农业生产过程和一个能使大家都放心的一个农业产品。
4: 如今李海波的无土栽培技术不再是他独有的种植秘诀，他不仅主动上门指导，帮助其他农户落地无土栽培种植系统，还把阳台种植的乐趣传递给更多人。
0: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tandard， Standard 标准，
11: 近日，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五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这些国际 standard 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比如说，华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是我国在页岩气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国际标准。该标准系统规范了华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测试方法，测试准确率提高至90%以上。还有两项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 standard 标准涉及含硫天然气，将破解硫沉积。

0: 和质量监测的难题。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了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相关标准被英国、法国、德国和肯尼亚等20多个国家采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4: 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天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西安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个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亚、天津、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亚。在中国，
9: 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就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冷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 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13号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是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对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安德烈·叶尔马克采取审前羁押及拘留措施，羁押期限为60天，并允许其以1.4亿格里夫纳的保释金获得保释。叶尔马克当天表示，他将对最高反腐败法院作出的审前羁押裁决提出上诉。本月11号，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院表示，破获一个涉嫌通过基辅近郊高端房地产开发项目洗白4.6亿格里夫纳（约合1046万美元）资金的有组织犯罪团伙。该团伙的成员之一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前主任伊尔马克，相关部门已提出指控。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声明还强调，委内瑞拉将以可持续方式履行自身承诺。据拱北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4: 今年5月初，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进行了匈牙利站的比赛。继3月底在葡萄牙站夺冠之后，代表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出战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夺一冠，他给张雪机车打出10分的最高评价。
5: I won 3 races with this bike, so.
6: 别人问我机车性能问题，我只有一句话：能骑着它拿下比赛胜利，就足以说明一切。如果机车本身不行，我们根本不可能赢得比赛。
4: 5月15号，瓦伦丁·德比斯将驾驶摩托车驶上捷克站的赛道。张雪机车合作车队负责人法比奥·埃万·杰利斯塔表示，他和张雪已经规划了未来3年的发展目标。
7: 我们3年合作的核心目标是冲击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年度总冠军。
4: 资讯有故事，中国制造经验赛道，张雪机车继续征战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8: It was a dramatic day in the FIM Supersport World Championship at Portimao as the Tissot Super Pole session set the grid for race one on Saturday.
4: 一个多月之前，张雪和张雪机车的名字走红大江南北。在3月底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也就是 WSBK 葡萄牙站的比赛当中呢，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中量级组别当中包揽2回合正赛的冠军，拿下中国机车品牌在该项国际顶级赛事的历史首冠，实现历史性突破。那么当地时间5月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1回合正赛举行，德比斯在最后一圈上演精彩逆转，一举超越前2位车手夺得冠军， 但是在5月3号举行的第二回合正赛中风云突变，德比斯呢因为机械故障选择了退赛，没有成绩。当天呢，德比斯也是接受了总台记者专访，谈到了当时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机械故障。
6: 开局其实还不错，但在车群缠斗时我有个小失误，排名因此往后掉了一些，不过问题不大，无需担心。之后我感到骑行感受与上一圈比起来有些不一样，紧接着车辆出现了机械故障，我只能被迫进站停车退赛。
4: 德比斯透露说，在5月2号第一回合正赛夺冠之后啊，他感觉车感啊特别好，原本期待说第二天5月3号能继续跑出好成绩。
5: You know, every day and after every practice and even during the practice, we are able to.
6: 其实我们每一天每一次练习赛后，甚至练习过程中，都会不断调整、调教赛车，包括电子系统、悬挂设置、系统参数各项配置。昨天车感非常不错，但还有一些地方我想再优化。经过一晚车队和技师团队的连夜调试，找到了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在今早的热身中效果很好，当时成绩差不多全场第一，所以我本来期待今天能跑出一场漂亮的比赛，因为赛车调教和我的车感都提升不少。
4: 瓦伦丁·德比斯，他是1992年出生，11岁呢就开启了赛车生涯。2012年呢，当时年仅20岁的德比斯就开始征战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量组别了，正式开启了他的世界级赛事征程。之后呢，缺乏重磅车队支持的德比斯啊，在2012年参加完完整赛季之后呢，开启了长达10年的流浪生涯。啊，去过美国骑摩托车，后来呢去法国本土参加低级别的联赛，还参加欧洲各种的耐力赛、短途赛，常年呢是以替补车手、外卡选手的身份参赛，几乎是告别了主流的摩托车赛事。那直到2023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量组别的大门才开始为已经31岁的德比斯重新打开。在2023年，他赛季年度排名第5；2024年七次登上领奖台；2025年他是完成了两场分站赛的冠军。在赛车界呀，主流车队更倾向于压住有前途的年轻车手。那进入到2026年，34岁的德比斯在这个圈子里边肯定已经是老资格了，他一度面临无车可骑的窘境。那转机呢，也在这一年出现了，我们说否极泰来。赛季之初，意大利埃文兄弟车队和成立仅两年的中国品牌张雪机车达成了合作，这支曾经和雅马哈携手8年的冠军团队选择签下德比斯作为主力车手。那加盟仅一个月，这德比斯可就迎来了高光时刻。他驾驶张雪机车 820RRS 就在2天之内吃掉了4台雅马哈26，登上了冠军宝座。德比斯回忆说，这第一次骑上这张雪摩托车呀，感觉是如鱼得水，他的反馈非常好，换挡流利，制动稳定，而且第一次测试几乎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一次在赛道上驾驶张雪机车 820RRS 是在意大利的一条小型赛道。德比斯回忆说，当时感觉到这台赛车啊有巨大的潜力，说我们一整天检查变速箱、离合器所有的部件，全程零故障，中国团队这做工啊实在是没得说，检查完之后我们能够放心提速。德比斯给张雪机车打出了10分的最高评价，他说张雪立志打造世界顶级摩托车，秉持这个理念，他做出了顶尖水准的车型，用3个词概括，就是惊艳、精进和极具潜力。德比斯说，随着车手和机车之间的磨合是越来越顺畅，未来他还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5: When people ask these questions, the only answer I can say is I won 3 races with this bike. So
6: 别人问我机车性能问题，我只有一句话：能骑着它拿下比赛胜利，就足以说明一切。如果机车本身不行，我们根本不可能赢得比赛。所以毫无疑问，这款赛车非常优秀，我给它的表现打满分10分。 因为哪怕你拥有一台顶级赛车，车手也需要花很长时间去适应车辆、适应赛道，还要懂赛车知识，能针对不同赛道调教悬挂和电子系统。但让我很意外的是，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调教和车身平衡，上手就能跑出速度，所以未来前景非常值得期待。随着时间推进，车队、技师还有我自己都会越来越熟悉这款赛车，在往后的比赛里我们会更有实力去冲击前排领奖台。
4: 对于5月3号因为机械故障退出匈牙利站第二站比赛，德比斯表示赛场上任何情况都会发生，他和车队在每一站赛事都会全力以赴，但赛事竞争激烈，没人会赢下每一场比赛，希望车迷们能够理解。
6: 我想说的是，我们永远会拼尽全力比赛，但也请大家理解，没有人能赢下每一场比赛。我经常收到粉丝留言，都希望我夺冠拿第一，但现在赛事竞争非常激烈，优秀车手、强队有很多，有时候能跑进前五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希望大家不要给我们太大压力，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车队和张雪机车，我们将在每一站赛事中全力以赴。
4: 在采访当中，德比斯对中国观众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他没有想到自己如今在中国如此受欢迎啊。他说，我还没去过中国，希望未来有一天我能亲自去中国看看。
5: I just opened up my account on the social media in China, and already
6: 我最近开通了在中国的社交平台账号，没想到粉丝关注度暴涨，特别惊喜也特别开心，大家给我的留言都特别暖心，特别友好，很多中国粉丝一直叮嘱我注意安全，平安比赛，我真的特别感动，也非常珍惜大家的善意和支持，感谢每一位关注支持我的粉丝，我也特别期待未来有机会来到中国。
4: 在5月3号举行的匈牙利站正赛当中，张雪机车的另外一位车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获得第16名。虽然说对最终的成绩不太满意，但是卡里卡苏洛认为通过在匈牙利站的比赛，他和团队对机车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这为未来赢得比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从团队收获来说，我们做得很好，彻底摸清了机车电子系统的特性和车辆调教逻辑。从这两天的正赛里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会让我们在后续赛事占据优势。
4: 张雪机车合作车队负责人法比奥·埃万·杰利斯塔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非常欣赏张雪的为人以及张雪机车的性能，这也是他选择和张雪以及他的工厂合作的原因。去年在中国，他和张雪共同规划了未来三年的发展目标。
5: Last year in August for one week.
10: 去年八月，我受张雪邀请在重庆待了一周，参观了他的工厂，看了他的赛车，也游览了城市，那段经历特别难忘，特别棒。我和我的工程师第一眼就看好这款车，这也是我们选择和张雪机车合作的原因。我和上一个厂商合作了9年，急需新的动力和突破，而他和这款赛车给予我们强大动力。就合作关系而言，他们是非常认真负责的人，要建立更牢固的合作关系，认真且专业的人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我对合作感到非常高兴。
4: 埃万·杰利斯塔表示，车队已经定下了目标，要在三年内冲击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年度总冠军。
5: The collaboration is 3 years, so 26, 27,
10: 合作期是三年，2026、2027和2028年。我们一起定下了共同目标，希望能在三年内一起完成。我们三年合作的核心目标是冲击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年度总冠军，这是我们共同定下的目标，立志一同实现。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大家要清楚。
7: 这是世界锦标赛，是机车赛事的顶级赛事。
5: So this is the top level of the racing bikes。
4: 在1988年，国际摩托车联合会创立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此后就成为了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赛事呢是采取分站赛的形式，2026赛季一共是12站比赛。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最大的特点是所有参赛车辆啊必须是基于市场销售的量产摩托车进行有限制的改装，赛事成绩直接反映产品实力，这也使赛事成为摩托车制造商展示其量产车技术性能的重要舞台，因此也被称为赛道上的车展。我们知道一些顶级的赛车的比赛啊，包括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它那个车呀都叫实验室车型啊，在现实生活中你看不到，因为那个技术太超前了，它这个发动机啊、它的排量啊等等是只能制造几台车，而并不能够量产。那它更多的是一种实验先锋意义，为后来的这个技术升级啊来做准备。那这 WSBK 不一样，你必须得是量产车型啊。普通老百姓能看到而且能骑到的赛车，你把它啊稍微改装一点，把它这个发动机啊排量改一点，然后呢能去参加比赛，那这种车型才能参加这个 WSBK 的比赛。那夺冠的张雪机车呢就是以标准版为基础改装的。张雪介绍说，这款车的国产化率啊超过了90%，发动机、电控、车架这三大核心部件都是100%的自主化。
11: 我觉得对行业来说它是一剂强心剂，就是让我们更敢相信我们可以去冲高端，相当于我是一个样板，样板都打出来了，那大家的信心会更足。有50%在重庆，重庆为主，重庆占大头。
4: 说到摩托车呀，就不得不提重庆。重庆呢是我国的工业重镇，有深厚的机械制造和工业化基础，而且呢我们知道重庆它是山城嘛，坡多路陡，那一直以来呢都非常适合摩托车的出行，多年以来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摩托车产业集群。而产业链聚集意味着零部件的配套半径比较短，对企业来说可以降低试错成本，大幅提高研发生产效率。张雪机车的总部落户在重庆，很大程度上也是看重这里产业链供应链的完备。那目前重庆聚集规模以上摩托车整车企业51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410多家，已经形成年产能超过2000万辆整车和2000万台发动机的综合生产能力，燃油摩托车本地配套率超过80%。那在国际顶级赛事上，中国摩托车的夺冠让世界看到中国企业原创研发大排量高性能摩托车产品的技术突破，而这种超高关注度也加速转化为市场认可，让企业赢得了更多订单。那像今年3月份夺冠消息火爆全网之后，张雪机车的主力车型受到广泛关注，订单量是增长非常明显。
11: 夺冠以后说实话订单增长了，我看一下，之前是300，现在我们比赛过去有半个月了吧，这半个月每天都是3倍左右的量在增长。
4: 那依托完备的摩托车产业体系和深厚的技术底蕴，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这些通道优势的叠加呀，重庆摩托车近年来出海步伐是持续加快。今年前2个月，重庆摩托车出口是48.4亿元，同比增长了8.5%。面向未来，重庆已经把高端摩托车作为全市现代化制造业集群体系当中6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之一。目前全国产销量排名前10的电动车企业已经有7家在重庆落户，预计到2027年，重庆市摩托车产业产值将达到1400亿元。中国摩托车在世界舞台上的惊艳表现，其背后是各地制造业共同打造的强大底气。除了重庆的整车装配，张雪机车配件当中还有来自山东的链条、曲轴、活塞，来自江苏的发动机核心件、轴承等等。这张覆盖全国多地的供应链网络由众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隐形冠军构成。那张雪机车的动力心脏大排量曲轴连杆发动机箱体是位于江苏泰州海陵的一家企业研发制造出来的，一枚枚精密的部件让中国赛车在世界顶级赛道上实现了全速超车。2024年5月， 刚成立的张雪机车当时来到泰州海陵，和当地从事精密轴承零部件研发和制造的企业携手开发六款大排量摩托车曲轴。同年12月，这家企业又接下了更具挑战的订单，为张雪机车参加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开发3/820cc 的曲轴连杆以及发动机箱体。这家企业技术部开发室主任毛志源介绍了他们研发的曲轴的性能。
12: 我们研发团队突破多项技术瓶颈，采用特殊合金材料提升部件强度，同时配合特殊热处理工艺，将零部件的疲劳强度大幅度提升，让发动机在每分钟上万转的高速运转下依然平稳可靠。
4: 赛场上的出色成绩也让这家企业从摩托车曲轴生产

0: 滚道里边旋转上百次。那这样的极限工况之下，哪怕说肉眼看不见的金属碎屑或者说一些磨削的粉尘都会在高速运转当中划伤这个滚道的镜面，那怎么办？就得提高清洁度。那这企业的专项公关小组就先后走访了20多家钢厂，说怎么能把原材料的杂质含量降到最低，进行了上百次的检验测试之后呢，产品质量终于稳稳达到世界顶级赛车的标准水平。这家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卫明介绍说，
1: 我们与张雪汽车同步研发了这款滚针轴承，它的产量少，可以说我们不是为了利润而做这款产品，完全是为了一个占领大排量市场的制高点，以及企业未来这个走专精车型发展道路而选择做这个产品。
0: 在山东平度的一家生产传动设备的企业里，经过冷制、热处理、装配等工序，一条条规格不同、配置各异的链条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仅摩托车用链条，企业的月产能就350万条。数字化升级让企业不仅有能力承接不同的应用领域的订单，而且产品也打破了国外长期的技术垄断，实现了自主化。我们来听听这家企业的副总裁陈立鹏的介绍。
2: 通过协同我们本地钢铁制造、机械加工等100多家产业链企业，打造了链系统生产制造的产业集群。
0: 和这家传动设备企业相距不远的另外一家机械制造企业，是张雪机车发动机曲轴的供应商。在企业刚扩建的智能化生产线上，40道工序全流程智能化运转。目前企业拥有专利100多项，产品出口全球30多个国家。企业技术总监王涛元介绍说，
3: 目前公司有6条像这样的智能生产线，通过智能化改造，上下游企业也能够更好的适配与协作，形成更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生态系统。
0: 在位于山东聊城的一家机电企业，是张雪机车活塞销的供应商。最近企业迎来了新一轮的订单高峰，目前这家企业已经搭建了5条活塞销精加工生产线。企业的生产计划已经安排到今年的7月，工厂实行24小时3班倒作业，以满足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我们来听听副总经理李振国的介绍。
4: 目前这条生产线加工的是德国的产品，今年德国订单呢比去年增加大约在20%左右，增长势头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张雪机车的赛道夺冠是中国制造从单点突破到全域协同的缩影，支撑张雪机车的还有广东的排气系统、浙江的车架、安徽的发动机钢盖等等。中国制造商以多点联动的实力助力张雪，成就了他的飞驰人生，更共同诠释了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底蕴和协同创新能力。接下来张雪机车将参加5月15号进行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的比赛，我们预祝瓦伦宁德比斯和其他车手跑出好成绩。本段节目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高佳，感谢各位收听。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4到15号，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15到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部和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黄淮、江淮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来自市场最前沿的坚定选择，清晰而有力地展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互利共赢。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提供了

0: 有力佐证。2025年多数受访企业财务表现向好，52%的受访企业预计实现盈利，较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超半数受访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前三大优先投资目的地。放眼更广的维度，当前在美中资企业超过7000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总共约8万家。美国对华出口及中企赴美投资分别拉动美方约1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企业参展进博会面积连续7年保持第一，参展链博会数量始终位居外国企业之首。这些沉甸甸的数据是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的实景。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中美合作带来更广阔的增量空间。未来，中国将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带来更多机遇。算大账，看长远，中美不断做大合作蛋糕，就能在发展之路上更好地相互成就，造福两国人民。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China is a big country.
6: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继续来关注新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将快速为阿联酋签发3个新增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更新10个现有代码条目。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该代码系统确定了249个国家和地区的11.4万多个地点。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5月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0: 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是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当中伤亡。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克利奇科14号说，俄罗斯当天早上对基辅发起空袭， 已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 当地时间5月13号， 秘鲁发布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显示，总统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凭借极微弱优势晋级总统选举第二轮， 将在6月与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滕森的女儿滕森庆子一争高下。 第二轮投票将于6月7号举行。 当地时间14号， 欧洲理事会发布消息称， 欧盟轮值主席国塞浦路斯决定启动欧洲理事会的综合政治危机应对机制，以信息共享的模式积极监测正在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 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在国家公共卫生署当天发布公告说， 今年1月到4月， 该国8个地区累计报告41例麻疹确诊病例。 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资讯有故事。
1: 他在美国出生长大， 上中学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爱上了中国二胡，特别喜欢二胡，感觉是有一个人在唱歌。 2014年大学一毕业， 他就来到中国，在弓弦上探索充满生命力量的音乐魅力，几乎是没有断过的。当时就没想过他会像今天这么样一个成就，我也想好他一年就不学了，2年不学了。
3: 十多年来，他的二胡技艺不断精进。他说想用一把二胡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下一步的我的那个生活，就是怎么可以把中国的音乐，的民族音乐，还有中国的二胡，可以分享更多的人给全世界。资讯有故事，
1: 美国90后小伙史明斯的中国二胡情缘。 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二胡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拉弦乐器之一，其构造简单，一根细细的木质琴杆长约80厘米，琴杆上有茶杯形状的琴筒，还有一把马尾做的琴弓。二胡拥有丰富的表现力， 善于表达深沉的情感，被称为中国式小提琴。您现在听到的是一首二胡独奏曲《苏南小曲》，节奏轻松明快，演奏者是来自美国的90后小伙史明斯。今年是史明斯在中国学习二胡和工作的第12个年头。 他形容自己从校园走向社会，我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生活其实都是从中国开始的。这把二胡是我打开中国文化的钥匙，更是我一路成长的见证。史明斯的英文名字叫尼尔斯·施沃兹曼，在美国马里兰州出生长大。自从中学时第一次听到二胡的声音后，
3: 他就被这种独特的琴音吸引，他与中国的缘分也由此展开。是我在打三国的一个游戏，它其实大部分的音乐都是摇滚，但是在摇滚里面突然会发出来一个声音，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声音。之后我才搜了一下视频，看到了这个二胡。
1: 史明斯听到的第一首完整的二胡曲子，是被誉为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宝库瑰宝的《二泉映月》，旋律中的情感让他产生共鸣。

0: 他不禁产生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乐器能演奏出如此独特的音乐。史明斯自小学习小提琴，在听到二胡的声音后，他决心要学，但在美国光是寻找老师就花了他不少的功夫。直到上大学时，史明斯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位中国二胡老师，开车到他家要45分钟，史明斯这才终于有机会接触到真实的二胡。仅有两根弦却能演绎出无尽的悲欢离合，这就是二胡的魅力。史明斯说，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从很大程度上说始于二胡。2014年大学一毕业，史明斯便独自一人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他在浙江台州的一所学校当上了英文外教，这份工作他一直做到今天。
1: Welcome back. Good afternoon.
2: Good afternoon.
1: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direction.
0: 日常工作占据了史明斯很多时间和精力，但他仍把大部分业余时间留给了二胡。
3: 二胡老师都在上海吗？我要每个周末就是从台州跑到上海去学习吗？
4: 老师好。
5: 邓维明老师是我在美国带我认识二胡的那个老师介绍的。
6: 最近忙不忙？
7: 还行。
5: 他们是同学，他知道我要来中国学习二胡，就把邓老师介绍给我。
8: 他不用滚揉，也不是滚压，用压弦。
9: 不是，
8: 你比如像一指啊，
10: 只要他有时间，他一定会来。除非工作上，可能最近要带学生去夏令营啊、秋游、春游，他来不了。这些客观原因素以外，几乎是没有断过的。当时就没想过他会像今天这么样一个成就。我也想好他一年就不学了，两年不学了，没想到一二三四一直学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的乐器越来越难，文化背景包括中国的民族乐器艺术里边的一些内涵，你不跟你儿子去表达的话，他是完全不能理解。那么第二段的描写呢，就是天地没有呼应，也没有任何人在帮助他们，那怎么办呢？我就看着天，看着地，谁来帮帮我，发出那种无奈的呼救声音，或者无声的那种呐喊。
0: 在邓老师的悉心调教下，史明斯的二胡技艺不断提升，时间长了，史明斯的感悟越来越深。他觉得学习二胡不仅是学习技艺和技法，更是通过每段旋律去触摸中国的历史文化，找寻中国人藏在音符里的细腻情感。他说，练习赛马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会出现万马奔腾的画面，楚颂让我有了对中国历史的想象。
3: 因为我拉小提琴，所以我的背景可能是古典的西方的音乐嘛。我在拉这种传统的古典音乐的时候，会思想和心，但是听中国的那些民族音乐，我会看到一个场景，我这些东西都能在脑袋可以转一转的。我觉得二胡它拉的声音，它会唱一些感情，但是这些感情我们说不出来它们是什么，我们用词也说不出来，它是我们的内心里面的，但是二胡用它的声音就可以表达出来了。
10: 按照中国的二胡教学程度，它已经可以达到十级甚至演奏级这个水平。因为它练琴比较努力，最多的时候每天能够保持在3个小时左右。
3: 老师推荐我去参加一些比赛的，我那时候练得越来越多，抓握了曲子的特点。
0: 名师指点，十多年间不断的勤学苦练，

0: 任明思有了一个想法，他想去参加二胡比赛。老师邓伟民全力支持，令他惊喜的是徒弟还获了奖。邓伟民说，任明思是敦煌杯中国二胡演奏比赛中第一个获奖的外国人。
1: 他参加了敦煌杯，因为这个在国内也是比较知名的比赛的一个品牌。像尼尔斯他是一个非华裔的外国人来参加，是第一次得奖，所以这个很不容易。特别我是他的老师来说，我就感觉这个时候就非常自豪。
2: 第一次到上海来的时候，就按照中国人说叫毛头小伙儿。
1: 第一次到我们
3: 家里，
1: 到我们家里，
3: 这一张我帮你们拍的。
2: 他对中国文化的那个理解或者研究或者喜爱程度是更胜一筹。
1: 后来是参加那个比赛的时候，拉了也是跟陕北陕西那边有关的秦腔，
4: 秦腔
1: 对吧？后来那边评委会的主任，他说这个是真的外国人，我是真的外国人啊，他不太相信，对吧？
0: 在史明斯心里最宝贵的是这些年里与邓老师结下的深厚师徒情谊。
5: 没有邓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尼尔斯他现在因为演奏二胡各方面取得不少的成就，那么有一个老师希望把尼尔斯当作自己的学子，后来尼尔斯坚决反对，他说我是跟谁学的，那么我坚决要拥护这个老师的，一个是权威，一个要尊重师生之间的这种情谊，这个让我很感动。
6: 反正我有任何事情我都可以找老师，然后他一定要么会回复我帮助我，或者会想办法，他太靠谱了，我一直能跟他走一起的。
0: 邓伟民是著名二胡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他从1998年起历任上海民族乐团副首席、高胡首席及乐团首席，并在2001年、2003年维也纳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中担任乐队首席。师徒二人曾在总台央视综艺频道演奏二胡合奏。

0: 12年在中国生活，除了二胡和老师邓伟民，史明斯还认识了很多朋友。正是他们的帮助和陪伴，让史明斯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度过了美好时光。卢宪是台州路桥区一所学校的校长，正是史明斯在台州任教的那所学校。
1: 我们的校长是我在美国的那个中文老师，他的姐姐给我们介绍。
2: 那个时候呢，他的中文呢不是很好，但是呢基本的交流没有问题。我呢就简要给他介绍了我们学校的情况，所以呢他就充满了期待。
0: 2014年，史明斯第一次来到台州与卢校长见了一面。在了解了学校的情况后，史明斯当即决定在这里工作。
1: 他说话的非常有魅力，是非常有想法的人，然后我就觉得他的那个想法会变成理想，会变成真的会成功了。
0: 由此，史明斯开启了他的台州生活。台州位于浙江省沿海中部，以山而立，向海而生，山海相依也铸造了台州刚柔并济的城市性格。
1: If I say turn right, if you turn right, you lose。 我的课堂最主要是要让学生放开。
2: 他的课堂特别的激情，他都充分跟学生就融合在一起，找各种机会给学生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化了，以及各种能够跟学生一起去参与的。
3: 史明斯老师就像朋友一样，就跟我们交流，有时候他会以一个小游戏然后引入我们的课堂，就让我们在玩中就学习了。
2: 学校的各种活动他都会想办法给学生去表演他拿手的二胡啊、小提琴啊，还有他的这种插花，他觉得所有的这些都是他能够很好的建立跟

0: 师之间啊，跟学生之间的链接啊，能够促进，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教学相长。
1: 多年来，史明思已经熟悉了台州这座城市独特的味道，有海风的咸湿，有山林的清新，还有台州菜的清甜与醇厚，那是古城老街上的缕缕烟火味儿。
2: 走上的山树都是很自然的感觉，人都很热情，在这里生活人都觉得很放松很轻松。
3: 跟大城市比起来，我还是更喜欢在小城市，这边可能会更亲密一点，更温暖一点。在台州你可以看，不管是人在忙的时候，他们还会留给你一些时间，要不是跟你稍微聊一下或者什么的，又或者愿意帮你的话，在这里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自己练琴啊，可以做我喜欢做的，想要学习的都可以好好学一学。
1: 虽然如今史明思已经和当地人一样完全融入了台州这座城市，但回想当初初来乍到，他还是度过了一段适应期。
3: 第一次到中国，我对好多东西都有兴趣了，我都要去看一下吃一下。吃饭的那一次在这边吃了一种炸酱面，那时候我就不适应的。
0: 当时我接到他打给我电话的时候，我当时好着急啊，哎，看到他当时挺憔悴的。
3: 学校老师还有学生都会回来看我了，然后问我怎么样，还给我带花，还给我带心，看看我需要什么东西的，然后全部都是他们在负责的，都是很温暖的，我非常感动了。现在的学校就是真像一种家一样的感觉。
1: 每逢中国的重要节日，史明思也会被邀请参与其中，感受独特的中国节日氛围。
4: 老师们，学生们，新年快乐
5: ！Happy New Year to teachers, students, Americans, Chinese, all around the world。
0: 他呢，大学刚毕业，只身一人来到中国，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之下，我会在一些啊中国的传统节日啊等等，我就邀请他一起跟我们共进。
6: 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
1: 史明思的父亲是一位历史老师，喜爱收藏。史明思说，他家里有一些父亲淘来的中国宝贝。当年得知儿子要去中国学习二胡，父亲表示了支持。史明思如今在中国的老师、朋友和领导都认为，这个美国小伙在中国的生活越来越自如。
3: 他来过中国，他来过，然后他也觉得很好的。
0: 现在呢，他是一个非常地道的中国通，他也是一个非常地地道道的这个台州人，他都是主动的去学习各种各样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
1: 三指捏住白瓷盖碗，高冲低斟间沁人心脾的茶香飘散开来，很难想象如此专业讲究的泡茶技术竟出自一名外国人之手。史明思喜欢茶道，他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有机融入教学之中。他在学校开设过插花等选修课，还在学校里牵头组织了乐团，其中既有吉他手，也有古筝、二胡等演奏者。现在我主讲的选修课程一推出就秒光，学生有了多样化的选择，家长们也比以前更加重视孩子的综合素质培养和个性化成长。有近400年历史的台州乱弹是浙江台州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个古老的艺术瑰宝曾濒临绝境，在停滞了将近30年，直到2005年台州乱弹涅槃重生。如今浙江台州乱弹剧团10多年内数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年平均演出350多场，累计受众已超过300万人次。在台州生活了10多年的史明思对台州乱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台州乱弹剧团，史明思和剧团的板胡

0: 演奏家杨丹东、台州乱弹作曲家朱东康一起合作，为一场演出做准备。
1: 所有滑音基本上都是以压柔为主，所以你现在都是柔弦，
2: 对，还是柔弦，
1: 对，柔弦跟压柔就完全不一样。
3: 跟乱弹一起的，他的风格也很不一样，跟板胡嘛，也碰到他了，要好好的深奥的去学，要天天跟他们一起磨一磨。
4: 他对我们的乱弹的音乐呢，很感兴趣。一起合作了好几次，我们排了个节目，邀请他来参与其中，他的表现都很不错。就是外国人能够把二胡拉到这样的程度，确实是不简单的。观众反应呢很强烈，很有亮点，很出彩。
0: 与戏曲旋律的融合碰撞里，施明斯对二胡的内涵有了更全面的理解。而作为跨界合作的外国演奏者，他的加入也让更多人关注到台州乱弹这一底蕴深厚的非遗剧种。
2: 下一步的我的那个生活，就是怎么可以把中国的音乐的民族音乐还有中国的二胡可以分享更多的人，吸引到人家的，不管是小朋友啊，不管是学生，不管是外国人，我都是要把这些音乐有找方法可以多分享给全世界。
0: 史明斯任职的那所学校的校长卢宪透露，史明斯有了自己的自媒体账号。
5: 最近他还自媒体上申请了自己的这个账号，就相当于这种博主一样啊。他说通过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美国人能够看到他在中国的真实的情况，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人。
0: 十多年间，以台州为窗口，史明斯见证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酷爱骑行的他感受到城市里的口袋公园越来越多，绿道越铺越长。而热衷城市漫步的他发现，台州路桥、十里长街商圈越来越大，逛街购物的环境不断提升。他说，以前我从台州路桥区到上海学二胡要6个小时，随着高铁线路的增加和城市交通的改善，现在到上海的时间缩短了一半。在台州十里长街的百年戏台，史明斯常与当地票友即兴合奏。史明斯认为，台州既有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现代活力，又在古街巷保存着徽雕非遗，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共振。谈到未来，史明斯表示，他计划在台州做一辈子的教师，同时继续钻研二胡技艺，向世界介绍台州乱弹等非遗故事，让更多人爱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2: 每年我都会去中国不同的地方旅行，感受那些和二胡旋律能呼应起来的山水意境。我在走路的时候，我对中国的爱也变得更强烈，更深刻。
0: 本期节目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6: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ventory， 库存。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据美国媒体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近2个月以来，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全球石油 inventory 库存已接近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目前市场真正担心的并不是库存是否会耗尽，而是库存是否会过早跌至维持能源体系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运营底线。因为库存相当于全球石油体系的缓冲垫，由于管道、储罐和炼厂运行本身就需要维持最低的库存水平，市场往往会在 inventory 库存真正耗尽以前就先触及影响供应体系正常运转的运营底线。目前印尼、越南和菲律宾的情况最为堪忧，其燃料库存可能将在1个月内降至警戒水平。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世界在你之间。
9: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0: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2: 你好吗？
2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3: Ladies and gentlemen，
2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郭家坤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此外，本次高官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也会于5月11号到17号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粮食安全等领域。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

0: 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方面称首都基辅遭遇俄罗斯大规模袭击，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对外通报了此次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他表示，此次大规模袭击已造成40人受伤，31人已被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治疗，目前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对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安德烈·叶尔马克采取审前羁押及拘留措施，羁押期限为60天，并允许其以1.4亿格里夫纳的保释金获得保释。伊尔马克当天表示，他将对最高反腐败法院作出的审前羁押裁决提出上诉。本月11号，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院表示，破获一个涉嫌通过基辅近郊高端房地产开发项目洗白4.6亿格里夫纳（约合1046万美元）资金的有组织犯罪团伙。该团伙的成员之一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前主任伊尔马克，相关部门已提出指控。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在福建福州东郊古山北侧，有一处海拔800多米的高山避暑胜地古岭。这里山峦青翠，溪水潺潺，夏季清凉宜人。百余年来，见证了无数中外百姓相遇相知、守望相助的动人往事。从19世纪西方侨民依山建屋，到一位美国老人临终前不停呼唤的孤令。从一枚大清邮票揭开百年乡愁，到一代代古岭之友接力寻根，古岭早已超越一座山间村落的意义，成为中美民间友谊最温暖、最绵长、最生生不息的传奇载体。那么，一个美国人临终呼唤的地方究竟是何处？一段被尘封半世纪的童年记忆，为何能牵动两国人心呢？加德纳家族与古岭为何有着刻骨铭心的情缘？众多古岭之友又为何穿越时光，让百年往事重见天日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年情缘生生不息，跨越山海的古岭故事。古岭地处福州近郊，海拔800余米，夏季气温比市区低6到80摄氏度，自古便是天然避暑佳境。1842年，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西方商人、传教士、外交官与海关职员陆续抵达福州工作生活。福州盛夏闷热潮湿，许多西方人难以适应。在闽江航行途中，他们意外发现了这片凉爽清幽的高地。1885年夏天，美国传教士吴思明途经古岭，被这里宜人气候与秀美风光所打动，当即租房居住，度过了一个舒适的夏季。第二年，英国驻马尾领事馆馆医任尼在古岭梁厝建起第一栋西式洋房。消息在外侨中传开，欧美侨民纷纷前来购地建房，一栋栋实木结构的别墅依山而建，教堂、医院、网球场、游泳池、公益社、邮局等配套设施相继落成，一座设施完备、氛围和睦的跨国避暑小镇逐渐成型。

时间来到1901年，尚在襁褓之中的密尔顿·加德纳随父母来到福州，在此居住10年，一家人每年夏季都到古岭生活。小加德纳在古岭日渐成长，幽旷的山间是他游玩的天堂，早已经混熟的小伙伴们直接称呼他家，经常带着他漫山遍野地跑。他们看日出日落，捉蜻蜓、金龟子，品尝野果，采集动植物标本。大家玩累了，口渴了，伙伴们就带着加德纳到水井边打水，井水甘甜清冽，解渴得很。有时候大家也会结伴到加德纳家里玩耍，宽敞的石屋是捉迷藏的好地方，孩童们的笑声在山里回荡着。在古岭，最让加德纳流连忘返的是山上的邮局。这个邮局开办于1902年，每年在端午节后开张，中秋节后关闭，属于季节性邮局，是中国早期五大著名的夏季邮局。在加德纳的眼中，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青石构筑的单层屋子有厨房、天井、公众寄信处，每天都人来人往，大人们往那笨重的缠绕着龙的邮筒里投进信件。加德纳被色彩斑斓的邮票所迷住，邮票中的一条盘龙在云彩和水浪上盘曲着，气势威武，各种颜色宾彩纷呈，有一角深绿的，有五分玫红的，还有一分橘黄的。在父亲的熏陶下，加德纳钟情于集邮，他最盼望听到的是邮差投递信件的呼叫声。那时他会跑出来带父亲收取信件，因为父亲会把邮票连同信封送给自己，这样他就会收集到一枚自己心仪的邮票了。夜里万籁俱静的山间，唯有如豆的灯火与山中的萤火疏闪，虫鸣在空旷的山间此起彼伏。加德纳把信封上的邮票用清水泡开，再小心翼翼地揭下，他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自己收藏的中国邮票。三枚天坛邮票分别是2分、3分、7分的宣统登基纪念邮票，有三层屋檐的祈年殿，富丽堂皇，非常气派。父亲告诉他，那是皇帝祭天的地方，充满了中国韵味儿。8岁那年，加德纳居然将这套邮票全集齐了。1911年6月，加德纳已经在古岭生活了10年。这时父亲告诉他，全家将回美国。此时加德纳的心好像一瞬间坠入谷底。难道就这样离开伙伴们，离开朝夕相伴的野花与虫草，还有那令人心醉痴迷的山中邮局吗？古岭的稀饭和白萝卜再也吃不到了吗？加德纳流下忧伤的不舍的眼泪，他冲进房间，翻出心爱的作业本，细细地端详。那都是几年来收集的中国盘龙邮票，有一角、三分、四分、五分，它们五光十色，色彩纷呈。回国后，从中国到美国，加德纳还没有一下子适应过来，他想念着中国的伙伴，青山绿水，日日夜夜打熬不住的时候，加德纳就把从中国带回的东西一溜地摆开，让回忆渗透在每一件小小的器物当中，掺杂着在福州、在古岭的每一丝喜悦与惊奇。在美国，加德纳按照自己的人生履历接受教育，毕业之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当了物理学教授，娶了妻，组建了家庭，生活就这样有条不紊地过着。可是时光并没有冲淡他对古岭的记忆，年纪越大却越发清晰，经常夜里梦回古岭，同伴银铃般的笑声时远时近。家，刺波好甜呢，你也尝尝。家，咱们一起去游泳吧，看谁游得快。家，我们一起去抓蝴蝶去。家，这花花绿绿的纸片好漂亮啊，还有龙，这是什么呀？加德纳在梦中辗转反侧着，惊醒过来的加德纳依然喃喃絮语着梦中的地方。他轻轻地退出卧室，来到工作室，翻出那一本有点微黄的作业本，
那是他童年的古岭记忆，已经雕刻进自己生命中的夏季乐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归。忙碌的工作阻遏了加德纳想要重回古岭的愿望。68岁那年，加德纳退休了，那时中美尚未建交，他无法寻访。他带着深深的遗憾倾注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在自家庭院里种上野草莓，他每天必以白萝卜就稀饭，那是他熟悉的味道。但是不久，加德纳罹患癌症，病入膏肓。加德纳夫人伺候病中的丈夫细心周到，她明白丈夫对远方的思念，把安置在轮椅上的丈夫推到花园，面膝而坐，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加德纳久久地凝视着远方，那是穿越时光的眷盼。加德纳累了，他深深地叹息着，回不去了，回不去了。1986年2月3号，带着对古岭的恋念和无法重归的遗憾，加德纳合上了眼睛，唯有声声呼唤孤岭孤岭的声音在人世间回旋。丈夫的思念促使加德纳夫人迫切想要了解丈夫口中的孤岭在哪里，为丈夫圆梦的心也越发的急切。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她为什么牵动着丈夫一生的惦挂呢？加德纳夫人为丈夫到中国寻访，遍寻无着，即便有留学生的帮助，孤岭依然神秘遥不可及。1990年，加德纳夫人发现了丈夫那本贴有11张大清邮票的作业本，她如获至宝，急忙找来中国留美学生刘忠汉辨认。在这个小小的作业本中，刘忠汉看到了凝结加德纳一生的深情思念。这是编排的颇为规范的集邮贴片，最上排是宣统登基全套3枚信销票，按面值大小2分、3分、7分从左向右排列着，中间摆放着一张明信片，下面备注一行英文，意思是中国的人户外生活。明信片三面环绕的是9枚大清的盘龙邮票。刘忠汉认出一枚盖着邮戳的邮票，上前福州古岭3年6月初1日，这是武昌起义前夕的邮戳，是晚清邮政留下的最后身影。到此，加德纳夫人终于明白，福州古岭正是丈夫梦里、心里、血液里的孤岭。悲喜交集的眼泪难以自禁，刷刷地流淌下来。1992年4月8号，古道热肠的刘忠汉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啊，古岭》，把加德纳夫妇对福州古岭的真挚情感尽情地倾诉出来，感动了许多中外友人。这年8月，加德纳夫人受邀踏上了中国土地，她特意带上那11张邮票，来到丈夫生前难以忘怀的古岭。走在遍植着柳杉的山路上，加德纳夫人激动不已。这一次，她受到了热烈欢迎，并与古岭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踏着丈夫曾经的足迹，加德纳夫人登临古岭，这里依旧是青山满目，绿荫芳台，丈夫的呼唤似在耳边。风闻加德纳夫人来古岭，加德纳儿时的玩伴们来了，他们已经是年届90的老人，步履虽有些蹒跚，但是孩童的记忆依然清晰。其中名叫刘雪金的老太太清楚地记得这户美国人姓加。当老太太脱口而出时，加德纳夫人一下子记起来，丈夫藏着一枚加德乐的寿山石印章，原来正是来源于此。老人们絮絮而谈，那是唠家常、话故旧、想未来，没有拘泥，没有鸿沟，就好像和儿时的加德纳在一起一样。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夕阳西下，晚风习习，
加德纳夫人住进一下别墅，那是外国人在古岭上最早期的建筑，保存最好的一栋别墅。万籁俱静的夜里，加德纳夫人把丈夫那本泛黄的作业本再次翻出，11张邮票揭开丈夫情系中国福州古岭的神秘悬念，这邮票上的戳记就来自古岭邮局。加德纳夫人轻抚着这泛着历史印记的邮票放在枕边，她相信自己一定会做一个香甜的梦，那将是与丈夫心魂相接的默契。随着越来越多尘封的古岭往事揭开面纱，古岭故事的主人公由最初的加德纳家族增加了美国柏林威、穆矮人、柯智人、蒲天寿等众多家族。其中穆矮人是1940年读大学时独自从美国来到福州，在英华中学任教。1945年，他以美国空军飞虎队中尉的身份支援中国抗战，抗战结束后回美国继续学业。2年后，获得硕士学位的穆矮人带着妻子和长子第三次到福建，在福建协和大学教书，并且在这里有了第二个儿子穆彼得。期间，每临盛夏，穆矮人全家都会到古岭纳凉消暑。2004年，耄耋之年的穆矮人回到福建，在武夷学院任教一年，而老人的两个孙女也用爱中和爱华的名字延续着家族和中国的情缘。穆矮人2005年临终时留下遗嘱，要将自己的一部分骨灰留在福州，并嘱托后裔回访古岭寻根。在穆矮人去世10周年时，他的子女遵循其遗嘱，将其一半骨灰带回第二故乡福州，撒入滔滔岷江水中，实现了老人魂归故里的遗愿。正是这一年，他的儿媳穆延龄也第一次登上古岭。为了方便外国友人寻找古岭，他专门创办了英文网站，并开始致力于古岭文化研究与资料搜集。为此，他多次赴哈佛、耶鲁等大学图书馆，还寻访许多曾经生活在古岭的外国人的后人，通过文字、图片、实物等不断还原历史，构筑更多促进美中文化交流的契机。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林毅南是福州人，他和穆延龄一起找到了大部分古岭建筑的旧址，并带领学生团队自主研发了集历史信息、老照片等为一体的历史文化信息数据库，运用大数据和人脸识别等技术，为古岭画出了社群关系网，让老建筑、老物件开口说话。几年下来，他们共找到相关照片、文字资料及信件6000多份，其中照片近800张，很多都展陈于古岭修缮后的富家别墅，沉浸式地还原了百年古岭上中外人士和谐共居的场景，也让古岭增添了中西交融的文化魅力。时间来到2023年6月，福州古岭迎来了多位美国友人。一下车，他们中的几位就用流利的福州话说回家了。6月26号，古岭山居生活博物馆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古岭之友藏品捐赠仪式。加德纳、穆矮人、程吕底亚、柯智人、蒲天寿等家族后人分别从美国带来了祖辈当年在古岭生活时传下的老物件和许多宝贵资料。穆延龄这次带来了3大箱的藏品，并在现场展示了家族在古岭使用过的有着中国青花元素的蒂凡尼瓷碗。程高登捐赠的是其父在90岁高龄时编写的家族史，书中部分情节详细介绍了20世纪的古岭生活。来自蒲天寿家族的祖孙二人蒲光珠和凯西捐赠的是当年家族在古岭避暑时所租住房产的地契原件，还有一本其家族成员编纂的小说，里面也有对古岭生活的生动描述。
柯智仁的孙女毕乐华捐赠了整套迷你版的石质中式家具摆件，这是毕乐华妈妈当年

0: 夫人带走了一片掉落的柳杉树皮，想念古岭时，她总会拿出来看一看。2018年，我和哥哥盖瑞·加德纳重返古岭的时候，一起合抱了这棵老树，珍藏起一份美好的回忆。在古岭，李·加德纳、加里·加德纳兄弟迫不及待地探访了古岭邮局。修葺一新的古岭邮局依然古拙朴厚，柜台里摆放着即将发售的明信片《首日封》。加德纳兄弟认真仔细地参观邮局里的摆设，触摸着每一件物品，像是要把它们嵌入记忆的深处。100多年前，加德纳先生和他父亲的一封封家书就是从这里传递出去的。回国之际，加德纳兄弟写了几封家书，盖上古岭的邮戳，寄给美国的家人和朋友，并带走了邮局发行的古岭风光明信片。他们说，这是家族与中国百年游园的见证，他们与中国的情缘将会得到继续传承。昔日的乡愁佳话，如今已升级为中美民间友好与青少年交流的重要平台。古岭家族故事展示馆、历史建筑展示馆相继建成开放，成为永久展示百年情缘的文化阵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还授予古岭中美青少年交流营地称号，让友谊从老一辈传承到年轻一代。近年来，古岭园、中美青年交流周、青少年合唱周、古岭论坛等活动接连举办，加德纳、穆矮人等家族后人持续回访，美国青年与华裔青少年频频登上这片高地，寻根访友，交流互动。一枚邮票的缘分，一段百年的牵挂，正以更加青春、更加鲜活、更加国际化的方式，在新时代生生不息，久久流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4到15号，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15到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部和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黄淮、江淮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来自市场最前沿的坚定选择，清晰而有力地展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互利共赢。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提供了有力佐证。2025年，多数受访企业财务表现向好，52%的受访企业预计实现盈利，较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超半数受访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前三大优先投资目的地。放眼更广的维度，当前在美中资企业超过7000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总共约8万家。美国对华出口及中企赴美投资分别拉动美方约1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企业参展进博会面积连续7年保持第一，参展链博会数量始终位居外国企业之首。 这些沉甸甸的数据是中美相互

0: 成就、共同繁荣的实景。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中美合作带来更广阔的增量空间。未来，中国将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带来更多机遇。算大账，看长远，中美不断做大合作蛋糕，就能在发展之路上更好地相互成就，造福两国人民。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5月14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问题提问，郭家坤表示，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英国政府拟将英国钢铁国有化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相关报道，英国政府从中国企业手中接管英国钢铁公司已有一年多时间，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是明确一贯的，即英国政府无论采取何种行动，都应充分考虑中方企业对英国钢铁的巨大投入和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贡献，尊重企业意愿和市场原则，不滥用行政强制手段，与中方企业积极寻找公允正当、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希望英国政府遵循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三思后行，审慎决策，切实保障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好中英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氛围。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采取有力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继续来关注新闻。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3号表示，中国汽车、摩托车等制造业的发展给他留下良好印象，欢迎中国制造业企业到塔吉克斯坦发展，实现优势互补，未来进一步推动双方经贸往来与互利合作。继续来关注新闻。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当中伤亡。拉脱维

0: 维亚总理埃维卡西利娜14号召开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领海。通报说，事件发生时，该船正在阿联酋富查伊拉东北约38海里、约70公里处锚泊。当地时间14号，欧洲理事会发布消息称，欧盟轮值主席国塞浦路斯决定启动欧洲理事会的综合政治危机应对机制，以信息共享的模式积极监测正在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Hi guys, I'm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8: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到了30岁左右的职场人开始注意起自己的体态来，比如照镜子发现自己好像有点圆肩驼背，或者坐久了会觉得腰酸背痛，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运动。但是他们喜欢的运动不是去健身房撸铁，也不是去跑马拉松。这文章里面提了一个数据，就是在24岁到44岁这个年龄段里，最受欢迎的健身课程的排名是这样的。第一名是八段锦，第二名是全身的拉伸放松，然后是5分钟办公室肩颈放松，5分钟肩颈缓解，5分钟久坐缓解等等，这样的一些小课程，你看全都是那种轻轻松松的，随时能做的。因为我平时也经常关注这些博主教你怎么比如改善体态不良啊，脊柱弯曲啊等等这些问题。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不是我的信息茧房啊，不是只有我关注这些体态问题哈。我想问一下你们二位有这种感觉吗？小罗今年刚好30岁，是不是？你有没有观察过你身边的人或者你自己对待运动的态度是不是会发生了变化？有没有收到身体给你的一些小提醒？
10: 肯定到了30岁，我自己可以感受到，就是背有点痛，工作很久的时候就是背会痛，如果没有好好睡觉好几天，也会开始感觉就是身体特别的累，对吧？我小时候我爸一直会推我说你要去拉伸，就是他说拉伸是非常好，天天拉10分钟20分钟就是会让你舒服多了。
8: 嗯，
10: 但是我们在西方，我们一直觉得就是30岁之前你还是年轻人，所以你犯错误我们觉得就是正常，就是你不懂，他们不懂，他还小。现在正好我爸在中国旅游，然后他第一个星期在中国，他跟我说，儿子你现在30岁，你要开始照顾你的身体。所以在心里我们有这个想法，是大30已经到了，现在你要把就所有的油脂的做法放在你后面，然后你要开始好好照顾好好照顾身体。
8: 哎，说实话，我自己我觉得是到了40岁左右才开始有这种身体的各种毛病。30岁的时候，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健康问题是什么，腰酸背痛是什么，没有感觉。哎，所以我怎么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好像体态出现问题的这个年龄在提前，包括你也是，你现在就能感受到了。我30岁的时候真的没有感觉。
10: 我感觉是跟生活方式有关系，对吧？像如果你想想，就是连我小学的时候在南非，我们每天做运动是必须的，就是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上课，我们会上到下午3点左右，然后3点之后我们必须每天做2个小时的运动， 我们可以自己选，要么是游泳，要么是棒球、足球、橄榄球什么的，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但是不可以避免那个运动。
8: 是啊。
10: 然后我移民到阿联酋，迪拜，我在一个国际学校，在那边所有的运动是自己可以选。
8: 嗯。
10: 他们觉得就是运动不是一定要去做，是你自己的兴趣爱好你才会去做。然后从那时候我其实可以看出来，我的同学跟我南非的同学就是身体不健康，就是很多孩子就是比较胖，然后就是很懒，就是爬楼梯会累什么的。对，我觉得是跟生活方式有个很大很大的关系。
8: 嗯，
10: 然后现在生活，我这个年龄的年轻人在整个世界上，我们很多工作是坐着在电脑后面，对吧？然后我们很多的玩法也是就是打游戏或者跟朋友们去外面，我们是开车去什么地方，骑自行车越来越少，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确实会让我们的三十跟可能十年前的三十有点不一样。
8: 没错，现在的年轻人你看父母辈的这个肌肉骨骼疾病普遍是在50岁左右高发，但是现在的年轻人30岁就已经开始出现类似的问题了。所以有人说30岁的身体50岁的骨骼，从自然老化变成了一种透支性的劳损。刚才小罗提了好几个因素，一个是现代人的工作方式、娱乐方式，其实都让你在透支你的身体的健康，或者说固化你的骨骼的问题，是吧？再加上如果整个社会又没有一种照顾自己的身体的共识，或者养成运动习惯的这种一个社会氛围的话，那么就会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现象。瑞龙有自己的体验吗？
9: 我觉得像小罗说的一样，看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你早晚会体会到这个
8: 早晚会
9: 你的身体的一些这些情况吧，对吧？然后比如说我读书的时候，哎，可能运动量比较多，那个时候我可能没有发现特别大的一个身体的一些毛病，上班以后就发现感觉到了，比如说因为当老师嘛，除了站着上课的时候，哎，你也很长时间你才坐着备课还是写东西怎么的，然后你会觉得你的腰部会有点的劳损。现在很多我很多中国人说啊，我的老腰啊，
8: 我的老腰，对
9: 对，
8: 你知道以前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有一个10来岁的小孩子说，哎呀，我的腰啊，然后大人会说，你哪有腰啊，你这是小屁孩是吧？但是现在可能10几岁的青少年他就可能会有腰疼的现象偶尔。
9: 对，所以我现在也你提到这个话题也会想起来比如说我小时候我看着我的奶奶每次水洗的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个动作是拉伸，拉伸他会把头部、胳膊、腿做各样的动作，来把身体做的比较放松嘛。我小时候我都不理解为什么大家这么做，但现在我年龄越来越大了，我知道了为什么大家这么做。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很重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运动爱好，把你的自己的身体，离开让你特别累的一个环境和一个情况、状态，
8: 是。
9: 对，
8: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身体越来越需要拉伸放松，是吧？而且不一定非得是去练肌肉，反而是放松自己的肌肉，拉伸肌肉更加对体态是有帮助的。我也看到有个云南卫健委，他就推荐说每天5分钟办公室微运动。这微运动里面就包括你像颈部放松、肩部的开合、背部的拉伸。哎呀，我现在一边说话一边再拉伸一下我的背，我觉得好舒服呀。那你们会在办公室里面做一些这样的微运动吗？你们一般会做一些什么？
9: 怎么说，最近以来我就开始这么做，说实话这么做，因为我感觉我的腰已经受的影响很大，已经很痛。 所以我肯定会注意不要坐着时间不要那么长，起来走一走。而且我也在那个手表，在我的手表里面也定了一个设定了一个功能，比如说它会提醒我，哎，你这个是已经坐了很长时间了，应该
8: 这个好，
9: 也是这种我这么设定的。
8: 对，
9: 然后因为有时候你在坐着写东西，看电脑写东西写文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8: 就忘了时间了是吧，
9: 然后忘了这个

0: 的时间，所以这个我还是我觉得很建议大家要理解。
1: 对，我非常同意。
0: 早晚会觉得会，
1: 早晚会觉得，对。其实现在很多健康问题啊，都是来自于久坐，因为我也发现我办公室里的同事，偶尔我起来去喝茶或者是上厕所的时候，我发现有的同事真的一下午坐在那儿一动都不动，我都会拍拍他的肩膀说你站起来活动活动。其实偶尔的打断一下工作节奏并不会损失太多，但是反而会让你的身体状态更持久。
0: 我记得我有一个中国朋友，真的在自己的单位跟我说，他们的单位也会安排中午的时候吃完后给他们安排特定的一个运动课，然后不是做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运动，就是为了放松一下，做一些简单的动作，因为刚刚吃完饭嘛，可能不能做那么大的运动，但是会有一些把这个比较累的部位，放松一下，然后我觉得以前没听说过这个，比如说我在南美洲也没听说过有大会为你安排这样的一个环节，
1: 就是由单位来组织大家集体的微运动，是吧？
0: 对，没错。
1: 这个是中国文化里面特有的吗？据你们观察，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单位会组织攻坚操之类的。
0: 是吗？我是通过这个朋友，有的单位会有，但是没想到那么多单位也有这个。
1: 很多，
0: 因为我们那边没有这个。
1: 南美的企业文化里面没有这一个，是吧？
0: 对，没有。可能像就是白天是上班嘛，然后你要把你注意力都放做好工作。你下班后去健身房，然后练一练，
1: 我明白。
0: 然后发泄压力，可能是这个比较好。
1: 是，
0: 但是我觉得我们那边也可以参考中国这边的模式。
1: 对，可能在很多企业眼里，上班时间是你的打工时间，你的时间是卖给我的，至于你的这个运动的时间是要用你的私人时间去实现，是吗？
2: 在国外，在很多西方国家有很多法律，就是在工作方面你不允许评价员工的身材或者健康或者什么，所以如果一个老板他感觉就是他的部门就是可能太胖了什么的，然后担心他们的健康，如果我们提到这个在国外就是一个雷区，就不可以说，连说都不能说。但是我觉得更重要就是让他就是从小变成一个习惯。我爸最近在中国旅游，他跟我说他好开心在中国人怎么愿意吃蔬菜。然后因为他也在饭店，他会看小孩什么的，他们在那边都在吃蔬菜。然后他说在西方国家，我们从小一直接受的教育是蔬菜不好吃，就是蔬菜是健康，所以我们才吃它们，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享受这个事情，对吧？所以我小时候我记得我爸他跟我说，因为我爸他经常有驼背的问题什么的，然后他一定要我避免这个，所以我从小我一定要去游泳什么的，就是对背好的一些活动。但是我小时候我们接受的教育是问题出来了之后我们再去治疗，我们不会提前做准备为了避免问题。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很多像太极拳什么的这种很多的中国的做法还是非常重要，因为大家是今天不痛但是还要去练，对吧？我们在国外一般是痛了之后我们才会去拉伸或者去找一个政府医生什么的。对。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o estas?
6: 外国人的视角。
5: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对于外国人来说，你们会觉得像太极拳啊、八段锦啊这些是属于能够强身健体、能够得到效果的运动方式吗？我不知道，
2: 完全不会。
1: 你们体验过没有？
2: 我还记得我爸有一次，我可能16岁，然后我爸有一次跟我说，他跟他好几个兄弟，他们要去练太极拳。然后我那时候我对中国完全没有什么了解，然后我说下次我能不能来？然后我爸好开心，他说啊你要加入。我说、哦、我不想这样，我想看你们做这些动作，我就觉得很搞笑。然后我去那边，然后我一直在开我爸玩笑，一直在说你们真的，因为我爸那时候可能有点胖，他两个朋友也有点胖，我说你们看起来像三个棉花糖在那边就是做这些动作，对吧？
1: 三个棉花糖。
2: 然后我爸给我介绍他那个教练是个中国人，然后那个教练可能个子不是特别高，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试试推我，他说如果你可以推我，那我给你免费上课。然后 推都推不动。
1: 嗯，
2: 对，然后我才开始动，就是这些，虽然连得很慢，它还是有效果，对吧？
1: 是的，我记得大概有20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你想那个时候我才20来岁，我身边的朋友也才20来岁，他在练太极拳，我当时的反应就是，哎呀，你怎么跟老年人一样啊？那个时候我的认知就是啊，太极啊这种传统的这种办法都是老年人喜欢的运动，但是直到我现在。我终于变成了中老年人，然后我体会到了这种传统的，我是也偶尔也打一打八段锦哈，体会到了它的好处之后，以及强身健体的作用以后，我才明白这个传统的智慧有多深。但是年少轻狂的时候真的是不理解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去公园里面去跟中老年人学习打太极练八段锦，我就觉得嗯，他们是很有智慧的人。瑞龙好像也跟人家练过八段锦，是不是？你有什么感受？
0: 太极拳和八段锦我都体验过，
1: 是吧？
0: 不能说练过，我是体验过。
1: 体验过，
0: 我体验过。
1: 嗯、你会觉得像在棉花糖一样吗？
0: 我并没，那没有没有，我没有像练那样。我体验的懂力，就是我觉得好看，然后我觉得和我们西方那边的锻炼训练的一些模式和方式很不一样，
1: 对，
0: 然后我就是很主动来去体验。我个人我做这个和体验这个的时候，我感觉是我把我自己的心态变安静下来，变安静的、
1: 嗯、
0: 然后不会觉得那么着急，或者说有什么烦恼我一下子就给它玩掉了，在一段时间里面我不想这个事情，然后想自己，然后把这些放松下来、
1: 嗯、
0: 我没做体验这个太极拳和八段锦，是我觉得是我能得到最大的感觉，就是这个，这个我帮我放松下。但是你说，我在做运动的话，我可能我没有这个方面的体会和感觉，但是无论我觉得你在一个你觉得你在运动，还是你在通过一个方式发泄压力，我觉得都对身体特别好，所以我觉得。
1: 是
0: 可以的，
1: 会让人有一种心平气和的那个状态，是吧？这也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强身健体的方式，甚至有很多那个就是比如说武术的一些拳法，他们的基础有可能都是像这一类的，比如站桩，它也是一个武术的基础。但你说它不能够强身健体吗？非常能，那些人的身体底子都可好了。
0: 对，
1: 嗯。
0: 没错没错，像可能像小洛一样刚才说的，很多人可能去体验、
1: 嗯、
0: 然后去玩一玩一段时间，但是人间学可能外国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所以可能去体验体验了解了解，
1: 对、
0: 可能我觉得可能是文化差异，
1: 或者说可能没有更多的机缘去深入的了解、或者是感受吧，是吧？
0: 嗯，
1: 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体验的多，但是真正能够练进去的也不是大多数。但是我觉得没关系，每个人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或者跟自己的感受能够更相应的一种方式，来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像现在我看数据里面，就是从24到44岁的年轻人里面，舒缓松解类的方式是最受欢迎的。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至少证明一件事情，他们意识到了比练出好看的肌肉更重要的是让自己的身体减少疼痛、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运行良好的状态，这个比好看的体型、好看的肌肉更重要啊。但是重要的是你要保持每天有这样的习惯，是吧？我之前看到过有一个体育总局的调查数据显示，43.6%的程序员每天走路的步数不足3000步，几乎就是可以一天到晚坐在那里的那种。所以坚持运动，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需要自己努力的一件事情。你们觉得这里面文化因素占多大的分量？就比如说坚持运动这件事情，在有的国家是不是很容易坚持，在有的文化里面就很难坚持？
2: 我觉得肯定是，就是每个国家，像在南非，我们小时候很少会走路去任何地方，因为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是开车。然后我们去欧洲旅游，我们从来不会坐车上或者坐地铁，我们永远是走路。他们看地图说啊，才45分钟走路，我们说啊，我们从来没走过45分钟。
1: 对我来说，45分钟走路也算是比较远。
2: 对，真的是环境的一个影响，然后 如果你看可能一些北欧的国家，像挪威、丹麦、芬兰，他们那边所有人都高高瘦瘦，天天在做运动，但是是在他们文化里就是是应该做的，不是问你你喜不喜欢运动，这个问题都不存在在那边。连在南非，我们小时候没有一个孩子会说我不喜欢运动，就你可以不喜欢足球，你可以不喜欢篮球，但是大家都是有一个必须做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也是跟就是文化有关系。在中国我们知道就是大家工作的环境，就是有时候没有时间可以站起来做什么，对吧？然后下班之后就是最想做的就是自己的快乐，对吧？玩打打游戏吃外卖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整个世界其实都越来越往这些不好的习惯的这个方向走。所以我们就是去坚持，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从小教孩子这些习惯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个人我是喜欢娱乐，所以我所有最喜欢的运动是打羽毛球、打拳击，连打高尔夫在国外是很多老人会打，因为其实你不是要付出很多努力，但是是晚年走路很久，对吧？
1: 走路很多，
2: 所以就是要教一些自己的兴趣。所以我感觉如果现在像我一样有30岁的人背已经痛了，我们也要从你自己的兴趣看，对吧？就要给自己设置一个时间。
1: 但是我觉得可能比这个选择一项运动更好坚持的是你平常在办公室里面就要时不常的做一点微运动。
2: 对
1: 比如说最简单的米字操，头部的这个像画米字一样的。
2: 还有人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他们选择不做，他们选择站起来的那种
1: 坐着。对
2: 对，我很多朋友现在在中国他们是自己的老板，他们就选择这种做法。
1: 我的办法是像瑞龙一样，我给自己定一个闹钟，每30分钟就提醒我一定要站起来去活动呀。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就是你那个休息的那个5分钟虽然只有5分钟，但是你在这5分钟里面做一做拉伸运动，这个5分钟会显得非常的长，所以那个获得感也会很强。总之就是大家一定要动一动，这期节目也是送给所有的坐着工作的人们啊。好了，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2: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 Thanks guys, I've been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tandard， standard 标准。近日，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五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这些国际 standard 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比如说，华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是我国在页岩气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国际标准。该标准系统规范了华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测试方法，测试准确率提高至90%以上。还有两项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 standard 标准，涉及含硫天然气，将破解硫沉积和质量监测的难题。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了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相关标准被英国、法国、德国和肯尼亚等20多个国家采用。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 现在
0: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7: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
8: 美国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两国关系平稳前行。
7: 其他方面， 欧盟一季度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量创2022年来新高，但专家认为欧俄恢复能源合作面临很大障碍。
8: 国际能源署警告，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被消耗，巴西出台燃油价格调控新举措。
7: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市粮署因资金告急被迫削减对叙利亚援助规模，数百万人深陷粮荒。
8: 秘鲁总统选举首轮计票结果已无悬念，两位候选人晋级第二轮对决。
7: 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八分之一决赛打响，国羽多线出击冲击八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8: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
0: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7: 五月十四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8: 习近平指出，
9: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

0: 两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张眼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1: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 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 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 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2: 特朗普表示，我感到非常感谢您啊！首先呢，要感谢您，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跟您认识已经有很久了，其实可以说呢，是我们俩建立了两国历史上任何国家元首之间的最长久的这样的一种个人关系，对我来讲是一种荣幸。
1: 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 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 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 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 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3: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共同参观祈年殿。
2: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0: 郭家坤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0: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5月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能否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0: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
1: 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13号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1: 拉脱维亚总理埃维卡·西利娜14号召开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0: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来听总台记者陈明磊的报道。
3: 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说，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航空燃油价格压力。

0: 前受中东出口中断影响，航空燃油价格一度上涨近两倍，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245万桶，全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42万桶，降至日均1.04亿桶，较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低日均130万桶。报告认为，如果美伊能够达成结束战争，允许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自今年第三季度起逐步恢复的协议，全球石油需求可能在年底前重回增长轨道，但供应恢复速度预计较慢，因此石油市场预计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前持续处于供应短缺状态。鉴于全球石油库存已创纪录速度下降，在夏季需求高峰到来之前，油价仍可能继续波动。
1: 持续的中东地缘政治危机正对全球航空业造成沉重打击。多家外国媒体分析认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给燃油价格、航班运营、机场收益、客货运量以及行业格局等带来了一系列连锁的反应。廉价航空时代或将成为过去式。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行业类媒体旅游每日媒体网站的分析文章显示，美以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全球航空燃油价格较冲突前翻倍，燃油供应出现短缺，这成为航空业面临的最大运营担忧。叠加航线改道、通胀、飞机供应链延误，航空公司经营困境加剧。业内人士警告，若动荡延续至夏天旅游旺季，行业经济的可持续性将进一步承压。英国金融时报网站的分析文章进一步指出，美以伊冲突直接导致航空公司成本飙升。那些公布盈利报告的航空公司警告称，成本上升将抵消部分或全部利润。旅游每日媒体网站援引国际机场协会的最新评估报告说，中东九大枢纽机场受美以伊冲突冲击最为明显，在冲突爆发至4月30号的两个月内，收入损失9至10亿美元，较预期下降 55%， 给运营商带来巨大财务压力。同时，这九个机场今年3至4月的客运量减少2700万人次，同比下降 54%。金融时报网站文章强调，如果成本持续上涨，这将增加航空公司的固定成本，迫使他们进一步提高票价以弥补损失，从而导致乘客流失。货运方面，旅游每日媒体网站的数据显示，包括迪拜国际机场在内的中东九大枢纽机场货运量同比暴跌。分析人士警告称，鉴于该地区作为东西方重要物流枢纽的地位，其货运中断可能影响电子产品、药品等多个行业。此外，为应对危机，各大航空公司加速淘汰老旧高油耗机型，削减亏损航线，调整飞行方案，以缓解燃油压力。业内人士及相关报告预判，冲突持续将引发航空业陷入从成本上涨到提价减航班，再到客流流失，最终再涨价的恶性循环。分析进一步指出，长期来看，高端航空公司将逐步收缩短途航线，聚焦长途航线，廉价航司虽可依托自身低成本优势维持运营，但将逐步提高票价，廉价航空时代或将就此终结。旅游每日媒体网站的分析认为，全球航空业复苏能否出现对勾形，将取决于空域正常化、燃油价格稳定及航空公司航线网络重建的进程。此次中东地区的冲突已演变为2026年全球航空业的一次重大冲击，也凸显了全球航空网络高度关联且十分脆弱的特性。
3: 受中东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导致全球油价飙升，使得印度尼西亚渔民使用柴油的成本几乎翻倍。柴油价格暴涨，迫使该国部分渔船无法继续作业，渔民生计堪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的朱瓦纳渔港，数百个装满冻鱼的彩色塑料筐从渔船被调运上岸，沿码头整齐堆放。与此同时，工人将一箱箱渔货顺着狭窄钢架通道传送而下，形成类似传送带的坡道，把货物直接从渔船运送到码头。 不少渔船在印尼东部海域作业长达八九个月，带回可供出口的青鱼与金枪鱼，这些鱼货将销往泰国等海外市场。然而港口繁忙景象的背后却蕴含危机，柴油成本飙升正让渔业作业面临停滞。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近几个月印尼的柴油价格大幅上涨。船主阿西克·法利赫·阿里夫表示，近期柴油上涨了大约三次，这使得价格几乎翻倍，

0: 这对渔民的生计造成巨大冲击。油价上涨影响极大。 燃油成本占到渔船运营开支的70%至80%，对我们传统渔民，尤其是没有补贴的渔民来说，负担十分沉重。以现在的渔价来看，收入根本覆盖不了支出。朱瓦纳渔港是印尼中爪哇省最繁忙的渔业中心之一，柴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已全面蔓延。
1: 当地渔民协会负责人埃科布迪约诺介绍了当下渔民的境况。直接后果就是渔民无法出海。朱瓦纳约1680艘渔船中，三月仅有79艘作业，四月也只有425艘。对许多船员来说，滞留岸边等于失去了唯一生计。 42岁的船员苏罗索诉说，当下自己所面临的困境。这对我们是沉重的负担，因为待在家里就没有任何收入。我们身为渔民，一旦上岸就没有其他谋生手艺，在岸上很难找到工作，既没有人脉关系，也没有其他工作经验。
2: 未知的前景让船主们倍感焦虑，成本高涨让他们进退两难。船主阿里夫表示，当前的处境令他煎熬。停航没法活下去，硬着头皮出海也亏本。我们现在进退维谷，只盼望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让渔民能恢复正常出海作业。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
3: 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为应对中东紧张局势引发的燃油价格大幅上涨的问题，巴西政府当地时间13号正式推出一揽子全新调控措施，新增汽油、柴油补贴政策，以平抑国内油价波动，减轻民众生活与社会经济压力。
4: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受国际石油市场震荡影响，巴西国内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民生成本随之攀升。尽管近几周国内油价出现小幅回落，但巴西官方明确表示，当前能源市场局势依旧复杂，外部油价波动风险持续存在，民生保障压力尚未完全缓解。 今年4月，巴西曾推出首轮油价缓解方案，但该方案仅覆盖柴油领域，未将汽油纳入补贴范围。相较于4月仅覆盖柴油的初步调控方案，本次新政实现全面升级，将汽油、柴油两大核心燃油品类统一纳入补贴范畴。 根据巴西政府测算，燃油补贴具备明确量化标准，汽油每升补贴 0.10 雷亚尔。 每月财政投入约 2.72亿雷亚尔，约合 5,430万美元。 柴油的补贴力度同样为每升 0.10 雷亚尔，每月财政投入达 4.92亿雷亚尔，约合 1亿美元。补贴将通过巴西石油监管机构直接发放至汽油生产商与进口商。 巴西规划与预算部长布鲁诺·莫雷蒂就此表示，本次全新燃油补贴机制经过精准测算，不会对巴西财政造成额外负担，政策具备稳定可持续落地的基础。巴西矿业与能源部长亚历山大·席尔维拉13号公开发声，呼吁全行业加快政策传导速度，高效落实联邦政府的燃油补贴举措。 他强调，燃油分销商与加油站应当秉持公民责任与大局意识，主动配合国家调控工作，在特殊时期担当社会责任，助力国家稳定，而非单纯逐利。
5: 我想呼吁分销商和加油站加快联邦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的通过进程，配合政策落地。卢拉总统始终坚定致力于维护国家经济稳定，保障民众切身利益，通过系列务实调控政策，推动巴西经济持续增长。
4: 公开资料显示，依托本土能源资源优势，巴西是国际能源署认定的净原油出口国。 相较于石油进口依赖型国家，巴西本土石油产业基础扎实，对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抵御能力更强，具备自主调控国内油价的先天优势。这也为本次无财政压力的惠民补贴政策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
6: 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世界在你之间。
8: 目光转向叙利亚。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哈克13号表示，受资金严重短缺影响，世界粮食计划署被迫大幅削减在叙利亚境内的粮食援助规模。

0: 减餐食分量，选择低营养食物，甚至直接饿肚子。资金短缺的影响还蔓延到了周边国家的叙利亚难民群体。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说，如果无法获得紧急且持续的资金支持，多年来的援助成果或将付诸东流。
1: 世粮署需要在未来六个月内筹集1.89亿美元，用以维持并恢复在叙利亚境内的粮食救援。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13号晚，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 目前尚不清楚是谁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乱局，并导致交火。相关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的报道。
3: 有菲律宾媒体14号报道称，菲律宾警方拘捕了一名涉及参议院枪击案的嫌疑人，目前在调查此人是否是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的司机。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罗纳德·德拉罗萨1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可能即将被捕。目前枪击的事件已经结束了，菲律宾参议长卡耶塔诺确认所有参议员都安全，目前也没有接到有伤亡的报告。 参议员德拉罗萨没有被捕，目前也处于参议院的保护状态之下。 国际刑事法院11号曾发表声明， 公开了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 德拉罗萨11号寻求司法保护， 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逮捕他本人或将他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 菲律宾内政部长雷穆利亚13号称， 德拉罗萨目前安全，他已向德拉罗萨保证 不会对其执行逮捕令。 消息人士称， 德拉罗萨已于14号凌晨离开参议院。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指尖。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6: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
5: 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道理，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 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8: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5: 选择中国，
9: 就是选择未来。
1: 中国这个大

0: 想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北京90.5，天津
2: 105.4，
3: 重庆91.7，深圳
2: 珠海
3: 107.1，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5: 金霞你好。
4: 有消息说，今天广东沿海一带的雨啊下得不小，就先给我们来说说降水方面的情况。
5: 好的，那今天截至16时啊，广东中部和沿海地区呢是普遍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像广州的增城和从化，16个小时的累计雨量都已经超过了70毫米。那另外，广东的上川岛和澄海也累计雨量超过了100毫米，达到了24小时大暴雨的量级。那广东沿海一带的雨并不是均匀的下，而是短时急促，像增城15到16时1个小时的雨量就达到了39.2毫米，短时强降水的特点是非常的突出。那从明天开始呢，随着冷空气进一步的东移南下，配合暖湿气流加强北上，我国雨水的阵地将会从南方扩展到北方，形成一条明显的南北走向的降雨带，并会从西往东移动。那预计15到19号在西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中西部和北部等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局地还将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这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比较长，影响华北黄淮的时间呢大概从明天的夜间开始，并会持续到18到19号结束，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那城市当中像北京预计从明天夜间开始一直到20号，也就是下周三，可能都会出现连续的阴雨天气，天空云量较多，相对明显的降水会出现在周六的晚上到周日的早晨，大家如果要外出的话，注意避开雨水时段。心想，
4: 看来天气变化还是挺大的啊。那么气温是不是也会有所下降呢？
5: 确实是的。那其实呢，今天在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下，在我国的内蒙古、青海等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出现显著的降温了。像14时，内蒙古的海力素和青海托勒，相比昨天同一时次呢，气温都下降了有15.6度，非常的剧烈。那未来几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向东移动，雨水又是大范围的发展，北方多地呢将会由热转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的累计降幅都会达到10度上下。那本周末到18号，也就是下周一，在华北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25度以下。城市当中，比如北京，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0.5度，到了这个周日就只有23度了，会感觉凉快不少。大家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谢谢。
4: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4: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6: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
4: 其他方面还关注了国际能源署警告，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被消耗，巴西出台燃油价格调控新举措。
6: 市粮署因资金告急，被迫削减对叙利亚的援助规模，数百万人深陷粮荒。
4: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美国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两国关系平稳前行。
6: 欧盟一季度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量创2022年来新高，但专家认为欧俄恢复能源合作面临很大障碍。
4: 体育方面，泰国羽毛球公开赛1/8决赛打响，国羽多线出击冲击八强。
6: 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来听央视记者刘旭的报道。
7: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经贸等双边领域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性动荡局势下寻求稳定性的一种渴望。美国商界其实也期待这次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的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今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这一次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涵盖了美国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商界的领袖。另外呢，美国的智库和政界学者则更多的关注中美两国如何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当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4: 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牵动世界目光，国际多家媒体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以下来听报道。
8: 新加坡商业时报报道称，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是2026年迄今为止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次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会晤为中美关系这个全球最关键的双边关系定下基调。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备受瞩目的会谈。当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能够进行对话时，世界变得更安全了。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的评论文章称，过去六个月，随着对美国不确定性的担忧加剧，一系列西方领导人纷纷访问北京寻求合作机会。这些访问反映出，包括美国亲密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普遍认为，目前与中国脱钩并不可选，贸易关系对他们自身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发表该国学者米拉斯·吉恩·巴耶夫的评论文章称，在大国之中，中国最为系统地倡导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发展优先与文明多元共生。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尊重文明多样性，反对将单一模式强加于人。
9: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0: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 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69亿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 同比增加16%， 创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该研究所能源分析师亚莱马卡雷维兹就此表示，欧盟从管道输气转向液化天然气，原本是为了寻求能源供应安全和进口渠道的多元化，但中东战事导致的能源供应中断和对美国液化天然气的过度依赖，使得欧盟的计划两头都落空。那么目前欧洲能源供应面临什么样的困境，是否有应对的措施？
2: 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欧洲过去大量的石油天然气都是从俄罗斯进口的，但是因为对俄制裁，欧洲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但是现在又变成了对美国能源的过度依赖。从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越来越多，占的份额越来越大， 造成了欧洲未来不得不在经济上更多的去依赖美国，这反而损害了欧洲自身的能源安全。再一个，其实欧洲特别是一些东南欧国家，包括欧洲的一些内陆国，实际上还离不开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但是欧盟整体上要保持对俄罗斯能源制裁的一个力度，这就会在内部造成一种两难的困境，最后欧洲得到的肯定就是一个两头落空的结果。 目前来看，有些欧洲国家为了解决自己在能源方面的燃眉之急，也采取了不同的对策，甚至还是想办法跟俄罗斯继续保持这种能源关系，这就造成了欧洲内部的一种分化。所以如果能源没有一个很好的保障的话，肯定会影响到欧洲的经济发展，包括它的社会稳定，造成欧洲在未来的国际市场上反而会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
3: 欧盟与俄罗斯的这种能源关系对当前欧俄关系会有怎样的影响？欧盟是否会因为能源问题在俄乌冲突及其他国际问题上向俄罗斯低头？我们继续来听孙壮志的解读。现在通过陆路管道向欧洲输送的俄罗斯天然气确实越来越少了，而且也受到了很多的限制，特别是从乌克兰方向向欧洲输送的话， 现在越来越难了，所以俄乌冲突只要不结束，欧洲和俄罗斯要恢复能源联系，应该说就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另外，现在的俄欧能源合作更多是受到了政治因素，包括安全因素的这种影响和干扰。但是也应该看到，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对欧洲国家来说还是相对比较便利， 另外有价格方面，包括地缘方面的这样一个优势，所以并不是所有欧洲国家都愿意放弃跟俄罗斯开展这种合作，这也给俄罗斯跟一些欧洲国家继续保持经贸联系，特别是能源方面的合作关系创造了一定条件。但是整体上来看，这样一种个别国家跟俄罗斯的合作并不会对欧俄关系改善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
1: 因为现在的欧洲，特别是欧盟，不可能放弃支持乌克兰和制裁俄罗斯的这么一个立场，所以短期来看，我觉得很难有改善的迹象，很难会出现一个转机。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截至当地时间13号， 秘鲁国家选举进程办公室对该国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的统计工作已完成 99.94%。 根据统计结果，总统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已顺利锁定第二轮选举席位，将与首轮领跑的前总统之女藤森庆子展开终极角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4: 本次秘鲁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4月12号正式举行，目前已接近最终结果的计票数据显示，藤森庆子以17.1%的得票率稳居首位，顺利晋级第二轮。 57岁的首次参选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斩获 12%的选票，以微弱优势守住第二名席位。其主要竞争对手

0: 前首都利马市长、极端保守派候选人拉斐尔·洛佩斯·阿利亚加得票率为 11.9%， 遗憾止步首轮。 从票数差距来看，桑切斯领先阿利亚加约18800票。 目前全国仅剩55份选举报告，合计约16500张选票尚未完成统计，剩余可追溯票数已无法填补两名候选人的票数鸿沟，首轮排名逆转已无可能。秘鲁知名政治分析家费尔南多·图埃斯塔向法新社明确表示，首轮前两名候选人的晋级结果已彻底敲定，不会再有变数。 秘鲁国家选举进程办公室的官方最终结果将于本周五， 也就是当地时间15号， 通过网络实时公布。值得关注的是，桑切斯锁定第二轮参选资格的同时深陷司法风波，秘鲁检察院于当日提请法院对其判处监禁，指控其存在虚假陈述行为。 面对司法争议与大选竞争压力，桑切斯在离开利马政党总部时向媒体表态，已做好迎接后续各类挑战的准备。 同时，他着重强调选举公正的重要性，称自己与所属人民党绝不谋求不正当胜选，坚持以 100%的透明度参与竞选，主张充分尊重所有政党合法权利，无条件尊重每一张民众选票。据媒体报道，法院5月27号将就对桑切斯的指控举行听证会，以决定是否继续审理此案。 事实上，本次首轮投票本身便遭遇流程故障，选举物资运输延误，导致超5万名选民无法按时投票，选举当局被迫将投票时长延长一日。欧盟选举观察团后续发布评估报告，直言本次大选流程存在严重疏漏与体系缺陷，但同时明确未发现能够证实选举舞弊的客观证据，否定了部分候选人的舞弊指控。 秘鲁选举法规定，在第一轮投票中得票率过半的候选人将赢得总统选举，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超过 50%的选票， 得票数居前的两名候选人将进行第二轮角逐，第二轮投票将于6月7号举行。随着第二轮投票的临近，桑切斯与藤森庆子的正面对决正成为秘鲁政坛焦点。
1: 后续选情走向、司法风波进展及选举秩序维护情况备受各界持续关注。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世界在你之间。近期，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站记者跟随70岁的中国古建修复专家程永茂，实地探访了北京怀柔区的建寇长城修复现场。 该媒体13号刊发深度报道，完整记录了从原材料运输到传统工艺修复的全过程，展现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报道指出，长城保护面临三大独特挑战，其一，长城并非连续墙体，而是由不同朝代修建的区段组成，其二，建寇长城等区段地处险峻山地，机械运输困难， 其三，掌握传统工艺的工匠日益减少，对此当地采取修旧如旧原则，严格限定修复范围，并使用传统材料和方法。报道注意到，尽管现代技术能提高效率，但程永茂团队仍坚持手工修复。他们使用传统工具凿刻砖块，甚至特意保留砖缝中自然生长的野草，坚持对历史原真性的恢复。 报道深入探讨了技艺传承问题。程永茂18岁开始学习砖石工艺，后师从明清皇家建筑流派兴隆门第15代传人，成为该技艺的第16代继承人。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日益受到重视，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回归传统建筑行业。文章结尾写道，长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修复长城的主要原则是修旧如旧。文章还引用程永茂的话说， 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宝贵的世界遗产，我们必须好好保护它。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3: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曼谷迎来第三个比赛日，正赛 16进8轮次全面打响，继首轮取得8胜1负顺利跻身16强后，中国羽毛球队开启次轮角逐，各单项多场焦点对决同步上演。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妍妍。妍妍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比赛的情况。 好的，那目前呢多场我们国羽学员的比赛是已经结束了啊，那么在男单这边呢，石宇奇是成功晋级了，但是小将朱轩辰被淘汰，另外像女双这边我们的一对选手也已经是成功晋级了，但是男双我们有两对选手呢已经是被淘汰，另外女双的这个罗毅和王听歌啊也是没有能够晋级啊，那么大家可能会特别关注就是男单的这两场比赛，那就是石宇奇和这个朱轩辰，那么石宇奇 呢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国羽的男单他是毫无疑问的领军人物了，那么之前在汤姆斯杯当中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他这次在汤姆斯杯之后结束不久就来参加这个泰国的这个比赛的话呢，实际上也是要调整自己的状态啊，那么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石宇奇这两轮应该说是发挥了自己非常强大的一个控制力，包括今天去面对这个中国香港的名将李卓耀的时候呢，也就42分钟啊就打了42分钟就2比0拿下了，是非常非常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基本上就是一个火力全开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以及作为一个老将啊，那么他确实在这些的应该说这一段时间当中嘛，是也达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另一个新的境界。另外这个年轻的这个球员朱轩辰呢，那么他因为从资格赛打出来的，而且也是唯一从资格赛能够晋级到这个泰国的羽毛球公开赛的正赛的咱们的国羽的男单的小将，那么他因为是面对的这个印度的名将7号种子拉克什亚， 所以这个比赛呢应该说是体现出来他确实和这些顶尖名将在实力还有经验方面的这样一个不足，所以说也是0比2啊，这个比分差距相对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比分，然后来落败然后无缘晋级到八强啊，那么说明咱们在男单这个项目上对国羽来讲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梯队啊，这也是下一步要努力去做的事。那么现在呢今天还有一些的这个大家关注的比赛还没有进行，那么咱们的这个陈雨菲啊， 东京奥运会的女单冠军，那么她今天的这场女单的这个比赛面对印度的这个选手马尔维卡是还没有展开。那么陈雨菲我们也都知道她在之前牛博杯的比赛当中呢，确实感觉状态起伏是会比较大，那么整体在这种激烈的对抗当中她可能会有时候出现速度跟不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包括这次在这个泰国的这个比赛里面，她前一轮当中也是险些啊打了三盘啊三局啊险些被爆冷淘汰。 所以呢确实陈雨菲在这段时间的状态看来这个是需要去做一个比较深度的这样一个调整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在接下来的这场比赛里面他整体的这个状态怎样。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三对混双选手的比赛还没有进行，那么也期待他们在接下来还有更好的这样一个发挥吧。主持人，
4: 好的，非常感谢颜媛。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近日，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引力波和太极计划的相关知识。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6: 从概念上看，引力波是指时空弯曲中的涟漪，通过波的形式从辐射源向外传播，同时以引力辐射的形式传输能量。假如我们把整个宇宙想象成一个蹦床的话，每个天体就像是放在上面大小不一、重量各异的球，球越重，蹦床就陷得越深。如果两个重量超大的球撞到一起，就会导致蹦床剧烈晃动， 形成一圈圈时空涟漪，以光速向周围扩散开来，这就是引力波。尽管爱因斯坦早在100多年前就预测了引力波的存在，但科学家直到2015年才首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当年，美国的激光干涉仪引力波观测台首次探测到了由两个黑洞合并发出的高频引力波。但要知道，宇宙中除了存在高频引力波外，还有大量的低频引力波。 那么由我国自主提出的太空引力波探测方案太极计划就将有能力收录宇宙中的低频引力波。话说天文望远镜和空间望远镜所收集的可见光、无线电、红外线和 X 射线等电磁波只能帮我们看到宇宙不到5%的部分，而其余 95% 无法被观测到的暗物质和暗能量就只能依靠接收引力波来一探究竟了。换句话说，只有用电磁波给宇宙拍照片， 再用引力波给宇宙录音，才能拼出一幅完整的宇宙全景图。新闻中提到的太极计划将由处于同一绕日轨道上的三颗卫星组成，它们每两颗之间的距离都约为300万公里，并将利用激光精确测量引力波。 此前我国已成功发射了太极一号卫星，并验证了核心技术。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5: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14号，欧洲理事会发布消息称，欧盟轮值主席国塞浦路斯决定启动欧洲理事会的综合政治危机应对机制，以信息共享的模式积极监测正在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鉴于已采取适当的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且汉坦病毒不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欧洲普通人群的风险等级定为极低。
1: 法国西南部杰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确认，停泊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的感染事件是由诺如病毒引发。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约90岁的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后，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法国世界报13号援引官方公告称，无症状感染者被允许下船。根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法国官方已允许该邮轮继续航行。
2: 好，北京时间17点55分，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金晓，代表监制王坚，主编玉洁，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ventory， 库存。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据美国媒体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近2个月以来，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全球石油 inventory 库存已接近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目前市场真正担心的并不是库存是否会耗尽，而是库存是否会过早跌至维持能源体系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运营底线。因为库存相当于全球石油体系的缓冲链，由于管道、储罐和炼厂运行本身就需要维持最低的库存水平，市场往往会在 inventory 库存真正耗尽以前就先触及影响供应体系正常运转的运营底线。目前印尼、越南和菲律宾的情况最为堪忧，其燃料库存可能将在1个月内降至警戒水平。
5: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9: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方法的平台。
8: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0: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8: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1: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爸好啦。
1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4: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 相传。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个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来关注其他方面，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据统计，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黎巴嫩已有200名儿童丧生，806名儿童受伤，相当于每天约有14名儿童成为冲突的受害者。联合国儿基会还表示，持续的袭击和暴力正加剧黎巴嫩儿童的心理痛苦。据该机构评估，目前黎巴嫩约有77万名儿童因反复遭受暴力、失去亲人和被迫流离失所而感到极度痛苦。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当地时间14号，匈牙利解除战争紧急状态。2022年5月，时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表示，因同年2月24号爆发的俄乌冲突，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此后，国会多次授权政府将紧急状态延长180天，直至2026年5月13号。匈牙利基本法规定3种特殊法律情形：战争状态、紧急状态和危险状态。在此3种情况下，政府有权颁布法令。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的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声明还强调，委内瑞拉将以可持续方式履行自身承诺。菲律宾马尼拉南部警区14号发表声明说，13号晚在参议院大楼区域内连开数枪的嫌疑人已被逮捕。该嫌疑人为现年44岁的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司机。菲律宾军方14号表示，军方人员并未卷入该枪击事件。萨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在国家公共卫生署当天发布公告说，今年1月至4月该国8个地区累计报告41例麻疹确诊病例，其中弗里敦受影响最为严重，仅4月就新增9例病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非常道。
16: 晚上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17: 在环球资讯广播，
16: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江怡。
18: 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7: 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中美元首的再次握手，中美元首会谈向世界传递哪些重要信息呢？同时，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要从青年做起，中美青年交流交往又有哪些精彩的篇章？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
18: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会谈中，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那么，如何理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康辉在现场的观察报道。
19: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的大范围会谈刚刚结束了。那么这次会谈呢，是大约在上午10:25开始的，持续时间2个多小时，而这个时长呢，超出了预期的安排。那在上午的大范围会谈当中，都谈了些什么呢？据我们了解，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包括中美经贸关系、各领域的对话合作，包括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也包括中美关系当中最为核心的台湾问题等等。而在上午的会谈当中，可以说一个最最重要的信息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构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主席是这样表述的，我们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那么什么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呢？习近平主席也有详细的阐述，他说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么如果我们为今天上午中美两国元首的大范围会谈找一个关键词的话，我想应该是稳定。无论在中文还是在英文当中，稳定都既是形容词也是动词。稳定既是过去一年在中美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已经形成的中美关系的一种总体状态，也是中美需要进一步寻求的长期目标，更应该是中美双方相向而行的行动。如果中美双方能够立足这样一个关系新定位，共同努力稳定住以两国元首外交为引领的良好的互动势头，稳定住经贸关系这个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稳定住台湾问题这个中美关系当中政治基础中的基础，稳定住包括中东局势在内的国际地区的热点冲突，那么就能够开创中美更加美好的未来。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最最需要的当然是以元首外交为引领中美双方的相向而行，中美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争取的绝不是短期的单方面的所谓赢麻了，而一定是长期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正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行程还在继续，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持续关注。
7: 稍早前，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在以往的欢迎仪式中常会演奏一首来访国的特色音乐， 那今天演奏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黄峰的报道。
20: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黄峰。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人民大会堂。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啊，其实准确的来说呢，是我们此时此刻听到了一阵非常优美的旋律。常看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的网友们应该知道，在欢迎仪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经常会演奏一首来访国当地的特色音乐，此刻正在演奏的就是这样一首乐曲，它是来自100多年前被誉为进行曲之王的美国作曲家约翰·菲利普·苏萨创作的《越过海洋的握手》。演奏这首进行曲也是非常的贴切，让特朗普总统在异国他乡听到熟悉的旋律，这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温度，同时呢，更展现了中国外交的智慧。回首中美交往的历史，定格了许许多多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而今天在这里伴着这样一首乐曲，世界再次见证了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又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0: 接下来我们去往天坛，初夏的天坛红原映翠，古柏参天。今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在天坛的采访报道，一起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
1: 在今天的双边日程中，还有一项特殊的安排，就是参观这座闻名遐迩的世界文化遗产——天坛。天坛始建于1420年，距今有600多年的历史了。行走在这里，能够感受到每一处建筑啊，都是尽显对称和谐之美。天坛分为内坛、外坛两个部分，坛域北呈圆形，南为方形，中间呢是由单壁桥相连，形成了南北长约1200米的建筑轴线。所以在这里，我们既能够感受到古代工匠杰出的技艺，也能够体会到蕴含其中的古人深邃的哲学思想。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天坛的核心建筑，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鎏金宝顶、蓝瓦红柱、三层重檐圆形大殿祈年殿。今天，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参观祈年殿。这座大殿呢，采用的是上殿下屋的构造形式，颇有擎天拔地之势，气势恢宏。来过祈年殿的朋友啊，可能注意到了，整座大殿呢没有一根大梁，仅凭28根楠木巨柱，榫卯嵌合，稳稳撑起了三重琉璃顶。一榫一卯看似简单，却千变万化，屹立不倒。从天圆地方的格局，到榫卯承重的智慧。一砖一瓦凝聚着古人的匠心和力量，一草一木也绵延着中华文明的生机与魅力。600多年前的古老建筑，在今天依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正能量。红墙蓝瓦之间，也见证了中美两国元首的又一次历史性互动。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持续关注。
0: 今年是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这个春天，一群美国年轻人踏上中国土地，带着对中国的好奇与兴趣，他们在1971年乒乓外交的球台前触摸历史，在古城奏响古乐，感受中国深厚的文明血脉。他们挥动球拍与机器人对垒，在音乐会上与中国年轻人牵手共舞。从穿汉服、做针灸，体验中国文化之美，到交朋友、送礼物，与中国青少年结下深厚友谊。他们说，这是我一生最好的经历之一。55年前，小球转动大球，乒乓外交开启中美关系破冰之旅。55年后，青春同行，心手相连，中美青少年再续乒乓情缘，用心书写中美友谊新的篇章。
2: I felt like I was touching history.
3: 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蒂莫西，我感觉自己仿佛在触摸历史，能有机会在1971年比赛的那张球台打球，并且还能了解当时参赛球员们的故事，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2: Just touching the table alone,
4: 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约瑟夫·罗奇仅仅抚摸着这张球台，就让我感觉自己仿佛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能为纪念乒乓外交来到这里是一种荣幸，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加深友谊。
5: 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未来靠青年创造。希望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青年一代，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交流合作中相知相亲，在互学互鉴中携手前行，共同拉紧友谊纽带，为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
6: 乒乓外交亲历者朱迪·霍夫·罗斯特。
7: We are all ping pong diplomats.
6: 我们都是乒乓外交人士。体育提供了一种跨越国界和文化差异的共同语言。我们将这一传统交接给你们，新一代的年轻人，请你们继续传承这一遗产。
2: My name is Marco de Cardenas. I'm from Los Angeles.
8: 我叫马尔科·迪卡德纳斯，我来自加州洛杉矶，刚从杜克大学毕业。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酷爱乒乓球，我非常希望深入了解1971年参与乒乓外交活动的前辈们的故事，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对我来说，这里一直是一个令我充满好奇的国家。
2: For me, it was always more than anything, a country of curio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moment, especially among young people.
8: 目前在美国，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此行令人大开眼界，使我们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和关于中国的一切。这是我第一次穿汉服，真的非常漂亮。这次的所见所闻让我领略到这个国家的美丽。
2: I think my favorite, honestly, was in Hebei province.
8: 我最喜欢的是我们在河北看到的那一幕。这场表演让人感觉与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的联系。中国的历史如此源远流长，当你体验之时，你能感受到那种厚重感。当他们教我们如何演奏乐器时，感觉就像我们触摸到了中国的历史血脉，特别棒。
2: To experience these and it's incredible.I think more than anything would impress me was for the scale of the.
8: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里的科技规模。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就是在近几年实现的，太不可思议了！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如果你不亲自来现场看看，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有多强大。我完全没想到他们会运行得这么流畅，这么灵活，而且对指令反应这么快。就像刚刚，我让他跟我握手，只用了两秒就完成了。
2: Even just now, getting to shake my hand was.
9: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安德鲁·希尔伯斯坦。
2: It's my first time playing with a robot.
9: 这是我第一次和机器人打球，太有意思了，我都出汗了。
2: My impression of the youth in China is, you know, incredibly friendly. It's every single.
8: 我对中国年轻人的印象是他们非常友好。我们交谈过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热情、友善、亲切。比如昨天我遇到一位同学，他竟然会弹班卓琴，还喜欢美国乡村歌曲。这些小小的共同点就让你产生共鸣，在更深层次上了解彼此。
2: Kind of empathize and get to know each other on a deeper level.
10: 我见到 Marco 时，听到他说他来自加利福尼亚，我便脱口而出一首那里的民歌，叫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他很惊喜于在异国他乡居然有人知道这样一首老歌，我们这一下子话匣子就打开了。我告诉他我买了一个美国常见的乐器叫班卓琴，他非常的意外与感动。
2: I've actually gotten just about every WeChat. We had a great time.
8: 我加了每个人的微信，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进行了美妙的交流。我希望这种友情能延续下去。我们还收到了很多精美的小礼物，每一件都很用心。前两天我收到了一件礼物，一种中国传统的管乐器，我想要学会如何演奏它。这种文化交流不仅通过乒乓球进行，还能通过音乐、中医等各种不同的领域来实现。越多这样的交流，我们就能更好地拉近彼此的距离，团结在一起。

0: was an amazing blend of cultures, and then she was singing.
1: 这是一次无比美妙的文化交流。歌手演唱了许多中国歌曲和美国歌曲。
2: 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向每个同学去介绍我们家乡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文化体验，从生活上到爱好上到文化上，跟我们这些灵魂深处的想法都是相似的。我们都希望一个美好融洽的社会。
0: Americans and the Chinese were...
1: 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手牵着手拉成圆圈一同起舞，看到我们在短短一天内就建立了这样的友谊，真的太神奇了。
0: Every single person I've met on this trip essentially has expressed the same.
3: 我知道，这次旅行中的每个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愿望。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受到热情款待，因此我由衷的建议所有美国人亲自来这里看一看，感受这里的文化，这会彻底刷新你的认知，你会带着深切的欣赏和感激之情满载而归。此行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经历之一。
0: With coming here, it's been just one of the best experiences of my life.
2: It tastes good.
4: 它的味道很好，真的很酷。
5: 这是我第一次穿这样的衣服，我觉得自己特别漂亮，看起来既精致又得体。我很想更多了解这里的文化和这个国家的故事。
6: 你也要穿着。
0: First wish I add to this.
7: 美国杜克大学毕业生斯科特·博斯坦，我在许愿树上写下第一个愿望是，我希望两国之间能有更多的友谊与交流。
0: I think that young Americans are more.
5: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安德鲁·希尔·博斯坦，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我认为美中携手合作绝对会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彼此拥有美好的未来。
1: 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我认为美中携手合作绝对会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彼此拥有美好的未来。
8: 习主席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以及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0: And it's something that I will take with me till the day I die.
3: 我会把这段经历珍藏一生。我这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延续这份友谊，并且传承乒乓外交精神，使中美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携手同行，比远离彼此更强大。
0: Together, because we're much stronger together than we are apart.
9: 我们说教育是人们交流的桥梁。20年前，由中美共同签约创办的温州肯恩大学是中美教育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不仅培养了数千名中外学子，还推动了中美两国青年一代的友好交流。
10: 2024年，习主席复信美国肯恩大学校长，鼓励中美两国高校加强交流合作，为促进中美友好贡献力量。如今，这所中美合作的大学已成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对于未来，中美两国青年也满怀期许。他们认为，唯有沟通，才能破除主观成见，从而真正了解各个国家真实的面貌，认识当地人最本真的样子。
11: 在温州肯恩大学签约创办20年之际，沉浸式越剧《凤冠》专场演出在校园温情启幕，200多名中外师生共聚校园，在婉转唱腔与水袖翩跹中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参与活动的美国留学生也在这场文化盛宴中开启了别具一格的中国文化探索之旅。
4: 了解中国文化真的是一件特别美妙的事，我相信很多人看了都会喜欢，而且收获很多。
8: I love Chinese culture. It's so extensive.
5: 我太喜欢中国文化了，博大精深，这里面的层次非常丰富，每一处都美得无可挑剔，非常动人。我们回去一定会分享更多中国文化。
11: 2006年5月8号，温州大学与美国肯恩大学在美国签约，共同创立温州肯恩大学。该校英语系讲师阿尔弗雷多正是这段历程的见证者。当时作为美国肯恩大学学生的他，见证了两校合作办学的签约时刻。
12: 当时我并不理解这件事的重大意义，现在看20年后的自己，正是那个历史时刻的受益者。现在我在温州肯恩大学任教，我觉得这是一段非常动人的经历。
11: 作为中美教育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学校创建以来构建起覆盖短期研学、特色夏令营、中长期交换的多层次国际交流体系。来自美国17个州的700多名青年到访温肯，沉浸式感受中国发展与文化魅力。这对美国双胞胎姐妹已经第二次参与温肯交换生项目，在他们眼中，快速发展的中国充满独特吸引力。
5: 我们去了北京等地的许多历史名胜古迹，真切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源远流长。

0: 永远都是友好的，永远都是心怀感恩和开放的态度去看待大洋彼岸的另外一方面的人。
1: 无论国际关系如何变化，我觉得这两个国家肯定都会是继续向前，然后呢携手前进，我觉得是肯定是时代的趋势。
2: 我认为中美两国之间应该加强理念、思想、科技、基建以及人才层面的交流和共享。
3: 我认为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必须牢记，沟通是关键。即便我们来自不同背景，拥有不同文化，沟通的本质始终相通。当然我们也需要主动去适应彼此的沟通方式，但人与人之间保持交流至关重要，因为唯有沟通才能打破刻板印象，破除主观成见，消解不切实际的固有期待，从而真正了解各个国家真实的面貌，认识当地人最本真的样子。
4: 温州肯恩大学人文学院英语系讲师阿尔弗雷多。我认为中国和美国离不开彼此，不只是制造业层面，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原因。而像温州肯恩大学这样的中外合作大学，以及其他各类中美合作机构，能让像我们这里的交换生这样的青年学子更便利地来到中国，亲眼看见真实的中国。
5: 中美元首会晤全球瞩目，人们相信2026年不仅将成为两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也会为探索中美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在文明坐标中标记出历史新刻度。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4到15号，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15到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部和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黄淮、江淮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来自市场最前沿的坚定选择，清晰而有力地展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互利共赢。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提供了有力佐证。2025年，多数受访企业财务表现向好，52%的受访企业预计实现盈利，较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超半数受访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前三大优先投资目的地。放眼更广的维度，当前在美中资企业超过7000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总共约8万家，美国对华出口及中企赴美投资分别拉动美方约1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企业参展进博会面积连续7年保持第一，参展链博会数量始终位居外国企业之首。这些沉甸甸的数据是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的实景。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中美合作带来更广阔的增量空间。未来，中国将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带来更多机遇。算大账，看长远，中美不断做大合作蛋糕，就能在发展之路上更好地相互成就，造福两国人民。
9: 感知全球脉动，
10: 从耳边到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广播，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1: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3: Ecosystem in China，
1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love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3: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4: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察伊拉东北约38海里处遭未经授权人员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通报说，事件发生时，该船正在阿联酋附近海域锚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提醒过往船只提高警惕，如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报告。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据统计，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黎巴嫩已有200名儿童丧生，806名儿童受伤，相当于每天约有14名儿童成为冲突受害者。当地时间14号，匈牙利解除战争紧急状态。2022年5月，时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表示，因同年2月24号爆发的俄乌冲突，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此后，国会多次授权政府将紧急状态延长180天，直至2026年5月13号。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能源部与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联合报告称，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导致11个地区发生停电，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的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声明还强调，委内瑞拉将以可持续的方式履行自身承诺。日本本田技研工业公司14号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自1957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据悉，电动化战略调整、美国关税政策冲击是拖累该财年业绩的原因。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6: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7: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of the Roman city.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7: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8: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9: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0: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11: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2: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11: 好，我们回归一下互动平台，看大家伙是怎么说的。像厚德载物他说呀，特别关注中美元首会晤啊，期待两国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
12: 嗯，出泽给我们留言说，希望两国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11: 嗯，还有您他说呀，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呢，他相信通过两国青年的手牵手，也能够构建一个美好的地球村啊。
12: 我们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要从青年做起。近年来，美国 One Voice 儿童合唱团多次到访中国，当孩子们清澈纯粹的歌声一次次在中国的土地上响起，两国青少年之间的友谊早已悄悄跨越了山海与语言的距离，为中美人文交流注入真挚而温暖的情感。那么这支美国儿童合唱团和中国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3: 我将爱你所爱的。
14: 2025年初春 ，One Voice 的孩子们在北京天坛即兴演唱歌曲，如愿的视频走红社交媒体，收获百万点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更是点赞中美友谊的种子生根发芽。其实，那并非 One Voice 的孩子们第一次来中国。One Voice 合唱团团员布罗迪已3次到访中国。
15: And I just loved it. This is my third time in China.
16: 我太喜欢中国了。2025年夏天，我们去了西安、福州和北京。中国传统文化真的太酷了。我喜欢这里所有的音乐，每一段旋律都格外动听。我遇到的所有中国学生都特别友善、亲切，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满是欢声笑语。
15: It's so fun to be with them.
14: 过去几年间，这支来自美国的合唱团数次踏上中国大地，足迹遍布北京、西安、福州、深圳、上海等多个城市，用一首首融合中美文化的歌曲，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友谊桥梁。我们会分享爱，还有那些能带给人力量、治愈人心的话，再把这些写成一首歌。
17: I feel like...
14: 我觉得这是一次很棒的经历，因为我们遇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孩子，他们都非常友善和亲切，还有我们一起唱的那首青春又好听的歌，我特别喜欢。 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唱响爱与团结，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齐聚一堂，我觉得这真的太棒了。 2025年One Voice 合唱团参加了古岭园合唱周，还登上了成都世运会开幕式的舞台，与意大利安东尼亚诺小合唱团、上海绣球花小合唱团等中外团队携手，唱响主题曲《万千》。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们用各自的语言演唱，却在旋律中达成了完美的和谐。谈到这些经历 ，One Voice 首席执行官兼艺术指导坦纳德瓦尔感慨万千。
18: Kids, some people travel for fun or vacation, but to be able to meet kids in other cities,
19: 并不是很多人都有这份幸运，能远赴地球另一端结识异国的少年伙伴。有人旅行只是为了消遣度假，但能去到不同城市遇见当地的孩子，和他们相识相知，这是除了演出之外非常特别的经历。孩子们在这里收获了非常美好的体验，有些孩子甚至年复一年的来中国，因为这段旅程太过珍贵，他们真切感受到了心灵的连结与爱，也对在这里结识的伙伴对整个中国生出了深厚的情感与眷恋。这段经历也让孩子们敞开心扉，学会去接纳那些语言并不相通的陌生人，能用心感受，彼此共情，这正是最动人的地方。看着对方的眼睛，真诚传递善意，心怀友好，向往和平，愿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14: 2026年 年的访华之旅中，孩子们不仅带来了《如愿》《一路生花》等经典中文歌曲的全新演绎，更推出了特意为中国创作的歌曲《我们在一起》，传递着中美人文交流的温度。合唱团总监罗斯布斯说，在这首歌的创作中，孩子们全程参与，从主题构思到旋律打磨，每一个环节都浸润着他们的创意与心声。
20: But if you were to watch me the whole show, you'd see that four or five times I break into tears.
19: 每次站在舞台上和合唱团一起演出时，我时常会感动到热泪盈眶。这份跨越重洋的情谊，让我们迫切想用一首歌来诠释这份同心相连的心情。最初我们只是计划翻译部分歌词，但后来发现这不够真诚，中文理应成为歌曲的核心，于是便有了《我们在一起》的诞生。当孩子们唱响它的时候，那种不分你我的归属感油然而生，这正是同一声音理念的最好体现，不是单方面的文化输出，而是双向的携手共创。
20: Those things don't make us separate.
13: 我们在一起，
14: 从天台下唱响如愿，到舞台上唱起为中国而作的新歌，这群孩子用歌声告诉我们，最动人的交流从来不需要复杂的语言，只要真心与热爱，就能打破所有隔阂。
20: The kind of change we'd like to see in our global society.
19: 这正是我们期盼地球村能够拥有的美好改变，多一份和平，多一份友善，多一份关爱。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并没有完成，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努力去做很多事。我也清楚我们面临着种种现实阻碍，但你要知道，对于这些身处中国、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孩子们来说，一切都为时未晚。当你看着他们并肩站在一起放声歌唱，你不能说他们不认同这份美好信念。当孩子们相聚在一起，他们能真切感受到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你和我同等重要，每一个人都同样重要。这群年轻人真的有机会去改变这个世界。当我们专注于这份共同的美好愿景，所有分歧与隔阂都会悄然消散。
14: 歌声实在是太美妙了，这些跨越国界的友好期许正在中美两国的青春歌声当中悄然绽放，而这些温暖的互动也正在为中美人文交流注入着真挚而柔软的力量。
12: 我们说音乐无国界，最近呢，我们还关注到一支来自瑞士的音乐组合首次来华巡演，第一站他们选择在深圳的音乐巴士上进行演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21: 我现在就在深圳的朗朗音乐巴士上，今天来自瑞士的二重奏组合 Gio Vivo 正在这里为大家带来他们在中国的首次巡演，把舞台搬上观光巴士，让音乐融入城市街头。这种音乐加文旅加城市观光的新模式将成为深圳国际化文旅消费的新亮点。
22: 双层巴士缓缓穿行在深圳街头，瑞士音乐家夫妇的演奏点燃了全场热情，大家都不约而同跟着节拍拍手律动。演出尾声，他们还专门演奏了为中国观众改编的《茉莉花》，用熟悉的旋律传递最直接的问候。

0: When we play the music,
1: 当我们演奏所到国家的音乐时，我觉得这能起到更好的交流效果。音乐是一种能让人产生共鸣的语言，所有人都能理解它。
2: 这对音乐家夫妇能演奏钢琴、小提琴、长笛、萨克斯、上低音号以及长达3-4米的瑞士传统乐器阿尔卑斯长号等8种乐器，风格融合古典、爵士与瑞士民谣。他们曾在客厅、游船、酒窖等独特环境中表演，但在一辆行进的巴士上演奏还是第一次。
3: For us, this is quite fresh.
4: 对于我们来说，既新鲜又令人兴奋。我们总是喜欢在不同环境中去体验和表演，这种参与感是不同寻常的。
2: 现场的听众中有学生、老人及带孩子的家长，大家纷纷表示，这种近距离的互动比正式音乐厅更放松、更动人。
5: 他们经常会用一些我们在我们眼中不太常见的乐器在台上进行演奏，像是来自于欧洲的阿尔卑斯号，今天在我们的音乐大巴上再将这个古典音乐进行重新的演绎，然后也可以给我们的观众带来一种不一样的视听盛宴。
6: 我们特意给孩子请假，然后过来听这个音乐，然后因为就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然后而且表演的过程中那个氛围特别的好，就有可能好过就是

0: 在一些很正式的场合，
1: 一定是无国界的，他们既有这个古典的音乐，有现代音乐，既有外国的音乐，抒情的、激昂的，像那个很快节奏的，也有中国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增强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2: 这场巴士上的移动音乐会，不仅让瑞士音乐家的创意与深圳的城市空间相遇，更探索了音乐加文旅加城市观光的新模式。接下来，瑞士音乐家夫妇还将在广州、佛山、上海、北京进行巡演。
3: Music doesn't have to be translated.
4: 音乐无需言语翻译，它可以直接触及观众。我们很欣喜地发现瑞士和中国之间有着很多共通之处。
5: 很荣幸能在此与各位相聚。
4: 我们希望能在这场音乐巡演中认识更多朋友，这仅仅是个开始。
3: It's a start.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7: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中国量子科技再登巅峰，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诞生，光量子计算再度领跑全球。接下来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帅俊全一起揭秘宇宙级算力到底有多快。
8: 近日，中国量子科技再登巅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成功研制出可编程光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它针对特定任务的算力是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的10的54次方倍。什么概念呢？也就是100万亿亿亿亿亿亿倍，6个亿，没错。这种宇宙级算力鸿沟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首先我们来直观感受一下这种宇宙级的算力差距。面对高斯波色采样的特定复杂问题，九章四号只需要25微秒，也就是一眨眼的1/1000就能够算出结果。而反观全球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搭配目前最优的数学算法，完成同等任务则需要耗时10的42次方年，也就是100亿亿亿亿年，完全是一种降维打击。不过要说明的是，以九章系列为代表的光量子计算机并不是什么都比传统计算机要快，它专治那种可能性多到离谱，需要探究所有情况的复杂数学问题。悬殊的算力差距背后是两者截然不同的计算逻辑。我们可以把复杂运算想象成一座巨型的迷宫，内部岔路纵横交错。传统计算机呢，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次只能够走一条路，哪怕是走得再快，想要摸清所有的路径，也只能一条一条排着走完。而光量子呢，则具备量子叠加态的特性，所以啊，它如同拥有分身的神通本领，可以一个人化作万千身影，不用挨个试探，一瞬间就能够同时走遍迷宫里面所有的岔路。那么九章四号是如何实现计算的呢？常规计算是把物理的问题转化为数学公式去推演运算，而九章四号啊，另辟蹊径，是直接把数学问题交给物理实验来解决。九章系列的量子计算机就是通过靠光量子在计算机里面走迷宫来实现计算的，而且啊，能够精准调控操纵的光子越多，迷宫越复杂，算力就越强。从九章二号的113个光子到3号255个光子，再到现在九章四号突破了3050个光子，迷宫岔路也由几百条暴涨到8000多条，可以说每一次升级就是把算力壁垒再次拉高了一个维度，最终造成了九章四号碾压全球超算的极致算力。从打破国外量子霸权到持续领跑全球光量子赛道，九章四号的问世再次证明中国光量子计算稳稳地站在了世界最前沿。
7: 好，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今年春夏，全国各地绿化带美上了新高度，牡丹啊、月季等等沿路盛放，绘就一路一景的浪漫景致，近日更是在海外持续走红。那么这随处可见的美景背后藏着哪些建设智慧呢？我们先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对西南林业大学教授马长乐的采访。
9: 今年春夏，全国各地悄然上线限定5A 级免费景区，牡丹、月季、兰花楹等沿路盛放，道路变身花路，一路一景，浪漫至极。如今不少城市都做到了四季有景、三季有花，而这样的美景不仅国内火出圈，更在海外社交平台持续走红。那么城市绿化带里到底种什么？怎么种？什么时候种？你可能不知道，这背后有一整套超级规范标准体系。
10: 我国城市园林绿化、道路绿化已经构建了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为底线，国家标准为基础，行业标准为主体，地方标准为补充的多层次标准规范体系。
9: 共同美上新台阶，又各自不撞款，在植物的选择上各地都有什么诀窍呢？
10: 核心它是要遵循湿地湿树因地制宜的生态原则，优先选用相同的园丁植物，还有适配本地气候水土的植物种类。
9: 其次，贴合地域文化和城市定位也是要重点考虑的因素。
10: 很多城市都会打造市花特色绿化，形成专属的城市的名片，比如北京城市绿化中间多用的月季，河南洛阳的牡丹。
9: 这份美丽想要长长久久，还要平衡景观性和经济性。
10: 我们要兼顾四季花期衔接，色彩层次搭配，植物选择的时候优先选择那些容易养护、成本低、容易繁殖、抗性强的。
9: 不仅是颜值担当，更是生态卫士，在助力交通安全、生态调节、城市环境优化等方面，绿化带都功不可没。
10: 开车的时候如果看到绿化带中间层次丰富的植被花卉，能够缓解眼部疲劳，调节驾驶员的精神状态。再一个方面呢，就是绿化带在城市的微气候调节还有缓解热岛效应方面作用也非常的明显。绿化带它还有降尘降噪、净化城市环境的这样一个作用。
9: 从能绿就行到繁花似锦，如今的城市绿化带正在重新定义公共空间，这条路还在继续开花。
7: 大家伙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打打卡啊，在您上下班的路上，城市的绿化带是什么样子呢？像初夏时节呢，北京国贸墙、四坏桥啊等多个代表性的道路就被装饰上了粉色的月季花环哈。那这一次选用的这个新品种啊，叫做约定，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而且这个粉色的花卉特别浪漫，花期很长啊，可以从五月上旬一直持续到十一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是开始大面积的推广。
0: 所以我们的科研人员是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特性，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花开得更加持久。那么二三四环配上月季花环，就像北京的项链一样，让人感觉非常的浪漫。
7: 同时我们看到像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啊，说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是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啊，就给大家伙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希望大家伙在早上上班跟晚上下班的时候，全天可以保持沿线观花的好心情，那已经是建成了近1000公里的月季景观带，真正的让市民实现推窗见绿、沿路观花的景观效果。
6: 大规模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两新政策再加码，资讯非常到，两新特别报道，非常换新季，与优惠同行，向新出发。
0: 非常欢迎记忆，今天我们来关注，为持续激活大宗消费潜力，山东青岛市市南区扎实推进汽车以旧换新工作，依托省市政策叠加区级配套补贴，多措并举拉动汽车消费回暖，有效提振区域消费市场活力。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维、柳栋的报道。
11: 在青岛市市南区银川西路的新能源汽车销售门店，随着当地以旧换新补贴的持续开展，部分车企推出了多种优惠措施，一大早就有不少的市民前来咨询试驾。市民党月文：
12: 我原来也有一个七座版的个油车，因为有了国家这个以旧换新这个补贴以后啊，我前段时间就把我这个比较新的油车就卖掉了。原来没有这个政策的时候，我可能会再坚持个一年两年，再等一等。那么有了这个政策以后啊，我买车换车的这个价格更实惠一点了，因此对我们来说，这个换车的频率会加快。
11: 据了解，自2026年3月青岛市市南区启动汽车消费补贴活动以来，已投入500万元财政资金用于汽车消费补贴，有力拉动消费逆势增长。一季度参与汽车消费补贴消费券活动的重点车企共实现销售额14.893亿元，同比增速123%。某汽车品牌青岛区域公司总经理李铁石：
13: 我们去年第一季度呢，我们整个的销售额也就才几千万，那今年的第一季度超过了2亿的销售额，整体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随着新能源渗透率的不断的攀升，结合五月份市南区即将发布的消费券，我相信品牌还会有一个进一步的销量的提升。
1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环球资讯。
7: 接下来我们的视线转向法国巴黎，法国埃菲尔铁塔的重要原装组件旋转楼梯的一部分即将被拍卖，拍卖的藏品是埃菲尔铁塔二楼至三楼旋转楼梯的一部分，是由钢材和铆接金属板来制成的，包含14个台阶，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5: 1889年，法国埃菲尔铁塔为世界博览会而建，最初游客通过螺旋钢楼梯登塔。1983年，铁塔进行现代化改造，160米长的楼梯被拆除切割成20段。
16: 拍卖行副总监多拉。
17: 1983年，
16: 埃菲尔铁塔的运营公司决定对铁塔进行轻量化与现代化改造，将原有160米的楼梯更换为电梯。这段楼梯被切割成了20段，现在看到的便是其中的第一段。当年一位法国商人将其买下，在仓库中妥善保存了40年，这也解释了他为何保存得如此完好。
15: 埃菲尔铁塔历时2年2个月0.5天建成，共使用了7300吨铁、250万个铆钉，如今每年吸引700万游客。5月21日，埃菲尔铁塔原有楼梯的一部分将被拍卖，拍卖的楼梯共14层，台阶估价12万至15万欧元。
7: 近期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海外网友，大家都在过中国式生活呀，所以这个绿化带为什么会走出国门哈？其实也是让很多的外国朋友从一条街道、一片花坛，然后就去理解一个社会如何构建自己的日常生活，去理解更多的中国发展的密码。
0: 所以大家不妨带着这份弥足珍贵的幸福，沿着花团锦簇的大道，一起去追寻繁花似锦的美好吧。
7: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明天见。
18: The world in a minute。
1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tandard， Standard 标准。近日，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这些国际 standard 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比如说，华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是我国在页岩气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国际标准。该标准系统规范了华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测试方法，测试准确率提高至90%以上。还有2项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 standard 标准，涉及含硫天然气，将破解硫沉积和质量监测的难题。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了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相关标准被英国、法国、德国和肯尼亚等20多个国家采用。
6: 这里是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8: 曲项向天歌，白马。
2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9: 好的，谢谢。
2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 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 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 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 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 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 2017年 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铜陵寓意天圆地方， 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 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5月14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0: 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 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 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 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 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 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3: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4: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5: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6: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2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7次飞行。
4: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

0: 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2: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3: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9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0到28度，重庆大雨转中雨，22到26度，广州大雨转小雨，24到29度，深圳大雨，23到28度，香港大雨，24到29度，澳门大雨，24到26度。明天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即将展开影响，不仅南方，北方多地也将有雨水出没，同时呢，一股冷空气携降温来袭，北方炎热天气将得到缓解，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0度出头。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联合国机构新增海湾地区内陆口岸代码，绕开霍尔木兹海峡。
0: 社会观察，德国汽车业竞争力下降或流失大量岗位。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直通外交部。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就中美关系，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
4: 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郭家坤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4: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0: 此外，郭家坤还就其他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就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的相关提问，郭家坤作出回应。
4: 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每年举办4到5次。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此外，本次高官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也会于5月11日至17日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

0: 粮食安全等领域，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观察员等超过1000名代表与会。会议举办地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全球重要的经济枢纽。上海经济总量跻身全球城市前五，口岸贸易额、集装箱吞吐量保持全球第一。我们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密切跟踪报道第二次高官会有关情况，继续关注和支持 APEC 中国年。
1: 在回答有关金砖合作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支持主席国印度成功举办金砖国家外长会晤。
0: 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始终致力于深化金砖战略伙伴关系，巩固金砖团结合作的积极势头。我们愿同金砖各方一道支持主席国印度成功举办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地缘政治冲突发酵等因素仍可能对我国外贸产生一定影响，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以色列总理证实对伊朗军事行动期间密访阿联酋，对此阿方予以否认。我们来听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8: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7: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 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方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相关传闻和报道。声明说，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将快速为阿联酋签发3个新增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更新10个现有代码条目。来听详细报道。
9: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当天发布新闻稿说，新增和更新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沙贾、艾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口、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说，这些新增和更新的地点将加强连接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和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内陆物流和多式联运走廊，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线。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塔迪亚娜·莫尔切安说，联合国物流代码和国际公路运输公约是促进全球贸易和国际供应链稳定的全球公共产品，帮助确保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更广泛区域面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干扰的情况下，必要的运输和物流业务仍能继续进行。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事实性关闭后的替代运输需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4月底宣布正式启动海湾国家边境口岸监测平台，旨在通过整合信息，优化海湾地区内陆运输的货物规划和通关流程。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该代码系统确定了249个国家和地区的11.4万多个地点。
1: 持续的中东地缘政治危机正对全球航空业造成沉重的打击。多家外国媒体分析认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给燃油价格、航班运营、机场收益、客货运量以及行业格局等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廉价航空时代或将成为过去式。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0: 行业类媒体旅游每日媒体网站的分析文章显示，美以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全球航空燃油价格较冲突前翻倍，燃油供应出现短缺，这成为航空业面临的最大运营担忧。叠加航线改道、通胀、飞机供应链延误，航空公司经营困境加剧。业内人士警告，若动荡延续至夏天旅游旺季，行业经济的可持续性将进一步承压。英国金融时报网站的分析文章进一步指出，美以伊冲突直接导致航空公司成本飙升。那些公布盈利报告的航空公司警告称，成本上升将抵消部分或全部利润。旅游每日媒体网站援引国际机场协会的最新评估报告说，中东9大枢纽机场受美以伊冲突冲击最为明显，在冲突爆发至4月30号的2个月内，收入损失9至10亿美元，较预期下降55%，给运营商带来巨大财务压力。同时，这9个机场今年3至4月的客运量减少2700万人次，同比下降54%。金融时报网站文章强调，如果成本持续上涨，这将增加航空公司的固定成本，迫使他们进一步提高票价以弥补损失，从而导致乘客流失。货运方面，旅游每日媒体网站的数据显示，包括迪拜国际机场在内的中东9大枢纽机场货运量同比暴跌。分析人士警告称，鉴于该地区作为东西方重要物流枢纽的地位，其货运中断可能影响电子产品、药品等多个行业。此外，为应对危机，各大航空公司加速淘汰老旧高油耗机型，削减亏损航线，调整飞行方案，以缓解燃油压力。业内人士及相关报告预判，冲突持续将引发航空业陷入从成本上涨到提价减航班，再到客流流失，最终再涨价的恶性循环。分析进一步指出，长期来看，高端航空公司将逐步收缩短途航线，聚焦长途航线，廉价航司虽可依托自身低成本优势维持运营，但将逐步提高票价，廉价航空时代或将就此终结。旅游每日媒体网站的分析认为，全球航空业复苏能否出现对勾形，将取决于空域正常化、 燃油价格稳定及航空公司航线网络重建的进程。此次中东地区的冲突已演变为2026年全球航空业的一次重大冲击，也凸显了全球航空网络高度关联且十分脆弱的特性。
2: 为应对中东紧张局势引发的燃油价格大幅上涨问题，巴西政府当地时间13号正式推出一揽子全新调控措施，新增汽油、柴油补贴政策，

0: 以平抑国内油价波动，减轻民众生活与社会经济压力。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1: 受国际石油市场震荡影响，巴西国内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民生成本随之攀升。尽管近几周国内油价出现小幅回落，但巴西官方明确表示，当前能源市场局势依旧复杂，外部油价波动风险持续存在，民生保障压力尚未完全缓解。 今年4月，巴西曾推出首轮油价缓解方案，但该方案仅覆盖柴油领域，未将汽油纳入补贴范围。 相较于4月仅覆盖柴油的初步调控方案，本次新政实现全面升级，将汽油、柴油两大核心燃油品类统一纳入补贴范畴。根据巴西政府测算，燃油补贴具备明确量化标准，汽油每升补贴0.10雷亚尔，每月财政投入约2.72亿雷亚尔，约合5430万美元，柴油的补贴力度同样为每升0.10雷亚尔， 每月财政投入达4.92亿雷亚尔，约合1亿美元。补贴将通过巴西石油监管机构直接发放至汽油生产商与进口商。巴西规划与预算部长布鲁诺·莫雷蒂就此表示，本次全新燃油补贴机制经过精准测算，不会对巴西财政造成额外负担，政策具备稳定可持续落地的基础。 巴西矿业与能源部长亚历山大·希尔维拉13号公开发声，呼吁全行业加快政策传导速度，高效落实联邦政府的燃油补贴举措。他强调，燃油分销商与加油站应当秉持公民责任与大局意识，主动配合国家调控工作，在特殊时期担当社会责任，助力国家稳定，而非单纯逐利。
2: 我想呼吁分销商和加油站加快联邦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的通过进程，配合政策落地。卢拉总统始终坚定致力于维护国家经济稳定，保障民众切身利益，通过系列务实调控政策，推动巴西经济持续增长。
1: 公开资料显示，依托本土能源资源优势，巴西是国际能源署认定的净原油出口国。 相较于石油进口依赖型国家，巴西本土石油产业基础扎实，对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抵御能力更强，具备自主调控国内油价的先天优势，这也为本次无财政压力的惠民补贴政策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3: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13号发表声明说，受产业转型、德国营商环境恶化以及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到2035年，德国汽车行业或将再流失12.5万个就业岗位。来听详细报道。
4: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当天发布的最新测算显示， 2019年至今， 德国汽车行业已流失约10万个岗位。 到2035年， 预计该行业较2019年将累计减少22.5万个岗位。该协会认为，由于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国际竞争力下降，近年来德国就业放缓速度有所加快。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说，德国作为生产基地的条件正不断恶化，高赋税、高能源价格、高劳动力成本等问题削弱了产业竞争力。 企业出于经济原因不得不将生产和投资转向德国乃至欧洲以外的地区，以维持自身竞争力。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的德国4月份商业调查报告显示， 8.1%的德国企业认为自身存在生存风险，德国零售业的生存情况尤其严峻， 17.4%的德国零售企业认为面临生存威胁创历史新高。报告称， 德国各行业面临订单不足、需求疲软、运营和能源成本上升等多重难题，不少德国公司反映其流动性瓶颈日益加剧，经营危机正沿着供应链蔓延。慕尼黑经济研究所的调查主管克劳斯·沃尔拉贝表示，德国经济形势依然紧张，鉴于地缘政治层面的不确定性，未来几个月德国企业的破产率仍可能居高不下。
5: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

0: 13号，希腊教育宗教事务和体育部、数字治理部联合公布学校人工智能使用规范，规定学生和教师可选择是否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人工智能系统仅用于辅助学习，而非取代学生的个人努力。学生需要始终在教师的监督下使用人工智能系统。来听详细报道。
1: 针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希腊政府出台的新规设立多项限制措施，包括明确禁止未经同意创建和传播深度伪造内容、伪造书目或不存在的文献来源、未经授权开发或使用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对学生或教师进行完全自动化的评估。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新规特别重视未成年人个人数据的保护，禁止建立学生或教师画像，不得处理涉及人格、行为特征等敏感信息，也禁止向人工智能系统输入任何可识别身份的数据，包括姓名、照片、语音样本、成绩、健康信息等内容。根据规定，在作业和考试方面，除非教师明确规定允许使用，否则禁止在笔试、测验和竞赛中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学生作业不得完全或很大程度上由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生成。此外，希腊将在每所学校设立人工智能使用协调员，监督人工智能工具的正确使用，协调学生和教师的参与，并处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相关问题。
2: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继续来关注，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来听详细报道。
4: 塞拉利昂国家公共卫生署当天发布公告说，今年1月至4月，该国8个地区累计报告41例麻疹确诊病例，其中弗里敦受影响最为严重，仅4月就新增9例病例。目前塞政府已向受影响地区派遣应急响应小组，同时采取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疫苗接种等防控措施。塞拉利昂卫生部门呼吁民众，一旦出现发热、咳嗽、流鼻涕、眼睛发红等症状，应立即就医，同时提醒家长确保儿童接种政府免费提供的麻疹疫苗。麻疹是一种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出疹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和气溶胶传播。麻疹传染性强，儿童易感染，但可以通过接种疫苗预防。感染者在接触病毒后一到两周内会出现高烧、咳嗽、流涕、眼睛发红、皮疹等症状，病情严重时可引发肺炎等并发症，甚至导致死亡。
5: 从耳边到指尖，
6: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0: 总部位于巴黎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13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动物卫生领域长期投入不足，仅占全球卫生支出的 0.6%。 这一状况可能加剧跨境疾病的传播、粮食不安全以及未来大流行的风险。来听详细报道。
4: 这份世界动物卫生状况年度报告指出，动物疾病每年造成全球 20% 以上的畜牧生产损失，对中低收入国家影响尤为明显。在这些国家，动物卫生关系到民众生计、粮食安全和经济韧性，但相关体系因资金不足，往往难以及时发现和应对疾病，并维持动物福利标准。报告显示，75%的人类新发传染病源于动物，动物卫生系统是全球抵御此类疫情爆发的第一道防线。然而，这些系统正面临压力。近期接受评估的国家中，18%的国家兽医能力下降，22%的国家兽医辅助人员能力下降。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动物流行病学家保罗·蒂扎尼表示，兽医服务资源不足会导致疾病发现更晚、传播更广、遏制成本更高。为此，报告呼吁各国政府增加动物卫生体系资金投入，并将其纳入更广泛的卫生、经济和安全战略，呼吁发展伙伴把资金更多投向长期预防而非危机应对。 呼吁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将动物卫生视为一项高影响力投资。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3: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的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再会。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ventory 库存。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据美国媒体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近两个月以来，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全球石油 Inventory 库存已接近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目前市场真正担心的并不是库存是否会耗尽，而是库存是否会过早跌至维持能源体系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运营底线。因为库存相当于全球石油体系的缓冲垫，由于管道、储罐和炼厂运行本身就需要维持最低的库存水平，市场往往会在 inventory 库存真正耗尽以前就先触及影响供应体系正常运转的运营底线。目前印尼、越南和菲律宾的情况最为堪忧，其燃料库存可能将在一个月内降至警戒水平。
6: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9: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9: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6: 好啦，
1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2: 欢迎使用交际厅
21: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1: 文明旅游
20: 也是美的风景。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2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察伊拉东北约38海里处遭未经授权人员的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通报说，事件发生时该船正在阿联酋附近海域锚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提醒过往船只提高警惕，如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报告。5月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据统计，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黎巴嫩已有200名儿童丧生，806名儿童受伤，相当于每天约有14名儿童成为冲突的受害者。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能源部与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联合报告称，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导致11个地区发生停电。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表示，俄罗斯对包括能源部门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电力工程师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力争尽快恢复所有用户的电力供应。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的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拉脱维亚总理希利纳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声明还强调，委内瑞拉将可以可持续的方式履行自身承诺。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4: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不仅造福两国，也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该如何理解这一新定位在百年变局背景下的战略深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

0: 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五月十四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我们来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的介绍。
1: 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那该如何理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在百年变局背景下的战略深意？我们来听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的分析。
2: 我觉得建设性战略性稳定关系这个提拔是很重要的，因为到拜登时期，美方呢基本上是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是比较消极的和负面的。现在我们提的是建设性的和战略性的，那就是中美要更多的发展合作，管控分歧，开展良性的和有节制的竞争。那么只有这样，这个中美关系它才能够为两国甚至世界带来这个好处。所以呢，我想就是这样一个新的定位，它的重要性，它会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双方处理两国关系的重要的指导原则。在当下，我觉得它跟我们以前提的新型大国关系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把这几年中美关系遇到的问题核心给找出来了。关键来讲，就是怎么样来对待合作，是不是要把合作放在第一位。虽然中美关系有竞争，但是这个竞争呢，毕竟是良性的，毕竟是有节制的。中美之间总会有分歧的，这个分歧要可控。所以我觉得建设性战略性稳定关系跟过去提的新型大国关系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更具体、更有针对性，也更抓住了这几年来中美关系症结所在。这样一个提法，我觉得给全世界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就是当下中美两国决定呢要稳定中美关系，而且是在战略的层面上稳定中美关系，要扩大合作，要管控分歧，要开展良性的竞争。这个不管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还是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都是巨大的正面的这个利好。
0: 关于两国经贸关系，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此次元首会谈将会给两国经贸合作带来哪些积极影响？未来，中美经贸关系还需要在哪些领域建立更具制度性的安排？我们继续来听吴新博的分析。
2: 我觉得这次在美国企业家代表团应该是讲是美国企业界的回应会吧。他们之所以如此积极的参与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呢，背后本身反映的就是他们对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这个强烈的期待和这个热情。应该讲呢，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形势发展越来越好，今年又是十五开局之年，开局呢这个也很良好，所以整个的中国经济展现出的活力和动力，让这个美国的企业家感觉到未来发展对华经贸关系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和空间。他们都是希望能够分享十五五甚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美经贸关系要处理好，就是要平衡和积极。所谓平衡呢，就是你要照顾双方的关系，你不能只是照顾一方的关系。第二呢是积极，那意思就是还是要尽可能的把中美经贸合作的蛋糕做大。像过去美方提出来的所谓的脱钩啊、去风险呐、断链呐，这个都是消极的，那你只会让中美合作的蛋糕越做越小。那今后呢，应该就是大家一起来把合作的蛋糕做大，然后把问题分析处理好，管控好。从机制化的角度来看， 这次中美首脑会晤有可能会同意建立这个中美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呢，它作为一个常态化的工作机制，就会来处理中美经贸关系中出现的贸易的问题啊，投资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就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呢，提供了一种制度性的保障。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认为，2025年以来，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进行了多轮高级别磋商，逐步积累共识，推动解决问题。
3: 涉及到经贸问题，这确实事关两国的发展，在一次沟通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不期待通过一次访问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双方保持交流，尤其是在经贸方面展现合作的意愿，同时进一步的明确未来合作的空间，对于两个大国解决问题是有建设性作用的。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是希望看到两个大国之间关系能够保持稳定，中美这艘大船要平稳前进。如果两个大国可以相向而行，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加强合作，那么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人类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动能。一旦两个大国之间出现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甚至是正面相撞，是灾难性的后果。
0: 外交学院院长高飞指出，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不容挑战。
4: 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当中，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双方讨论的一个要点。那么我想，这个美国如何展现他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我如何去展现在地区合作过程当中美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我想台湾就是一个试金石。今天美国内部存在很大结构性的冲突，无论是政治、经济，包括社会领域，包括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是中国愿意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而是美国把这种战略竞争强加到中国身上。美国要树立对华关系的正确认知，不能把自己国内的问题变成通过内并外治的方式，通过对别的国家施压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0: 习近平主席用了三个能不能阐释当前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同时表示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那该如何来理解这些表述？我们继续来听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的分析。
2: 我觉得习主席提到的三个能不能，实际上就是从战略的和历史的高度来把握当前处理中美关系的出发点。就是处理中美关系一定要有大的格局，要有历史的眼光，要有战略的视野，不能很狭隘的或者是这个很琐碎的来看待中美关系，而是要有战略眼光，有历史的格局，有大的担当。那么这个三个能不能就抓住了要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的高度和历史的宽度。中美关系要处理好，它的核心实际上就是要坚持平等、尊重和互惠，要尊重对方，要平等相处，要互利共赢，这就是核心的内涵。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特别是元首外交比较密集的一年，要让这一年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战略性标志的年份，就意味着要推动中美关系上新的台阶，取得更大的发展，取得可以持久的稳定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新的形势下要开辟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的篇章。
0: 5月14号上午，备受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在北京举行。多家外媒报道称，在国际局势复杂演变、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加强沟通、稳定关系，不仅事关两国利益，也将对世界经济复苏与地区局势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5: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中美关系改善无疑将惠及世界。 报道认为，中美双边关系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核心在于，为经历多年紧张与动荡的中美关系实现重启与稳定。报道关注到，对美国政府而言，达成贸易协议是此次访问的首要目标。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此次访问进一步推动中国市场向美国企业开放。为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带领一批来自科技和金融领域的重量级企业高管同行。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这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商业代表团，代表着美国企业界的核心力量，也体现出商业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报道称，美国政府将企业界视为促进中美关系的民间友好使者，企业交流不仅能够推动经贸合作，也能够为两国战略议程提供支持。报道称，中美双方还将关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分析认为，这些高层互动机制对于保持中美关系稳定、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欧洲现代外交网站报道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凸显了中美竞争格局的演变，两国都在力争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同时避免直接对抗，这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创造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将继续塑造全球政治和金融市场。如果两国领导人都展现出对稳定和经济合作的承诺，市场可能会做出积极反应。
0: 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牵动世界目光，国际多家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6: 新加坡商业时报报道称，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是2026年迄今为止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次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会晤为中美关系这个全球最关键的双边关系定下基调。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备受瞩目的会谈。当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能够进行对话时，世界变得更安全了。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的评论文章称，过去六个月，随着对美国不确定性的担忧加剧，一系列西方领导人纷纷访问北京寻求合作机会。这些访问反映出，包括美国亲密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普遍认为，目前与中国脱钩并不可选，贸易关系对他们自身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发表该国学者米拉斯·吉恩·巴耶夫的评论文章称，在大国之中，中国最为系统地倡导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发展优先与文明多元共生。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尊重文明多样性，反对将单一模式强加于人。
7: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双方当前的停火协议虽仍有效，但以色列自协议生效后的空袭已造成数百人丧生，目前该协议已临近到期。据悉，军方代表首次正式加入双方代表团。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军方的加入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8: 我觉得以色列军方代表入会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是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是通过军方的代表来向黎巴嫩方向来施压。那毕竟过去的对话往往是由以色列的这种外交团体或者说外交代表来推动和实施的，那么主要的参与方也是以色列的外交人物，但是这一次呢由军方代表来直接的推动和参加，那么可以作为向黎巴嫩方面来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黎巴嫩接受以色列条件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另外一个我觉得更为重要的还是要强调，以色列的军方代表出现，也意味着双方在当前对话当中可能进入到了比较务实的阶段。 因为以色列同黎巴嫩的谈判当中，以色列最大的诉求就是希望同黎巴嫩进行相关的沟通，就边境管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驻军，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活动等等一系列的情况来

0: 展示以色列所获得的最新的情报和以色列所秉持的立场。那么如果说想要准确的展示以色列的这个立场，那么相关的军事参与或者说军事信息就不可或缺。在这种背景下，以色列来通过军事方面的人员参与对话，就展示了以色列可能是希望进一步的细化当前的对话议题和沟通议题，进一步推动实现对话突破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未来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也就会进入到更加细化的更加具体的议题当中，可能相关的原则性的问题我觉得很可能双方已经实现了一定的共识。所以未来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对话形成一份临时共识的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大的。
1: 当前以色列仍在黎巴嫩持续推进军事行动，这种情况下会谈有多大的现实意义？王进解读说，
0: 从以色列的方向来看，确实从现在对于同黎巴嫩的谈判或者说对话呈现出矛盾性。一方面呢，是以色列确实直接的参与了同黎巴嫩的对话，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这种表态还是很强硬，同时对黎巴嫩亲主党的地区盟友伊朗的表态也很强硬，似乎啊战火还是要重新发生。我觉得这种表态和以色列当前的外交实践还是要分开来看。一方面呢，以色列也是希望通过对话和沟通的方式同黎巴嫩中央政府达成一份有关一揽子解决以色列北部和黎巴嫩南部地区冲突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是要涵盖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的管控黎巴嫩真主党活跃区的北移，以及黎巴嫩中央政府能够在黎巴嫩南部行使权利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内容。那么从黎巴嫩中央政府的观点来看，以色列呢也要承诺比如说不要在黎巴嫩南部继续发动攻击，设定一个从黎巴嫩南部撤离的时间表，同时要对黎巴嫩中央政府的能力进行信任这是一个相互的一个互相的信任。但另外一个方面，确实以色列呢对于他的表态来说也展示出了一定的咄咄逼人的姿态，那就是对于黎巴嫩中央政府有没有能力落实未来的这个对话内容，有没有能力管控黎巴嫩南部的区域，有没有能力约束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国内是存在不信任感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以色列呢他的外交的表态尤其是公开的表态则展示出了巨大的强硬性，好像是会影响甚至是威胁当前对话可能会出现的积极的这种环境或者说积极的舆论。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对话能够推动，就显示出以色列也好，黎巴嫩中央政府也好，或者说黎巴嫩真主党也好，都希望通过对话解决纷争的一个意愿。只要对话能够不断的推动，就有实现突破甚至达成共识性意见的可能性。因此我觉得从现在来看，确实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对话还是有很多的障碍，以色列的表态也是在很多程度上是矛盾的。但是未来对话还是具有比较大的现实意义，还是对于推动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具有重大的贡献。
1: 黎巴嫩法律有禁止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规定，那这是当前黎以关系的核心障碍吗？王进说，
0: 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对话确实受到黎巴嫩国内因素的影响，尤其是黎巴嫩当前的禁止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法律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对话的一个重要的法律障碍。但是呢，我觉得一方面从历史上来说，相关法律颁布之后，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对话是没有停止的，双方在地区安全的问题上，在这个所谓的停火线管控的问题上，在海上划界的问题上，双方实际上都已经组织和实施了一系列的事实上的政治对话，因此相关的对话并没有完全的受到相关黎巴嫩国内法律的干扰。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的对话是非常的重要，也是非常的急需的，因为毕竟是为了解决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就相关的地区冲突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平台，那么也是给黎巴嫩也好，或者说以色列也好，带来和平机遇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从黎巴嫩国内的角度来说，大体上舆论还是认可当前的对话和沟通的。那么确实从现在来看，如果想要达成突破，黎巴嫩需要做出比较大的让步，同时以色列也要约束自己的这个军事行动和国内的舆论。所以实际上黎巴嫩也好和以色列也好都需要做出相关的让步，只不过相关的让步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也就是黎巴嫩和以色列能不能信任对方的诚意，信任对方的能力。在诚意上呢，就是以色列会不会和黎巴 班呢互相信任对方有诚意停止当前的冲突，信任对方有没有能力来管控内部的其他的声音，来落实未来可能实现的和平。

0: 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4到15号，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15到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部和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黄淮、江淮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不仅牵动两国发展脉搏，更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走向。此次美国知名企业高管集体随总统访华，彰显了美国工商界对两国深化务实合作、走向互利共赢的迫切期待。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大量美国企业依然坚定选择与中国市场一起发展。这些企业既受益于中国的开放政策，更看准了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在美国商学界人士看来，稳定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更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供链稳定与国际市场信心产生深远影响。对中美两国而言，相互尊重是前提，和平共处是底线，合作共赢是目标。这既是中美关系一路走来的深刻经验总结，更是两国新时期正确的相处之道。沿着这一正确方向相向而行，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世界期待在元首外交战略的引领下，中美能持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为两国和世界经济的未来注入更多建设性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4: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

0: 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能源部与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联合报告称，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导致11个地区发生停电，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的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以色列执政联盟提交提前解散议会议案，此举引发广泛关注。执政联盟为何选择此时推动议会解散？是受国内政治博弈影响，还是迫于国际事务压力？内塔尼亚胡政府当前面临哪些难以突破的挑战？这一政治变动又会对中东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13号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据悉，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而新的选举日期将由以色列议会院务委员会讨论决定。 以色列执政联盟为何在此时选择提交解散议会的议案，是出于以色列国内政治原因，还是国际事务压力？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这一次以色列右翼执政联盟主动提出解散议会的议案呢，总的来说还是由内部因素来驱动的。那么其中最直接的导火索还是在于有关极端正统犹太人相关征兵豁免的问题没有能够按照右翼执政联盟的预期来获得通过，这就导致了执政联盟内部的分歧和矛盾被激化。那么极端正统犹太政党选择发难，要求解散议会，而执政联盟内部的其他政党呢，也为了来掌握议程的主导权，进而主动地提出自身解散议会的议案。所以这本质上是以色列国内的一次政治博弈。内塔尼亚胡呢，需要平衡右翼联盟内部的矛盾，那么极端正统犹太政党是关键因素，但征兵问题呢，已经成为了执政的定时炸弹。那像国际事务，类似于像加沙、黎巴嫩以及伊朗的相关的这种压力呢，虽然是仍然存在，但并不是这一次提前选举的直接推手。战争的长期化反而是放大了以色列的国内分裂。那么以色列的右翼执政联盟此举呢，可以说是旨在通过选举重新的来凝聚内部支持，缓解内部撕裂，而非应对外部的危机。所以总的来看，这是内塔尼亚胡在民调压力和联盟不稳的情况之下的一次策略性退让，优先的来处理国内事务。
4: 那这项解散议会的议案通过的可能性大吗？李子欣说，
5: 通过的可能性的确还是比较大的，甚至呢可以看作是一次高概率的事件。那么执政联盟目前呢，现有的派别内部是达成了解散议会的共识，所持有的席位呢也已经达到了多数，反对派此前呢也推动了类似的动议，所以双方在解散议会这一点上是有默契的，分歧只是在时机的控制上。那么初步投票预计呢是下周开始进行，鉴于极端正统犹太政党目前也已经转向支持解散，并且呢执政联盟也希望避免被动，所以议案在议会多数支持下是有望得到快速的推进的。以色列议会的解散程序呢也是比较明确，那么一旦初步通过，未来的议会选举日期可以灵活设定在数月之内。那我们知道原定的议会选举时间是2026年10月举行，那在当前政治氛围下，各方均不愿意拖延至原定的日期，以免民意进一步的发酵或者是有外部事件的干扰。内塔尼亚胡呢可以借此有利时机来进行竞选，极端正统犹太政党呢则会借机进行施压，各方都在寻求对于自己有利的时间节点。那潜在的变数包括右翼执政联盟内部最后谈判是否会出现变数，以及突发的安全事件导致政治议程被打断等等。但是整体的趋势还是议案可能会顺利通过，并且触发提前选举。
4: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哪些挑战？李子欣分析说，
5: 内塔尼亚胡政府呢，的确是面临着多重的叠加挑战。首先呢，就是联盟内部出现更多的不稳因素。那关于极端正统犹太社群的征兵豁免问题，目前呢是核心的裂痕。极端正统派呢是威胁退出执政联盟，那这就会直接动摇执政联盟在议会的多数席位。其次呢，长期的战争疲劳，那么加沙、黎巴嫩以及跟伊朗相关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对以色列来说虽然是有相应的战术成果，但并没有能够达到决定性胜利的水平，这就导致了公众对于内塔尼亚胡政府所给予的安全承诺是不满的。民调显示呢，反对派特别是前总理贝内特和拉皮德所组成的团结联盟，他的支持率正在快速的上升。此外呢，经济和社会压力也非常的显著，目前战争预算庞大，征兵短缺呢是威胁到了以色列军队作战的可持续性，那国内的这种持续抗议也是加大了相关的政治的危机。那么针对内塔尼亚胡个人的腐败审判呢，虽然因为安全理由有所延迟，但是仍然对其本人构成政治负担，也影响到了内塔尼亚胡本人的这种和执政联盟的相关形象。那在国际层面，美国的政策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的压力以及地区的孤立都在增加外部变量。内塔尼亚胡呢，需要在选举前平衡右翼强硬派和温和选民，重建信任。整体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将战争的成果转化为政治资本，同时修复国内分裂。 否则提前选举恐怕会成为内塔尼亚胡连任的重大考验。
4: 那这一事件会对地区局势产生影响吗？李子欣说，
5: 以色列议会提前选举对中东地区的局势呢会产生间接但是显著的影响，因为选举的提前可能会导致以色列政策出现短期的不确定性。那么在加沙和黎巴嫩等地区呢，以色列选举周期的变化可能会促使以色列县政府在过渡期间采取更为强硬的军事行动以展示强硬形象。那如果以色列反对派胜出，那么可能会部分调整对于哈马斯、真主党等地区军政组织的策略，但总体的军事打击是不会出现明显变化。在外交谈判当中可能会采取更加务实的政策，但核心安全关切不变。那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来说呢，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动荡也可能会增加美伊谈判所面临的外部复杂因素。而作为县政府领导者的内塔尼亚胡大概率会寻求更为强硬的政策以寻求基本盘的支持，那么这就使得美伊谈判所面临的外部挑战会进一步加剧。长期来看呢，以色列的选举结果可能会重塑以方对于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等一系列地缘政治问题的政策姿态，但是呢，以色列和目前相关方的结构性矛盾都不会因为这一次选举而出现根本性的改变。那总体来讲，如果以色列议会选举提前，将放大以色列决策的国内约束力，地区局势呢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观察期，短期的紧张波动会增大，但中长期来看还是取决于以色列新政府的构成以及相关的国际斡旋努力。
3: 欧盟一季度从俄进口液化天然气量创2022年以来新高，目前俄罗斯依然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第二大供应方，这是否意味着俄欧关系将会转暖？欧洲能源供应究竟面临哪些困境，又该如何应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盟今年前三个月从俄罗斯进口69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同比增加 16%， 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说，尽管欧盟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经由管道运输的天然气进出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依然持续，主要买家包括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俄罗斯依然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第二大供应方。那么，欧盟一季度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量创2022年来的新高，这一现象是否正常？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6: 出现这个现象呢，应该说也不奇怪啊，因为欧盟呢虽然一直是对俄呢这个进行能源方面的制裁，也是这个大幅度减少了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但是这个欧盟其实对俄罗斯这个制裁啊还是有一些漏洞的，液化天然气呢，因为主要通过海上运输，相对来说呢比较便捷，规避监管呢也比较容易。第二个呢，就是欧洲国家在近些年啊，这个面临严重的这个能源危机，它的这个天然气供应啊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所以来自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实际上，这个欧洲的一些这个特别是沿海的啊这个能源的一些进口国啊，特别是像西欧的像法国、西班牙这样一些国家啊，它其实一直在进口这个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啊，一直没有停。第三个呢，就是因为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一般来讲冬季啊天然气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就造成了这个，因为从年初啊这个开始，这个欧洲的这个能源储备啊，特别是天然气的这个储备大幅度减少，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天然气啊，包括整体能源的一个安全啊，所以这个需求量啊上升啊，主要是用于弥补天然气的储备，以应付这个未来啊这个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从去年开始啊，这个欧洲的天然气储备减少的是非常快，这个对欧洲来说是必须要加快来使这个储备啊，那么能够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这么一个标准。第四个呢，就是中东啊这个冲突的爆发，也让欧洲国家进一步看到了这个能源供应可能面临的一些风险啊，意识到了加大这个能源进口啊这方面的这个重要性。 因为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这个还是处于一个战区啊，所以还是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现在欧洲呢也是从其他方向

0: 啊，希望能够进口更多的一些液化天然气，来这个弥补啊自身在能源供应方面的缺口啊。所以在这样特殊的形势下啊，应该说这个欧洲啊对俄罗斯的这个液化天然气啊，这个肯定会更感兴趣啊，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使欧洲的这个天然气供应啊得到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保障。
1: 那在孙壮志看来，目前欧洲能源供应究竟面临哪些困境，又该如何来应对呢？
0: 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呢，这个重点就是像能源啊，像金融啊这样一些领域。所以这个欧洲呢，过去啊，大量的这个石油天然气，这一半以上其实都是从俄罗斯进口的。那么现在要减少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甚至还准备这个完全禁止啊，使用俄罗斯的这个能源。这种情况之下，欧洲必须要寻找这个合适的一个替代来源。另外呢，就是也希望这个能够摆脱这个能源方面的对一个国家一个方向的这种单一的依赖啊，因为这样的话对这个欧洲保障自己的能源安全是不利的，所以想借这样一个机会啊，实现这个能源进口的多元化，增强这种自主性。但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结果呢，就是虽然通过一些这个人为的手段啊，这个包括这个采取这种制裁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减少啊，或者说摆脱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但是现在又变成了对美国的啊这种能源的过度依赖，从美国进口的这个天然气啊，包括石油啊越来越多，占的这个份额越来越大，这个也造成了这个欧洲啊未来不得不这个在经济上啊更多的去依赖美国，反而是损害了这个欧洲的自身的能源安全。再一个呢，就是其实欧洲呢现在特别是一些这个东南欧国家，包括欧洲的一些内陆国，实际上还离不开这个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但是呢，这个欧盟整体上又要保持对俄罗斯能源制裁的一个力度，这样的话就会在这个内部啊造成一种困境啊，造成一种两难的处境。最后这个欧洲呢肯定就是一个两头落空的这么一个结果。目前来看呢，欧洲很难走出这个困境。现在主要的这个措施呢，还是尽可能多的去寻找其他的一些来源，比如说从西亚啊，从非洲啊，包括这个欧洲自己的一些这个能源产地啊，增加一些产量，但是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啊，因为这些毕竟数量都有限。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有些欧洲国家啊，为了解决自己在能源方面的这种燃眉之急啊，也采取了不同的对策，甚至还是想办法跟俄罗斯啊继续保持这种能源关系。这样的话就造成了欧洲内部的一种分化。如果这个能源啊没有一个很好的保障的话，特别是这个成本不断提升啊，这个价格不断上涨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会影响到这个欧洲它的这个经济发展啊，包括它的社会稳定，造成这个欧洲啊在未来的国际市场上啊反而会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啊。所以欧洲方面呢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种现实啊，未来呢也有可能根据啊形势的发展变化做出一些适当的调整。
1: 欧盟与俄罗斯的这种能源关系对当前欧俄关系的影响会是怎样的？欧盟会不会因为能源问题在俄乌冲突及其他国际问题上向俄罗斯低头？孙壮志说，
0: 现在通过陆路管道向这个欧洲输送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啊，确实越来越少了，而且也受到了很多的限制，特别是从乌克兰方向向欧洲输送的话，现在越来越难了，啊，因为乌克兰呢已经这个尝试切断这个经过自己的领土啊运输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天然气，所以呢，俄乌冲突啊只要不结束啊，应该是从欧洲跟俄罗斯要恢复能源联系啊就没有任何的可能性。所以如果要改变这种状况的话啊，还是要看啊能不能尽快的结束冲突。另外呢，就是这个现在的这种俄欧的能源合作更多的是受到了政治因素啊，包括安全因素的这种影响和干扰，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欧洲的能源供应啊确实是很难这个再跟俄罗斯啊再回不到原来那样一个水平啊。但是也应该看到，因为从俄罗斯啊进口石油天然气，这个对欧洲国家来说啊还是相对比较便利啊，另外就是有价格方面啊，包括地缘方面的这样一个优势，所以这个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愿意这个放弃跟俄罗斯啊开展这种合作。这样的话也给这个一些俄罗斯跟欧洲国家啊继续保持经贸联系啊，特别是能源方面的合作关系啊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整体上来看，这样一种这个个别国家的跟俄罗斯的合作并不会对这个俄欧关系啊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促进作用， 啊，因为现在的欧洲啊，特别是欧盟，不可能放弃支持乌克兰啊，制裁俄罗斯的这么一个立场。所以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欧盟理事会呢又批准了一个对俄罗斯的天然气禁令啊，准备在这个2027年啊开始，就明年开始啊，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化天然气，并且到2027年9月就要这个全面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管道天然气。所以实际上现在对这个欧洲很多国家来说啊，想从俄罗斯继续开展这个能源合作啊，面临非常大的一个障碍，而且在2027年会遇到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非常严厉的一些限制。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又会对欧盟的这样一种政策，反过来又会对这个俄欧能源合作呀产生不利影响。短期来看呢，我觉得很难有一个改善的迹象啊，很难会出现一个转机。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路透社旗下的财经评论专栏热点透视5月12号发表评论文章称，虽然美国出于多重考量将中国汽车拒之门外，但其态度已经出现松动，美国消费者对中国汽车的兴趣也超过预期，中美车企合作存在互利共赢的空间，中国汽车驶上美国公路只是时间问题而非能否的问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称，中国生产的汽车价格更亲民，中国很多电动汽车在设计与体验上也往往优于很多西方品牌。咨询公司艾瑞博的数据显示，中国车企计划到2030年将海外产量增加近2倍，目前中国汽车出口占总销售额的约1/3。文章援引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中资企业在美国拥有超过60家汽车供应商，并持有约500家相关企业的股份。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总计超过100家中国车企技术供应商和供货商在美国有业务。此外，还有部分新能源车企在美国设有研发中心。美国消费者对中国汽车的兴趣也远超预期。考克斯汽车公司今年的一项调研显示，近40%的美国消费者表示非常或极其愿意考虑购买中国品牌汽车。今年的北京车展现场也聚集了大批美国汽车媒体与博主，他们正是为了回应本土受众对中国汽车的浓厚兴趣。文章说，今年3月，包括全美汽车经销商协会在内的5大汽车行业组织联名呼吁白宫继续封堵中国车企，理由涵盖市场竞争等多重担忧。美国国会2党议员也以国家安全与本土就业为由纷纷附和，但文章强调，中美双方仍存在互利共赢的空间。文章表示，一种可能是允许中国车企在美国生产汽车及零部件，而非依赖进口；另一种可能是合资合作，共同在美生产整车或零部件。此外，技术授权合作也是一种可能，既能保住美国本土就业，又能借助中国先进的技术优势。若美国政府明确支持并推动此类合作，将是重大突破。文章还提出，美国还可以考虑针对特定品类或配额的产品给予关税豁免或其他规则上的优惠。最简单的举措或许是下调进口关税，当前的高税率存在充足的下调空间。文章最后强调，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
1: 近期，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站记者跟随70岁的中国古建修复专家程永茂实地探访了北京怀柔区建寇长城修复现场。该媒体13号刊发深度报道，完整记录了从原材料运输到传统工艺修复的全过程，展现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
4: 报道指出，长城保护面临3大独特挑战。其一，长城并非连续墙体，而是由不同朝代修建的区段组成。其二，建寇长城等区段地处险峻山地，机械运输困难。其三，掌握传统工艺的工匠日益减少。对此，当地采取修旧如旧原则，严格限定修复范围，并使用传统材料和方法。报道注意到，尽管现代技术能提高效率，但程永茂团队仍坚持手工修复。他们使用传统工具凿刻砖块，甚至特意保留砖缝中自然生长的野草，坚持对历史原真性的恢复。报道深入探讨了技艺传承问题。程永茂18岁开始学习砖石工艺，后师从明清皇家建筑流派兴隆门第15代传人，成为该技艺的第16代继承人。 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日益受到重视，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回归传统建筑行业。文章结尾写道，长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修复长城的主要原则是修旧如旧。文章还引用程永茂的话说，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宝贵的世界遗产，我们必须好好保护它。
1: 感谢收听本期新闻盘点，下期见。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tandard， Standard 标准。近日，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五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这些国际 standard 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比如说，华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是我国在页岩气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国际标准。该标准系统规范了华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测试方法，测试准确率提高至90%以上。还有两项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 standard 标准，涉及含硫天然气，将破解硫沉积和质量监测的难题。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了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相关标准被英国、法国、德国和肯尼亚等20多个国家采用。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查伊拉东北约38海里处遭未经授权人员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通报说，事件发生时，该船正在阿联酋附近海域锚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提醒过往船只提高警惕，如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报告。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在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据统计，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黎巴嫩已有200名儿童丧生，806名儿童受伤，相当于每天约有14名儿童成为冲突的受害者。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能源部与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联合报告称，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导致11个地区发生停电。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表示，俄罗斯对包括能源部门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电力工程师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力争尽快恢复所有用户的电力供应。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拉脱维亚总理希利纳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声明还强调，委内瑞拉将以可持续的方式履行自身承诺。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以确保作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日本政府此举持续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担忧与反对。2026中国中亚人权发展论坛14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论坛主题为以高质量发展共促人权进步。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6: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14: 我觉得无论是
15: 王健嘉和最后的
2: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4: 北京时间21点04分，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妍妍，欢迎。
16: Hello， 大家好。
4: 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我们看到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正在进行当中，一场焦点大战，中国队目前是2-4落后于朝鲜队哈。比赛来到了全场的第79分钟。那么这场比赛我们看到比赛的强度是非常的大，而且双方是
14: 踢得非常的开放，中队的刘禹锡梅开二度，而朝鲜女足他们的主力队员于正香是上演了帽子戏法，确实。

0: 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的防线有很多教训需要吸取，而韩国队的这个攻击力的确是很强。那双方今天都是本届赛事出现了这个首次丢球的情况，破了对方的这个不败金身、不丢球的这个金身。那这场比赛呢，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此外呢，欧洲足球，国际米兰2-0击败拉齐奥，夺得意大利杯的冠军；巴塞罗那赴阿拉维斯无缘100分夺冠；巴黎圣日耳曼2-0完胜朗斯，获法甲第14冠。而网球罗马1000赛男单八强赛，辛纳已经是2-0击败了卢布列夫，他已经是获胜了，所以就打破了德约的大师赛的连胜记录哈。那么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大伙儿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把信号推到比赛的现场，带大家感受一下。
1: 只换了一个人，这是准备换第二个。
0: 正在进行的是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呢目前是2-4落后于朝鲜女足。比赛来到全场第81分钟，
1: 换上了20号金珠晶。
0: 朝鲜队有一个换人。
1: 这看得出来呢，是主教练智尹男想要加强一下在中场中路的防守。客观来说，整个下半场比赛，朝鲜队在中场中路的这个防守都站得不算太好，也直接导致了他们自己的第二个丢球。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朝鲜女足呢不仅是卫冕冠军，而且也是世界杯的冠军哈，而且也是连续几届世界杯的冠军。可以说朝鲜女足是她这个年龄段 U17 这个年龄段当中实力最强的一支球队，所以对于中国女足来说，今天真的算是遇上了苦主啊。
1: 这个球已经完全抱住球了啊，这球应该是黄牌。
0: 刚刚应该是裁判示意啊，对方朝鲜队队员有一个犯规。
1: 队长牛子琪，这已经是第二次在场上和对方撞在一起。
0: 牛子琪应该是倒地接受治疗，
1: 侧扑传，扑对方的这个传中球。结果被对方用膝盖顶到后脑勺上。刚刚这一次呢，又是在已经把球控牢的情况之下，已经抱住要压在身下的情况之下，又让对方来了一脚。感觉好像这个让对方踢的这一脚，好像是这个球反弹之后又打到了面部。另外可能对方伸出来的这一脚也踢在他手上了。

0: 看得出来啊，今天我们的对手朝鲜队，
1: 非常勇敢的姑娘，
0: 不愧是世界杯冠军和亚洲冠军哈，踢得非常的强势。
1: 还是头部啊，受到刚才对方踢的这一脚，可能弹到脸上，这个冲击是比较大的。这个在赛后相信队伍还会对他进一步来进行跟踪检查，因为这个头部很多的时候受到冲击，症状不会当时立刻显现，还是要保护球员。
0: 嗯，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我觉得中国女足也有自己的亮点哈。首先我觉得我们是没有怯场，尤其是我们在上半场的时候，这个进球还是非常的漂亮。在落后的情况下呢，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寻找机会。
1: 战队又打到左边路，哦，突击能力确实很强，一对三，下底传中，球门球。

0: 那么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女足迎战朝鲜女足的比赛。比赛是来到了全场的第85分钟哈，中国女足依然是2-4落后。那么现在距离中场哨响的时间也越来越近，那对于中国女足来说，现在应该寻找什么样的办法哈？马上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老师。董老师您好。
1: 校长你好。
0: 首先我们来复盘一下此前的这个比赛呀，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今天也有亮点，而朝鲜女足呢也是展现了自己这个世界冠军的这种风采哈，我们来点评一下。
1: 我觉得目前截止到现在，虽然说我们是2-4暂时落后，但是我觉得中国女足这些U17的姑娘们还是展示了不错的这种比赛的斗志，特别是我们在小组赛包括之前的一些比赛当中的打是比较顺风顺水的，而面对实力确实是明显的高出其他球队的朝鲜U17女足呢，我们在上半时先0-2落后的情况下是连扳了两球，就这个过程而言，扳平的过程而言，我觉得就是值得去赞赏。我们这是我们整届比赛第一次先失球，而且先比分落后，所以我们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我们没有说是被对方打乱了我们的部署，姑娘们也没有说是出现这种慌乱，对吧？还是按照自己的既定的部署去踢，这一点其实就是值得肯定的。
0: 那点评两队的发挥哈，我们来对比一下，您觉得双方的实力差距体现在哪儿呢？
1: 我觉得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对于比赛的强度的整体保持。中国女足其实在这支U17的女足，我们觉得在技术层面上啊，包括整体的战术制定以及实施方面，在马晓旭指导的带领之下，其实展出了不错的实力和状态。打的是比较的能够控制，也可以有很多这种小巧啊，闪现出我们的特点。但是跟朝鲜女足这场比赛相比，我们的四个失球都有不同的原因，对吧？有对方的前场压迫，我们从后场建立进攻阶段就出现失误，包括对方的这种阵地战当中的外围的远射，包括这种高空的轰炸，包括侧向的传中，每一个进球都有不同的类型的代表，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防守端其实还有着很多功课需要去做。如果把防守端做得更好，我相信这是中国U17女足将来的发展还会有更大的空间。
0: 今天呢，朝鲜女足他们的于正香今天是已经上演了帽子戏法，而中国女足这边刘禹锡也是梅开二度哈。那双方表现亮眼的球员，我们来点评一下。
1: 于正香呢，我们都知道本届比赛他已经打进了8个进球，对吧？确实是朝鲜队U17女足当中的一个最大的攻击手。这名球员他不仅仅是能够吃饼，我觉得他整个是融入到了球队的进攻战术体系当中。他兼具9号半和10号中锋的双重的属性，而中国的刘禹锡呢，我觉得是更加的灵巧，对吧？前插的意识不错，包括也很的这种机敏，在对方的两线之间的来回游走啊，既有回做，也有反身的前插，又突然的在对方的两人之间的这个内部通道去找到很多的机会。两人应该说于正香他打得更加全面，更加立体，更加男性化，而刘禹锡呢，我觉得更加的灵巧和灵动。
0: 那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啊，距离比赛中场哨响的时间已经是越来越近啊。目前比赛来到全场第89分钟，我们也推一点现场的信号。那么董老师也和我们一起等待，一起在线来看一看这场比赛。目前呢，比赛来到全场第89分钟，中国女足依然是2-4落后于朝鲜女足。因为到这个时间段呢，毕竟这也是这个青年女子组的比赛，大家体能也是出现了这种下降的情况啊。之前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女足队员甚至是出现了这个抽筋的情况，那其实时间是越来越少，机会也是越来越少哈。
1: 确实是，刚才就像小小所说，我们的体能呢，确实是出现了需要更多的加强吧。要知道，相对比而言，朝鲜女足在85分钟之前只换了一个人，
0: 对
1: 啊，这个我们还是需要跟对方去进行一些不一样的训练，特别是强度上的提升。
0: 那刚刚是对方把球破坏出了边线，那不妨我们又来探讨一下，其实和这个卫冕冠军一起比赛，我们学习到了什么呢？
1: 还是那一句话，对于每一个强度的保持，这个强度不仅仅说我能够冲一趟，对吧？这个是速度耐力的体现，既要有速度，还能够在每两次的冲刺之间保持高快速的这种恢复的能力，以及冲刺之后我能够回来，对吧？我回来之后我还能够去上去。这个话说的很简单，但是平时的训练的强度，比赛当中的才能够体现出来。另外，我们对于球权持续的保持能力，大家可以看到这场比赛看下来之后，我觉得是中国女足 本届比赛受到了最严重的从后场建立进攻向前推进的一个阻碍最大的一场比赛，但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事情。将来我们在碰到其他的世界强队的时候，可能这个比赛强度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会更大，那提前适应这儿的比赛强度应该是说是一个好的事情。
0: 嗯，那对于中国 U17 女足来说呢，我们本届亚洲杯的赛事很可能哈要就此止步了，但是呢接下来我们就面临一个新的比赛任务，就是我们要备战 U17 的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哈，因为我们获得了去世界杯的这个机会。那接下来世界杯的备战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这场比赛来谈起啊。
1: 是的，一个就是从这场比赛当中我们汲取到了哪些比赛的经验和需要去提高和改变的地方，对吧？
0: 嗯，
1: 我们跟对方拼身体、拼速度、拼耐力，拼速度耐力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完全占据上风，但是中国队的两个进球大家可以看到打对方的肋部，对吧？一个是直塞，一个是斜线的传中，找到对方的防守端的弱侧的身后，应该说是中国女足这支球队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另外就是一旦在跟比自己身体更加强硬、速度更快的比赛当中的球队相抗衡的时候，我们在后场既需要持续的延续我们敢拿球、敢走脚下的这儿的风格，又需要去具备另外一种能力，就是我把对方吸引上来之后，我依然是短传，还是说我具备打对方身后的这个空间的决策能力。首先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从对吧后场短传是一个趋势，也是彰显技术能力的一个方面，但是对方完全压上来之后，那就不要跟对方去拼脚下，我们打对方身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一点欧美强队很多他们转身比较慢，能够重点的下回。
0: 嗯，好，也请董老师稍作等候哈，我们不要挂电话，我们再次把声音信号推到比赛的现场，补时有四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有两个球的差距啊。对于中国女足来说呢，确实要想填这个坑也是非常不容易。
2: 看看这四分钟里边，中国队还有没有机会给对方的防线带来点压力，制造点威胁。后场的唐传九领到禁区里，内切左脚打门，打门，
0: 哎呦，
2: 弹下来，
0: 一脚横梁啊！刚才
2: 机会
0: 比较可惜啊，
2: 这次左脚的射门尝试。也欠缺了一些运气。中国队这场比赛一个横梁，一个立柱。
0: 刚才是李启贤，
2: 李启贤来看一下，这个球领下来
0: 之后，内切过
2: 后
0: 的一个打门击中了横梁，
2: 横过这一步弹
0: 出去了。
2: 动作可以说是相当的。
0: 董老师觉不觉得今天我们也确实是欠缺一点运气？
2: 最后射门质量也很高啊。
1: 我相信这样的运气，如果我们再加以不断的提高自己、丰富自己的多重的能力，我相信这样的运气将来在世界大赛当中一定会转化成属于我的运气。
0: 的确，
1: 而且刚才这个球，
0: 您说
1: 对，而且刚才这个球打在什么横梁上的进攻过程，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后场建立进攻，我们有短的，我们就也有长的，对吧？打对方的防线身后，其实我们具备这儿的能力，具备这儿的速度，只不过什么时候去决策，什么时候短，什么时候长。我希望这些姑娘们会有更多的经验。
2: 这场比赛结果如何？比分如何？
0: 中国队是继续进攻哈，利用最后的这一两分钟的时间继续在进攻。但是对于朝鲜队来说，他们就希望这个比赛就这样的比分维持到中场，双方这个心态也是非常不一样。还有一分多钟的比赛时间，
2: 可惜这角球思路是很好的，想要直接垫过去。整体而言，马晓旭指导给球队带来的这种高速转换的思路，以及在场上的这种高对抗的能量，可以说是这支球队在征战洲际赛事以及下半年的世界杯的立命之本。今天我们能够和世界冠军朝鲜队在这场半决赛里拼到最后一刻，就足以让我们拥有信心去展望下半年的17岁以下女足世界杯，姑娘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因为去年的17岁以下女足世界杯，中国队已经创造了历史参赛最好成绩，第一次从小组当中出现，进入到淘汰赛，也就是16强。这一次我们是不是能够走得更远一些呢？进攻还在组织，好的， 对方最后倒地放铲，这一下稍稍改变了皮球运行的轨迹。
0: 刚刚是中国队有一脚直塞球，对方门将出击把球没收。

0: 丢了。
1: 太阳队的门将
0: 最后一刻还
1: 在
0: 努力呀，
1: 还没起来。再来看一下这脚传球，已经很精准了。

0: 朝鲜队这个时候
1: 有
0: 一个换人，嗯，
1: 还要完成战术
0: 换人，还挺费解啊。
1: 换下15号金元新，还有17号李毅林，换上11号徐毅林和23号宋元英。
0: 到读秒阶段啊，
1: 好，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本届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的半决赛过后，中国队2-4不敌朝鲜队，被挡在了决赛。
0: 好，随着中场哨声的响起呢，中国队最终是2-4不敌朝鲜队，无缘决赛。刘禹锡也是上演了双响救主哈。这场比赛呢，我们也再次请我们的嘉宾董武志老师为我们来简单总结和点评一下。
2: 嗯，整场比赛的过程，我觉得中国队在面对对方2-0领先的情况下，其实还是扳平比分。这个上半时到下半时的前半部分的过程，我觉得是非常的完美。只不过中国队如果能够把比赛的强度的保持能力再提高一些的话，当然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向前渗透、破线、传球这样的果敢性。以往中国女足可能在防守意志品质上是非常值得称道，但是我们在进攻端的创造能力，我觉得马晓旭指导给这支球队带来了非常好的提升。也希望姑娘们在下半年的世界级的比赛当中能够有更好的发挥吧。
0: 嗯，好的，非常感谢董武志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我和彭妍妍也是一直在关注这场比赛啊，其实这会儿也是时候了，来总结一下中国女足的这次亚洲杯之旅，的确有很多亮眼的表现，包括今天啊，哪怕我们是2-4的比分结束了比赛，但是我依然认为我们今天打的还是不错，而且创造了一些机会。
3: 对，而且我们从数据上来看的话，这场比赛确实虽然比分数嘛2-4、但是从整个场面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确实是和这个世界杯冠军啊，世少赛是U17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冠军，是朝鲜队是打得有来有回的。从控球率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49对方51啊，就一半一半，基本上就处在一个很均势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而且呢，我们对对方的球门的这个威胁性也是不小的。就刚才大家都看到，就是我们有起码两个吧，稍微运气好一点就会能够打进的这样的球，那可能场上的局面又会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我觉得我们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因为朝鲜队其实打的也是很大开大合的啊，双方其实都在这个比赛当中选择了就是以进攻啊，以攻为守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策略，所以说呢，互相都给了对方很多的机会，那么就要看你把握机会的能力了。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朝鲜队确实他们的身体对抗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在比赛中看到包括我们的球员在比赛的这个下半场的后半段出现抽筋啊，包括我们的门将跟这个对方的这样的球员就是多次出现身体对抗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球风就是这么强硬。那你面对这么强硬的对手的时候啊，你应该如何去应对？我觉得这场比赛也是给了我们年轻的这支队伍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实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中国足球的整体的一个期待现在是越来越往下移，年龄越来越往年龄更小的那批球员去转移去聚焦，而我们也确实从他们身上得到了非常积极的这样一个反馈。我觉得咱们的这支 U17 的女足在这次亚洲杯上的表现也是这种积极反馈的组成部分。
0: 嗯，如果说此前我们并没有遇到特别强的这个对手，特别严酷的考验的话，那我相信这场比赛真的是足够我们去学习和复盘哈。但是我觉得我们可圈可点的地方，一开始中国女足就像彭妍妍说的，我们就拿出了要进攻要对攻的这个姿态，这点并没有因为对方是这个冠军而改变哈。

0: 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6至10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可超12度。本周末还有弱冷空气和降雨继续带来降温，西北到华北一带气温将转为偏低，前后冷热反差较大。比如石家庄14号最高气温还有34度，但19号就会跌至21度，仿佛从夏返春，需外套等春装再返岗。降水方面，15号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即将展开，影响不仅南方，北方多地也将有雨水出没。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不仅牵动两国发展脉搏，更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走向。此次美国知名企业高管集体随总统访华，彰显了美国工商界对两国深化务实合作、走向互利共赢的迫切期待。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大量美国企业依然坚定选择与中国市场一起发展。这些企业既受益于中国的开放政策，更看准了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在美国商学界人士看来，稳定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更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供链稳定与国际市场信心产生深远影响。对中美两国而言，相互尊重是前提，和平共处是底线，合作共赢是目标。这既是中美关系一路走来的深刻经验总结，更是两国新时期正确的相处之道。沿着这一正确方向相向而行，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世界期待在元首外交战略的引领下，中美能持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为两国和世界经济的未来注入更多建设性力量。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11: 我觉得除了
1: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0: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今天体育话题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1: Hello， 大家好。
0: 节目下半段我们是一直在关注今天进行的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哈，就在我们上半段。

0: 结束的时候，这场比赛也是中场哨声响起，最终呢，中国女足是2-4不敌朝鲜女足。尽管说2-4这样一个比分比较悬殊哈，但是我们从今天的这个中国队的表现，从我们的比赛内容来看，面对一个实力和经验都比我们高一筹的这个对手，中国队今天还是打得敢抢敢拼。尤其是朝鲜女足，我今天印象很深刻，我觉得他们的逼抢非常的凶狠，而且呢，他们确实是配合比我们更加默契一些。因为这支女足也是经历了很多大赛的这种洗礼和考验啊，而对于中国女足来说，虽然相比之下我们稚嫩一些，但是我们其实也创造了一些机会，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姿态就是一上来我们要和你对攻哈，非常的勇敢。我觉得对于这些很年轻的女孩们来说，这一次亚洲杯之旅收获非常宝贵的经验，而且接下来我们这个任务很重啊，我们要站到了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工作就是要备战世界杯了。当然他们的主教练马晓旭我们都知道，年轻的时候是非常优秀的女足运动员，亚洲足球小姐啊，她应该是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备战经验，而且她会把自己当球员的时候一些心得体会传授给这些年轻的女孩们，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次亚洲杯之旅真的是非常丰富的体验啊。
1: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这么年轻的一支队伍来讲的话呢，这次我们完成了我们赛前设定的这个比赛任务啊，我们杀进了这个世界杯，同时呢，我们也跟顶尖的球队，跟朝鲜队这样的顶尖球队有过这样的一个非常怎么讲呢？应该就是非常不能都不简单，是
0: 高强度的对话，
1: 而是高强度的对抗啊。我们跟他对抗起来了，我们跟他对攻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你面对一个整体实力各方面都比你强的对手的时候，你能够跟他咱们讲的打得有来有回啊，能够跟他对攻，这个本身从球队的整体的这种技战术，从球员自身的这种思想，对于这个足球比赛的这种认识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当然也知道，如果是真的在一些这个更高水平的或者是更加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里面去的话呢，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大家会选择一些就是更加保守
0: 或者说
1: 更加务实的这样的一些打法啊，这个确实也是合理的，但是。那当我们面对一个大家都认为你赢不了的对手的时候，你敢跟他对攻，哎，我觉得这个从精气神上来讲，从对待足球的这种态度上来讲，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0: 的确，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青年女足的发展也是非常快，而且也是非常男子化的，一方面强调技术，另外一方面也是强调这个拼身体拼体能啊。这的确我们这个女足运动的发展就是越来越男子化。那现在像欧洲女足的进步也很大，我们看到欧洲的一些青年比赛，这个比赛的强度也是非常高的。那亚洲范围之内，今天我们对手朝鲜队啊，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巨大的进步，日本队等等这些队伍也是非常强的，包括韩国队，他们也都是有很大的进步。所以对于这一支年轻的女足来说，未来考验和竞争都是很大的，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一边看比赛一边在互动，而且我觉得大家现在这种观赛的心态也是越来越不同啊，尤其是对于这种青少年足球，大家也是非常的理性，觉得这会儿我们是吸取教训，然后积累比赛经验更重要，胜负反而不那么重要了。来看云听直播间里，福爵爷就说，那确实这场比赛对朝鲜呢，可以清楚的看到差距，想要扳平都很难。那接下来呢，这场比赛我们可以作为来备战世界杯的非常宝贵的经验哈。还有听友在和我们互动说，看来啊，朝鲜女足已经是亚洲第一档的这个存在哈，而且这一次大赛在之前他们就已经是踢得非常不错，说今天其实他们这个后防线还有一些漏洞，让我们钻了空子，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尤其是防守方面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总结的地方。好，大伙儿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在线的互动，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把目光来转向国际足球哈。今天凌晨呢，欧洲足坛也是迎来了多场重要的比赛，因为确实这几大联赛呢是接近尾声了，有的是已经决出了冠军哈。那现在呢，有一些这个杯赛的冠军也是刚刚决出，意大利杯也是进入到最终的决赛。那么最终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是国际米兰2-0击败了拉齐奥队，上一周在联赛当中也是刚刚3-0完胜拉齐奥，今天又12-0击败对手，这样的话呢，他们在本赛季不仅是拿到了联赛的冠军，也拿到了这个意大利杯的冠军。此外呢，法甲终于是决出了冠军，大巴黎是客场2-0击败了朗斯，这样的话呢，他是成为了五大联赛又一个冠军啊，法甲联赛的冠军决出了，就是大巴黎。那么关于欧洲足球的话题，马上

0: 那我们来连线的是我们足球评论员朱玉明老师。朱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我们先来说意大利杯的决赛啊，国米是击败了拉齐奥捧杯，这个我们好像在赛前就已经是非常看好国际米兰了，是不是？
1: 对，因为在周末的比赛中的两个队已经有过一次交手了，那场比赛拉齐奥可以说是脆败。
0: 嗯，
1: 虽然说可能从阵容上看拉齐奥也做了一定的阵容轮换，因为毕竟在联赛里面已经无欲无求了，可能重点是想拼一下这个杯赛。如果能拿到这个杯赛的冠军的话呢，球队还可以获得一个下赛季欧战的资格。但是这赛季确实你很难对拉齐奥寄予太高的期望，因为之前呢受制于整个国际足联的处罚，球队没法引援。缓解之后呢，冬窗球队又放走了他的主力的中锋卡斯特利亚诺斯去了英超，而中场的古恩多奇呢去了土超。所以虽然做了一定的人员的进补，但是实际上这支拉齐奥的整体质量是在下降的。
0: 嗯，
1: 那我觉得踢不过国际米兰这是合情合理，就像赛后卡萨诺说的，这比赛就算踢到了加时，拉齐奥一点机会也没有。而且萨里呢这场比赛也有一个昏招，就是把主力中卫帕特里克居然给调到了后腰，放着正经的罗韦图不用啊，不知道也是不是想出奇制胜。但实际上这一个招变招现在看来通过半场就证明是失败的。应该说这赛季国米从联赛里面表现出的统治力和稳定性，我觉得拿到这个冠军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0: 嗯，那对于国际米兰来说呢，这个赛季的一大变化就是来了新的这个主教练哈，在齐沃的带领下，而且是一个少帅，拿到了双冠哈，如何是取得这样的成就呢？
1: 确实出乎意料，因为本来国际米兰选齐沃呢是希望他做一个过渡。
0: 嗯，
1: 上赛季毕竟小因扎吉带队的时候是向三线冠军冲击，结果欧冠在决赛中来了一场惨败，好在呢是拿到联赛冠军。但是呢大家普遍认为呢，在上赛季最后时刻向三冠王发起冲击的时候，一周之内球队这边就失去了这个两项赛事锦标啊的这个夺冠的可能。当时给人感觉就是这支球队整体年龄老化，那要面临一个重新的换血，要重新的去迎来更多的年轻队员。可是国米呢整个的财政支持呢又比较有限，所以呢齐沃呢本来是希望让那一批老将看看能不能发挥一下余热啊，毕竟上赛季几乎到了欧冠最后时期，大家还记得打巴萨的半决赛，可以说是老兵不死，但也可以说老兵已经燃尽。大家都认为失去了欧冠冠军之后，可能这些老将也有点心灰意冷，进取心也不够。那现在看来，我觉得齐沃做的相当不错，球队没有出现明显的下滑。面对意甲，其实一开始挺激烈的这种争冠道路上呢，AC 米兰一度跑在他前面。那不勒斯跑在他前面，但是最终国米还是完成了反超，拿到了冠军。所以我真觉得齐沃这点上做的可能比他在帕尔马做的更上了一层楼。那至少证明我觉得国米的这个总监，我觉得马洛塔太厉害了，无论是选人买人还是选教练，那这应该说一个好的俱乐部的成功其实管理层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看此前的曼联，包括现在的皇马，管理层的昏招导致了俱乐部的成绩一直受到了一个连锁性的一个反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国米如果保持这样的一个稳定性呢，因为他拿到双冠王，他的财政收入上也有支持，对他来说能在转会市场上这样可以闪转腾挪的余地更大。
0: 嗯，也就是说他下个赛季还有希望继续在意甲联赛这个队伍里面领跑哈。那大家也是想问，那齐沃能不能获得就是一个稳定的教练合同呢？
1: 那没问题啊，因为这赛季做得这么出色，要知道上一次国米拿到双冠王以上的是09-10，当时是穆里尼奥带的国米拿了一个三冠王，齐沃当时就在队，可以说是等于从穆里尼奥身上学到了更多的有价值的东西啊。我觉得对于一个少帅来说，如果能迅速的拿到冠军，积累信心，给全队的队员注入信心，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未来的他的执教道路呢，我觉得只能应该说越走越好。只要他能保持稳扎稳打，其实包括还有孔帕尼这赛季在拜仁做的相当的出色，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起点正向着一个很好的方向在走， 只要别出现好高骛远，像阿隆索那样拿了冠军最后再去豪门啊，跳到一个豪门冒着很大的风险，那我觉得稳扎稳打。其实我对于他来说，哪怕偶尔一两个赛季失去了联赛冠军，但是只要他能够一直在正确的舰队道路上，我认为他的前景还是非常看好的。
0: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联赛，就是法甲终于也是决出了冠军，大巴黎客场2-0击败了朗斯，队史第一次完成了法甲5连冠的霸业。好，我们先来说这场比赛，因为朗斯排在第二，而且他其实也有这个争冠的最后的希望，但是大巴黎还是把这个希望扼杀了。我们来点评一下。
1: 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可能两个队的积分上让朗斯看到一点希望，但其实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我觉得巴黎基本上已经锁定冠军了。所以这场比赛巴黎也上了一些年轻队员，包括让一些马尤卢啊这样的前锋去打右后卫啊，阵容上也做了一定的调整啊。我觉得朗斯可能对于这场比赛也没抱太大信心，甚至可能像头号射手托曼都没有首发。这比赛虽然占据主场，但应该知道理论上应该还是踢不过。他可能唯一有点抱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场比赛是一个补赛，本来应该是巴黎在踢拜仁中间的欧冠比赛中的一场周末联赛，但是因为法甲联赛为了照顾巴黎更好的备战欧冠，所以呢把这比赛延期了。那么对于朗斯来说感到不公平的就是，我明明可以趁你内忧外困啊，要分心欧战的时候，我可以趁机能去抢分，但是现在人家巴黎已经进入决赛了，缓过来了，你这个时候说再想去抢分，哪怕是主场难度也比较大。其实我觉得朗斯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这赛季联赛冠军从任何角度来说从巴黎手里抢走都很难。巴黎拥有着法甲最这个丰富的阵容，最豪华的阵容，所有的几乎法甲的球队都屈服于巴黎的财政，会把自己的年轻的球员最后给送给巴黎，那在这点上我觉得优势是非常大的。而更何况呢，朗斯目前已经锁定了欧冠资格，而且他还进入到了法国杯的决赛。对他来说，如果能拿到一个杯赛的冠军，再拿到欧冠资格，这赛季就算是成功了。你试图想推翻巴黎的对于法甲的统治地位，我认为是不太现实的。那甚至以巴黎现在这批队员的年轻度和成熟度，只要恩里克还继续带，我认为可能破里昂的什么七冠王啊、八冠王这些的记录，我觉得是早晚的事儿。
0: 那现在大伙儿对大巴黎更多的期待可能是在欧冠的赛场，他还在准备欧冠的决赛啊，这场胜利对于全队来说是不是有积极的影响呢？
1: 大家都在说如果要是真能完成改制后的蝉联欧冠冠军，那可以去媲美当初的皇马啊。皇马有过3连冠，但此后可能任何球队说想去蝉联，这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这就是我说的，现在这批队员的黄金期会有4到5年，上一个赛季能拿到欧冠冠军算是破茧成蝶。大家的就可能这么多年啊，纳赛尔这边的这个西亚财团投了那么多钱，当年还引进了内马尔、梅西啊，包括还有姆巴佩，那么豪华的阵容都没有伸手摸到欧冠的奖杯。但是反而现在的这支整体性强而且刮起了青春风暴的巴黎成为了欧冠上连续2年进入决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如果要能卫冕，那我真觉得可能巴黎有望啊，能真有望能成为一个可能未来缔造一个王朝的关键的窗口期。那球员的信心、阵容的稳定、财政上的丰腴，那我觉得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只能说前景越来越看好。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来转向西甲，简单说说这个巴塞罗那呀，是0-1不敌阿拉维斯，这样的话他就无缘100分夺冠了嘛，因为他已经夺冠了，所以很多球迷就说啊，是不是这个不够职业呀，夺冠了过后就有点不够认真了是吗？
1: 支持自己球队的球迷永远是欲望很大，希望球队能够不断的刷新更多的记录，但就是100分又能怎么样呢？对于这些队员来说，上周都已经完成夺冠之后，在整个的巴塞罗那城市进行游行庆祝。大家还记得曼城上赛季拿到联赛冠军之后，球员放松，然后到足总杯的时候给人感觉全都是昏睡状态。所以对于巴萨来说也是这样的记录改写，可能对于球队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他们享受了整个赛季。而更何况呢，我觉得巴萨的这一个算是无心之失吧，只能让整个的西甲联赛这赛季 空前的保级形势大乱。
2: 嗯，

0: 从第七到第十七差不多全是有可能能拿到欧战，也有可能能保级降级，这简直是史前大混乱。我觉得巴萨可能在这种混乱上又添了一把火。其实还是那句话，不要太刻意这些记录。我这赛季转播德甲的时候，恐怕尼代的球队已经破了单赛季自己创造的德甲进球记录，但其实还有欧洲的进球记录等待他去破。 可是我看球队也没有这样的意愿了，毕竟球员很累，而且还要为接下来的世界杯做准备，所以我觉得体谅一下吧，体谅这些球员，体谅这些教练吧。嗯，好的，非常感谢朱玉明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 那么今天凌晨一过呢，我们看到五大联赛这个悬念就会越来越少啊。现在呢，拜仁夺得了德甲的冠军，刚才说大巴黎已经是拿到了法甲的冠军，国米夺得了意甲的冠军，巴萨夺得了西甲的冠军，都没有那么的充满悬念，因为到最后基本上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这里要说的唯一的悬念就是英超，在还剩两轮的情况下，曼城落后阿森纳两分，争冠的悬念依然非常大哈。所以本场 比赛过后，因为曼城他是今天凌晨3-0击败了水晶宫，那这场比赛过后呢，曼城和阿森纳都胜下两轮，而曼城落后阿森纳两分，净胜球方面曼城又领先两个。所以接下来因为阿森纳他也有非常重的任务，他要备战这个欧冠的比赛和大巴黎的欧冠比赛，人家也是缺席了欧冠决赛这么多年，也如此的渴望这个冠军，所以对于他来说两头都非常的难，竞争力都很强，但是呢两头 又都舍不得放啊，这是一个两难的一个抉择哈。这是这个足球方面，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来转向网球。我们刚才节目开始前也预告了一下，这是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的四分之一决赛。就在我们节目开始前呢，头号种子辛纳直落两盘6-2、6-4击败了卢布列夫，这样的话他个人的大师赛的连胜场次提升到了32场，也是成功刷新了尘封多年的记录。这个记录由谁保持呢？由德约科维奇 31连胜啊，怎么样来看辛纳今天的表现？
1: 辛纳这场比赛其实在最后时刻，就是大家觉得他要轻松获胜的最后时刻是突然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波折。那么他是在第二次破发这个卢布列夫之后又被卢布列夫反破啊，那么让大家突然觉得哎是不是不稳，而且辛纳在那样的一个时刻呢，明显可以看到到他的身体有点问题啊，感觉在这个坐在旁边休息的时候啊，有一些这个让人觉得他可能是喘气啊， 在呼吸啊这方面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就让人稍微担心了一下。因为毕竟对他来讲能够保持这么长时间的连胜，实际上反过来就意味着他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一直处在一种紧绷的状态，一种高强度的紧绷的这样的一个竞技状态当中。那球员也是人啊，你很难就是要求他每一个时刻都能保持一个非常高的状态的，所以在那一刻在他距离这个打破德约的记录那么近的一个时刻，他的确出现了身体上的这样一种 起伏啊。那么让人多少把戏剧性就提高了一点，那最后辛纳展现出了他一贯的那样的一种冷静，那样一种稳定，最后还是非常顺利的拿下了这场比赛，也拿下了这样的一个记录。当然很有意思的是，他赛后他自己讲，他说我不是为记录打球的，我是在书写我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话也是对大家那么关注这个记录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回答吧。具体就这场比赛的一些技术性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呢，我觉得辛纳就一如既往吧，一个是他在底线的 办法非常的多，这是辛纳这个球员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无论是在硬地还是在这个红土还是在草地，那可能草地稍微不太一样，但是在硬地和红土里面你可以看得到他在底线的这种得分的手段相当的丰富，而且呢他的这种底线的韧性是他立身之本，他一出现就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体现。另外他整体球速本来就比对手要快，但是来到红土之后呢，因为红土的球速慢弹跳高，又给了他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去做更多的这种细腻 的这样的一种处理和变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今天辛纳整个上网的次数虽然不如卢布列夫，但是他6次上网5次得分，这是83%的这样一个上网的这样一个成功率，跟他在前一段时间在上网这方面的表现啊，这个今天的这个表现应该说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辛纳过去的这四个大师赛吧，连续四个大师赛，从北美硬地的两个，一直到来到红土之后蒙特卡洛的，再加上之前马德里的两个
0: 硬地两个红土啊，连续四个大师赛夺冠啊，他真的不是没有理由的。我感觉啊，辛纳只要不碰阿尔卡拉斯，他都是那么的冷静、高效、 精准啊，可以用这些词来形容他。而他这一次参加这个比赛呢，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冲击
1: 金大师，
0: 是金大师。哎，所以我们说这个网球的世界里啊，这很多名词也是很有意思啊。我们说这个大满贯，双圈大满贯啊，他是要金大师，对，
1: 金满贯，
0: 还金大师指的就是拿遍全部九站 ATP 1000级别大师赛的这个单打冠军。这个太难了，是不是？因为他中间还要穿插强度那么高的大满贯的比赛，对不对？
1: 对，其实他这个当然不是指你一个赛季九个，他是指你只要每一个都拿过一次啊，
0: 是就可以算
1: 就可以算是金大师了。那么之前是谁呢？还是德约。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辛纳在这站比赛就真是跟德约给干上了啊。那么一方面是打破了他的大师赛连胜记录，已经打破了，这个已经实现了；另一方面是追逐他的这个金大师的这样的一个记录，而且现在赢进了四强嘛，就差两场比赛了，再赢两场。辛纳连这个记录啊也会放入自己的囊中。那当然了，他这种记录对他来讲的话，他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他整体的这种场地的适应性是非常强的。其实大家总会觉得说，哎呀，辛纳是这个红土相对短板啦，但是是相对啊，人家去年这个法网决赛大家应该都看过了，他和这个现在被认为是红土最强的这个阿卡拉斯是打成了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所以说他其实也就是相对对他自己而言，他的这个红土的这种能力跟他硬地相比稍有不同，稍有差异。但是经过这个赛季我们看到的这个比赛的成绩，包括这一次他马上要拿到罗马的这个冠军，补全这个金大师的这一站的这个短板，你都可以看得到。就是我认为啊，就在没有阿卡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辛纳都不能叫现在红土第二人，应该叫在没有阿卡的情况之下谁也赢不了辛纳了，在红土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当然不排除一些意外的现象啊，如果说是他经历了这波连胜之后，他也是会出现一个起伏的，只是说从现阶段来看确实是如此。而阿卡呢，因为受伤的这样一个原因，他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恐怕还很难判断。因为现在有一些判断，有一些信息在说阿卡这次受伤他可能休养的时间会更长。
0: 哦，就像当初我们说纳达尔啊，他的确是非常的优秀，而且是这个打法呀很先进，然后又是真的是很有观赏性的这样一个球员。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打法，也是让他自身承受了很多身体上的这种伤害，对不对？所以这个阿尔卡拉斯也是一样，他也是这种红土上，因为西班牙的球员嘛，对于红土这个场地是非常的有感觉、有天赋的。但是呢，同时他的一些打法也是导致了他个人比较容易受伤。而相比之下呢，辛纳感觉对自己的这个保护，当然辛纳其实有时候也是会受一些这个伤病的困扰，但是总体来讲啊，他对于自己的这种保护可能要稍微好一些啊，做得稍微到位一些。来看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在和我们一起聊啊，说感觉这个法网之前辛纳这个状态是拉满了，现在确实阿尔卡拉斯的这个缺席呢，对他来说他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来刷这个数据、啊、
1: 我觉得其实要这么说的话，我突然又觉得辛纳有点危险啊，在法网之前就刷满了状态，
0: 大热了
1: 这个万一大热倒灶怎么办。
0: 对，再来看看很多听友还是在回顾中国女足这场比赛啊，觉得还是非常的感人，就是我们能够踢出这样的比赛态度的确是让人眼前一亮啊。而且很多听友都说这样的比赛呢，就让我们更加期待我们的 U17 的队员们，我们在世界杯上的这个表现啊。的确对于中国女足的队员来说，她也是非常希望这样的机会，尤其是这样大赛的舞台对我们来说是真的是一直欠缺的。其实尤其是年轻球员啊，这种国际比赛的经验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听友开玩笑说今天一看女足这个首发呀，就感觉这不愧是马晓旭的一个性格，就是主教练的这个性格也融入到了这种比赛风格里面。就是我们知道马晓旭自己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做球员的时候，他是比较积极主动的，是挺霸气的那种性格。所以呢，今天面对朝鲜队这种对手，哪怕是对方可能比赛经验强于我们，但是呢，我们依然是没有打出下风球的这种感觉，而且还是希望能够全力以赴来进攻哈，这种精神还是值得提倡。还有听友在说这个巴黎的话题啊，说这个巴黎啊，现在是可以全力以赴的备战欧冠的决赛了。但是另外一边呢，阿森纳还是双线作战，非常的疲惫哈。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ventory， Inventory 库存。
3: 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据美国媒体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近两个月以来，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全球石油 inventory 库存已接近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目前市场真正担心的并不是库存是否会耗尽，而是库存是否会过早跌至维持能源体系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运营底线。因为库存相当于全球石油体系的缓冲链，由于管道、储罐和炼厂运行本身就需要维持最低的库存水平，市场往往会在 inventory 库存真正耗尽以前就先触及影响供应体系正常运转的运营底线。目前印尼、越南和菲律宾的情况最为堪忧，其燃料库存可能将在一个月内降至警戒水平。
4: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4: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当天还同特朗普参观了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每年举办4到5次。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查伊拉东北约38海里处遭未经授权人员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通报说，事件发生时，该船正在阿联酋附近海域锚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提醒过往船只提高警惕，如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报告。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据统计，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黎巴嫩已有200名儿童丧生，806名儿童受伤，相当于每天约有14名儿童成为冲突受害者。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能源部与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联合报告称，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导致11个地区发生停电。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表示，俄罗斯对包括能源部门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电力工程师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力争尽快恢复所有用户的电力供应。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拉脱维亚总理希利纳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2026中国中亚人权发展论坛14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论坛主题为以高质量发展共促人权进步。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经纬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

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传统手艺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智慧，每一项技艺都见证了历史的演进，从瓷器、剪纸到木雕、织锦，这些工艺的传承者们用双手记录时代的变迁。书中讲述了景德镇制瓷匠人董全斌的经历，他原本是工业设计师，却因对瓷器的热爱搬至景德镇，重新学习这门千年技艺。他不仅不断精进技艺，还融入个人理解，发现残缺也能成为美学的一部分。他的创新让作品广受欢迎。除了陶瓷技艺，书中还提到了许多传统手工技艺，如木板年画、刺绣、竹编等。这些技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木板年画普遍被认为自宋代兴起，此后成为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竹编技艺则因其实用性和精美的造型，在多个地区得到了传承，并被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用品和艺术品制作。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不仅关注技艺的传承，而且着重表现了匠人们对手艺的执着与坚守。剪纸动画导演周克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以剪纸艺术为载体，创作了经典动画《葫芦兄弟》。在没有先进技术的时代，每一帧画面都需要手工雕琢，每一秒动画都凝聚着团队的心血。虽然如今电脑动画已取代手工剪纸动画，但剪纸艺术依然作为文化象征存在。这一点也体现在许多传统手艺人的故事中。例如，制作唐卡的工匠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严格的技艺考验，才能正式创作一幅完整的作品。这种长时间的技艺磨练和对艺术的敬畏，正是匠心精神的体现。手艺里的中国一书，在讲述匠人故事的同时，还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书中涉及的陶瓷、珐琅、木板年画、制墨、造纸等技艺，每一种都蕴含着独特的美学理念。例如，金扇技艺强调残缺之美，用金粉修补破损器物，使裂痕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这种理念正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体现。此外，漆器工艺同样展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风格。漆器以其精美的图案和复杂的制作工艺闻名，它不仅仅是实用品，更是艺术品的代表。许多漆器作品融入了天然材料，如螺钿、金银粉，使得漆器表面呈现出丰富的光泽和质感。加之工艺的复杂性和艺术性，使漆器成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金属器，中国古剑。根据传说，剑的发明者是黄帝，他在首山开采铜矿，铸造成剑，并用天文古字为他们命名。不过，黄帝那时还没有清

铜器。彼时是否有成熟的铸铜剑技术尚且可疑。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剑是商代晚期的人头纹铜剑，全长25厘米，短茎五柄，呈柳叶形。从样式来看，那个时候的铜剑都比较短小，似乎是从长矛改进而来的短兵器。而西周时期的铜剑逐渐在多地被发掘出来了。春秋战国时期兴起了贵族佩剑的风潮，剑的数量也陡然增多，尤其以长江中下游的南方地区为盛。吴、越、楚将匕首型的短剑发展得越来越长，铸造规范也慢慢模式化，其实用功能和美学色彩风靡全国。长江上游的巴蜀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也有自成一格的剑士，带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巴蜀人信仰白虎，便常常把白虎纹刻在剑身。北方地区的铜剑也没有止步不前，中原就出现了玉器装饰的玉具剑，而东北地区也出现了独特的曲刃短剑，各领风骚。先秦时代最具知名度的就是吴越剑了。当时的江南水乡还没有开发，到处都是山林泥沼，吴越人无法像中原人一样坐着战车驰骋于平原旷野，也无法像车兵一样使用矛戟类长兵器。以徒兵为主的吴越国人更偏爱短剑，也因此吸引了莫邪、欧冶子等铸剑师，以及越女这样的剑术理论家。强烈的需求和高超的技艺让吴越铸造出了鱼肠、纯钧、战卢等名剑，也形成了剑文化。后人总结道，吴越之剑千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只有吴越的水土才能养出吴越的剑。吴越剑中最知名的就是越王勾践剑。越王剑的铸造技艺远超出其他地方。巴蜀及北方剑系是先铸范，后用铜枝一次性浇铸而成，也叫合范法。而越剑是复合剑，先铸剑柄和剑脊，再造剑丛和剑刃，可以称为分铸法。这样一来，每部分就能运用适合其功能的材料。复旦大学曾用质子 X 荧光分析过勾践剑的材料，发现其作为刺杀的剑刃用了更多的锡，可增加锋利度；作为剑身主干的剑脊减少了锡，可增加韧度，不易折断；剑柄则较多铅，可增加流动性，容易放置绿松石、玻璃等装饰品。不独功能，越王剑的美学造诣也为后世的中国剑打了样板。现今看到的越王剑早已因氧化反应而呈现厚重的亮黑，而其原状则是金光白光相间，剑身上带着金属高涂层雕刻而成的菱形花纹，靠近剑柄处则嵌着主人名讳的鸟虫书，或许是钢刀雕刻而成。有人说，越绝书形容纯钧剑的一段文字正是形容越王剑的。看它的花纹好似群星璀璨，看它的光泽好似水波荡漾于池塘，看它的剑刃好似岩石般锋利，看它的纹饰好似冰雪消融般焕发光彩。春秋战国是剑的黄金时代，佩剑成为贵族的身份象征。吴国大臣季札出使中原时途经徐国，徐国国君便看中了季札腰佩的吴剑，可惜季札还没来得及赠送，徐君已溘然长逝。哲学家庄子或者是其后学弟子甚至将剑与治国理念相结合，认为天子以天下为剑，四时阴阳为武艺，诸侯以贤明人才为剑，天地人为武艺，升华了剑的格局。战国末期，铁剑的出现逐渐使青铜器消亡。青铜剑长度短，重量大，只能前刺不能劈砍，而

0: 的国际风云。
1: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全球三分之一，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中美互动不仅牵动两国发展脉搏，更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走向。此次美国知名企业高管集体随总统访华，彰显了美国工商界对两国深化务实合作、走向互利共赢的迫切期待。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大量美国企业依然坚定选择与中国市场一起发展。这些企业既受益于中国的开放政策，更看准了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在美国商学界人士看来，稳定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更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供链稳定与国际市场信心产生深远影响。对中美两国而言，相互尊重是前提，和平共处是底线，合作共赢是目标。这既是中美关系一路走来的深刻经验总结，更是两国新时期正确的相处之道。沿着这一正确方向相向而行，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世界期待在元首外交战略的引领下，中美能持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为两国和世界经济的未来注入更多建设性力量。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14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郭家坤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查伊拉东北约38海里处遭未经授权人员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通报说，事件发生时，该船正在阿联酋附近海域锚泊。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以色列国防军14号说，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当天击中以里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还说，事发区域当时没有拉响防空警报，

0: 这表明已经未监测到这架无人机。 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14号下令对涉嫌洗钱的乌总统办公室前主任伊尔马克 施以审前羁押，期限为60天。 伊尔马克则坚称自己无罪。 伊尔马克现年54岁， 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 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 当地时间14号宣布辞职。 斯特里廷在辞职信中说， 他对首相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 斯塔莫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 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的消息报道， 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 根据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办公室14号发布的视频， 沙拉批评行政部门对参议院不尊重， 指出政府的行动正在加深政治分歧。 另据当地媒体报道， 非参议院将于5月18号开庭审理 对沙拉的弹劾案， 非众议院已于11号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 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 日本本田技研工业公司14号公布财报显示， 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 约合182亿元人民币， 是该公司自1957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首次出现年度净亏损。 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 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精美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以22种古老手艺为经纬，串联起105件文物的前世今生。你能在柴

烧陶器的窑火余温里，触摸新石器时代先民与泥土的对话，在竹编凉席的蔑丝交错间，想起在匠人的耐心里慢慢生长的时光记忆。作者李武望没有止步于器物本身，更将150余道工序拆解成可感知的细节，从蚕丝到云锦的千丝万缕，从原木到木雕的千刀万凿，从矿土到珐琅的千锤百炼，每一步都藏着中国人如琢如磨的生存智慧与美学追求。它让我们看见所谓华夏文明之美，既在夺天工的巧艺里，更在守初心的匠心里。翻开书，读者仿佛可以触摸到那穿越千年的温度，读懂中国人质朴而坚韧的精神底色。手艺里的中国，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致敬，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达。这些技艺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他们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适应，寻找新的可能性。保护传统手艺不仅是延续一门技艺，更是守护中华文化的根脉。手艺里的中国是中华文化独特的浪漫，也是我们应当共同守护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金属器，中国铜炉。炉的出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从文物出土地来看，主要出自长江中下游，随着南北交流的日益频繁，也渐渐传到了北方。那时候的铜炉是实用器，它就像一个大圆盘，并有链环作为提手。当时的贵族们可以在寒冷的冬季使用铜炉燎炭取暖，亦或是温酒。到了汉代，也有人借此煎炒肉块。不过炉的作用充满着争议。曾经有个收藏家仿造了杨信家铜温酒器这样的汉代染炉，用酒杯、猪肉、酒精灯等物品做了实验，结论是这种染炉无法温酒，只可能像小火锅一样煮食。无论如何，炉从诞生伊始就是不折不扣的实用器，难说有什么艺术美感。为铜炉增添文人雅趣的是熏炉或香炉。文人喜爱熏香，最知名的莫过于东汉末年的尚书令荀彧。长年累月的香气附着于荀令君身上，以至于他每次拜访别人便会将香气带去，坐处三日香。在汉朝之前，香炉还未发明，喜欢熏香的雅士只得焚艾蒿来聊胜于无。自西汉开始，香和炉两相结合，器物的制作之美和文人的熏香偏好融为一体，博山炉便应运而生。博山炉的基座好似今日酒杯的杯足，炉盖则装饰成连绵群山的模样，山间留有一小孔，香气便从小孔中缓缓溢出。至于为何要设计成群山状，文人们自己也是意见不一。有人说这是泰山，代表着权势；有人说是海中博山，也就是蓬莱山之类的仙山，代表长生不老；也有人说是华山，取其秀丽崎岖之形，青烟屡屡上升的样子，可能是模拟山间雾气。李白的那句“日照香炉生紫烟”，便是用如同山雾的熏炉之美去形容山景本身。博山炉的造型可能起源于南方的楚地，因为楚人的飘逸灵动都刻画在了炉盖上。汉朝已有了不少优秀的香炉作品，有一座
错金博山炉就属于中山靖王刘胜，也就是《三国演义》里刘备口中常常念叨的祖先。错金是用金丝或金片进行镶嵌的技术，可见汉初的工艺和审美。另一座带着高高的竹节底的香炉，可能是汉武帝赏赐给姐姐平阳公主及其夫卫青的礼品。装饰华丽的香炉在那时便是贵族间交际的象征物。到了唐宋时期，熏香已经成为文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四艺之一，和插花、点茶、挂画齐名。香炉的造型和纹饰也有了新的改进。以往香炉多是三足炉，至唐朝时多足炉开始风靡，且炉盖也从群山变成了穹窿式圆顶。晚唐五代的吴越国就有一只香炉，炉内还留有残存的香灰，炉面是少见的彩绘青瓷，炉足则制成了兽面。与吴越国相邻的闽国也有个多足香炉，罕见的是炉盖上蹲踞着一只印度狮子，炉盖上无出烟口，青烟只能从狮子的嘴巴里飘散出来，这就使得烟雾平展，而非呈现缓慢上升的仙气状。到了元代，香炉持续演进，蒙古人也将自己的趣味补入香炉的发展史中。中国最大的钧窑香炉就迥异于中原地区常见的轻盈灵动，倍显浑圆厚重。香炉表面的坑坑洼洼，则是因为涂釉太厚，以致烧制时留了下来。香炉的颈部和背部都爬着麒麟以及一些兽面纹，充满野性。当然，香炉技艺的顶峰非明朝的宣德炉莫属，收藏家对其简练造型及肌肤般的铜色赞叹不已。据说宣德炉始自宣德皇帝有感于宗室祭器缺乏，故诏令工匠以皇宫文物为样本，以暹罗进贡的封魔铜为材料，混合金银铅汞等制作而成。也有人说是当时内殿失火，金银铜被熔成液体，皇帝命令将其铸成铜炉。宣德炉只在宣德三年制作过5000只，之后便因原料不足而封炉不铸，因而市面流传极少，也许只有宁王叛乱时被官军抢夺而出了一些，剩下的都已毁于战火。由此便造成了一件悬案，宣德炉究竟是否存在过？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及收藏家所收藏的宣德炉似乎无一件符合古书记载，就连这些古书本身也因种种史实错误而被视为委托之作。有人认为宣德炉其实是晚明文人臆造的一种文物，原因是现存的宣德炉多带有晚明的风格和采用黄铜冶炼技术。有人推测宣德炉封炉之后伪造便开始了，甚至许多伪作也显现出了高超的技艺，记载缺失，真品稀少，普通百姓又难得一见，导致宣德炉的真相扑朔迷离。学者按文献中所提到的关于宣德炉的重量、锈色、金属本色和皮色，以及大书法家沈度的款字来测定，认为唯一符合标准的便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朝天耳炉。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宣德炉的真相，但通过朝天耳炉，或许可大致窥见宣德炉的精巧之处。明朝之后，香炉的铸造工艺便开始衰退，宣德炉更是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传说。之后的战乱爆发，工匠断了传承，以致宣德炉在民国时期彻底无据可考，连伪造作品都无法模仿了。直到匠人陈巧生的出现。来说说制造工序吧。
无论是铸造简单朴素的宣德炉，还是设计复杂的博山炉，都需要

高潮的记忆。现代人制作香炉用的便是古代最精密的施蜡法。第一步，画稿。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首先要设计香炉的形象，并勾勒细节，便于模具的制作。第二步，糖蜡。先把用蜂蜡、牛油、松香配制成的蜡料煮成蜡液，再把蜡液分七次浇入母模，摇动均匀，使蜡液凝固在母模的肌理之中，这个过程叫做糖蜡。第三步，制作蜡模。蜡的形状决定了铜炉最后出炉的形状。蜡模凝固后，就要开始精细的雕刻，盖口的咬合、出烟的设计都需要在这一步完成。尤其是博山炉，它的出烟效果需像云雾从山峰里面一点一点飘散出来一样，洞口要符合风力学，怎么进风、怎么出风都要考虑好。第四步，挂沙。制作外模又叫挂沙，将炭灰和细泥按比例调成泥浆后，涂在蜡模表面，再将粗细不等的石英砂按顺序挂在蜡模表面，多次反复，使石英砂形成坚硬的外壳。第五步，烤模流蜡。模壳经过高温焙烧，蜡模变为蜡液流出，蜡壳内部形成一个空腔，这样铸造出来的铜炉才能与最初的设计完美吻合。第六步，炼铜铸造。在一炉一模的铸造法中，任何风险都是不可承受的。炼铜浇铸是整个过程里最具张力的环节，也将失败的风险推到了极致。如果焙烧的时候挂料的强度不够，模壳在焙烧的时候就会变形，一变形便无法铸造，前期的工作也将全部白费。第七步，修砌打磨。铸造完毕后需要清理石英砂，清理完毕再开始打磨。打磨主要是使其光泽韧度达到与小孩的肌肤近似的效果。第八步，皮壳做色。皮色是香炉的精华所在，不同的皮色显示了不同匠人的审美素养。完成整个香炉制作的流程最少需要半个月，时间越长越好。有时匠人过于赶时间出现差池，则要将炉子重新变成铜水重烧一遍。江南水乡苏州的手工艺自古兴盛，陈巧生就出生在当地一个世代行船做流动买卖的铜匠家庭。一次偶然的机会，父亲带他去狮子林游玩，看到了一对铜狮子。这对狮子已经有500年历史，正处在腐烂的阶段。那时年纪尚小的陈巧生进入狮子林还不需买门票，他就经常去看狮子，看他们的每一处细节，并暗暗发了个愿，长大以后一定要把这一对狮子恢复起来。陈巧生在16、17岁的年纪曾经学艺过一段时间，当时有一位30多岁的妇女从家里拿来一包铜炉，想换一个面盆。青涩的陈巧生看出了他们的价值，认为他们即使不是宣德炉，也是清中期的作品。被放弃的老香炉、园林里残破的铜狮，都让这个做面盆的小铜匠对手里的这块黄铜产生了千姿百态的幻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陈巧生遇到了文玩界的人在收大明宣德炉，古董商们便对还是小铜匠的他建议，能不能把宣德炉恢复起来，打上大明宣德年制的款。面对这样一句邀请，正式开启了陈巧生的造炉之路。从只要求结实耐用的铜盆，到兼具形与神的铜炉，每前进一步都是艰难的跨越。陈巧生曾经用书法中的一字来形容宣德炉的制作，看似简单的一笔，恰恰是最难写最难做的。
他闭门不出8年，在信息闭塞的年代，一点点摸索出工艺中的每个细节。要对抗的除了失败，还有外界的轻视。巧生只是个小铜匠，做出这种香炉可没人要。第一个宣德炉复制品历经8年时间，在陈巧生手里诞生。当时的文物专家错将陈巧生的仿制品鉴定成了真文物。自那以后，陈巧生便在文玩界声名大噪。后来甚至有人拿着他早期制作的宣德炉，以50000块钱的价格，希望他能声明这件文物是真的。但是陈巧生坚信人的德行是最重要的，他坚持说这是一件自己做的仿制品。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匠人能够以假乱真的技艺和德艺双馨的品性。宣德炉复制成功后，陈巧生又把精力转到了博山炉。出土于西汉遗迹的博山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铜香炉。重新打造博山炉对陈巧生来说是一种寻根问祖的仪式，而繁复的造型也是对技艺的新挑战。经过多年的尝试，它不仅复原了传统的施蜡法技艺，也解决了前人难以解决的模具有两半拼合的连接线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它对皮色的创造。铜炉界有句行话叫玩炉玩皮色，说的便是铜炉表面的成色与肌理。皮色如婴儿之肌肤，是陈巧生的铜炉独树一帜的地方，也是他不可言说的手艺秘密。至今，陈巧生已成功复原了古法的40多种皮色，做色后的铜炉火气尽除。继往之后便是开来。陈巧生的好多朋友提出，既然复兴古器已经到达一个高度了，能否开始打造自己的款？从那时开始，巧生炉的打造成为陈巧生的核心事业，一直延续至今。古有宣德炉，今有巧生炉，这对陈巧生来说意义非凡，它代表着从仿制者到创造者的跨越。对陈巧生来说，炉的文化是他一生的追求与热爱，而且他也恰好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古代老百姓玩不起甚至看不到香炉，正是现在这种盛世，才让普通人也能有这个收藏实力，可以在工作了一天后回去闻个香，静一静心，把玩一下。这便是香炉在新时代的意义。不过成绩颇丰的陈巧生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小铜匠，不忘初心。陈巧生用了一花甲圆了一个小铜匠的梦，也将他对炉与烟的感悟融入进每一只巧生炉中。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再会。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tandard Standard 标准。近日，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五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这些国际 standard 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比如说，华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是我国在页岩气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国际标准。该标准系统规范了华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测试方法，测试准确率提高至90%以上。还有两项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 standard 标准，涉及含硫天然气，将破解硫沉积和质量监测的难题。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了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相关标准被英国、法国、德国和肯尼亚等20多个国家采用。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当天还同特朗普参观了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每年举办4到5次。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察伊拉东北约38海里处遭未经授权人员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通报说，事件发生时，该船正在阿联酋附近海域锚泊。英国海上贸易行

0: 动办公室表示，相关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提醒过往船只提高警惕，如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报告。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据统计，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黎巴嫩已有200名儿童丧生，806名儿童受伤，相当于每天约有14名儿童成为冲突受害者。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能源部与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联合报告称，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导致11个地区发生停电。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表示，俄罗斯对包括能源部门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电力工程师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力争尽快恢复所有用户的电力供应。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拉脱维亚总理希利纳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2026中国中亚人权发展论坛14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论坛主题为以高质量发展共促人权进步。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不仅造福两国，也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该如何理解这一新定位在百年变局背景下的战略深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我们来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的介绍。
5: 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那该如何理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在百年变局背景下的战略深意？我们来听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的分析。
6: 我觉得建设性战略性稳定关系这个提拔是很重要的，因为到拜登时期，美方呢基本上是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是比较消极的和负面的。现在我们提的是建设性的和战略性的，那就是中美要更多的发展合作，管控分歧，开展良性的和有节制的竞争。那么只有这样，这个中美关系它才能够为两国甚至世界带来这个好处。所以呢，我想就是这样一个新的定位，它的重要性，它会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双方处理两国关系的重要的指导原则。在当下，我觉得它跟我们以前提的新型大国关系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把这几年中美关系遇到的问题

0: 核心给找出来了。关键来讲就是怎么样来对待合作，是不是要把合作放在第一位。虽然中美关系有竞争，但是这个竞争呢毕竟是良性的，毕竟是有节制的，中美之间总会有分歧的，这个分歧要可控。所以我觉得建设性战略性稳定关系跟过去提的新型大关系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更具体更有针对性，也更抓住了这几年来中美关系症结所在。这样一个提法我觉得给全世界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就是当下中美两国决定呢要稳定中美关系，而且是在战略的层面上稳定中美关系，要扩大合作，要管控分歧，要开展良性的竞争。这个不管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还是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都是巨大的正面的这个利好。
1: 关于两国经贸关系，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此次元首会谈将会给两国经贸合作带来哪些积极影响？未来中美经贸关系还需要在哪些领域建立更具制度性的安排？我们继续来听吴新博的分析。
0: 我觉得就是在美国企业家代表团，应该是讲是美国企业界的培训会吧，他们之所以如此积极的参与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呢，背后本身反映的就是他们对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这个强烈的期待和这个热情。应该讲呢，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形势发展越来越好，今年又是十五开局之年，开局呢这个也很良好，所以整个的中国经济展现出的活力和动力，让这个美国的企业家感觉到未来发展对华经贸关系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和空间。他们都是希望能够分享十五五甚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美经贸关系要处理好，就是要平衡和积极。所谓平衡呢，就是你要照顾双方的关系，你不能只是照顾一方的关系。第二呢是积极，那意思就是还是要尽可能的把中美经贸合作的蛋糕做大。像过去美方提出来的所谓的脱钩啊、去风险呐、断链呐，这个都是消极的，那你只会让中美合作的蛋糕越做越小。那今后呢，应该就是大家一起来把合作的蛋糕做大，然后把问题分析处理好来管控好。从机制化的角度来看，这次中美首脑会晤有可能会同意建立这个中美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呢，它作为一个常态化的工作机制，就会来处理中美经贸关系中出现的贸易的问题啊、投资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就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呢提供了一种制度性的保障。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认为，2025年以来，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进行了多轮高级别磋商，逐步积累共识，推动解决问题。
2: 涉及到经贸问题，这确实事关两国的发展，在一次沟通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不期待通过一次访问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双方保持交流，尤其是在经贸方面展现合作的意愿，同时进一步的明确未来合作的空间，对于两个大国解决问题是有建设性作用的。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是希望看到两个大国之间关系能够保持稳定，中美这艘大船要平稳前进。如果两个大国可以相向而行，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加强合作，那么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人类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动能。一旦两个大国之间出现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甚至是正面相撞，是灾难性的后果。
1: 外交学院院长高飞指出，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不容挑战。
3: 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当中，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双方讨论的一个要点。那么我想，这个美国如何展现他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 我如何去展现在地区合作过程当中美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我想台湾就是一个试金石。今天美国内部存在很大结构性的冲突，无论是政治、经济，包括社会领域，包括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是中国愿意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而是美国把这种战略竞争强加到中国身上。美国要树立对华关系的正确认知，不能把自己国内的问题变成通过内并外治的方式，通过对别的国家施压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1: 习近平主席用了三个能不能阐释当前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同时表示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那该如何来理解这些表述？我们继续来听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的分析。
0: 我觉得习主席提到的三个能不能，实际上就是从战略的和历史的高度来把握当前处理中美关系的出发点。就是处理中美关系一定要有大的格局，要有历史的眼光，要有战略的视野，不能很狭隘的或者是这个很琐碎的来看待中美关系，而是要有战略眼光，有历史的格局，有大的担当。那么这个三个能不能就抓住了要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的高度和历史的宽度。中美关系要处理好，它的核心实际上就是要坚持平等、尊重和互惠，要尊重对方，要平等相处，要互利共赢，这就是核心的内涵。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特别是元首外交比较密集的一年，要让这一年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战略性标志的年份，就意味着要推动中美关系上新的台阶，取得更大的发展，取得可以持久的稳定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新的形势下要开辟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的篇章。
1: 5月14号上午，备受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在北京举行。多家外媒报道称，在国际局势复杂演变、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加强沟通、稳定关系，不仅事关两国利益，也将对世界经济复苏与地区局势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中美关系改善无疑将惠及世界。报道认为，中美双边关系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核心在于，为经历多年紧张与动荡的中美关系实现重启与稳定。报道关注到，对美国政府而言，达成贸易协议是此次访问的首要目标。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此次访问，进一步推动中国市场向美国企业开放。为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带领一批来自科技和金融领域的重量级企业高管同行。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这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商业代表团，代表着美国企业界的核心力量，也体现出商业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报道称，美国政府将企业界视为促进中美关系的民间友好使者，企业交流不仅能够推动经贸合作，也能够为两国战略议程提供支持。报道称，中美双方还将关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分析认为，这些高层互动机制对于保持中美关系稳定、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欧洲现代外交网站报道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凸显了中美竞争格局的演变，两国都在力争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同时避免直接对抗，这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创造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将继续塑造全球政治和金融市场。如果两国领导人都展现出对稳定和经济合作的承诺，市场可能会做出积极反应。
1: 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牵动世界目光，国际多家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5: 新加坡商业时报报道称，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是2026年迄今为止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次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会晤为中美关系这个全球最关键的双边关系定下基调。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备受瞩目的会谈。当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能够进行对话时，世界变得更安全了。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的评论文章称，过去六个月，随着对美国不确定性的担忧加剧，一系列西方领导人纷纷访问北京寻求合作机会。这些访问反映出，包括美国亲密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普遍认为，目前与中国脱钩并不可选，贸易关系对他们自身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发表该国学者米拉斯·吉恩·巴耶夫的评论文章称，在大国之中，中国最为系统地倡导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发展优先与文明多元共生。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尊重文明多样性，反对将单一模式强加于人。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双方当前的停火协议虽仍有效，但以色列自协议生效后的空袭已造成数百人丧生，目前该协议已临近到期。据悉，军方代表首次正式加入双方代表团。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军方的加入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7: 我觉得以色列军方代表入会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是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是通过军方的代表来向黎巴嫩方向来施压。毕竟过去的对话往往是由以色列的这种外交团体或者说外交代表来推动和实施的，那么主要的参与方也是以色列的外交人物，但是这一次呢，由军方代表来直接的推动和参加，那么可以作为向黎巴嫩方面来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黎巴嫩接受以色列条件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另外一个我觉得更为重要的还是要强调，以色列的军方代表出现，也意味着双方在当前对话当中可能进入到了比较务实的阶段。因为以色列同黎巴嫩的谈判当中，以色列最大的诉求就是希望同黎巴嫩进行相关的沟通，就边境管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驻军，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活动等等一系列的情况来展示以色列所获得的最新的情报和以色列所秉持的立场。那么如果说想要准确的展示以色列的这个立场，那么相关的军事参与或者说军事信息就不可或缺。在这种背景下，以色列来通过军事方面的人员参与对话，就展示了以色列可能是希望进一步的细化当前的对话议题和沟通议题，进一步推动实现对话突破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未来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也就会进入到更加细化的更加具体的议题当中，可能相关的原则性的问题我觉得很可能双方已经实现了一定的共识，所以未来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对话形成一份临时共识的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大的。
1: 当前以色列仍在黎巴嫩持续推进军事行动，这种情况下会谈有多大的现实意义？王进解读说，
7: 从以色列的方向来看，确实从现在对于同黎巴嫩的谈判或者说对话呈现出矛盾性。一方面呢，是以色列确实直接的参与了同黎巴嫩的对话，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这种表态还是很强硬，同时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地区盟友伊朗的表态也很强硬，似乎战火还是要重新发生。我觉得这种表态和以色列当前的外交实践还是要分开来看。一方面呢，以色列也是希望通过对话和沟通的方式同黎巴嫩中央政府达成一份有关一揽子解决以色列北部和黎巴嫩南部地区冲突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是要涵盖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的管控，黎巴嫩真主党活跃区的北移，以及黎巴嫩中央政府能够在黎巴嫩南部行使权利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内容。那么从黎巴嫩中央政府的观点来看，以色列呢也要承诺，比如说不要在黎巴嫩南 南部继续发动攻击，设定一个从黎巴嫩南部撤离的时间表，同时要对黎巴嫩中央政府的能力进行信任啊，这是一个相互的一个互相的信任。但另外一个方面，确实以色列呢，对于他的表态来说也展示出了一定的咄咄逼人的姿态，那就是对于黎巴嫩中央政府有没有能力啊落实未来的这个对话内容，有没有能力啊管控黎巴嫩南部的区域，有没有能力约束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国内是存在不信任感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以色列呢他的外交的表态，尤其是公开的表态，则展示出了巨大的强硬性，好像是会影响甚至是威胁当前对话可能会出现的积极的这种环境，或者说积极的舆论。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对话能够推动，就显示出以色列也好，黎巴嫩中央政府也好，或者说黎巴嫩真主党也好，都希望通过对话解决纷争的一个意愿。只要对话能够不断的推动，就有实现突破甚至达成共识性意见的可能性。因此我觉得从现在来看，确实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对话还是有很多的障碍，以色列的表态也是在很多程度上是矛盾的。但是未来对话还是具有比较大的现实意义，还是对于推动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具有重大的贡献。
1: 黎巴嫩法律有禁止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规定，那这是当前黎以关系的核心障碍吗？王进说，
7: 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对话确实受到黎巴嫩国内因素的影响，尤其是黎巴嫩当前的禁止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法律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对话的一个重要的法律障碍。但是呢，我觉得一方面从历史上来说，相关法律颁布之后，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对话是没有停止的，双方在地区安全的问题上，在这个所谓的停火线管控的问题上，在海上划界的问题上，双方实际上都已经组织和实施了一系列的事实上的政治对话，因此相关的对话并没有完全的受到相关黎巴嫩国内法律的干扰。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的对话是非常的重要，也是非常的急需的，因为毕竟是为了解决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就相关的地区冲突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平台，那么也是给黎巴嫩也好，或者说以色列也好，带来和平机遇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从黎巴嫩国内的角度来说，大体上舆论还是认可当前的对话和沟通的。那么确实从现在来看，如果想要达成突破，黎巴嫩需要做出比较大的让步，同时以色列也要约束自己的这个军事行动和国内的舆论。所以实际上黎巴嫩也好和以色列也好，都需要做出相关的让步，只不过相关的让步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也就是黎巴嫩和以色列能不能信任对方的诚意，信任对方的能力。在诚意上呢，就是以色列会不会和黎巴嫩互相信任对方有诚意停止当前的冲突，信任对方有没有能力来管控内部的其他的声音，来落实未来可能实现的和平的这种共识意见。所以我觉得在未来恐怕还是会有更多的相关的对话来推动，但是想要达成共识的意见，我觉得还要有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国际社会的鼓励和帮助。
1: 谢谢嘉宾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盘点，稍后回来的节目当中更多内容为您带来解读。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8: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一股冷空气已经开始制造降温，5月13号受其影响，新疆、甘肃等地率先降温。14号、15号两天还将陆续影响长江以北地区、内蒙古、甘肃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6至10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可超12度。本周末还有弱冷空气和降雨继续带来降温，西北到华北一带气温将转为偏低，前后冷热反差较大。比如石家庄14号最高气温还有34度，但19号就会跌至21度，仿佛从夏返春，需外套等春装再返岗。降水方面，15号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即将展开影响，不仅南方，北方多地也将有雨水出没。 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

0: 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更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供链稳定与国际市场信心产生深远影响。对中美两国而言，相互尊重是前提，和平共处是底线，合作共赢是目标。这既是中美关系一路走来的深刻经验总结，更是两国新时期正确的相处之道。沿着这一正确方向相向而行，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世界期待在元首外交战略的引领下，中美能持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为两国和世界经济的未来注入更多建设性力量。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China is a big country.
6: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14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郭家坤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查伊拉东北约38海里处遭未经授权人员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通报说，事件发生时，该船正在阿联酋附近海域锚泊。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以色列国防军14号说，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当天击中以里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还说，事发区域当时没有拉响防空警报，这表明以军未监测到这架无人机。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14号下令，对涉嫌洗钱的乌总统办公室前主任伊尔马克施以审前羁押，期限为60天。伊尔马克则坚称自己无罪。伊尔马克现年54岁，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当地时间14号宣布辞职。 斯特里廷在辞职信中说，他对首相斯塔默的领导

0: 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的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根据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办公室14号发布的视频，沙拉批评行政部门对参议院不尊重，指出政府的行动正在加深政治分歧。另据当地媒体报道，非参议院将于5月18号开庭审理对沙拉的弹劾案，非众议院已于11号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日本本田技研工业公司14号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自1957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首次出现年度净亏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以色列执政联盟提交提前解散议会议案，此举引发广泛关注。执政联盟为何选择此时推动议会解散？是受国内政治博弈影响，还是迫于国际事务压力？内塔尼亚胡政府当前面临哪些难以突破的挑战？这一政治变动又会对中东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13号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据悉，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而新的选举日期将由以色列议会院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执政联盟为何在此时选择提交解散议会的议案，是出于以色列国内政治原因，还是国际事务压力？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6: 这一次以色列右翼执政联盟主动提出解散议会的议案呢，总的来说还是由内部因素来驱动的。那么其中最直接的导火索还是在于有关极端正统犹太人相关征兵豁免的问题没有能够按照右翼执政联盟的预期来获得通过，这就导致了执政联盟内部的分歧和矛盾被激化。那么极端正统犹太政党选择发难，要求解散议会，而执政联盟内部的其他政党呢，也为了来掌握议程的主导权，进而主动地提出自身解散议会的议案。所以这本质上是以色列国内的一次政治博弈。内塔尼亚胡呢，需要平衡右翼联盟内部的矛盾，那么极端正统犹太政党是关键因素，但征兵问题呢，已经成为了执政的定时炸弹。那像国际事务，类似于像加沙、黎巴嫩以及伊朗的相关的这种压力呢，虽然是仍然存在，但并不是这一次提前选举的直接推手。战争的长期化反而是放大了以色列的国内分裂。那么以色列的右翼执政联盟此举呢，可以说是旨在通过选举重新的来凝聚内部支持，缓解内部撕裂，而非应对外部的危机。所以总的来看，这是内塔尼亚胡在民调压力和联盟不稳的情况之下的一次策略性退让，优先的来处理国内事务。
5: 那这项解散议会的议案通过的可能性大吗？李子欣说，
6: 通过的可能性的确还是比较大的，甚至呢可以看作是一次高概率的事件。那么执政联盟目前呢，现有的派别内部是达成了解散议会的共识，所持有的席位呢也已经达到了多数。反对派此前呢也推动了类似的动议，所以双方在解散议会这一点上是有默契的，分歧只是在时机的控制上。那么初步投票预计呢是下周开始进行。鉴于极端正统犹太政党目前也已经转向支持解散，并且呢执政联盟也希望避免被动，所以议案在议会多数支持下是有望得到快速的推进的。以色列议会的解散

0: 程序呢也是比较明确，那么一旦初步通过，未来的议会选举日期可以灵活设定在数月之内。那我们知道原定的议会选举时间是2026年10月举行，那在当前政治氛围下，各方均不愿意拖延至原定的日期，以免民意进一步的发酵或者是有外部事件的干扰。内塔尼亚胡呢可以借此有利时机来进行竞选，极端正统犹太政党呢则会借机进行施压，各方都在寻求对于自己有利的时间节点。那潜在的变数包括右翼执政联盟内部最后谈判是否会出现变数，以及突发的安全事件导致政治议程被打断等等。但是整体的趋势还是议案可能会顺利通过，并且触发提前选举。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哪些挑战？李子欣分析说，
0: 内塔尼亚胡政府呢，的确是面临着多重的叠加挑战。首先呢，就是联盟内部出现更多的不稳因素。那关于极端正统犹太社群的征兵豁免问题，目前呢是核心的裂痕。极端正统派呢是威胁退出执政联盟，那这就会直接动摇执政联盟在议会的多数席位。其次呢，长期的战争疲劳，那么加沙、黎巴嫩以及跟伊朗相关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对以色列来说虽然是有相应的战术成果，但并没有能够达到决定性胜利的水平，这就导致了公众对于内塔尼亚胡政府所给予的安全承诺是不满的。民调显示呢，反对派特别是前总理贝内特和拉皮德所组成的团结联盟，他的支持率正在快速的上升。此外呢，经济和社会压力也非常的显著，目前战争预算庞大，征兵短缺呢是威胁到了以色列军队作战的可持续性，那国内的这种持续抗议也是加大了相关的政治的危机。那么针对内塔尼亚胡个人的腐败审判呢，虽然因为安全理由有所延迟，但是仍然对其本人构成政治负担，也影响到了内塔尼亚胡本人的这种和执政联盟的相关形象。那在国际层面，美国的政策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的压力以及地区的孤立都在增加外部变量。内塔尼亚胡呢，需要在选举前平衡右翼强硬派和温和选民，重建信任。整体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将战争的成果转化为政治资本，同时修复国内分裂。否则，提前选举恐怕会成为内塔尼亚胡连任的重大考验。
1: 那这一事件会对地区局势产生影响吗？李子欣说，
0: 以色列议会提前选举对中东地区的局势呢会产生间接但是显著的影响，因为选举的提前可能会导致以色列政策出现短期的不确定性。那么在加沙和黎巴嫩等地区呢，以色列选举周期的变化可能会促使以色列县政府在过渡期间采取更为强硬的军事行动以展示强硬形象。那如果以色列反对派胜出，那么可能会部分调整对于哈马斯、真主党等地区军政组织的策略，但总体的军事打击是不会出现明显变化。在外交谈判当中可能会采取更加务实的政策，但核心安全关切不变。那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来说呢，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动荡也可能会增加美伊谈判所面临的外部复杂因素。而作为县政府领导者的内塔尼亚胡大概率会寻求更为强硬的政策以寻求基本盘的支持，那么这就使得美伊谈判所面临的外部挑战会进一步加剧。长期来看呢，以色列的选举结果可能会重塑以方对于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等一系列地缘政治问题的政策姿态，但是呢，以色列和目前相关方的结构性矛盾都不会因为这一次选举而出现根本性的改变。那总体来讲，如果以色列议会选举提前，将放大以色列决策的国内约束力，地区局势呢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观察期，短期的紧张波动会增大，但中长期来看还是取决于以色列新政府的构成以及相关的国际斡旋努力。
2: 欧盟一季度从俄进口液化天然气量创2022年以来新高，目前俄罗斯依然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第二大供应方，这是否意味着俄欧关系将会转暖？欧洲能源供应究竟面临哪些困境，又该如何应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盟今年前三个月从俄罗斯进口69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同比增加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 报告说，尽管欧盟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经由管道运输的天然气进出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依然持续，主要买家包括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俄罗斯依然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第二大供应方。那么，欧盟一季度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量创2022年来的新高，这一现象是否正常？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3: 出现这个现象呢，应该说也不奇怪啊，因为欧盟呢虽然一直是对俄呢这个进行能源方面的制裁，也是这个大幅度减少了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但是这个欧盟其实对俄罗斯这个制裁啊还是有一些漏洞的，液化天然气呢，因为主要通过海上运输，相对来说呢比较便捷，规避监管呢也比较容易。第二个呢，就是欧洲国家在近些年啊，这个面临严重的这个能源危机，它的这个天然气供应啊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所以来自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实际上这个欧洲的一些这个特别是沿海的啊这个能源的一些进口国，啊，特别是像西欧的，像法国、西班牙这样一些国家，啊，它其实一直在进口这个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啊，一直没有停。第三个呢，就是因为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一般来讲冬季啊，天然气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就造成了这个，因为从年初啊这个开始，这个欧洲的这个能源储备啊，特别是天然气的这个储备大幅度减少。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天然气啊，包括整体能源的一个安全啊，所以这个需求量啊上升啊，主要是用于弥补天然气的储备，以应付这个未来啊这个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从去年开始啊，这个欧洲的天然气储备减少的是非常快，这个对欧洲来说是必须要加快来使这个储备啊，那么能够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这么一个标准。第四个呢，就是中东啊这个冲突的爆发，也让欧洲国家进一步看到了这个能源供应可能面临的一些风险啊，意识到了加大这个能源进口啊这方面的这个重要性。因为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这个还是处于一个战区啊，所以还是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现在欧洲呢也是从其他方向上啊希望能够进口更多的一些液化天然气来这个弥补啊自身在能源供应方面的缺口啊，所以在这样特殊的形势下啊，应该说这个欧洲啊对俄罗斯的这个液化天然气啊这个肯定会更感兴趣啊，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使欧洲的这个天然气供应啊得到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保障。
1: 那在孙壮志看来，目前欧洲能源供应究竟面临哪些困境，又该如何来应对呢？
3: 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呢，这个重点就是像能源啊，像金融啊这样一些领域，所以这个欧洲呢过去啊大量的这个石油天然气说一半以上其实都是从俄罗斯进口的，那么现在要减少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甚至还准备这个完全禁止啊使用俄罗斯的这个能源，这种情况之下欧洲必须要寻找这个合适的一个替代来源。另外呢，就是也希望这个能够摆脱这个能源方面的对一个国家一个方向的这种单一的依赖啊，因为这样的话对这个欧洲保障自己的能源安全是不利的，所以想借这样一个机会啊，实现这个能源进口的多元化，增强这种自主性。但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结果呢，就是虽然通过一些这个人为的手段啊，这个包括这个采取这种制裁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减少啊，或者说摆脱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但是现在又变成了对美国的啊这种能源的过度依赖，从美国进口的这个天然气啊，包括石油啊越来越多，占的这个份额越来越大，这个也造成了这个欧洲啊未来不得不这个在经济上啊更多的去依赖美国，反而是损害了这个欧洲的自身的能源安全。再一个呢，就是其实欧洲呢现在特别是一些这个东南欧国家，包括欧洲的一些内陆国，实际上还离不开这个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但是呢这个欧盟整体上又要保持对俄罗斯能源制裁的一个力度，这样的话就会在这个内部啊造成一种困境啊，造成一种两难的处境，最后这个欧洲呢肯定就是一个两头落空的这么一个结果。目前来看呢，欧洲很难走出这个困境，现在主要的这个措施呢还是尽可能多的去寻找其他的一些来源， 比如说从西亚呀、啊、从非洲啊，包括这个欧洲自己的一些这个

0: 能源产地啊，增加一些产量，但是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啊，因为这些毕竟数量都有限，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有些欧洲国家啊，为了解决自己在能源方面的这种燃眉之急啊，也采取了不同的对策，甚至还是想办法跟俄罗斯啊继续保持这种能源关系，这样的话就造成了欧洲内部的一种分化。如果这个能源啊没有一个很好的保障的话，特别是这个成本不断提升啊，这个价格不断上涨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会影响到这个欧洲它的这个经济发展啊，包括它的社会稳定，造成这个欧洲啊在未来的国际市场上啊反而会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啊，所以欧洲方面呢，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种现实啊，未来呢也有可能根据啊形势的发展变化做出一些适当的调整。
1: 欧盟与俄罗斯的这种能源关系对当前欧俄关系的影响会是怎样的？欧盟会不会因为能源问题在俄乌冲突及其他国际问题上向俄罗斯低头？孙壮志说，
0: 现在通过陆路管道向这个欧洲输送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啊，确实越来越少了，而且也受到了很多的限制，特别是从乌克兰方向向欧洲输送的话，现在越来越难了，啊，因为乌克兰呢已经这个尝试切断这个经过自己的领土啊运输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天然气，所以呢，俄乌冲突啊只要不结束啊，应该是从欧洲跟俄罗斯要恢复能源联系啊就没有任何的可能性。所以如果要改变这种状况的话啊，还是要看啊能不能尽快的结束冲突。另外呢，就是这个现在的这种俄欧的能源合作更多的是受到了政治因素啊，包括安全因素的这种影响和干扰，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欧洲的能源供应啊确实是很难这个再跟俄罗斯啊再回复到原来那样一个水平啊。但是也应该看到，因为从俄罗斯啊进口石油天然气，这个对欧洲国家来说啊还是相对比较便利啊，另外就是有价格方面啊包括地缘方面的这样一个优势，所以这个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愿意这个放弃跟俄罗斯啊开展这种合作，这样的话也给这个一些俄罗斯跟欧洲国家啊继续保持经贸联系啊，特别是能源方面的合作关系啊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整体上来看，这样一种这个个别国家的跟俄罗斯的合作并不会对这个俄欧关系啊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促进作用啊，因为现在的欧洲啊特别是欧盟不可能放弃支持乌克兰啊制裁俄罗斯的这么一个立场。所以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欧盟理事会呢又批准了一个对俄罗斯的天然气禁令啊，准备在这个2027年啊开始，就明年开始啊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油化天然气，并且到2027年9月就要这个全面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管道天然气。所以实际上现在对这个欧洲很多国家来说啊，想从俄罗斯继续开展这个能源合作啊面临非常大的一个障碍，而且在2027年会遇到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非常严厉的一些限制。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又会对欧盟的这样一种政策反过来又会对这个俄欧能源合作啊产生不利影响。短期来看呢，我觉得很难有一个改善的迹象啊，很难会出现一个转机。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路透社旗下的财经评论专栏《热点透视》5月12号发表评论文章称，虽然美国出于多重考量将中国汽车拒之门外，但其态度已经出现松动，美国消费者对中国汽车的兴趣也超过预期，中美车企合作存在互利共赢的空间，中国汽车驶上美国公路只是时间问题而非能否的问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称，中国生产的汽车价格更亲民，中国很多电动汽车在设计与体验上也往往优于很多西方品牌。咨询公司艾瑞博的数据显示，中国车企计划到2030年将海外产量增加近2倍，目前中国汽车出口占总销售额的约1/3。文章援引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中资企业在美国拥有超过60家汽车供应商，并持有约500家相关企业的股份。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总计超过100家中国车企技术供应商和供货商在美国有业务，此外还有部分新能源车企在美国设有研发中心。美国消费者对中国汽车的兴趣也远超预期， 考克斯汽车公司

0: 司今年的一项调研显示，近40%的美国消费者表示非常或极其愿意考虑购买中国品牌汽车。今年的北京车展现场也聚集了大批美国汽车媒体与博主，他们正是为了回应本土受众对中国汽车的浓厚兴趣。文章说，今年三月，包括全美汽车经销商协会在内的五大汽车行业组织联名呼吁白宫继续封堵中国车企，理由涵盖市场竞争等多重担忧。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也以国家安全与本土就业为由纷纷附和，但文章强调，中美双方仍存在互利共赢的空间。文章表示，一种可能是允许中国车企在美国生产汽车及零部件，而非依赖进口。另一种可能是合资合作，共同在美生产整车或零部件。此外，技术授权合作也是一种可能，既能保住美国本土就业，又能借助中国先进的技术优势。若美国政府明确支持并推动此类合作，将是重大突破。文章还提出，美国还可以考虑针对特定品类或配额的产品给予关税豁免或其他规则上的优惠。最简单的举措或许是下调进口关税，当前的高税率存在充足的下调空间。文章最后强调，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
1: 近期，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站记者跟随70岁的中国古建修复专家程永茂实地探访了北京怀柔区建构长城修复现场。该媒体13号刊发深度报道，完整记录了从原材料运输到传统工艺修复的全过程，展现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
2: 报道指出，长城保护面临三大独特挑战。其一，长城并非连续墙体，而是由不同朝代修建的区段组成。其二，建构长城等区段地处险峻山地，机械运输困难。其三，掌握传统工艺的工匠日益减少。对此，当地采取修旧如旧原则，严格限定修复范围，并使用传统材料和方法。报道注意到，尽管现代技术能提高效率，但程永茂团队仍坚持手工修复。他们使用传统工具凿刻砖块，甚至特意保留砖缝中自然生长的野草，坚持对历史原真性的恢复。报道深入探讨了技艺传承问题。程永茂18岁开始学习砖石工艺，后师从明清皇家建筑流派兴隆门第15代传人，成为该技艺的第16代继承人。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日益受到重视，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回归传统建筑行业。文章结尾写道，长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修复长城的主要原则是修旧如旧。文章还引用程永茂的话说，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宝贵的世界遗产，我们必须好好保护它。
1: 感谢收听本期新闻盘点，下期见。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ventory 库存。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据美国媒体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近两个月以来，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全球石油 inventory 库存已接近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目前市场真正担心的并不是库存是否会耗尽，而是库存是否会过早跌至维持能源体系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运营底线。因为库存相当于全球石油体系的缓冲垫，由于管道、储罐和炼厂运行本身就需要维持最低的库存水平，市场往往会在 inventory 库存真正耗尽以前就先触及影响供应体系正常运转的运营底线。目前印尼、越南和菲律宾的情况最为堪忧，其燃料库存可能将在一个月内降至警戒水平。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2: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当天还同特朗普参观了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每年举办4到5次。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查伊拉东北约38海里处遭未经授权人员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通报说，事件发生时，该船正在阿联酋附近海域锚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提醒过往船只提高警惕，如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报告。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据统计，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黎巴嫩已有200名儿童丧生，806名儿童受伤，相当于每天约有14名儿童成为冲突受害者。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能源部与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联合报告称，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导致11个地区发生停电。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表示，俄罗斯对包括能源部门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电力工程师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力争尽快恢复所有用户的电力供应。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拉脱维亚总理希利纳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2026中国中亚人权发展论坛14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论坛主题为以高质量发展共促人权进步。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今年5月初，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进行了匈牙利站的比赛。继3月底在葡萄牙站夺冠之后，代表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吉车出战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夺一冠，他给张雪吉车打出10分的最高评价。
18: I won three races with this bike, so.
20: 别人问我机车性能问题，我只有一句话：能骑着它拿下比赛胜利，就足以说明一切。如果机车本身不行，我们根本不可能赢得比赛。
0: 5月15号，瓦伦丁·德比斯将驾驶摩托车驶上捷克站的赛道。张雪机车合作车队负责人法比奥·埃万·杰利斯塔表示，他和张雪已经规划了未来3年的发展目标。
21: 我们3年合作的核心目标是冲击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年度总冠军。
0: 资讯有故事，中国制造惊艳赛道，张雪机车继续征战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22: It was a dramatic day in the FIM Supersport World Championship at Portimao as the Tissot Super Pole Session set the grid for Race 1 on Saturday.
0: 一个多月之前，张雪和张雪机车的名字走红大江南北。 在三月底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也就是 WSBK 葡萄牙站的比赛当中呢，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中量级组别当中包揽两回合正赛的冠军，拿下中国机车品牌在该项国际顶级赛事的历史首冠，实现历史性突破。那么当地时间5月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举行，德比斯在最后一圈上演精彩逆转，一举超越前两位车手夺得冠军。但是在5月3号举行的第二回合正赛中风云突变，德比斯呢因为机械故障选择了退赛，没有成绩。当天呢，德比斯也是接受了总台记者专访，谈到了当时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机械故障。
20: 开局其实还不错，但在车群缠斗时我有个小失误排名，因此往后掉了一些，不过问题不大，无需担心。之后我感到骑行感受与上一圈比起来有些不一样，紧接着车辆出现了机械故障，我只能被迫进站停车退赛。
0: 德比斯透露说，在5月2号第一回合正赛夺冠之后，他感觉车感特别好，原本期待说第二天5月3号能继续跑出好成绩。
20: 其实我们每一天每一次练习赛后甚至练习过程中都会不断调整调教赛车，包括电子系统、悬挂设置、系统参数各项配置。昨天车感非常不错，但还有一些地方我想再优化。经过一晚车队和技师团队的连夜调试，找到了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在今早的热身中效果很好，当时成绩差不多全场第一，所以我本来期待今天能跑出一场

0: 漂亮的比赛，因为赛车调教和我的车感都提升不少。
1: 瓦伦丁·德比斯，他是1992年出生，11岁呢就开启了赛车生涯。2012年呢，当时年仅20岁的德比斯就开始征战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量组别了，正式开启了他的世界级赛事征程。之后呢，缺乏重磅车队支持的德比斯啊，在2012年参加完完整赛季之后呢，开启了长达10年的流浪生涯。啊，去过美国骑摩托车，后来呢去法国本土参加低级别的联赛，还参加欧洲各种的耐力赛、短途赛，常年呢是以替补车手、外卡选手的身份参赛，几乎是告别了主流的摩托车赛事。那直到2023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量组别的大门才开始为已经31岁的德比斯重新打开。在2023年他赛季年度排名第五，2024年七次登上领奖台，2025年他是完成了两场分站赛的冠军。在赛车界呀，主流车队更倾向于压住有前途的年轻车手。那进入到2026年34岁的德比斯在这个圈子里边肯定已经是老资格了，他一度面临无车可骑的窘境。那转机呢也在这年出现了，我们说否极泰来。赛季之初，意大利埃文兄弟车队和成立仅两年的中国品牌张雪机车达成了合作，这支曾经和雅马哈携手八年的冠军团队选择签下德比斯作为主力车手。那加盟仅一个月，这德比斯可就迎来了高光时刻。他驾驶张雪机车 820RRS 就在两天之内吃掉了四台雅马哈26，登上了冠军宝座。德比斯回忆说，这第一次骑上这张雪摩托车呀，感觉是如鱼得水，他的反馈非常好，换挡流利，制动稳定，而且第一次测试几乎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一次在赛道上驾驶张雪机车 820RRS 是在意大利的一条小型赛道。德比斯回忆说，当时感觉到这台赛车呀有巨大的潜力，说我们一整天检查变速箱、离合器所有的部件，全程零故障。中国团队这做工啊，实在是没得说。检查完之后，我们能够放心提速。德比斯给张雪机车打出了十分的最高评价，他说张雪立志打造世界顶级摩托车，秉持这个理念，他做出了顶尖水准的车型，用三个词概括，就是惊艳、精进和极具潜力。德比斯说，随着车手和机车之间的磨合是越来越顺畅，未来他还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2: When people ask these questions, the only answer I can say is I won three races with this bike. So
0: 别人问我机车性能问题，我只有一句话：能骑着它拿下比赛胜利，就足以说明一切。如果机车本身不行，我们根本不可能赢得比赛。所以毫无疑问，这款赛车非常优秀，我给它的表现打满分十分。因为哪怕你拥有一台顶级赛车，车手也需要花很长时间去适应车辆、适应赛道，还要懂赛车知识，能针对不同赛道调教悬挂和电子系统。但让我很意外的是，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调教和车身平衡，上手就能跑出速度，所以未来前景非常值得期待。随着时间推进，车队、技师还有我自己都会越来越熟悉这款赛车，在往后的比赛里，我们会更有实力去冲击前排领奖台。
1: 对于5月3号因为机械故障退出匈牙利站第二站比赛，德比斯表示，赛场上任何情况都会发生，他和车队在每一站赛事都会全力以赴，但赛事竞争激烈，没人会赢下每一场比赛，希望车迷们能够理解。
0: 我想说的是，我们永远会拼尽全力比赛，但也请大家理解，没有人能赢下每一场比赛。我经常收到粉丝留言，都希望我夺冠拿第一，但现在赛事竞争非常激烈，优秀车手、强队有很多，有时候能跑进前五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希望大家不要给我们太大压力，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车队和张雪机车，我们将在每一站赛事中全力以赴。
1: 在采访当中，德比斯对中国观众对他的关心表示。

0: 感谢他没有想到自己如今在中国如此受欢迎啊。他说我还没去过中国，希望未来有一天我能亲自去中国看看。
1: And yeah, I just opened my account on the social media in China, and already
2: 我最近开通了在中国的社交平台账号，没想到粉丝关注度暴涨，特别惊喜也特别开心。大家给我的留言都特别暖心，特别友好。很多中国粉丝一直叮嘱我注意安全，平安比赛，我真的特别感动，也非常珍惜大家的善意和支持，感谢每一位关注支持我的粉丝。我也特别期待未来有机会来到中国。
0: 在5月3号举行的匈牙利站正赛当中，张雪机车的另外一位车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获得第16名。虽然说对最终的成绩不太满意，但是卡里卡苏洛认为，通过在匈牙利站的比赛，他和团队对机车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这为未来赢得比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We made for me...Good job about
3: 从团队收获来说，我们做得很好，彻底摸清了机车电子系统的特性和车辆调教逻辑。从这两天的正赛里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会让我们在后续赛事占据优势。
0: 张雪机车合作车队负责人法比奥·埃万·杰里斯塔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非常欣赏张雪的为人以及张雪机车的性能，这也是他选择和张雪以及他的工厂合作的原因。去年在中国，他和张雪共同规划了未来三年的发展目标。
1: Last year in August for one weekWhen I had been,
4: 去年八月，我受张雪邀请在重庆待了一周，参观了他的工厂，看了他的赛车，也游览了城市。那段经历特别难忘，特别棒。我和我的工程师第一眼就看好这款车，这也是我们选择和张雪机车合作的原因。我和上一个厂商合作了9年，急需新的动力和突破，而他和这款赛车给予我们强大动力。就合作关系而言，他们是非常认真负责的人。要建立更牢固的合作关系，认真且专业的人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我对合作感到非常高兴。
0: 埃万·杰里斯塔表示，车队已经定下了目标，要在三年内冲击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年度总冠军。
1: The collaboration is 3 years, so 26, 27, 28.
4: 合作期是三年，2026, 2027和2028年。我们一起定下了共同目标，希望能在三年内一起完成。我们三年合作的核心目标是冲击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年度总冠军，这是我们共同定下的目标，立志一同实现。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大家要清楚，这是世界锦标赛，是机车赛事的顶级赛事。
0: 在1988年，国际摩托车联合会创立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此后就成为了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赛事呢是采取分站赛的形式，2026赛季一共是12站比赛。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最大的特点是，所有参赛车辆啊必须是基于市场销售的量产摩托车进行有限制的改装，赛事成绩直接反映产品实力，这也使赛事成为摩托车制造商展示其量产车技术性能的重要舞台，因此也被称为赛道上的车展。我们知道一些顶级的赛车的比赛啊，包括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它那个车呀都叫实验室车型啊，在现实生活中你看不到，因为那个技术太超前了，它这个发动机啊，它的排量啊等等，是只能制造几台车，而并不能够量产。那它更多的是一种实验先锋意义，为后来的这个技术升级啊来做准备。那这 WSBK 不一样，你必须得是量产车型啊， 普通老百姓能看到而且能骑到的赛车，你把它啊稍微改装一点，把它这个发动机啊排量改一点，然后呢能去参加比赛，那这种车型才能参加这个 WSBK 的比赛。那夺冠的张雪机车呢，就是以标准版为基础改装的。张雪介绍说，这款车的国产化率啊超过了90%，发动机、电控、车架这三大核心部件都是100%的自主化。
5: 我觉得对行业来说，它是一剂强心剂，就是让我们更敢相信我们可以去冲高端。相当于我是一个样板，样板都打出来了，那大家的信心会更足。有50%在重庆，重庆为主，重庆占大头。
0: 说到摩托车呀，就不得不提重庆。重庆呢是我国的工业重镇，有深厚的机械制造和工业化基础。而且呢，我们知道重庆它是山城嘛，坡多路陡，那一直以来呢都非常适合摩托车的出行，多年以来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摩托车产业集群。而产业链聚集意味着零部件的配套半径比较短，对企业来说可以降低试错成本，大幅提高研发生产效率。张雪机车的总部落户在重庆，很大程度上也是看重这里产业链供应链的完备。那目前重庆聚集规模以上摩托车整车企业51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410多家，已经形成年产能超过2000万辆整车和2000万台发动机的综合生产能力，燃油摩托车本地配套率超过80%。那在国际顶级赛事上，中国摩托车的夺冠让世界看到中国企业原创研发大排量高性能摩托车产品的技术突破，而这种超高关注度也加速转化为市场认可，让企业赢得了更多订单。那像今年3月份夺冠消息火爆全网之后，张雪机车的主力车型受到广泛关注，订单量是增长非常明显。
5: 夺冠以后，说实话，订单增长了。我看一下，之前是300，现在我们比赛过去有半个月了吧？这半个月每天都是3倍左右的量在增长。
0: 那依托完备的摩托车产业体系和深厚的技术底蕴，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这些通道优势的叠加呀，重庆摩托车近年来出海步伐是持续加快。今年前2个月，重庆摩托车出口是48.4亿元，同比增长了8.5%。面向未来，重庆已经把高端摩托车作为全市现代化制造业集群体系当中6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之一。目前全国产销量排名前10的电动车企业已经有7家在重庆落户，预计到2027年，重庆市摩托车产业产值将达到1400亿元。中国摩托车在世界舞台上的惊艳表现，其背后是各地制造业共同打造的强大底气。除了重庆的整车装配，张雪机车配件当中还有来自山东的链条、曲轴、活塞，来自江苏的发动机核心件、轴承等等。这张覆盖全国多地的供应链网络，由众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隐形冠军构成。那张雪机车的动力心脏，大排量曲轴连杆发动机箱体，是位于江苏泰州海陵的一家企业研发制造出来的。一枚枚精密的部件，让中国赛车在世界顶级赛道上实现了全速超车。2024年5月，刚成立的张雪机车当时来到泰州海陵，和当地从事精密轴承零部件研发和制造的企业携手开发6款大排量摩托车曲轴。同年12月，这家企业又接下了更具挑战的订单，为张雪机车参加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开发3/820cc 的曲轴连杆以及发动机箱体。这家企业技术部开发室主任毛志远介绍了他们研发的曲轴的性能。
6: 我们研发团队突破多项技术瓶颈，采用特殊合金材料提升部件强度，同时配合特殊热处理工艺，将零部件的疲劳强度大幅度提升，让发动机在每分钟30000转的高速运转下依然平稳可靠。
0: 赛场上的出色成绩也让这家企业从摩托车曲轴生产起步，发展成如今曲轴产量占全国市场60%以上的制造企业，坚定了要生产高端机车零部件的发展新方向。在张雪机车的冠军战车里啊，支撑着发动机在极限转速下稳定运转的核心滚动轴承，来自江苏常州的一家轴承制造企业。对于赛级机车来说，发动机的最高转速能够冲到每分钟15000转，而轴承里的滚动体每秒都要在滚道里边旋转上百次。 那这样的极限工况之下，哪怕说肉眼看不见的金属碎屑，或者说一些磨削的粉尘，都会在高速运转当中划伤这个滚道的镜面，那怎么办？就得提高清洁度。那这企业的专项公关小组就先后走访了20多家钢厂，说怎么能把原材料的杂质含量降到最低，进行了上百次的检验测试之后呢，产品

0: 品质量终于稳稳达到世界顶级赛车的标准水平。这家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卫明介绍说，
1: 我们与张雪汽车同步研发了这款混增轴承，它的产量少，可以说我们不是为了利润而做这款产品，完全是为了一个占领大排量市场的制高点，以及企业未来这个走专精车型发展道路而选择做这个产品。
0: 在山东平度的一家生产传动设备的企业里，经过冷制、热处理、装配等工序，一条条规格不同、配置各异的链条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仅摩托车用链条，企业的月产能就350万条。数字化升级让企业不仅有能力承接不同的应用领域的订单，而且产品也打破了国外长期的技术垄断，实现了自主化。我们来听听这家企业的副总裁陈立鹏的介绍。
2: 通过协同我们本地钢铁制造、机械加工等100多家产业链企业，打造了链系统生产制造的产业集群。
0: 和这家传动设备企业相距不远的另外一家机械制造企业，是张雪汽车发动机曲轴的供应商。在企业刚扩建的智能化生产线上，40道工序全流程智能化运转。目前企业拥有专利100多项，产品出口全球30多个国家。企业技术总监王涛元介绍说，
3: 目前公司有6条像这样的智能生产线，通过智能化改造，上下游企业也能够更好的适配与协作，形成更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生态系统。
0: 在位于山东聊城的一家机电企业，是张雪汽车活塞销的供应商。最近企业迎来了新一轮的订单高峰，目前这家企业已经搭建了5条活塞销精加工生产线。企业的生产计划已经安排到今年的7月，工厂实行24小时3班倒作业，以满足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我们来听听副总经理李振国的介绍。
4: 目前这条生产线加工的是德国的产品，今年德国订单呢比去年增加大约在20%左右，增长势头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张雪机车的赛道夺冠是中国制造从单点突破到全域协同的缩影，支撑张雪机车的还有广东的排气系统、浙江的车架、安徽的发动机缸盖等等。中国制造商以多点联动的实力助力张雪，成就了他的飞驰人生，更共同诠释了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底蕴和协同创新能力。接下来张雪汽车将参加5月15号进行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的比赛，我们预祝瓦伦宁德比斯和其他车手跑出好成绩。本段节目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高佳，感谢各位收听。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一股冷空气已经开始制造降温。5月13号，受其影响，新疆、甘肃等地率先降温。14号、15号两天还将陆续影响长江以北地区、内蒙古、甘肃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6至10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可超12度。本周末还有弱冷空气和降雨继续带来降温，西北到华北一带气温将转为偏低，前后冷热反差较大。比如石家庄14号最高气温还有34度，但19号就会跌至21度，仿佛从夏返春，需外套等春装再返岗。降水方面，15号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即将展开，影响不仅南方，北方多地也将有雨水出没。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为全球前2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不仅牵动两国发展脉搏，更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走向。此次美国知名企业高管集体随总统访华，彰显了美国工商界对两国深化务实合作、走向互利共赢的迫切期待。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大量美国企业依然坚定选择与中国市场一起发展。这些企业既受益于中国的开放政策，更看准了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在美国商学界人士看来，

0: 经济的未来注入更多建设性力量。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14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郭家坤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吉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察伊拉东北约38海里处遭未经授权人员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通报说，事件发生时，该船正在阿联酋附近海域锚泊。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以色列国防军14号说，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当天击中以里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还说，事发区域当时没有拉响防空警报，这表明以军未监测到这架无人机。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14号下令，对涉嫌洗钱的乌总统办公室前主任伊尔马克施以审前羁押，期限为60天。伊尔马克则坚称自己无罪。伊尔马克现年54岁，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当地时间14号宣布辞职。斯特里廷在辞职信中说，他对首相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的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根据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办公室14号发布的视频，沙拉批评行政部门对参议院不尊重，指出政府的行动正在加深政治分歧。另据当地媒体报道，非参议院将于5月18号开庭审理对沙拉的弹劾案。 非众议院已于十。

0: 一号通过对莎拉的弹劾案。莎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日本本田技研工业公司14号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自1957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首次出现年度净亏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他在美国出生长大，上中学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爱上了中国二胡，
4: 特别喜欢二胡，感觉是有一个人在唱歌。
3: 2014年大学一毕业，他就来到中国，在弓弦上探索充满生命力量的音乐魅力，
5: 几乎是没有断过的。当时就没想过他会像今天这么样一个成就，我也想好他一年就不学了，两年不学了。
3: 十多年来，他的二胡技艺不断精进，他说想用一把二胡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
4: 下一步的我的那个生活，就是怎么可以把中国的音乐的民族音乐还有中国的二胡可以分享更多的人给全世界。
3: 资讯有故事，美国90后小伙史明斯的中国二胡情缘。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二胡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拉弦乐器之一，其构造简单，一根细细的木质琴杆长约80厘米，琴杆上有两根琴弦，琴杆下装有茶杯形状的琴筒，还有一把马尾做的琴弓。二胡拥有丰富的表现力，善于表达深沉的情感，被称为中国式小提琴。您现在听到的是一首二胡独奏曲《苏南小曲》，节奏轻松明快，演奏者是来自美国的90后小伙史明斯。今年是史明斯在中国学习二胡和工作的第12个年头，他形容自己从校园走向社会，我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生活其实都是从中国开始的。
4: 这把二胡是我打开中国文化的钥匙，正是我一路成长的见证。
3: 史明斯的英文名字叫尼尔斯·施沃兹曼，在美国马里兰州出生长大。自从中学时第一次听到二胡的声音后，他就被这种独特的琴音吸引，他与中国的缘分也由此展开。
4: 是我在打三国的一个游戏，它其实大部分的音乐都是摇滚，但是在摇滚里面突然会发出来一个声音，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声音。之后我才搜了一下视频，看到了这个二胡。
3: 史明斯听到的第一首完整的二胡曲子是被誉为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宝库瑰宝的《二泉映月》，旋律中的情感让他产生共鸣，他不禁产生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乐器能演奏出如此独特的音乐。史明斯自小学习小提琴，在听到二胡的声音后，他决心要学，但在美国光是寻找老师就花了他不少的功夫。直到上大学时，史明斯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位中国二胡老师，开车到他家要45分钟，史明斯这才终于有机会接触到真实的二胡。仅有两根弦却能演绎出无尽的悲欢离合，这就是二胡的魅力。史明斯说，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从很大程度上说始于二胡。2014年大学一毕业，史明斯便独自一人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 他在浙江台州的一所学校当上了英文外教，这份工作他一直做到今天。
6: Welcome back.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direction.
3: 日常工作占据了史明斯很多时间和精力，但他仍把大部分业余时间留给了二胡。
4: 二胡老师都在上海吗？我要每个周末就是从台州跑到上海去学习吗？
7: 老师好。哎，
8: 邓维明老师是我在美国带我认识二胡的那个老师介绍的。
9: 最近忙不忙？
4: 还行，
9: 还可以。
8: 他们是同学，他知道我要来中国学习二胡，就把邓老师介绍给我。
9: 他不用滚揉，也不是滚压，用压弦，就是你比如像一指啊，
5: 只要他有时间，他一定会来，除非工作上，可能最近要带学生去夏令营啊、秋游、春游，他来不了。这些客观原因素以外，几乎是没有断过。当时就没想过他会像今天这么样一个成就。我也想好他一年就不学了，两年不学了，没想到一二三四一直学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的乐器越来越难，文化背景包括中国的民族乐器艺术里边的一些内涵，你不跟尼尔斯去表达的话，他是完全不能理解。那么第二段的描写呢，就是天地没有呼应，也没有任何人在帮助他们，那怎么办呢？我就看着天，看着地，谁来帮帮我，发出那种无奈的呼救声音，或者无声的那种呐喊。
3: 在邓老师的悉心调教下，史明斯的二胡技艺不断提升。时间长了，史明斯的感悟越来越深。他觉得学习二胡不仅是学习技艺和技法，更是通过每段旋律去触摸中国的历史文化，找寻中国人藏在音符里的细腻情感。他说，练习赛马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会出现万马奔腾的画面，楚颂让我有了对中国历史的想象。
4: 因为我拉小提琴，所以我的背景可能是古典的西方的音乐嘛。我在拉这种传统的古典音乐的时候，会思想和心。但是听中国的那些民族音乐，我会看到一个场景。我这些东西都能在脑袋可以转一转的。我觉得二胡它拉的声音，它会唱一些感情，但是这些感情我们说不出来它们是什么，我们用字也说不出来，它是我们的内心里面的，但是二胡用它的声音就可以表达出来了。
5: 按照中国的二胡教学程度，它已经可以达到十级甚至演奏级这个水平。因为他练琴比较努力，最多的时候每天能够保持在3个小时左右。
4: 老师推荐我去参加一些比赛的，我那时候练得越来越多，抓握了曲子的特点。
3: 名师指点，十多年间不断的勤学苦练，史明斯有了一个想法，他想去参加二胡比赛。老师邓伟民全力支持，令他惊喜的是徒弟还获了奖。邓伟民说，史明斯是敦煌杯中国二胡演奏比赛中第一个获奖的外国人。
5: 他参加了敦煌杯，这个在国内也是比较知名的比赛的一个品牌。像尼尔斯他是一个非华裔的外国人来参加，是第一次得奖，所以这个很不容易。特别我是他的老师来说，我就感觉这个时候就非常自豪。
9: 第一次到上海来的时候，就按照中国人说叫毛头小伙儿。
5: 第一次到我们
10: 家里，
5: 到我们家里，
10: 这一张我帮你们拍的。
9: 他对中国文化的那个理解或者研究或者喜爱程度是更胜一筹。后来是参加那个比赛的时候，拉了也是跟陕 陕北陕西那边有关的秦腔。
4: 嗯，

0: 后来那边评委会的主任，他说这个是真的外国人，我是真的外国人啊，他不太相信，对吧？
1: 在史明斯心里最宝贵的是这些年里与邓老师结下的深厚师徒情谊。
2: 没有邓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
3: 尼尔斯他现在因为演奏二胡各方面取得不少的成就，那么有一个老师希望把尼尔斯当作自己的学子，后来尼尔斯坚决反对，他说我是跟谁学的，那么我坚决要拥护这个老师的，一个是权威，一个要尊重师生之间的这种情谊，这个让我很感动。
2: 反正我有任何事情我都可以找老师，然后他一定要么会回复我帮助我，或者会想办法，他太靠谱了，我一直能跟他走一起的。
1: 邓伟民是著名二胡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他从1998年起历任上海民族乐团副首席、高胡首席及乐团首席，并在2001年、2003年维也纳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中担任乐队首席。师徒二人曾在总台央视综艺频道演奏二胡合奏。

0: 12年在中国生活，除了二胡和老师邓伟民，史明斯还认识了很多朋友。正是他们的帮助和陪伴，让史明斯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度过了美好时光。卢宪是台州路桥区一所学校的校长，正是史明斯在台州任教的那所学校。
1: 我们的校长是我在美国的那个中文老师，他的姐姐给我们介绍。
2: 那个时候呢，他的中文呢不是很好，但是呢基本的交流没有问题。我呢就简要的他介绍了我们学校的情况，所以呢他就充满了期待。
0: 2014年，史明斯第一次来到台州与卢校长见了一面。在了解了学校的情况后，史明斯当即决定在这里工作。
1: 他说话的非常有魅力，是非常有想法的人，然后我就觉得他的那个想法会变成理想，会变成真的会成功了。
0: 由此，史明斯开启了他的台州生活。台州位于浙江省沿海中部，以山而立，向海而生，山海相依也铸造了台州刚柔并济的城市性格。
1: If I say turn right, if you turn right, you lose。 我的课堂最主要是要让学生放开。
2: 他的课堂特别的激情，他都充分跟学生就融合在一起，找各种机会给学生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化了，以及各种能够跟学生一起去参与的。
3: 史明斯老师就像朋友一样，就跟我们交流，有时候他会以一个小游戏然后引入我们的课堂，就让我们在玩中就学习了。
2: 学校的各种活动他都会想办法给学生去表演他拿手的二胡啊，小提琴啊，还有他的这种插花，他觉得所有的这些都是他能够很好的建立跟老师之间啊，跟学生之间的链接啊，能够促进，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教学相长。
0: 多年来，史明斯已经熟悉了台州这座城市独特的味道，有海风的咸湿，有山林的清新，还有台州菜的清甜与醇厚，那是古城老街上的缕缕烟火味儿。
4: 走上的山树都是很自然的感觉，人都很热情，在这里生活然后觉得很放松很轻松。
1: 跟大城市比起来，我还是更喜欢在小城市，这边可能会更亲密一点，更温暖一点。在台州你可以看，不管是人在忙的时候，他们还会留给你一些时间，要不是跟你稍微聊一下或者什么的，又或者愿意帮你的话，在这里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自己练琴啊，可以做我喜欢做的想要

0: 学习的都可以好好学一学。
1: 虽然如今史明斯已经和当地人一样完全融入了台州这座城市，但回想当初初来乍到，他还是度过了一段适应期。
0: 第一次到中国，我对好多东西都有兴趣了，我都要去看一下吃一下。吃坏的那一次在这边吃了一种炸酱面，那时候我就不适应的。
2: 当时我接到他打给我电话的时候，我当时好着急哦，看到他当时挺憔悴的。
0: 学校老师还有学生都会来看我了，然后问我怎么样，还给我带花，还给我带心，看看我需要什么东西的，然后全部都是他们在负责的，都是很温暖的，我非常感动了。现在的学校就是真像一种家一样的感觉。
1: 每逢中国的重要节日，史明斯也会被邀请参与其中，感受独特的中国节日氛围。
3: 老师们，学生们，新年快乐
4: ！Happy New Year to teachers, students, American Chinese all around the world。
2: 他呢，大学刚毕业，只身一人来到中国，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之下，我会在一些中国的传统节日啊等等，我就邀请他一起跟我们过节。
5: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
1: 史明斯的父亲是一位历史老师，喜爱收藏。史明斯说，他家里有一些父亲淘来的中国宝贝。当年得知儿子要去中国学习二胡，父亲表示了支持。史明斯如今在中国的老师、朋友和领导都认为，这个美国小伙在中国的生活越来越自如。
0: 他来过中国，他来过，然后他也觉得很好的。
2: 现在呢，他是一个非常地道的中国通，他也是一个非常地地道道的这个台州人，他都是主动的去学习各种各样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
1: 三指捏住白瓷盖碗，高冲低斟间沁人心脾的茶香飘散开来，很难想象如此专业讲究的泡茶技术竟出自一名外国人之手。史明斯喜欢茶道，他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有机融入教学之中。他在学校开设过插花等选修课，还在学校里牵头组织了乐团，其中既有吉他手，也有古筝、二胡等演奏者。现在我主讲的选修课程一推出就秒光，学生有了多样化的选择，家长们也比以前更加重视孩子的综合素质培养和个性化成长。有近400年历史的台州乱弹是浙江台州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个古老的艺术瑰宝曾濒临绝境，在停滞了将近30年，直到2005年台州乱弹涅槃重生。如今浙江台州乱弹剧团10多年内数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年平均演出350多场，累计受众已超过300万人次。在台州生活了10多年的史明斯对台州乱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台州乱弹剧团，史明斯和剧团的板胡演奏家杨丹东、台州乱弹作曲家朱东康一起合作，为一场演出做准备。
7: 所有滑音基本上都是以压柔为主，所以你现在根据柔弦，
0: 对，还是柔弦，
7: 对，柔弦跟压柔就完全不一样。
0: 跟乱弹一起的，他的风格也很不一样，跟板胡嘛，我碰到他了，要好好的、深奥的去学，要天天跟他们一起磨一磨。
8: 他对我们的乱弹的音乐呢很感兴趣，一起合作了好几次，我们排了个节目邀请他来参与其中，他的表现都很不错。就外国人能够把二胡拉到这样一个程度，确实是不简单的，观众反应也很强烈，很有亮点，很出彩。
1: 与戏曲旋律的融合碰撞里，史明斯对二胡的内涵有了更全面的理解。而作为跨界合作的外国演奏者，他的加入也让更多人关注到台州乱弹。

0: 含这一底蕴深厚的非遗剧种。
1: 下一步的我的那个生活，就是怎么可以把中国的音乐的民族音乐还有中国的二胡可以分享更多的人，吸引到人家的，不管是小朋友啊，不管是学生，不管是外国人，我都是要把这些音乐有找方法可以多分享给全世界。
0: 史明斯任职的那所学校的校长卢宪透露，史明斯有了自己的自媒体账号。
2: 最近他还自媒体上申请了自己的这个账号，就相当于这种博主一样啊。他说通过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美国人能够看到他在中国的真实的情况，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人。
0: 十多年间，以台州为窗口，史明斯见证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酷爱骑行的他感受到城市里的口袋公园越来越多，绿道越铺越长。而热衷城市漫步的他发现，台州路桥、十里长街商圈越来越大，逛街购物的环境不断提升。他说，以前我从台州路桥区到上海学二胡要6个小时，随着高铁线路的增加和城市交通的改善，现在到上海的时间缩短了一半。在台州十里长街的百年戏台，史明斯常与当地票友即兴合奏。史明斯认为，台州既有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现代活力，又在古街巷保存着徽雕非遗，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共振。谈到未来，史明斯表示，他计划在台州做一辈子的教师，同时继续钻研二胡技艺，向世界介绍台州乱弹等非遗故事，让更多人爱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1: 每年我都会去中国不同的地方旅行，感受那些和二胡旋律能呼应起来的山水遗景。我在走路的时候，我对中国的爱也变得更强烈、更深刻。
0: 本期节目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tandard， 标准。近日，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这些国际 standard 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比如说，华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是我国在页岩气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国际标准。该标准系统规范了华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测试方法，测试准确率提高至90%以上。还有2项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 standard 标准，涉及含硫天然气，将破解硫沉积和质量监测的难题。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了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相关标准被英国、法国、德国和肯尼亚等20多个国家采用。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0: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 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9: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10: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9: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0: 就会很开心。
11: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12: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8: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当天还同特朗普参观了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每年举办4到5次。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查伊拉东北约38海里处遭未经授权人员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通报说，事件发生时，该船正在阿联酋附近海域锚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提醒过往船只提高警惕，如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报告。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据统计，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黎巴嫩已有200名儿童丧生，806名儿童受伤，相当于每天约有14名儿童成为冲突受害者。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能源部与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联合报告称，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导致11个地区发生停电。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表示，俄罗斯对包括能源部门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目前电力工程师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力争尽快恢复所有用户的电力供应。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拉脱维亚总理希利纳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2026中国中亚人权发展论坛14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论坛主题为以高质量发展共促人权进步。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6: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精美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传统手艺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智慧，每一项技艺都见证了历史的演进，从瓷器、剪纸到木雕、织锦，这些工艺的传承者们用双手记录时代的变迁。书中讲述了景德镇制瓷匠人董全斌的经历，他原本是工业设计师，却因对瓷器的热爱搬至景德镇，重新学习这门千年技艺。他不仅不断精进技艺，还融入个人理解，发现残缺也能成为美学的一部分。他的创新让作品广受欢迎。除了陶瓷技艺，书中还提到了许多传统手工技艺，如木板年画、刺绣、竹编等。这些技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木板年画普遍被认为自宋代兴起，此后成为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竹编技艺则因其实用性和精美的造型，在多

个地区得到了传承，并被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用品和艺术品制作。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不仅关注技艺的传承，而且着重表现了匠人们对手艺的执着与坚守。剪纸动画导演周克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以剪纸艺术为载体，创作了经典动画《葫芦兄弟》。在没有先进技术的时代，每一帧画面都需要手工雕琢，每一秒动画都凝聚着团队的心血。虽然如今电脑动画已取代手工剪纸动画，但剪纸艺术依然作为文化象征存在，这一点也体现在许多传统手艺人的故事中。例如制作唐卡的工匠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严格的技艺考验，才能正式创作一幅完整的作品。这种长时间的技艺磨练和对艺术的敬畏，正是匠心精神的体现。手艺里的中国一书在讲述匠人故事的同时，还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书中涉及的陶瓷、珐琅、木板年画、制墨、造纸等技艺，每一种都蕴含着独特的美学理念。例如金扇技艺强调残缺之美，用金粉修补破损器物，使裂痕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这种理念正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体现。此外，漆器工艺同样展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风格。漆器以其精美的图案和复杂的制作工艺闻名，它不仅仅是实用品，更是艺术品的代表。许多漆器作品融入了天然材料，如螺钿、金银粉，使得漆器表面呈现出丰富的光泽和质感。加之工艺的复杂性和艺术性，使漆器成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金属器，中国古剑。根据传说，剑的发明者是黄帝，他在首山开采铜矿，铸造成剑，并用天文古字为它们命名。不过黄帝那时还没有青铜器，彼时是否有成熟的铸铜剑技术尚且可疑。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剑是商代晚期的人头纹铜剑，全长25厘米，短茎五柄，呈柳叶形。从样式来看，那个时候的铜剑都比较短小，似乎是从长矛改进而来的短兵器。而西周时期的铜剑逐渐在多地被发掘出来了。春秋战国时期兴起了贵族佩剑的风潮，剑的数量也陡然增多，尤其以长江中下游的南方地区为盛。吴、越、楚将匕首型的短剑发展得越来越长，铸造规范也慢慢模式化，其实用功能和美学色彩风靡全国。长江上游的巴蜀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也有自成一格的剑士，带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巴蜀人信仰白虎，便常常把白虎纹刻在剑身。北方地区的铜剑也没有止步不前，中原就出现了玉器装饰的玉具剑，而东北地区也出现了独特的曲刃短剑，各领风骚。先秦时代最具知名度的就是吴越剑了。当时的江南水乡还没有开发，到处都是山林泥沼，吴越人无法像中原人一样坐着战车驰骋于平原旷野，也无法像车兵一样使用矛戟类长兵器。以徒兵为主的吴越国人更偏爱短剑，也因此吸引了莫邪、欧冶子等铸剑师，以及越女这样的剑术理论家。强烈的需求和高超的技艺让吴越铸造出了鱼肠、纯钧、湛卢等名剑，也形成了剑文化。后人总结道，
吴越之见，千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只有吴越的水土才能养出吴越的剑。吴越剑中最知名的就是越王勾践剑。越王剑的铸造技艺远超出其他地方。巴蜀及北方剑系是先铸范，后用铜枝一次性浇铸而成，也叫合范法。而越剑是复合剑，先铸剑柄和剑脊，再造剑丛和剑刃，可以称为分铸法。这样一来，每部分就能运用适合其功能的材料。复旦大学曾用质子 X 荧光分析过勾践剑的材料，发现其作为刺杀的剑刃用了更多的锡，可增加锋利度；作为剑身主干的剑脊减少了锡，可增加韧度，不易折断；剑柄则较多铅，可增加流动性，容易放置绿松石、玻璃等装饰品。不独功能，越王剑的美学造诣也为后世的中国剑打了样板。现今看到的越王剑早已因氧化反应而呈现厚重的亮黑，而其原状则是金光白光相间，剑身上带着金属高涂层雕刻而成的菱形花纹，靠近剑柄处则嵌着主人名讳的鸟虫书，或许是钢刀雕刻而成。有人说，越绝书形容纯钧剑的一段文字正是形容越王剑的。看它的花纹好似群星璀璨，看它的光泽好似水波荡漾于池塘，看它的剑刃好似岩石般锋利，看它的纹饰好似冰雪消融般焕发光彩。春秋战国是剑的黄金时代，佩剑成为贵族的身份象征。吴国大臣季札出使中原时途经徐国，徐国国君便看中了季札腰佩的吴剑，可惜季札还没来得及赠送，徐君已溘然长逝。哲学家庄子或者是其后学弟子甚至将剑与治国理念相结合，认为天子以天下为剑，四时阴阳为武艺，诸侯以贤明人才为剑，天地人为武艺，升华了剑的格局。战国末期，铁剑的出现逐渐使青铜器消亡。青铜剑长度短，重量大，只能前刺不能劈砍，而铁剑可以通过不断锻打提炼杂质，使铁更加均匀细化。制钢工艺的诞生又使得铁剑上升了一个阶梯，变得更加坚硬并有弹性。这种剑需要将天然的铁鹰石放到炼钢炉中熔炼，并经过匠人的千锤百炼才能制成，因此被称为百炼钢剑。到了汉代，环首刀的运用成为军事主流，剑也就更多的作为身份象征或表演技艺了。尚方宝剑就是其中一例，其在明清时期大行其道，如朕亲临的政治权威令使用者名望俱增。剑舞是不得不提的一种表演，它的起源很早。孔子见到子路的第一面就看到这位他未来的大弟子穿着戎服拔剑而舞。鸿门宴上的项庄舞剑也是以助兴为名，意图刺杀刘邦。东晋的祖逖刘琨闻鸡起舞，听到鸡鸣便舞剑锻炼。但是剑舞的顶峰还是在唐朝，那时剑的形制已经和现在所差无几，剑文化也风行一时。大诗人李白也会剑术，常常借剑抒发自己的感慨，拔剑四顾心茫然。唐代女子往往细腰束带，头挽双髻，舞剑时既有曼妙的身姿，又有雄浑的舞步，这种舞蹈属于剑舞。这里的剑是健康的剑，节奏明快，洒脱矫健。文献里记载了不少乐曲名，例如《林里曲》《西河剑气》《剑气浑脱》，有些是中原创造，有些是西域出品。
舞蹈者有时表演于宫廷，有

0: 时也在军营或是元宵庙会上表演，作为庆祝节目，雅俗共赏。剑舞行业的佼佼者是公孙大娘，其酣畅淋漓的剑气舞蹈惹得一帮文人赞不绝口。杜甫特意为她写了诗作，怀素也从舞蹈中受到启发，将剑士融入书法。就这样，剑以武器的身份登台，随着历史的发展融入了大众的生活中，成为一种美学的存在。明代的毛元仪就感慨，现在士兵都不用剑，以至于他不得不去海外搜罗这种武器。不过剑也没有完全从战争中退场，剑舞作为勇武和优雅的结合体，成了军中受欢迎的表演。宋太祖就常常教导军中勇士剑术杂技，每次招待契丹人便叫人表演凌空掷剑作为国宴。而剑作为武器偶有运用，有一本《武备志·朝鲜式法二十四式双手剑法》就是明证。直到热武器的出现，剑的武器功用彻底不见于世，我们只能在影视剧里看到舞剑的身姿，剑也成为一种小众兴趣。制剑的工序，第一步，设计图稿。打造之前需要对剑的样式、形制等进行设计，这样才能在锻造时心里有谱。第二步是锻打，钢剑需要千锤百炼，通过不断的锻打提炼杂质，使碳分布均匀，并将钢块压扁成型。第三步加热，将锻打好的剑放入1200至1300摄氏度的火炉内加热，锻剑需要在多次加热和锻打中形成雏形。第四步淬火，将加热好的剑放入水中，使其最终成型。这一过程可能会导致剑体断裂，整个过程将功亏一篑。匠人胡晓军，对胡晓军来说，要把我国优秀的铸剑术重新挖掘出来，再锻造出更好的东西，是这一代铸剑师身上必须要有的责任感。在他铸造的剑中，就饱含着这种坚实的责任和浪漫的理想，蕴藏着古人的传统和时代的印痕。胡晓军，一名剑村，自入行铸剑以来，至今已有20多年。自2008年与电影《赤壁》结缘之后，他已然成为诸多影视作品的御用兵器铸造师。《赤壁》是他参与的第一部影视剧作品，之后他意识到刀剑其实可以做得更精美、更漂亮，就像青龙偃月刀、丈八蛇矛、方天画戟，在汉代并不存在这种形制，都是后来慢慢被舞台演绎出来的。这促使他在以后的工作中融入了很多现代人的审美，让现代的设计元素与古人的刀剑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更多的可能。上次采访胡晓军时，他正向自己数十年的铸剑生涯发起新的挑战，他打算铸造一把全新的天铁剑。天铁是陨石的一种，许多都拥有46亿年的历史，与地球同龄。在金庸的小说里，杨过背着玄铁重剑，所谓的玄铁就是天铁。人类能够找到的天铁微乎其微，少之又少。此外，它是由铁和镍形成的结晶，十段九裂。因此，对于铸剑师来说，用天铁铸剑是对自身工艺的极高挑战。但是胡晓军有一种叛逆的个性，如果别人已经在做的，他宁愿不做。自己原来也打造过天铁剑，但他希望有新的突破，打造一把全新的天铁剑，一件能够流传百世的作品。这就需要他们团队结合自己的想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去创新。他的想法是打造一把七星剑，将七颗星球的天铁融合在一起，用七星合一的形式寄托匠人心中的浪漫。 最终的设计是中间的一层刃用地球上的材料，两边将来自六个星体的天铁并排捏合在一起后再纵向粘合。这样一来，六个星体的花纹就会在一个剑条上面展示出来。于胡小军而言，这把七星剑最大的意义就是实现他儿时的梦想，用天上的星星来打造一把剑。他将这把剑视为现代铸剑技艺与古代铸剑技艺的完美结合。但理想的实现并不容易，每个星球的天铁的成分都不一样，个性也不同，每次锻打的时候都需要非常的小心，温度力度只要稍有疏忽，剑体就会裂开，其中的风险也同样不可预估。当七星剑入水淬火的时候，胡小军感觉到了手上的异样，他在水里有种被撕开的感觉。那个时候，一阵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结果正如所预料的，小心翼翼锻打成型的剑条在淬火时出现了严重的断裂，这对于一把剑来说已然宣告了他的死亡。七星剑的失败，光直接的材料损失费就达到二十几万元，更不必说失败所带来的心痛了。但对胡小军来说，打击越多，自己越觉得有动力。七星剑的首次尝试虽宣告失败，但他迈出的这一步是他铸剑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步。现在，胡小军的目标就是要把七星剑做好。等七星剑做完以后，可能又跳出一个新的想法，又会上升一个台阶，从而不断努力，不断地去做好自己的作品，给后人留下传世的物品。铸造七星剑的尝试，将胡小军儿时的侠客梦延续了下去。他也希望能通过不断的铸造，融汇前人的记忆和自己的理想，并传承给以后的时代。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一股冷空气已经开始制造降温，5月13号受其影响，新疆、甘肃等地率先降温，14号、15号两天还将陆续影响长江以北地区、内蒙古、甘肃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6至10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可超12度。本周末还有弱冷空气和降雨继续带来降温，西北到华北一带气温将转为偏低，前后冷热反差较大，比如石家庄14号最高气温还有34度，但19号就会跌至21度，仿佛从夏返春，需外套等春装再返岗。降水方面，15号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即将展开影响，不仅南方，北方多地也将有雨水出没。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不仅牵动两国发展脉搏，更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走向。此次美国知名企业高管集体随总统访华，彰显了美国工商界对两国深化务实合作、走向互利共赢的迫切期待。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大量美国企业依然坚定选择与中国市场一起发展。这些企业既受益于中国的开放政策，更看准了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在美国商学界人士看来，稳定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更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供链稳定与国际市场信心产生深远影响。对中美两国而言，相互尊重是前提，和平共处是底线，合作共赢是目标。这既是中美关系一路走来的深刻经验总结，更是两国新时期正确的相处之道。沿着这一正确方向相向而行，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世界期待在元首外交战略的引领下，中美能持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 为两国和世界经济的未来注入更多建设性力量。
2: 感知全球脉动，

0: 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2: Ecosystem in China，
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14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郭家坤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察伊拉东北约38海里处遭未经授权人员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通报说，事件发生时，该船正在阿联酋附近海域锚泊。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以色列国防军14号说，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当天击中以里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还说，事发区域当时没有拉响防空警报，这表明以军未监测到这架无人机。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14号下令，对涉嫌洗钱的乌总统办公室前主任伊尔马克施以审前羁押，期限为60天。伊尔马克则坚称自己无罪。伊尔马克现年54岁，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当地时间14号宣布辞职。斯特里廷在辞职信中说，他对首相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的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根据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办公室14号发布的视频，沙拉批评行政部门对参议院不尊重，指出政府的行动正在加深政治分歧。另据当地媒体报道，非参议院将于5月18号开庭审理对沙拉的弹劾案，非众议院已于11号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日本本田技研工业公司14号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自1957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首次出现年度净亏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精美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以22种古老手艺为经纬，串联起105件文物的前世今生。你能在柴烧陶器的窑火余温里触摸新石器时代先民与泥土的对话，在竹编凉席的篾丝交错间想起在匠人的耐心里慢慢生长的时光记忆。作者李武望没有止步于器物本身，更将150余道工序拆解成可感知的细节，从蚕丝到云锦的千丝万缕，从原木到木雕的千刀万凿，从矿土到珐琅的千锤百炼，每一步都藏着中国人如琢如磨的生存智慧与美学追求。它让我们看见所谓华夏文明之美，既在夺天工的巧艺里，更在手出心的匠心里。翻开书，读者仿佛可以触摸到那穿越千年的温度，读懂中国人质朴而坚韧的精神底色。手艺里的中国，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致敬，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达。这些技艺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他们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适应，寻找新的可能性。保护传统手艺不仅是延续一门技艺，更是守护中华文化的根脉。手艺里的中国是中华文化独特的浪漫，也是我们应当共同守护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金属器，中国铜炉。炉的出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从文物出土地来看，主要出自长江中下游，随着南北交流的日益频繁，也渐渐传到了北方。那时候的铜炉是实用器，它就像一个大圆盘，并有链环作为提手。当时的贵族们可以在寒冷的冬季使用铜炉燎炭取暖，亦或是温酒。到了汉代，也有人借此煎炒肉块。不过炉的作用充满着争议。曾经有个收藏家仿造了杨信家铜温酒器这样的汉代染炉，用酒杯、猪肉、酒精灯等物品做了实验，结论是这种染炉无法温酒，只可能像小火锅一样煮食。无论如何，炉从诞生伊始就是不折不扣的实用器，难说有什么艺术美感。为铜炉增添文人雅趣的是熏炉或香炉。文人喜爱熏香，最知名的莫过于东汉末年的尚书令荀彧。常年累月的香气附着于荀令君身上，以至于他每次拜访别人便会将香气带去，坐处三日香。在汉朝之前，香炉还未发明，喜欢熏香的雅士只得焚艾蒿来聊胜于无。自西汉开始，香和炉两相结合，器物的制作之美和文人的熏香偏好融为一体，博山炉便应运而生。博山炉的基座好似今日酒杯的杯足，炉盖则装饰成连绵群山的模样，山间留有一小孔，香气便从小孔中缓缓溢出。至于为何要设计成群山状，文人们自己也是意见不一。有人说这是泰山，代表着权势；有人说是海中博山，也就是蓬莱山之类的仙山，代表长生不老；也有人说是华山，取其秀丽崎岖之形，青烟屡屡上升的样子，可能是模拟山间雾气。李白的那句"日照香炉生紫烟"，
便是用如同山雾的熏炉之美去形容山景本身。博山炉的造型可能起源于南方的楚地，因为楚人的飘逸灵动都刻画在了炉盖上。汉朝已有了不少优秀的香炉作品，有一座错金博山炉就属于中山靖王刘胜，也就是《三国演义》里刘备口中常常念叨的祖先。错金是用金丝或金片进行镶嵌的技术，可见汉初的工艺和审美。另一座带着高高的竹节底的香炉，可能是汉武帝赏赐给姐姐平阳公主及其夫卫青的礼品。装饰华丽的香炉在那时便是贵族间交际的象征物。到了唐宋时期，熏香已经成为文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四艺之一，和插花、点茶、挂画齐名。香炉的造型和纹饰也有了新的改进。以往香炉多是三足炉，至唐朝时多足炉开始风靡，且炉盖也从群山变成了穹隆式圆顶。晚唐五代的吴越国就有一只香炉，炉内还留有残存的香灰，炉面是少见的彩绘青瓷，炉足则制成了兽面。与吴越国相邻的闽国也有个多足香炉，罕见的是炉盖上蹲踞着一只印度狮子，炉盖上无出烟口，青烟只能从狮子的嘴巴里飘散出来，这就使得烟雾平展，而非呈现缓慢上升的仙气状。到了元代，香炉持续演进，蒙古人也将自己的趣味补入香炉的发展史中。中国最大的钧窑香炉就迥异于中原地区常见的轻盈灵动，倍显浑圆厚重。香炉表面的坑坑洼洼，则是因为涂釉太厚，以致

纸烧制时留了下来。香炉的颈部和背部都爬着麒麟以及一些兽面纹，充满野性。当然，香炉技艺的顶峰非明朝的宣德炉莫属，收藏家对其简练造型及肌肤般的铜色赞叹不已。据说宣德炉始自宣德皇帝有感于宗室祭器缺乏，故诏令工匠以皇宫文物为样本，以暹罗进贡的封魔铜为材料，混合金银铅汞等制作而成。也有人说是当时内殿失火，金银铜被融成液体，皇帝命令将其铸成铜炉。宣德炉只在宣德三年制作过5000只，之后便因原料不足而封炉不铸，因而市面流传极少。也许只有宁王叛乱时被官军抢夺而出了一些，剩下的都已毁于战火。由此便造成了一件悬案，宣德炉究竟是否存在过？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及收藏家所收藏的宣德炉似乎无一件符合古书记载，就连这些古书本身也因种种史实错误而被视为委托之作。有人认为宣德炉其实是晚明文人臆造的一种文物，原因是现存的宣德炉多带有晚明的风格和采用黄铜冶炼技术。有人推测宣德炉封炉之后伪造便开始了，甚至许多伪作也显现出了高超的技艺，记载缺失，真品稀少，普通百姓又难得一见，导致宣德炉的真相扑朔迷离。学者按文献中所提到的关于宣德炉的重量、锈色、金属本色和皮色，以及大书法家沈度的款字来测定，认为唯一符合标准的便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朝天耳炉。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宣德炉的真相，但通过朝天耳炉或许可大致窥见宣德炉的精巧之处。明朝之后，香炉的铸造工艺便开始衰退，宣德炉更是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传说。之后的战乱爆发，工匠断了传承，以致宣德炉在民国时期彻底无据可考，连伪造作品都无法模仿了。直到匠人陈巧生的出现。来说说制造工序吧。无论是铸造简单朴素的宣德炉，还是设计复杂的博山炉，都需要高超的技艺。现代人制作香炉用的便是古代最精密的施蜡法。第一步，画稿。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首先要设计香炉的形象，并勾勒细节，便于模具的制作。第二步，糖蜡。先把用蜂蜡、牛油、松香配制成的蜡料煮成蜡液，再把蜡液分七次浇入母模，摇动均匀，使蜡液凝固在母模的肌理之中，这个过程叫做糖蜡。第三步，制作蜡模。蜡的形状决定了铜炉最后出炉的形状。蜡模凝固后，就要开始精细的雕刻，盖口的咬合、出烟的设计都需要在这一步完成。尤其是博山炉，它的出烟效果需像云雾从山峰里面一点一点飘散出来一样，洞口要符合风力学，怎么进风、怎么出风都要考虑好。第四步，挂沙。制作外模又叫挂沙，将炭灰和细泥按比例调成泥浆后，涂在蜡模表面，再将粗细不等的石英砂按顺序挂在蜡模表面，多次反复，使石英砂形成坚硬的外壳。第五步，烤模流蜡。模壳经过高温焙烧，蜡模变为蜡液流出，蜡壳内部形成一个空腔，这样铸造出来的铜炉才能与最初的设计完美吻合。第六步，炼铜铸造。在一炉一模的

0: 铸造法中，任何风险都是不可承受的。炼铜浇铸是整个过程里最具张力的环节，也将失败的风险推到了极致。如果被烧的时候，挂料的强度不够，钼壳在被烧的时候就会变形，一变形便无法铸造，前期的工作也将全部白费。第七步，修器打磨。铸造完毕后需要清理石英砂，清理完毕再开始打磨。打磨主要是使其光泽韧度达到与小孩的肌肤近似的效果。第八步，皮壳做色。皮色是香炉的精华所在，不同的皮色显示了不同匠人的审美素养。完成整个香炉制作的流程最少需要半个月，时间越长越好。有时匠人过于赶时间出现差池，则要将炉子重新变成铜水重烧一遍。江南水乡苏州的手工艺自古兴盛，陈巧生就出生在当地一个世代行船做流动买卖的铜匠家庭。一次偶然的机会，父亲带他去狮子林游玩，看到了一对铜狮子。这对狮子已经有500年历史，正处在腐烂的阶段。那时年纪尚小的陈巧生进入狮子林还不需买门票，他就经常去看狮子，看他们的每一处细节，并暗暗发了个愿，长大以后一定要把这一对狮子恢复起来。陈巧生在16、17岁的年纪曾经学艺过一段时间，当时有一位30多岁的妇女从家里拿来一包铜炉，想换一个面盆。青涩的陈巧生看出了他们的价值，认为他们即使不是宣德炉，也是清中期的作品。被放弃的老香炉、园林里残破的铜狮，都让这个做面盆的小铜匠对手里的这块黄铜产生了千姿百态的幻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陈巧生遇到了文玩界的人在收大明宣德炉，古董商们便对还是小铜匠的他建议，能不能把宣德炉恢复起来，打上大明宣德年制的款。面对这样一句邀请，正式开启了陈巧生的造炉之路。从只要求结实耐用的铜盆，到兼具形与神的铜炉，每前进一步都是艰难的跨越。陈巧生曾经用书法中的一字来形容宣德炉的制作，看似简单的一笔，恰恰是最难写最难做的。他闭门不出8年，在信息闭塞的年代，一点点摸索出工艺中的每个细节。要对抗的除了失败，还有外界的轻视。巧生只是个小铜匠，做出这种香炉可没人要。第一个宣德炉复制品历经8年时间，在陈巧生手里诞生。当时的文物专家错将陈巧生的仿制品鉴定成了真文物。自那以后，陈巧生便在文玩界声名大噪。后来甚至有人拿着他早期制作的宣德炉，以50000块钱的价格，希望他能声明这件文物是真的。但是陈巧生坚信人的德行是最重要的，他坚持说这是一件自己做的仿制品。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匠人能够以假乱真的技艺和德艺双馨的品性。宣德炉复制成功后，陈巧生又把精力转到了博山炉。出土于西汉遗迹的博山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铜香炉。重新打造博山炉对陈巧生来说是一种寻根问祖的仪式，而繁复的造型也是对技艺的新挑战。经过多年的尝试，他不仅复原了传统的狮蜡法技艺，也解决了前人难以解决的模具有2半拼合的连接线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对皮色的创造。铜炉界有句行话叫玩炉玩皮色，说的便是铜炉表面的成色与肌理。皮色如婴儿之肌肤，是陈巧生的铜炉独树一帜的地方， 也是他不可言说的手艺秘密。至今，陈巧生已成功复原了古法的40多种皮色，做色后的铜炉火气尽除，继往之后便是开来。陈巧生的好多朋友提出，既然复兴古器已经到达一个高度了，能否开始打造自己的款？从那时开始，巧生炉的打造成为陈巧生的核心事业，一直延续至今。古有宣德炉，今有巧生炉，这对陈巧生来说意义非凡，它代表着从仿制者到创造者的跨越。对陈巧生来说，炉的文化是他一生的追求与热爱，而且他也恰好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古代老百姓玩不起甚至看不到香炉，正是现在这种盛世，才让普通人也能有这个收藏实力，可以在工作了一天后回去闻个香，静一静心，把玩一下。这便是香炉在新时代的意义。不过，成绩颇丰的陈巧生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小铜匠，不忘初心。陈巧生用了一花甲圆了一个小铜匠的梦，也将他对炉与烟的感悟融入进每一只巧生炉中。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ventory， 库存。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据美国媒体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近两个月以来，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全球石油 inventory 库存已接近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目前市场真正担心的并不是库存是否会耗尽，而是库存是否会过早跌至维持能源体系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运营底线。因为库存相当于全球石油体系的缓冲垫，由于管道、储罐和炼厂运行本身就需要维持最低的库存水平，市场往往会在 inventory 库存真正耗尽以前就先触及影响供应体系正常运转的运营底线。目前印尼、越南和菲律宾的情况最为堪忧，其燃料库存可能将在一个月内降至警戒水平。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 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0: theaters with 2000.
1: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两千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0: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7: English 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8: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个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当天还同特朗普参观了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每年举办4到5次。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察伊拉东北约38海里处遭未经授权人员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通报说，事件发生时，该船正在阿联酋附近海域锚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提醒过往船只提高警惕，如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报告。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据统计，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黎巴嫩已有200名儿童丧生，806名儿童受伤，相当于每天约有14名儿童成为冲突受害者。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能源部与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联合报告称，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导致11个地区发生停电。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表示，俄罗斯对包括能源部门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电力工程师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力争尽快恢复所有用户的电力供应。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拉脱维亚总理希利纳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2026中国中亚人权发展论坛14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论坛主题为以高质量发展共促人权进步。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8: 文化
7: 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开展友好交流合作是中美两国民心所向，秉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的理念，五年五万倡议启动以来，中美青少年双向奔赴，在艺术舞台上共鸣，在体育赛场上切磋，在科技创新中协作，在相知相亲中成为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中美人文交往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注入青春动能。今年春节期间，美国马里兰州45名师生组成的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来到中国，在北京、河南鹤壁等地以匹克球为纽带，沉浸式体验中国文化，缔结跨越山海的友谊。在中国沉浸式感受春节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见证中国城市蓬勃的创新活力，便捷高效的交通网络，真切感知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中美学生围坐在一起，写春联儿、剪窗花、包饺子，在民俗体验与日常相处中拉近心灵距离，结下真挚情谊。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时，美国马里兰州普尔兹维尔高中11年级学生爱迪生·凯恩这样说。
12: This is so cool. It's so unique. Like in America,
13: 这太酷了，非常独特。在美国，我们学过唐宋历史，现在亲眼看到这些文物，学到玉器和陶器的知识。比如烧制陶器时，在原料里加1%的铁是白釉，加2%就是绿釉或者灰釉。比如千年前就有了类似冰箱的酒器，真的超级酷。这些细节是课堂上学不到的。
12: Wine cooler. That it's super cool. These specific details you can really only.
11: 美国马里兰州舍伍德高中12年级学生斯蒂芬妮·李内利用手机记录下每一个暖心瞬间，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他想让更多美国人看到一个真实、丰富、精彩的中国。
12: I just don't think I knew what a beautiful country China was. We don't actually know about the technology and the innovation.
13: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中国原来这么美，并不了解这里的科技创新。我们看到了很多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真的太震撼了。我们离开鹤壁来北京等火车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哭。这种时刻你自己单纯来旅游是体验不到的，这些瞬间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
11: 青春无国界，友谊跨大洋，一场场跨越山海的相聚，一次次心与心的交流，让中美青少年在活动中感知真实中国，收获真挚友谊。以歌会友，以乐相知。来自美国的 One Voice 儿童合唱团自成立以来，便以用童真之声点亮世界为使命，凭借清澈纯粹的演唱传递爱与团结的信念。在过去2年间，他们几度踏足中国大地，足迹遍布北京、西安、福州、深圳等多个城市，用一首首融合中美文化的歌曲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友谊桥梁。2026年，他们不仅带来了《如愿》《一路生花》等经典中文歌曲的全新演绎，更推出了特意为中国创作的歌曲《我们在一起》。
14: 我们在一起，
11: 这首饱含心意的作品是 One Voice 合唱团青少年歌曲创作计划的珍贵成果。该计划由乐队总监罗斯布斯牵头，始终坚持让孩子们全程参与创作，从主题构思到旋律打磨，每一个环节都浸润着青少年的创意与心声。罗斯回忆起创作初心，满是真挚。
15: I break into tears.
16: 每次站在舞台上和合唱团一起演出时，我时常会感动到热泪盈眶。这份跨越重洋的情谊，让我们迫切想用一首歌来诠释这份同心相连的心情。最初我们只是计划

0: 翻译部分歌词，但后来发现这不够真诚，中文理应成为歌曲的核心，于是便有了我们在一起的诞生。当孩子们唱响它的时候，那种不分你我的归属感油然而生，这正是同一声音理念的最好体现，不是单方面的文化输出，而是双向的携手共创。
1: Those things don't make us separate.
2: One Voice 合唱团团员布罗迪已是第三次到访中国，西安的厚重历史，福州的温婉风情，北京的大气磅礴，都让他念念不忘。
3: You know, I just loved it. This is my third time in.
4: 我太喜欢中国了。2025年夏天，我们去了西安、福州和北京。中国传统文化真的太酷了。我喜欢这里所有的音乐，每一段旋律都格外动听。我遇到的所有中国学生都特别友善、亲切，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满是欢声笑语。
3: It's so fun to be with them.
2: 今年是乒乓外交55周年。今年4月，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来自美国各地的150多位青少年运动员及各界代表，在北京出席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并访问河北、上海等地，参加2026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代表团成员不仅重温了半个多世纪前的小球转动大球传奇，更在故宫、长城等名胜古迹留下足迹，与高校学生亲切互动，走访高科技企业。美国年轻人纷纷表示，所到之处感受到的震撼与友好令自己终生难忘。他们用球拍，用微信，用好奇的眼睛和真诚的笑容，将乒乓外交的精神接续到了新一代手中。20岁的约瑟夫·邦纳罗奇是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作为年轻一代能够亲身参与到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活动中，他激动不已。
5: As the next generation, I'm 20 years old.
6: 我20岁，作为下一代，很高兴能成为55周年这一历史事件的一部分。这里的人对我们非常热情。我们之前去北京大学比赛参观，与同学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和友谊。我很感激沉浸在这里的一切。
3: I'm soaking it all in to be here.
2: 代表团一行还来到了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这座曾培养出多位世界冠军的乒乓摇篮，迎来了远道而来的美国乒乓球爱好者们。他们与基地的青少年运动员代表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友谊赛。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德温·德莱昂说，
7: 在这里打乒乓球，看到这一切是我的梦想，这几乎是每个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梦想。年轻人之间的交往是对明天的投资，我们可以继续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关系。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
2: 当被问及如何理解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句话时，美国乒协记者乔西戴科给出了他的答案。
8: 友谊首先意味着和彼此在一起感到快乐，彼此了解，学习彼此的文化。
2: 从老一辈的破冰者到新一代的传承人，小小的乒乓球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画出了一道跨越时空的优美弧线。中美青少年通过体育、文化、语言学等多维度的交流，生动诠释了乒乓外交在新时代的崭新内涵。大熊猫保护合作也是中美民间友好最具标志性的领域之一。近期，中美熊猫合作迎来新进展，双方正式签署保护研究协议。来自成都的大熊猫平平与福双作为新使者，将赴美开启10年旅居生活，跨越山海，续写20余年暖心熊猫情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编辑林维的介绍。
9: 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发布的消息，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按照上一轮合作协议规定，大熊猫洋洋和伦伦于1999年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旅居生活，共繁育成活5胎7仔，取得了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

0: 做的最好成绩。合作双方还开展了行为训练、预防兽医学、保护教育等多项合作，学术交流活跃，成果丰硕。为提高大熊猫保护研究技术水平，促进大熊猫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美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将进一步推动两国在大熊猫重大疾病防治、疾病防控、科技交流及助力大熊猫野外保护、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等方面取得更多成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新的贡献。
1: 大熊猫保护合作只是一个缩影，近年来两国民间友好交流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我们刚刚说到的由中国提出的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已经取得积极收获，美国电影《疯狂动物城2》在中国创下票房纪录等等，还有成为中国人在美国社交平台走红，纽约街头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中国奶茶，越来越多人成为新一代的民间拥抱熊猫派，而这些都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写下生动注脚。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来自美国的朋友。在广西柳州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工程机械专家，他叫毕同宝，他是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深耕柳工10余年，亲历企业从单一产品线到多条产品线，从本土制造商到全球工程机械巨头的转变，并见证中国新技术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如今这位美国友人在柳州安度退休生活，他对中国有着怎样的观察和理解？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单珊、葛大鹏的报道。
2: 在美国纽约州西部长大的毕同宝早已把柳州当成第二故乡，退休后也选择定居在此安度晚年，做一名名副其实的新柳州人。2007年拥有欧美知名机械企业资深从业背景的毕同宝应邀加入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期间毕同宝专注研发体系建设、提升产品技术等工作，同中国同事一道搭建起一套科学完备、运行成熟的柳工产品开发流程。
3: 接触产品的每一个角色从一开始就参与进来，这是流程成功的关键。如果在设计初期就能明确所有需求，我们就能提前规避问题。
2: 毕同宝认为，学会溯源分析，找准问题根源，是工程师成长的必经之路。柳工团队接纳新理念、学习新方法的意愿强烈，这套先系统规划再分步落地的开发模式，也为当时柳工乃至中国制造业注入了全新发展思路。
3: 我认为柳工的每位员工都很勤奋，大家在工程研发和行业理论层面都有扎实的基础。同时柳工的团队学习新方法的意愿很强，因为这套先规划后执行的产品开发模式对当时的柳工乃至中国制造业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2: 回望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变迁，毕同宝表示，中国国内用户使用习惯和市场格局发生极大变化，终端客户愈发看重产品性能、作业效率与智能体验，制造企业也在持续升级技术标准与产品品质。
3: 大约在非道路移动机械国三排放标准的时期，我意识到中国正在向成熟市场转型，因为客户开始主动追求更先进的产品功能，并深刻理解这些技术如何提升作业效率。这一用户需求的升级也倒逼制造商不断优化产品以满足更高标准。
2: 深耕行业多年，毕同宝真切见证中国科技与工程机械产业的跨越式升级。他感慨，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投入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而中国在工程机械电动化、智能化领域积累的深厚技术与产业优势，正引领全球行业发展潮流。 中国在新技术采纳和投资方面的快速发展令人惊叹，尤其是电动汽车、储能电池领域，中国已成为全球明确的领导者。如今电动化与智能化已成为工程机械行业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在电动化方面已积累深厚经验，不仅在重型机械领域，整个国家都在全力推进先进电动产品的研发与应用，并毫无疑问地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人工智能方面，中国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技术本身，更在于全社会对创新的高度聚焦和持续投入的意愿。毫无疑问，
0: 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必须和睦相处，建立稳固良好的贸易合作关系，而文化交流是推动这种合作发展最好的方式之一。当然，其他配套条件也得成熟，但文化交流蕴藏的机遇十分巨大，彼此之间能学到的东西也数不胜数。与此同时，毕通宝还鼓励更多国际友人走进真实的中国， 在交流交融中共同见证一个持续向上蓬勃发展的中国。China is changing so fast。中国的发展变化实在太快了，我认为外国人最该做的一件事就是亲自来到中国，亲眼看看真实的模样，你会见识到前所未见的新鲜事物，尤其是在商业领域，这里的发展速度会超出你的想象。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4: 当两种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5: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6: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7: 古城它3000多年一直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
6: 古城是活的，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1: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他们实地的去感受中国文化之美。那么，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国朋友会展示自己所感受到的、所看到的各种各样和中国相关的元素。那么，英国广播公司网站近日就刊发了一篇报道，说记者实地探访中国杭州乡村的茶园，完整记录了从鲜叶采摘到成品炒制的全流程，
0: 并深入探讨了这一传统制茶技艺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我们来听相关内容。报道指出，近年来龙井茶的声誉与日俱增，这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严格规范的地理标志认证、中国国内市场对传统商品的青睐，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地方特色茶饮日益增长的认知。但与此同时， 市场对龙井茶的热情远超短暂而多变的采摘期内所能供给的产量。为保证龙井茶品质，当地政府将正宗西湖龙井的种植区域限定在168平方公里内，该区域之外的茶叶只能作为绿茶出售。相关部门还向经过认证的茶农发放数量有限的认证标签，供其贴在产品上。每个标签都附有二维码，可链接至溯源系统。 报道注意到，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农依靠机器炒制茶叶，这在繁忙的收获季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正因如此，杭州茶园里以传统工艺制作的龙井茶反而更受追捧。每到春天，不少老顾客都会来到当地一些龙井茶农的茶园，只为亲眼目睹手工炒茶的过程并品尝新茶。报道说，多年来，年迈的茶农担心自己的制茶技艺会随他们这一代人的离世而失传。 许多龙井茶农的子女都曾离开村庄，到城市接受高等教育，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但如今，随着茶叶市场价值的提升，制茶比以往更能维持生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茶园，向父母学习这门技艺。此外，另一个原因也促使年轻人回归，他们逐渐意识到，
4: 若不主动传承，这些记忆很可能也会随父母的离世而消逝。记者在完成龙井茶的探访之旅后，在报道的结尾写道，我逐渐明白，每年春天吸引人们来到杭州的不仅是茶本身，更是那珍贵而短暂的时节。当龙井茶生长的最佳时机，与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完美交融的那一刻。
6: 延续的最高境界不是言给人看，是言给苍天。

0: 最近几天啊，相信大家都被这个旋律给就是在脑海中是不停的这个回响。我们听到的呢就是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那么近日电视剧主角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这样一部根据作家陈燕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改编的作品，在一经发布的时候就受到了大家非常非常多的关注。那么在电视剧上映之后呢，更是每天都看到大家各种各样的讨论，因为它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地方它是填补了近年来这个荧屏上以传统戏曲为载体展现行业生态与代际传承的年代剧，填补了这样一个空白。他把秦腔艺术作为一面折射时代变迁与人性百态的镜子，那么既有非遗的厚重底色，又有从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生命活力。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全剧是以这样的慢顿式的成长叙事和荧屏前的观众击掌共鸣。人生没有永远的主角，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扛事儿、做事儿，守住初心。
1: 大英雄一定要 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1: 坚持下去，
2: 冲了雷劫才叫走再见面。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一股冷空气已经开始制造降温，5月13号受其影响，新疆、甘肃等地率先降温，14号、15号两天还将陆续影响长江以北地区、内蒙古、甘肃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6至10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可超12度。本周末还有弱冷空气和降雨继续带来降温，西北到华北一带气温将转为偏低，前后冷热反差较大。比如石家庄14号最高气温还有34度，但19号就会跌至21度，仿佛从夏返春，需外套等春装再返岗。降水方面，15号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即将展开影响，不仅南方，北方多地也将有雨水出没。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不仅牵动两国发展脉搏，更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走向。此次美国知名企业高管集体随总统访华，彰显了美国工商界对两国深化务实合作、走向互利共赢的迫切期待。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大量美国企业依然坚定选择与中国市场一起发展。这些企业既受益于中国的开放政策，更看准了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在美国商学界人士看来，稳定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更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供链稳定与国际市场信心产生深远影响。对中美两国而言，相互尊重是前提，和平共处是底线，合作共赢是目标。这既是中美关系一路走来的深刻经验总结，更是两国新时期正确的相处之道。沿着这一正确方向相向而行，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世界期待在元首外交战略的引领下，中美能持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为两国和世界经济的未来注入更多建设性力量。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4: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Insbesondere in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

0: 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14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郭家坤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查伊拉东北约38海里处遭未经授权人员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通报说，事件发生时，该船正在阿联酋附近海域锚泊。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以色列国防军14号说，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当天击中以里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还说，事发区域当时没有拉响防空警报，这表明以军未监测到这架无人机。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14号下令，对涉嫌洗钱的乌总统办公室前主任伊尔马克施以审前羁押，期限为60天。伊尔马克则坚称自己无罪。伊尔马克现年54岁，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当地时间14号宣布辞职。斯特里廷在辞职信中说，他对首相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的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根据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办公室14号发布的视频，沙拉批评行政部门对参议院不尊重，指出政府的行动正在加深政治分歧。另据当地媒体报道，非参议院将于5月18号开庭审理对沙拉的弹劾案，非众议院已于11号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日本本田技研工业公司14号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自1957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首次出现年度净亏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4: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子楠。根据法国政府近日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颁布了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相关法案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该法律旨在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非法所获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不过该法律对

0: 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上，法案涵盖任何地理来源的文化财产， 但必须是1815年11月20日 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 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流程上，所有归还申请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等。那么新法律颁布后，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 哪些将有希望被归还，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我们来听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的分析。因为这次法国颁布的这部法律
1: 明确它的适用对象是1815年11月20号 到1972年4月23号 之间被法国非法侵占的外国文物，那么这期间呢应该说恰好涵盖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 以及此后啊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 中国文物流失法国的主要历史阶段。所以从原则上讲呢，在此期限内被法国非法占有的中国文物都有请求返还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呢不代表这个法律生效以后历史上被法国劫掠的中国文物马上就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返还。这部法律呢它将军事物品考古发掘的文物呢排除在返还范围外，同时呢也没有对这些定义呢做出准确的说明，所以呢 就是像当时一些所谓的法国探险家，像伯希和等，在敦煌，以所谓的低价方式购买的文物能不能在返还范围内呢？我觉得这还需要双方通过协商来进一步明确。那么该法律的颁布有着怎样的意义？这是否意味着在法的中国流失文物能够顺利回归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的分析。 那么这部法律我觉得应该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部重大的法律进展，因为它实际上呢突破了之前文物追索常受制于法部搜集既往时效这样的一些常见的法律障碍，以及法国法本身关于公共藏品不可转让的这种法律障碍。另外呢这个法律实际上呢就将法国今后将其公共这个收藏品返还给外国的程序呢从之前的议会立法行为降格为行政决定行为，所以应该说便利于法国向外国返还文物。那么究竟今后多大程度上推动法国返还中国文物呢？一个呢就是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准备和行动，我们需要掌握相关的中国文物流失到法国的这样一个证据，我们要做好 溯源调查，还要尽快的组织专业人员对这部法律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研判，尽早确定对法文物追索的清单和优先顺序，同时呢要为和法国政府谈判和协商做好政策储备、证据准备和团队的准备。 那么从法国那方面呢来看呢，那么我想取决于今后法国
2: 对于向中国返还文物的这样一个实际意愿，以及他对这部法律一些关键模糊条款的解释。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边走边看，我们来关注电影市场。近期有多部不同题材的热门影片集中上映。与此同时，各地积极探索电影家多元融合模式，激活消费新动能，重塑城市消费新业态。除了电影家商圈的深度联动，近期全国多家影院通过空间物理再造，深化电影家文化融合，丰富消费体验， 推动电影经济从流量积累向增量提升持续跨越，让影院成为承载多元文化生活的新场景。
3: 5月以来，《消失的人》《寒战1994》等多部热门新片集中登陆各大院线，如今看电影已成

0: 成为市民日常休闲、家庭聚会、好友社交的重要选择。观影之余，逛商场、品美食、休闲娱乐，也渐渐成为大众常态化的生活消费方式。
1: 跟家人、朋友们来看电影，我觉得话，它已经成为我一种消费习惯。看完电影的话，我们就顺便在商场吃饭啊、逛街，感觉非常的放松，而且方便。
0: 借着观影热潮，江西抚州的多个核心商圈主动与影院深度联动，商场购物餐饮消费积分可直接兑换电影票，凭当日观影票根，还能在30余家餐饮、零售、娱乐门店以及周边景区享受专属优惠。影视流量有效串联起文旅、餐饮、购物等多个领域，逐步形成一影带百业的全新消费格局。
2: 我们通过惠民票价让利、商圈跨界联动、服务品质升级，让影院及社交、休闲、消费一体的综合体验空间，也带动了商圈的人气，实现影院、商户和市民多方共赢。
3: 我们也一直在发掘这个票根经济，用票根就可以餐饮打折，或者门票打折，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福利。我们在开发电影作为 IP 的全方位的辐射能力，一部电影能够赋能一座城市，赋能一个产业。
0: 在四川绵阳中环影城，闲置空间被改造为涵盖艺术展览、餐饮、健身、传统文化体验等多元业态的文化空间。刚刚过去的周末，影城内暖意融融，几十名小朋友在工作人员的组织下亲手为妈妈制作贺卡。
4: 因为我妈妈非常喜欢三角梅，所以说我专门在贺卡上面画了一只三角梅和蓝天白云，祝我妈妈每天开心，工作顺利。
5: 看完电影可以不用急着走，旁边可以做做非遗手工，还可以在这边锻炼健身游泳，旁边也有书吧，可以看看书，整个空间内容比较丰富。
0: 如今影院的多元业态升级，正是电影 IP 辐射能力的生动实践。一部电影赋能一座城市，带动一个产业，让电影的影响力突破银幕，延伸到更多领域。
6: 我们将继续深入的把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跟着电影做科普，深入的扎实的推进，让我们的观众有更多的声光电的全新的体验，
3: 消费能力也在提升，所以才会有很多电影附加的产品出现，比如说同款美食或者同款酒店等等，才会被更多的观众消费到，也是使得文旅能够有一个提升。
7: 看完了电影也别忘了到户外去转一转哈。眼下呢，全国很多地方的城市绿化带景观已经进化成了美丽花园，为城市增添了不少新花样。比如说五月的北京，月季花开得正盛，宛如城市花廊，浪漫氛围感是拉满。那么进入到五月啊，这个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中间隔离带的月季是开出了今年的第一波花，各色月季也是竞相绽放，为京城带上了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那么很多的市民啊，就感觉说，哎，今年的这个月季花比往年开的都好。不仅仅是在北京啊，现在很多城市的这个道旁的这个花都装点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也跟着记者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这一路繁花。
8: 去年五月，北京盛开的月季花与城市绿化带让人印象深刻。无论是国贸立交桥上的空中花廊，还是绿心公园里的月季王国，满城繁花的动人景象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时隔一年，北京的市花月季再次如约绽放。这几天，国贸桥上的粉色月季开得正艳。为了拍到更好的角度，记者辗转多个点位，让粉色月季更加出片。
9: 国贸桥区所选用的这个咱们北京自己培育的这个新品种约定，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它开花的这种花期的这个花量。
8: 据了解，这种粉色月季约定的花期可从五月上旬持续至11月中旬，长达200天左右，是名副其实的超长待期品种。北京从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在国贸桥以东的

0: 四会立交桥同样以粉色月季为主，桥梁多层交叠的结构让月季景观更加错落有致。
1: 二三四环一种环路的这种形式呢，配上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环，就像北京的这个项链一样，结合四环路大修，推进这个四环路的这个月季景观带建造过程中呢，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的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让它感觉更加的这个浪漫一些。
0: 为了让桥梁月季长势更加花期更长，园林部门运用科技手段赋能养护。
2: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腔，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纸箱，通过这个地鉴，然后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然后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0: 作为北京的市花，月季早已融入城市肌理，行驶在城区环路上，沿途色彩斑斓的月季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不同区域更是融合当地文化特质，营造出层次丰富的绿化空间。目前北京已有各类月季上千种，建成的月季景观带覆盖环路、桥梁、公园等多个区域。
1: 我们在推进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过程中呢，重点打造百姓生活身边的这些绿化场景，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我们已经建成了全市近1000公里的月季景观带，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然后沿路呢观花的一个景观效果。
0: 谁说赏花只能去人挤人的景区？眼下在上海，一场规模盛大的花卉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花卉不再局限于公园内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街巷。不少公交车也变身为花卉专线，串联起不同的地标和繁华商圈。赏花的人气正在转化为消费活力。与此同时，城市花艺也充满了创意巧思。在上海市静安区，一座高达5.2米的巨型小狗绿植近期走红网络。这几天，养护团队正在对它进行修剪养护。为了让小狗绿植保持新鲜感，团队还计划于6月份给小狗全新换装。
3: 知道它要延期之后很开心，所以今天就是错峰过来看一下。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了盛花期。在五华区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游客们不仅可以乘坐双层敞篷兰花楹主题巴士穿街而过，还可以在沿街的咖啡店品尝一杯兰花楹特调咖啡。而围绕兰花楹衍生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如挂件、扇子、冰箱贴等，更是让游客在赏花之余，还将这份紫色浪漫带回家。
4: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然后就是这么逛下去，就是感觉很轻松，很舒服。
0: 相比起昆明的紫色浪漫，攀枝花则是热烈火红。步入五月，攀枝花市的凤凰花热烈绽放，城市街巷与山野公园间满目艳红格外吸睛，吸引了市民游客纷纷打卡留念。近年来，当地连片打造凤凰木、兰花楹、益木棉等特色花道，按春蓝紫、夏红紫、秋橙黄、冬粉红的四季主题升级景观带，让城市一年四季皆有繁花，处处充满生机。湖北武汉同样花潮涌动，在沙湖公园，月季、绣球、三角梅、铁线莲等各色花卉竞相绽放，汇成花海。当地以生态巧思打造沉浸式赏花空间，邀市民游客共赴一场夏日繁花之约。
5: 说到种花哈，近年来呢，阳台种菜也是越来越火，围绕着这方寸之地，一条细分产业链正在加速生长，成为一种兼具治愈功能与实用价值的新型生活方式。
6: 浙江杭州市民戴小红的一天是从一片绿意中醒来。与多数堆满杂物的生活阳台不同，他家的阳台没有收纳箱，取而代之的是层层叠叠的蔬菜、果树和花草。
7: 这颗呢是艾园啊，然后这个是一颗花，然后这是葡萄柚，5-60种肯定是有的。
6: 在有限的空间里种出无限的可能， 戴小红的秘诀在于立体种植和梯队种植，错落有致的设计让每一寸空间都发挥作用。从2004年搬进这个家，戴小红在阳台一种就是22年，从最初用泡沫箱种菜到如今换上专业的种植盆，她的装备也在一路升级。
7: 比如说像浇水，这是一个痛点，特别是夏天啊，要出去旅游一下，或者说像我们上班族的话，早上出去，但是如果阳光很烈的话，植物大，比如像大的茄子啊、番茄啊，它其实这个盆里的土它是保持不了一整天的，所以还是要就是我用了这个滴灌，我们来看一下，就这个滴灌哈，就是一开龙头它就可以均匀的那个。
6: 如今戴小红已经退休，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打理这片空中花园，她也成了一名阳台种菜圈的社交达人。
7: 我觉得就是这个爱好给我最大的好处是让我心情愉悦，我收获了很多的友谊，特别是像现在已经春种阶段啊，前面嘛春播嘛就是在讨论各种买那个育苗土咯，买育苗盆咯，然后买补光灯咯，买这个加热的地垫。我出去见朋友，我的随手礼伴手礼就是我种的菜。
6: 在山东武城赵大姐家的阳台里，一米多高的盆栽蓝莓格外醒目。
8: 今年呢就想尝试一下种点水果试试，我就花了100块钱买了一盆那个盆栽的蓝莓，本来还担心养不好呢，结果它现在也冒花苞了，也结果子了，我就特别开心。
6: 这盆蓝莓是赵大姐在当地一家蓝莓基地购买的，盆栽蓝莓采用全机制种植，通过科学配比泥炭、椰糠、珍珠岩等机制，为蓝莓根系创造了疏松透气、酸碱度适宜的生长环境，生长速度也比传统种植快3至5倍。
9: 今年啊，我们的基地打造了盆栽的蓝莓全产业链，年培育蓝莓超过20000多盆，优选于适合于家庭种植的紧凑品种，实现了当年栽种当年挂果。
6: 浙江慈溪聚集了不少传统园艺设备生产企业，随着家庭种植相关产品的消费需求增长，这里涌现出多条新型家用园艺设备的产业链。
10: 假如说你临时有事出去了，或者出差或者旅游去的时候呢，你可以先给它做几个时段的定时，它自动会给花或者树浇灌水。
6: 智能喷灌定时器解决了给植物浇水不规律的痛点，颇受上班族欢迎。而在另一家企业，我们看到了一款家庭种植专用的多功能喷头。
11: 我们现在模拟的是一个阳台的一个使用场景，通过调节它的喷洒的一个角度，一个套装实现整个阳台的一个喷洒浇灌。不同的植物它所需要的水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调节它的一个三个功能，雾化呀、滴灌啊、喷洒，来实现精准浇灌。
6: 据介绍，这款多功能喷头不仅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热销，还走出国门，年出口量约50万台。眼下，慈溪的企业正探索将蓝芽模块植入小型种植装备，让方寸阳台的管理逐步走向指尖遥控时代。在安吉县农科区的多多农场，温室大棚里生机勃勃。和传统土培模式不同，这里的草莓全都栽种在齐腰高的椰糠机制种植槽里，不仅干净整洁，采摘起来也十分便捷。
12: 它的优点就在于，第一个就是节省人工、节省劳动力，比如说耕地啊、开地啊、挖地啊这种工作都没了。
6: 眼前这位皮肤黝黑的农场主，10年前还坐在杭州的写字楼里写代码。2015年，对手工制作着迷的他，在自家阳台捣鼓出一套水培装置，几根 PVC 水管、循环水泵加上陶粒，竟种出了满架鲜嫩的叶菜。
12: 它主要是有3层，这边的水流全部都是贯通的。我们在这个架子上一般会做几层，第一层是做一些像辣椒、茄子这一类的直立生长的作物，在上面做一个庇荫的作用。第二层跟第三层的话，我们可以种一些比如说生菜啊、苦菊啊，像这样的一套设施基本上可以满足一个家庭的日常的蔬菜供应。
6: 简单的塑料管搭配陶粒和循环水泵，李海波打造出一座家庭微型菜园，引得邻居们纷纷围观。
12: 当我那边丰收的时候，我就拿了一些给他们品尝，一致得到了好评。因为水培出来的蔬菜它会非常的嫩，就是有那种清甜的味道。
6: 十年来，从最初的三亩试验田到如今30多亩基地，21个标准化种植大棚，李海波把在自家阳台摸索出的种植经验不断优化升级，研发出适配不同蔬果、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液配比方案，实现了无土栽培草莓、番茄的规模化量产，以订单的形式直供给当地各大水果店。
12: 阳台是作为我进入农业这一行的一个起点，我想着未来最终的目标可能是健康安全的农业生产过程和一个能使大家都放心的一个农业产品。
6: 如今李海波的无土栽培技术不再是他独有的种植秘诀，他不仅主动上门指导，帮助其他农户落地无土栽培种植系统，还把阳台种植的乐趣传递给更多人。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tandard， Standard 标准。近日，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这些国际 Standard 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比如说，华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是我国在页岩气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国际标准。该标准系统规范了华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测试方法，测试准确率提高至90%以上。还有2项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 Standard 标准涉及含硫天然气，将破解硫沉积和质量监测的难题。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了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相关标准被英国、法国、德国和肯尼亚等20多个国家采用。
1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垸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7: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8: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7: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8: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7: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9: What China has done，
18: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7: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8: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 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他。
19: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7: 环球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当天还同特朗普参观了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每年举办4到5次。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察伊拉东北约38海里处遭未经授权人员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通报说，事件发生时，该船正在阿联酋附近海域锚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提醒过往船只提高警惕，如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报告。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据统计，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黎巴嫩已有200名儿童丧生，806名儿童受伤，相当于每天约有14名儿童成为冲突受害者。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能源部与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联合报告称，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导致11个地区发生停电。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表示，俄罗斯对包括能源部门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电力工程师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力争尽快恢复所有用户的电力供应。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拉脱维亚总理希利纳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2026中国中亚人权发展论坛14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论坛主题为以高质量发展共促人权进步。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钻井工人向地球深部进军，一句 做荒漠中的硬汉，坚挺意志，深扎深挖，滚烫而执着。守望海岛灯火十余载的电网人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一句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诗意中饱含赤诚。为国戍边的战士以沙立骨，迎风淬魂，一句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道出的是忠诚与坚定。时代造就青年，青年也形塑时代。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青年的选择与坚持，悸动与勃发，蕴含着时代的脉搏，昭示着社会的走向。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一书，讲述了新时代青年在各行各业拼搏奋斗的精彩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群像和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在这条道路上，青年的担当作为至关重要。他们在广阔舞台施展才华，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在科技创新领域，青年科技工作者们夜以继日的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在乡村振兴一线，青年创业者们带着新思维、新技术回到家乡，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焕发生机。在绿色发展征程中，青年环保志愿者们积极宣传环保理念，参与生态保护行动，守护绿水青山。在社会服务方面，青年社工们深入社区，关心关爱弱势群体，传递温暖与希望。在为国戍边的战场上，青年战士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守护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他们以青春的朝气锐气，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勇当先锋，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新时代青年活跃在创新创造前沿，挺立在经济发展潮头，奋战在攻坚一线。他们既更续传统，又开创新篇。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回答时代的考题，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AI 时代该怎样看待学习？作者孟祥夫。现在人工智能这么强大，啥都会，孩子还那么努力学习干嘛？绘画、书法都不用学了。一位朋友在聊天中说道，言语间透着些许困惑和无奈。人工智能来势汹汹，一些年轻人在网上发问，学什么最有用？刷题还有意义吗？大学生还要写论文吗？面对人工智能这一似乎没有能力边界的新事物，部分年轻人难免有本领恐慌和危机感。有了 AI 加持，努力学习就没有意义了吗？其实不然。正如相关领域专家所言，你是什么水平， AI 就是什么水平。简单理解，现阶段 AI 大模型主要通过用户提供的提示词来生成回答，提示词越详细准确，答案就越充分。反之，如果提示词大而化之，模棱两可，提供给 AI 的有用信息有限，回答也就相应的简单甚至敷衍。提示词本身就是知识，想要 AI 生成高质量的内容，离不开输入高质量的提示词，这就对使用者自身的知识水平提出了要求。如果知识欠缺， AI 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更何况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技术并不完善， AI 输出的信息仍需人们辨别使用。如果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综合判断能力是难以辨别真伪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 AI 为我所用，就要不断学习，进一步提高知识水平和综合能力。学习的过程是刷新认知、重塑自我的过程。随着知识越来越丰富，眼界越来越开阔，一个人的思考能力就越来越强，思考更有深度，从而催生创新创造。然而，倘若一味依赖 AI 获取答案，忽视甚至放弃学习，就难以擦出思想的火花。 AI 在手，一个人看上去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这些知识并非私人拥有，顶多让人成为知道分子，难以产生真正的智慧和洞见。一个人凡事靠 AI， 时间久了不一定会增加新知识，反倒原有的能力可能因用得少而退步，以至于到最后离开 AI 就寸步难行了。 AI 是个人能力和水平的放大器，一个人的知识体系越完善，掌握的技能越多，在 AI 帮助下越能抵达更远更辽阔的地方。非学无以广才， AI 越强大，我们越需要通过学习武装自己，建立起深厚的能力护城河。事实上，学习的知识、掌握的本领，都会成为我们更好应对复杂多变外部世界的有力武器。有了完备知识体系的赋能，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变迁，我们都能赢得先机，掌握主动。拥有超强能力， AI 更有助于我们更好学习、更高效学习。有中学生在网上展示如何借助 AI 学习外语，有大学生利用 AI 提升表达能力和思辨能力。实践证明， AI 在查找资料、分析数据等方面具有强大能力。用好 AI 这一好帮手，人们能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更高阶的思考和创作中，创造更多、更大价值。未来以来，在技术飞快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要想不掉队、占据主动，学习是不二法门。与其在技术的滚滚洪流中困惑迷茫，不如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在 AI 的助力下抵达远方。从年轻人钟爱博物馆说起，作者李林卫。为了一睹镇馆之宝，排起长队，
初到一个城市，先打卡博物馆。一到假期，各地博物馆纷纷切换人从众模式，不少年轻人走进博物馆，感受历史和文化的魅力。这届年轻人为什么爱逛博物馆？社交媒体上，答案有很多。看博物馆最能了解当地历史文化，每次都能发现小惊喜、小感动。一想到这些文物是穿越千年的时光和我相见，就很感慨。无论是学习充电还是放松休闲，博物馆正在成为年轻人的心头好。年轻人为何钟爱博物馆，源于当代青年的文化自信更加充沛。如今不仅是博物馆，还有古风音乐、国潮服饰、非遗文化都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这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喜爱，不是人云亦云、盲目跟风，而是一种基于充分了解后的欣赏和珍视。当代年轻人见证了国家很多领域从追赶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过程，在以开放的视角看世界的同时，更能以平视的视角审视自己，进而探寻发展背后的文化密码。了解的越多，他们越是惊喜地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宝藏，越挖越有惊喜，越看越有自豪感。从不太了解，到试图理解，再到真正爱上，传统文化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上升，构成了当下博物馆热的底层逻辑。事实上，博物馆中不仅有古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更有非凡的处世智慧和创造力，可以为年轻人提供丰富的精神养料。近年来，一系列显眼包文物在社交媒体上走红，河南博物院的青铜神兽形似表情包，南京博物院的东汉铜牛灯宛若勇敢牛牛不怕困难，这些有趣的二创在推动文物破圈传播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下，博物馆中静静伫立的古老文物给年轻人带来的不仅是短暂的休憩，更是慢下来沉下去的智慧。那些文物仿佛在告诉我，不要慌。在观展时，年轻人不光在与历史对望，更在与现实对话，从中汲取向上生长、乘风破浪的力量和勇气。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正在化喜爱为行动，为博物馆热贡献力所能及的一份力量。他们有的发挥专业所长，将新技术、新观念应用到博物馆展陈中，通过虚拟现实、互动游戏等形式，让文物动起来、活起来。有的在业余时间自发在社交媒体上制作打卡攻略、观展指南，分享观展心得，让很多不为人知的小众博物馆走进大众视野。广大年轻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正在汇成一股洪流，成为文化自觉的生动注脚。端详一件件文物，他们或许耀眼夺目，或许尽显沧桑。当更多年轻人走进博物馆，领略这份传统之美，文化自信便会深深扎根在更多人的心中，历久弥新。抓住机遇，争做时代弄潮儿。作者孟祥夫。手持遥控，设置参数，连接设备，操作摇杆，无人机呼的一声从地面腾空而起。00后无人机飞手朱桂莹正操作无人机将生活物资送往一处自然保护区的消防站，分析需求，处理数据，调整模型，优化结果。 AI 训练师冯颖每天都要向人工智能模型投喂数据，让它更懂人类，提供优质服务。
新业态催生新职业，新职业带来新机遇。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多元化需求，无人机驾驶员、AI 训练师、工业互联网运维员等新职业应运而生。一大批像朱桂莹、冯颖这样的年轻人，紧跟时代浪潮，与时代同频共振，在新的历史机遇中，更好实现个人价值。时代奔涌向前，青年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抓住机遇，融入大潮。哈尔滨工业大学00后博士生周阳借力冰雪经济，带着团队研发出新型二维材料和能量管理系统，可实现1至3秒快速发热。如今，基础款智能温控棉服已经上架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满足冰雪文旅市场新需求。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中欧班列成都开行后，85后石蕊峰瞄准机遇，干起9类跨境电商，年交易额很快突破1000万元。正如一名在 AI 领域创业成功的年轻人所言，只要你站对风口，就能原地起飞。把准时代脉搏，服务国家战略，紧扣群众需求，年轻人就能御风飞行，打开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使命。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青年人苦干实干，投身国家建设，到处都蓬勃着朝气。改革开放时期，不少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一路南下，借助政策东风加入创业浪潮。若干年后，当初的一家家小作坊成长为一个个巨无霸。进入新时代，无数年轻人找准定位，发挥所长，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一线发光发热，在广袤西部建功立业，在关键技术研发岗位攻坚克难。时代在变，使命不变。年轻人在时代大潮里做出的选择，既关乎个人发展，也与国家前途命运相连。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一个新行业、新赛道的出现，既带来新机遇，也对一个人的各项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年轻人如果认识不够，能力不济，要么白白错过机遇，要么浅尝辄止，难以真正吃到红利。人们常说，机遇总是青睐于有准备的人。要想在风口随风起舞，知识就是隐形的翅膀。知识越扎实过硬，眼界越开阔深远，一个人就越能洞察大势，把握好前进方向，在时代浪潮中乘风破浪。把发展机遇转化为发展盛世，实干是重要方法论。成功源于实干，迎来了机遇，定下了目标，实干才能打开成功之门。如果空有一腔热情，或者这山望着那山高，又或者遇到挫折就半途而废，就干不成事业，最终只能错失良机。年轻人要坚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坚持一个实字，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干事，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赌实前行。紧跟国家步伐，踩准时代节拍，坚持苦干实干，一步一个脚印儿，广大年轻人定能充分施展才干，绘就青春最绚烂的华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挺应担当。

追风赶月莫停留，作者吴越。还记得十多年前那个夏天，我从邮递员手中接过录取通知书，与父母坐火车到大学报到，放好行李，挥手告别。转身是扑面而来的大学生活，那是我人生中重要的夏天，很多转变由此开始。重新出发需要归零的勇气，面对挫折的韧性。人生不会因为一场考试的成功就永远顺利，也不会因一次考试的失利而坠入谷底。正确对待一时的成败得失，处忧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是成长路上的必修课。

0: 重新出发，实际是人生中常有的状态。不仅高考如此，峡谷的转弯处还有很多。可能是未来的一场重要比赛，可能是去新学校深造，可能是到新的工作岗位。那种开始前的紧张，等待结果时的忐忑，尘埃落定后的从容，你我都还会再次经历。其实这些转折时刻往往就蕴含着新的机遇。历练宠辱不惊的心理素质，坚定百折不挠的进取意志，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重新出发时会更有底气，更加积极，迎接更好的山水。从这里再次出发，前方道路漫长，充满奇迹。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一股冷空气已经开始制造降温。5月13号，受其影响，新疆、甘肃等地率先降温。14号、15号两天，还将陆续影响长江以北地区、内蒙古、甘肃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6至10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可超12度。本周末还有弱冷空气和降雨继续带来降温，西北到华北一带气温将转为偏低，前后冷热反差较大。比如石家庄14号最高气温还有34度，但19号就会跌至21度，仿佛从夏返春，需外套等春装再返岗。降水方面，15号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即将展开影响，不仅南方，北方多地也将有雨水出没。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不仅牵动两国发展脉搏，更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走向。此次美国知名企业高管集体随总统访华，彰显了美国工商界对两国深化务实合作、走向互利共赢的迫切期待。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大量美国企业依然坚定选择与中国市场一起发展。这些企业既受益于中国的开放政策，更看准了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在美国商学界人士看来，稳定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更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供链稳定与国际市场信心产生深远影响。对中美两国而言，相互尊重是前提，和平共处是底线，合作共赢是目标。这既是中美关系一路走来的深刻经验总结，更是两国新时期正确的相处之道。沿着这一正确方向相向而行，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世界期待在元首外交战略的引领下，中美能持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为两国和世界经济的未来注入更多建设性力量。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

0: 中美关系新定位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国家坤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当地时间14号，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阿拉格齐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 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 当地时间14号，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 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察伊拉东北 约38海里处 遭未经授权人员控制， 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通报说，事件发生时该船正在阿联酋附近海域锚泊。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 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 以色列国防军14号说， 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当天击中以里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还说，事发区域当时没有拉响防空警报， 这表明以军未监测到这架无人机。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14号下令对涉嫌洗钱的乌总统办公室前主任伊尔马克施以审前羁押7限为60天。伊尔马克则坚称自己无罪。伊尔马克现年54岁，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 当地时间14号宣布辞职。 斯特里廷在辞职信中说，他对首相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莫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的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 根据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办公室14号发布的视频， 沙拉批评行政部门对参议院不尊重，指出政府的行动正在加深政治分歧。另据当地媒体报道， 非参议院将于5月18号开庭审理 对沙拉的弹劾案， 非众议院已于11号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 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 日本本田技研工业公司14号公布财报显示， 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 约合182亿元人民币， 是该公司自1957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首次出现年度净亏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 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 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钻井工人，像地球深部进军，一句做荒漠中的硬汉，坚挺意志，深扎深挖，滚烫而执着，守望海岛灯火十余载的电网人，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一句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诗意中饱含赤诚。 为国戍边的战士以沙砾谷迎风淬魂，一句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

珠都是界碑，道出的是忠诚与坚定。时代造就青年，青年也形塑时代。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青年的选择与坚持，悸动与勃发，蕴含着时代的脉搏，昭示着社会的走向。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一书，讲述了新时代青年在各行各业拼搏奋斗的精彩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群像和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人工智能大模型你追我赶，芯片自主研发有了新突破，天问二号开启追星之旅，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建设，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正式入列，人形机器人亮出功夫模式，无人机演绎绚丽烟花。在中国各领域创新成果中，总跃动着青春身影。青年是推动社会事业前进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程上，他们将个人之小我融入国家之大我，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应担当，让青春绽放出绚丽光彩。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这本书以青春奋斗为主题，上篇为争做新时代好青年，下篇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应担当。在无愧一代人的青春，让勤奋学习成为扬帆远航的动力，在不断历练中成长成才，在广袤田野上绽放青春之花等文章中，可以读出一段段别样的青春，一段段火热的人生。那些以奋斗为笔墨书写的文字，充溢着青春之气，激扬着时代新风，扑面而来，扣人心扉。在时代奔涌向前的壮阔浪潮中，青年始终是勇立潮头的弄潮儿，是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先锋力量。新时代赋予青年新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已然展开，正呼唤着广大青年以热血与担当，在时代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立鸿鹄志，做奋斗者。作者刘伯通。之前一篇北京工业大学2025届博士毕业生的论文致谢感动了一众网友。文中作者自述历经两次高考，考上了专科，后来专升本，考了研，申请两次，终于获得读博的机会。寒暑假里，电子厂、建筑工地、高速公路的沥青摊铺现场、煤矿作业区等地，都留下了他挥洒汗水的身影。他以百折不挠的拼搏奋斗换来华丽蜕变，从挖煤小子逆袭成博士毕业生，不愧是猛志常在、奋斗不息的表率。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正所谓，人但有追求，世界亦会让路。逆袭人生的背后，是一人立志，万夫莫夺的笃定，是跋山涉水不停留的执着。志向，是一个人精气神的核心，是人的灵魂命脉所在。古人曾将志气比作树木之根，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是培庸灌溉，劳苦无成矣。青年时期是为人生大厦添砖的关键时期，早立志，立远志，才不会像无根浮萍般随波逐流。当有志者长期专注于一项事业，沉浸式投入，总会让人乐此不疲，每前进一步都足以让人欣喜不已。把人生志向融铸成前行的引擎，以主动奔赴替代被动周旋，破局之法自然就会多起来。功成为志，业广为勤，志向的高远决定人生的格局，但实现志向往往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离不开持而不息、坚持不懈的奋斗。立志高远，脚踏实地，在磨砺中不断强心智、壮筋骨、长才干。面对困难挫折，内心的梦想还要不要坚持？这或许是每一个奋斗中的年轻人都会遇到的烦恼。奔涌江河源自涓滴细流，梦想成就的背后是日积跬步的坚持付出。曾有人问神舟十五号航天员邓清明，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都献给了漫长的等待，后悔吗？邓清明这样回答，不管主份还是备份，都是航天员的本分。20多年如一日训练备战，邓清明终于在叩问苍穹的远航中圆了飞天梦。唯有锚定不移的信念，并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才能化量变为质变，在机会来临时奋身一跃，抵达梦想的彼岸。追寻梦想的远途，既会看到和风细雨，也会遭遇疾风暴雨。战胜工作生活的挑战，往往需要锲而不舍的毅力和如磐石静立的钝感，在风雨历练中掌握生命的主动性。疾风骤雨终将消散，但奔向它的勇气将凝结为心中不灭的火种。坚定信念，做好对的事，时间会给出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答案。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新时代的青年一代拥有实现梦想的广阔舞台，更多提升本领能力的途径。立鸿鹄志，做奋斗者，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终将点亮梦想的星河。前方纵有山水相隔，但旅途充实，未来可期。由舒适圈粉说读书，作者吴越。今天的年轻人还喜欢读书吗？前段时间我与同伴来到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了直观感受。走出地铁站，无需问路，跟着人流便是书市的方向。摊位前熙熙攘攘，热闹程度胜过景区商场，有人拉着小车，有人拖着箱子，没有人能空手走出书市。看到背着同款文创帆布包的读书人，忍不住会心一笑。原来爱读书的人这么多，因书而来，以书会友，与同伴交流，大家笑道，有种无道不孤的感觉。谁说年轻人不爱读书？从一场书市圈粉就可窥见年轻人的读书热情。这种热情有浓浓的书香氛围作为支撑，也呈现为新的阅读特点。如今我们有更丰富的阅读资源，
不再

需要想方设法找书、借书。图书馆、书店、书展里的好书触手可及。我们有更多元的阅读方式，除了夜深人静读纸质书，还可以在通勤路上看电子书、听有声书。我们还有线上线下的读书搭子，既可以参加读书会，也可以追更读书博主，还可以在电子阅读平台上批注、评论，结交书友。阅读习惯或许在变化，不变的是对知识的渴望，对读书的喜爱。热情背后也有一些小烦恼，书市上买的书何时能读完？某社交平台上，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小组汇集了许多成员，大家分享得书之乐，也调侃没时间、没耐心读书。大学图书馆里，同学们大多认真自习，但读闲书的时光不可多得。有调查显示，学习工作繁忙，难以抽空读书，注意力难集中，容易分心或中途放弃。电子设备挤占阅读时间，读书时难以进行深度思考等，是许多青年在阅读时面临的挑战。数字化时代，社会节奏快，静下心来，耐着性子坐着读本书不容易。从外界环境来看，不妨进一步营造鼓励阅读的氛围，让更多青年看到读书的价值。北京书市期间，旧书新知、读书育人活动在高校开展，为校园带来更多书香。开学季，有的学校向新生赠书，播下爱读书的种子，还有的大学评选图书馆读者之星，建立阅读类奖学金，通过评价激励机制引导同学多读书。有同伴，有风气，读书会成为更多人的选择。培养读书习惯，更离不开自己的宁静心境。对爱书之人来说，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以抽时间读书为苦，为自得其乐，不妨发扬挤与钻的精神，多读书，读好书，从书本中汲取智慧和营养，给自己留一些慢下来、潜下来的时光，静心读书，静心思考，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夜色初上，书市亮起灯光，公园门口的书店里，史铁生的句子映入眼帘。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就像我们今天的阅读，既有热热闹闹的相聚，也有安安静静的沉浸。走出地坛，翻开一本书读起来，那些素洁的文字终将成为内心深处的力量。青年与乡村何以双向奔赴？作者成龙。当城市霓虹的光影逐渐模糊，乡村田野的泥土气息愈发清晰，一场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热烈上演。一批批青年以知识为犁锄，以梦想为动力，在乡村的广阔天地中耕耘梦想，挥洒青春。他们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同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有人说，年轻人回到乡村是选择了退路，然而无数人用精彩的青春故事证明，乡村天宽地阔，归去来兮，不是退守，而是奔赴。湖北90后返乡青年赵聪，在藕塘里摸爬滚打，曾因挫折崩溃大哭，如今用直播将鸿鹄莲藕销往全国。甘肃陇南青年赵武强，看准家乡特产机遇，带动农民标准化种植核桃。吉林海归青年曹曦，采用鸭蟹稻共生，综合利用牛粪秸秆等方式，回到家乡打造生态田园综合体，形成生态农业产业链。

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乡间田园小径也是通向人生梦想的大舞台。还有人问，年轻人回到乡村能干得好吗？返乡青年在田间地头的耕耘与收获给出最生动最有力的回答。当下年轻人回到乡村，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种植养殖，而是通过跨界融合为乡村发展带来更多可能。有的熟练运用物联网、大数据、 AI 等，实现从会种田到会种田的华丽转身，后面这个会是智慧的会。有的把新潮想法、有趣玩法和农业结合，实现与文化、旅游、电商等产业深度融合。有的发挥头雁效应，带领乡亲们抱团发展，实现规模化经营，用知识打破城乡界限，用创新拓展乡村产业，用担当凝聚发展合力。他们以实际行动回答了外界的疑问，也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澎湃的青春动能。也有人担忧，年轻人回到乡村未来怎么办？这份担忧的背后，是对青年与乡村的双向奔赴能否持续的深层追问。其实，这场双向奔赴的本质，是青年与乡村的相互滋养、相互成就。对青年而言，乡村是广阔的舞台，是他们将知识化为实践、将抱负变为现实的沃土。那里的山水田园、淳朴风情，更是滋养心灵、安放理想的港湾。对乡村而言，青年是活力的源泉，他们带来的新理念、新技术，不仅推动了乡村的产业升级，也为乡村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当然，要让这场双向奔赴成为常态，需要各界共同努力。要进一步为广大青年搭建有所为、能作为的广阔平台，让青年在乡村留得下、干得好、有奔头，才能吸引更多有志青年奔赴田野，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广阔天地中大展身手。青春与乡村双向奔赴的故事，是奋斗者的故事，更是新时代的故事。当青春与乡村相遇，当梦想与泥土交织，这片古老的土地正焕发新的生机。那些在泥土里播下的青春种子，终将长成参天大树，结出累累硕果。这场双向奔赴，让青春与乡村相互成就，也用奋斗的昂扬旋律奏响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不负年华的青春之歌。将热血青春融进祖国的山河。作者：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徐本宇。当青春与西部相遇，这样的抉择总让人心潮澎湃。选择西部，就是选择让青春理想在边疆热土上纵情驰骋。奔赴基层，就是让青春梦想在实践沃土中拔节生长。经常有大学生问，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我们的青春价值？答案在哪里？两年的贵州山区支教经历，以及在湖北基层工作的点点滴滴，让我深切地体悟到，到基层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可以从中找寻到最好的青春答案。基层是干事创业的舞台，是滋养梦想的沃土。着力提高本领，立足基层需求，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打基础立长远的事，有质量有效益的事，以实干实绩书写青春答卷，方能成就无悔青春。当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当追梦的脚步与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我们就会不惧艰辛与坎坷，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梦想的种子

0: 终究会开花。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到基层去，在广阔的土地上同人民一起奋斗，定能书写最美的青春记忆，成就出彩人生。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ventory 库存。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据美国媒体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近两个月以来，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全球石油 Inventory 库存已接近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目前市场真正担心的并不是库存是否会耗尽，而是库存是否会过早跌至维持能源体系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运营底线。因为库存相当于全球石油体系的缓冲垫，由于管道、储罐和炼厂运行本身就需要维持最低的库存水平，市场往往会在 inventory 库存真正耗尽以前就先触及影响供应体系正常运转的运营底线。目前印尼、越南和菲律宾的情况最为堪忧，其燃料库存可能将在一个月内降至警戒水平。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当天还同特朗普参观了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每年举办4到5次。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查伊拉东北约38海里处遭未经授权人员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通报说，事件发生时，该船正在阿联酋附近海域锚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提醒过往船只提高警惕，如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报告。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据统计，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黎巴嫩已有200名儿童丧生，806名儿童受伤，相当于每天约有14名儿童成为冲突受害者。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能源部与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联合报告称，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导致11个地区发生停电。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表示，俄罗斯对包括能源部门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电力工程师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力争尽快恢复所有用户的电力供应。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拉脱维亚总理希利纳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2026中国中亚人权发展论坛14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论坛主题为以高质量发展共促人权进步。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

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经纬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传统手艺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智慧，每一项技艺都见证了历史的演进，从瓷器、剪纸到木雕、织锦，这些工艺的传承者们用双手记录时代的变迁。书中讲述了景德镇制瓷匠人董全斌的经历，他原本是工业设计师，却因对瓷器的热爱搬至景德镇，重新学习这门千年技艺。他不仅不断精进技艺，还融入个人理解，发现残缺也能成为美学的一部分。他的创新让作品广受欢迎。除了陶瓷技艺，书中还提到了许多传统手工技艺，如木板年画、刺绣、竹编等。这些技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木板年画普遍被认为自宋代兴起，此后成为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竹编技艺则因其实用性和精美的造型，在多个地区得到了传承，并被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用品和艺术品制作。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不仅关注技艺的传承，而且着重表现了匠人们对手艺的执着与坚守。剪纸动画导演周克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以剪纸艺术为载体，创作了经典动画《葫芦兄弟》。在没有先进技术的时代，每一帧画面都需要手工雕琢，每一秒动画都凝聚着团队的心血。虽然如今电脑动画已取代手工剪纸动画，但剪纸艺术依然作为文化象征存在。这一点也体现在许多传统手艺人的故事中。例如，制作唐卡的工匠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严格的技艺考验，才能正式创作一幅完整的作品。这种长时间的技艺磨练和对艺术的敬畏，正是匠心精神的体现。手艺里的中国一书，在讲述匠人故事的同时，还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书中涉及的陶瓷、珐琅、木板年画、制墨、造纸等技艺，每一种都蕴含着独特的美学理念。例如，金扇技艺强调残缺之美，用金粉修补破损器物，使裂痕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这种理念正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体现。此外，漆器工艺同样展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风格。

0: 漆器以其精美的图案和复杂的制作工艺闻名，它不仅仅是实用品，更是艺术品的代表。许多漆器作品融入了天然材料，如螺钿、金银粉，使得漆器表面呈现出丰富的光泽和质感。加之工艺的复杂性和艺术性，使漆器成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金属器，中国古剑。根据传说，剑的发明者是黄帝，他在首山开采铜矿，铸造成剑，并用天文古字为它们命名。不过黄帝那时还没有青铜器，彼时是否有成熟的铸铜剑技术尚且可疑。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剑是商代晚期的人头纹铜剑，全长25厘米，短茎五柄，呈柳叶形。从样式来看，那个时候的铜剑都比较短小，似乎是从长矛改进而来的短兵器。而西周时期的铜剑逐渐在多地被发掘出来了。春秋战国时期兴起了贵族佩剑的风潮，剑的数量也陡然增多，尤其以长江中下游的南方地区为盛。吴、越、楚将匕首型的短剑发展得越来越长，铸造规范也慢慢模式化，其实用功能和美学色彩风靡全国。长江上游的巴蜀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也有自成一格的剑士，带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巴蜀人信仰白虎，便常常把白虎纹刻在剑身。北方地区的铜剑也没有止步不前，中原就出现了玉器装饰的玉具剑，而东北地区也出现了独特的曲刃短剑，各领风骚。先秦时代最具知名度的就是吴越剑了。当时的江南水乡还没有开发，到处都是山林泥沼，吴越人无法像中原人一样坐着战车驰骋于平原旷野，也无法像车兵一样使用矛戟类长兵器。以徒兵为主的吴越国人更偏爱短剑，也因此吸引了莫邪、欧冶子等铸剑师，以及越女这样的剑术理论家。强烈的需求和高超的技艺，让吴越铸造出了鱼肠、纯钧、湛卢等名剑，也形成了剑文化。后人总结道：吴越之剑，千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只有吴越的水土才能养出吴越的剑。吴越剑中最知名的就是越王勾践剑。越王剑的铸造技艺远超出其他地方。巴蜀及北方剑系是先铸范，后用铜枝一次性浇铸而成，也叫合范法。而越剑是复合剑，先铸剑柄和剑脊，再造剑丛和剑刃，可以称为分铸法。这样一来，每部分就能运用适合其功能的材料。复旦大学曾用质子 X 荧光分析过勾践剑的材料，发现其作为刺杀的剑刃用了更多的锡，可增加锋利度；作为剑身主干的剑脊减少了锡，可增加韧度，不易折断；剑柄则较多铅，可增加流动性，容易放置绿松石、玻璃等装饰品。不独功能，越王剑的美学造诣也为后世的中国剑打了样板。现今看到的越王剑早已因氧化反应而呈现厚重的亮黑，而其原状则是金光白光相间，剑身上带着金属高涂层雕刻而成的菱形花纹，靠近剑柄处则嵌着主人名讳的鸟虫书，或许是钢刀雕刻而成。有人说，越绝书形容纯钧剑的一段文字正是形容越王剑的。看它的花纹好似群星璀璨，看它的光泽好似水波荡漾于池塘，看它的剑刃好似岩石般锋利， 看他的纹饰好似冰雪消融般焕发光彩。春秋战国是剑的黄金时代，佩剑成为贵族的身份象征。吴国大臣季札出使中原时途经徐国，徐国国君便看中了季札腰佩的吴剑，可惜季札还没来得及赠送，徐君已溘然长逝。哲学家庄子或者是其后学弟子甚至将剑与治国理念相结合，认为天子以天下为剑，四时阴阳为武艺，诸侯以贤明人才为剑，天地人为武艺，升华了剑的格局。战国末期，铁剑的出现逐渐使青铜器消亡。青铜剑长度短，重量大，只能前刺不能劈砍，而铁剑可以通过不断锻打提炼杂质，使铁更加均匀细化。制钢工艺的诞生又使得铁剑上升了一个阶梯，变得更加坚硬并有弹性。这种剑需要将天然的铁鹰石放到炼钢炉中熔炼，并经过匠人的千锤百炼才能制成，因此被称为百炼钢剑。到了汉代，环首刀的运用成为军事主流，剑也就更多的作为身份象征或表演技艺了。尚方宝剑就是其中一例，其在明清时期大行其道，如朕亲临的政治权威令使用者名望俱增。剑舞是不得不提的一种表演，它的起源很早，孔子见到子路的第一面就看到这位他未来的大弟子穿着戎服拔剑而舞。鸿门宴上的项庄舞剑也是以助兴为名，意图刺杀刘邦。东晋的祖逖刘琨闻鸡起舞，听到鸡鸣便舞剑锻炼。但是剑舞的顶峰还是在唐朝，那时剑的形制已经和现在所差无几，剑文化也风行一时。大诗人李白也会剑术，常常借剑抒发自己的感慨，拔剑四顾心茫然。唐代女子往往细腰束带，头挽双髻，舞剑时既有曼妙的身姿，又有雄浑的舞步。这种舞蹈属于剑舞，这里的剑是健康的剑，节奏明快，洒脱矫健。文献里记载了不少乐曲名，例如《林里曲》《西河剑气》《剑气浑脱》，有些是中原创造，有些是西域出品。舞蹈者有时表演于宫廷，有时也在军营或是元宵庙会上表演，作为庆祝节目，雅俗共赏。剑舞行业的佼佼者是公孙大娘，其酣畅淋漓的剑气舞蹈惹得一帮文人赞不绝口，杜甫特意为她写了诗作，怀素也从舞蹈中受到启发，将剑士融入书法。就这样，剑以武器的身份登台，随着历史的发展融入了大众的生活中，成为一种美学的存在。明代的毛元仪就感慨，现在士兵都不用剑，以至于他不得不去海外搜罗这种武器。不过剑也没有完全从战争中退场，剑舞作为勇武和优雅的结合体，成了军中受欢迎的表演。宋太祖就常常教导军中勇士剑术杂技，每次招待契丹人便叫人表演凌空掷剑作为国宴。而剑作为武器偶有运用，有一本《武备志》《朝鲜试法》《二十四式双手剑法》就是明证。直到热武器的出现，剑的武器功用彻底不见于世，我们只能在影视剧里看到舞剑的身姿，剑也成为一种小众兴趣。制剑的工序，第一步，设计图稿。打造之前需要对剑的样式、形制等进行设计，这样才能在锻造时心里有谱。第二步是锻打， 钢剑需要千锤百炼，通过不断的锻打提炼杂质，使碳分布均匀，并将钢块压扁成型。第三步，加热，将锻打好的剑放入1200至1300摄氏度的火炉内加热。锻剑需要在多次加热和锻打中形成雏形。第四步，淬火，将加热好的剑放入水中，使其最终成型。这一过程可能会导致剑体断裂，整个过程将功亏一篑。匠人胡晓军，对胡晓军来说，要把我国优秀的铸剑术重新挖掘出来，再锻造出更好的东西，是这一代铸剑师身上必须要有的责任感。在他铸造的剑中，就饱含着这种坚实的责任和浪漫的理想，蕴藏着古人的传统和时代的印痕。胡晓军，一名剑村，自入行铸剑以来，至今已有20多年。自2008年与电影《赤壁》结缘之后，他已然成为诸多影视作品的御用兵器铸造师。《赤壁》是他参与的第一部影视剧作品，之后他意识到刀剑其实可以做得更精美、更漂亮，就像青龙偃月刀、丈八蛇矛、方天画戟，在汉代并不存在这种形制，都是后来慢慢被舞台演绎出来的。这促使他在以后的工作中融入了很多现代人的审美，让现代的设计元素与古人的刀剑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更多的可能。上次采访胡晓军时，他正向自己数十年的铸剑生涯发起新的挑战，他打算铸造一把全新的天铁剑。天铁是陨石的一种，许多都拥有46亿年的历史，与地球同龄。在金庸的小说里，杨过背着玄铁重剑，所谓的玄铁就是天铁。人类能够找到的天铁微乎其微，少之又少。此外，它是由铁和镍形成的结晶，十段九裂。因此，对于铸剑师来说，用天铁铸剑是对自身工艺的极高挑战。但是胡晓军有一种叛逆的个性，如果别人已经在做的，他宁愿不做。自己原来也打造过天铁剑，但他希望有新的突破，打造一把全新的天铁剑，一件能够流传百世的作品。这就需要他们团队结合自己的想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去创新。他的想法是打造一把七星剑，将七颗星球的天铁融合在一起，用七星合一的形式寄托匠人心中的浪漫。最终的设计是中间的一层刃用地球上的材料，两边将来自6个星体的天铁并排捏合在一起后再纵向粘合。这样一来，6个星体的花纹就会在一个剑条上面展示出来。于胡晓军而言，这把七星剑最大的意义就是实现他儿时的梦想，用天上的星星来打造一把剑。他将这把剑视为现代铸剑技艺与古代铸剑技艺的完美结合。但理想的实现并不容易，每个星球的天铁的成分都不一样，个性也不同，每次锻打的时候都需要非常的小心。温度、力度，只要稍有疏忽，剑体就会裂开，其中的风险也同样不可预估。当七星剑入水淬火的时候，胡晓军感觉到了手上的异样，他在水里有种被撕开的感觉。那个时候，一阵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结果正如所预料的，小心翼翼锻打成型的剑条在淬火时出现了严重的断裂，这对于一把剑来说已然宣告了它的死亡。七星剑的失败，光直接的材料损失费就达到20几万元，更不必说失败所带来的心痛了。但对胡晓军来说，打击越多，自己越觉得有动力。七星剑的首次尝试虽宣告失败， 但他迈出的这一步是他铸剑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步。现在胡晓军的目标就是要把七星剑做好，等七星剑做完以后，可能又跳出一个新的想法，又会上升一个台阶，从而不断努力，不断地去做好自己的作品，给后人留下传世的物品。铸造七星剑的尝试，将胡晓军儿时的侠客梦延续了下去。他也希望能通过不断的铸造，融汇前人的记忆和自己的理想，并传承给以后的时代。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一股冷空气已经开始制造降温。5月13号，受其影响，新疆、甘肃等地率先降温。14号、15号两天，还将陆续影响长江以北地区、内蒙古、甘肃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6至10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可超12度。本周末还有弱冷空气和降雨继续带来降温，西北到华北一带气温将转为偏低，前后冷热反差较大。比如石家庄14号最高气温还有34度，但19号就会跌至21度，仿佛从夏返春，需外套等春装再返岗。降水方面，15号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即将展开影响，不仅南方，北方多地也将有雨水出没。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不仅牵动两国发展脉搏，更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走向。此次美国知名企业高管集体随总统访华，彰显了美国工商界对两国深化务实合作、走向互利共赢的迫切期待。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大量美国企业依然坚定选择与中国市场一起发展。这些企业既受益于中国的开放政策，更看准了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在美国商学界人士看来，稳定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更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供链稳定与国际市场信心产生深远影响。对中美两国而言，相互尊重是前提，和平共处是底线，合作共赢是目标。这既是中美关系一路走来的深刻经验总结，更是两国新时期正确的相处之道。沿着这一正确方向相向而行，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世界期待在元首外交战略的引领下，中美能持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为两国和世界经济的未来注入更多建设性力量。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14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伊朗人民将会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 当地时间14号，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 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察伊拉东北 约38海里处 遭未经授权人员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通报说事件发生时该船正在阿联酋附近海域锚泊。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4号 在新闻发布会上称， 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 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以色列国防军14号说， 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当天击中以里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还说事发区域当时没有拉响防空警报，这表明以军未监测到这架无人机。 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14号下令对涉嫌洗钱的乌总统办公室前主任伊尔马克施以审前羁押期限为60天。伊尔马克则坚称自己无罪。伊尔马克现年54岁，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 当地时间14号宣布辞职。 斯特里廷在辞职信中说， 他对首相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 斯塔莫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的消息报道， 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 根据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办公室14号发布的视频， 沙拉批评行政部门对参议院不尊重，指出政府的行动正在加深政治分歧。另据当地媒体报道， 非参议院将于5月18号开庭审理 对沙拉的弹劾案， 非众议院已于11号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 日本本田纪研工业公司14号公布财报显示， 2025财年 净亏损4239亿日元， 约合182亿元人民币， 是该公司自1957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首次出现年度净亏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 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精美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

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以22种古老手艺为经纬，串联起105件文物的前世今生。你能在柴烧陶器的窑火余温里，触摸新石器时代先民与泥土的对话，在竹编凉席的篾丝交错间，想起在匠人的耐心里慢慢生长的时光记忆。作者李武望没有止步于器物本身，更将150余道工序拆解成可感知的细节，从蚕丝到云锦的千丝万缕，从原木到木雕的千刀万凿，从矿土到珐琅的千锤百炼，每一步都藏着中国人如琢如磨的生存智慧与美学追求。它让我们看见所谓华夏文明之美，既在夺天工的巧艺里，更在守初心的匠心里。翻开书，读者仿佛可以触摸到那穿越千年的温度，读懂中国人质朴而坚韧的精神底色。手艺里的中国，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致敬，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达。这些技艺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他们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适应，寻找新的可能性。保护传统手艺不仅是延续一门技艺，更是守护中华文化的根脉。手艺里的中国是中华文化独特的浪漫，也是我们应当共同守护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金属器，中国铜炉。炉的出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从文物出土地来看，主要出自长江中下游，随着南北交流的日益频繁，也渐渐传到了北方。那时候的铜炉是实用器，它就像一个大圆盘，并有链环作为提手。当时的贵族们可以在寒冷的冬季使用铜炉燎炭取暖，亦或是温酒。到了汉代，也有人借此煎炒肉块。不过炉的作用充满着争议，曾经有个收藏家仿造了杨信家铜温酒器这样的汉代染炉，用酒杯、猪肉、酒精灯等物品做了实验，结论是这种染炉无法温酒，只可能像小火锅一样煮食。无论如何，炉从诞生伊始就是不折不扣的实用器，难说有什么艺术美感。为铜炉增添文人雅趣的是熏炉或香炉。文人喜爱熏香，最知名的莫过于东汉末年的尚书令荀彧。常年累月的香气附着于荀令君身上，以至于他每次拜访别人便会将香气带去，坐处三日香。在汉朝之前，香炉还未发明，喜欢熏香的雅士只得焚艾蒿来聊胜于无。自西汉开始，香和炉两相结合，器物的制作之美和文人的熏香偏好融为一体，博山炉便应运而生。博山炉的基座好似今日酒杯的杯足，炉盖则装饰成连绵群山的模样，山间留有一小孔，香气便从小孔中缓缓溢出。至于为何要设计成群山状，文人们自己也是意见不一。有人说这是泰山，代表着权势；有人说是海中博山，也就是蓬莱山之类的仙山，代表长生不老；也有人说是华山，取其秀丽崎岖之形，青烟屡屡上升的样子，可能是模拟山间雾气。李白的那句"日照香炉生紫烟"，
便是用如同山雾的熏炉之美去形容山景本身。博山炉的造型可能起源于南方的楚地，因为楚人的飘逸灵动都刻画在了炉盖上。汉朝已有了不少优秀的香炉作品，有一座错金博山炉就属于中山靖王刘胜，也就是《三国演义》里刘备口中常常念叨的祖先。错金是用金丝或金片进行镶嵌的技术，可见汉初的工艺和审美。另一座带着高高的竹节底的香炉，可能是汉武帝赏赐给姐姐平阳公主及其夫卫青的礼品。装饰华丽的香炉在那时便是贵族间交际的象征物。到了唐宋时期，熏香已经成为文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四艺之一，和插花、点茶、挂画齐名。香炉的造型和纹饰也有了新的改进。以往香炉多是三足炉，至唐朝时多足炉开始风靡，且炉盖也从群山变成了穹隆式圆顶。晚唐五代的吴越国就有一只香炉，炉内还留有残存的香灰，炉面是少见的彩绘青瓷，炉足则制成了兽面。与吴越国相邻的闽国也有个多足香炉，罕见的是炉盖上蹲踞着一只印度狮子，炉盖上无出烟口，青烟只能从狮子的嘴巴里飘散出来，这就使得烟雾平展，而非呈现缓慢上升的仙气状。到了元代，香炉持续演进，蒙古人也将自己的趣味补入香炉的发展史中。中国最大的钧窑香炉就迥异于中原地区常见的轻盈灵动，倍显浑圆厚重。香炉表面的坑坑洼洼则是因为涂釉太厚，以致烧制时留了下来。香炉的颈部和背部都爬着麒麟以及一些兽面纹，充满野性。当然，香炉技艺的顶峰非明朝的宣德炉莫属，收藏家对其简练造型及肌肤般的铜色赞叹不已。据说宣德炉始自宣德皇帝有感于宗室祭器缺乏，故诏令工匠以皇宫文物为样本，以暹罗进贡的封魔铜为材料，混合金银铅汞等制作而成。也有人说是当时内殿失火，金银铜被融成液体，皇帝命令将其铸成铜炉。宣德炉只在宣德三年制作过5000只，之后便因原料不足而封炉不铸，因而市面流传极少，也许只有宁王叛乱时被官军抢夺而出了一些，剩下的都已毁于战火。由此便造成了一件悬案，宣德炉究竟是否存在过？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及收藏家所收藏的宣德炉似乎无一件符合古书记载，就连这些古书本身也因种种史实错误而被视为委托之作。有人认为宣德炉其实是晚明文人臆造的一种文物，原因是现存的宣德炉多带有晚明的风格和采用黄铜冶炼技术。有人推测宣德炉封炉之后伪造便开始了，甚至许多伪作也显现出了高超的技艺，记载缺失，真品稀少，普通百姓又难得一见，导致宣德炉的真相扑朔迷离。学者按文献中所提到的关于宣德炉的重量、锈色、金属本色和皮色，以及大书法家沈度的款字来测定，认为唯一符合标准的便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朝天耳炉。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宣德炉的真相，但通过朝天耳炉，或许可大致窥见宣德炉的精巧之处。明朝之后，香炉的铸造工艺便开始衰退，宣德炉更是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传说。
之后的战乱爆发，工匠断了传承，以致宣德炉在民国时期彻底无据可考，连伪造作品都无法模仿了。直到匠人陈巧生的出现。来说说制造工序吧。无论是铸造简单朴素的宣德炉，还是设计复杂的博山炉，都需要高超的技艺。现代人制作香炉用的便是古代最精密的施蜡法。第一步，画稿。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首先要设计香炉的形象，并勾勒细节，便于模具的制作。第二步，糖蜡。先把用蜂蜡、牛油、松香配制成的蜡料煮成蜡液，再把蜡液分七次浇入母模，摇动均匀，使蜡液凝固在母模的肌理之中，这个过程叫做糖蜡。第三步，制作蜡模。蜡的形状决定了铜炉最后出炉的形状。蜡模凝固后，就要开始精细的雕刻，盖口的咬合、出烟的设计都需要在这一步完成。尤其是博山炉，它的出烟效果需像云雾从山峰里面一点一点飘散出来一样，洞口要符合风力学，怎么进风、怎么出风都要考虑好。第四步，挂砂。制作外模又叫挂砂，将炭灰和细泥按比例调成泥浆后，涂在蜡模表面，再将粗细不等的石英砂按顺序挂在蜡模表面，多次反复，使石英砂形成坚硬的外壳。第五步，烤模流蜡。模壳经过高温焙烧，蜡模变为蜡液流出，蜡壳内部形成一个空腔，这样铸造出来的铜炉才能与最初的设计完美吻合。第六步，炼铜铸造。在一炉一模的铸造法中，任何风险都是不可承受的。炼铜浇铸是整个过程里最具张力的环节，也将失败的风险推到了极致。如果焙烧的时候挂料的强度不够，模壳在焙烧的时候就会变形，一变形便无法铸造，前期的工作也将全部白费。第七步，修砌打磨。铸造完毕后需要清理石英砂，清理完毕再开始打磨。打磨主要是使其光泽韧度达到与小孩的肌肤近似的效果。第八步，皮壳做色。皮色是香炉的精华所在，不同的皮色显示了不同匠人的审美素养。完成整个香炉制作的流程最少需要半个月，时间越长越好。有时匠人过于赶时间出现差池，则要将炉子重新变成铜水重烧一遍。江南水乡苏州的手工艺自古兴盛，陈巧生就出生在当地一个世代行船做流动买卖的铜匠家庭。一次偶然的机会，父亲带他去狮子林游玩，看到了一对铜狮子。这对狮子已经有500年历史，正处在腐烂的阶段。那时年纪尚小的陈巧生进入狮子林还不需买门票，他就经常去看狮子，看他们的每一处细节，并暗暗发了个愿，长大以后一定要把这一对狮子恢复起来。陈巧生在16、17岁的年纪曾经学艺过一段时间，当时有一位30多岁的妇女从家里拿来一包铜炉，想换一个面盆。青涩的陈巧生看出了他们的价值，认为他们即使不是宣德炉，也是清中期的作品。被放弃的老香炉、园林里残破的铜狮，都让这个做面盆的小铜匠对手里的这块黄铜产生了千姿百态的幻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陈巧生遇到了文玩界的人在收大明宣德炉，古董商们便对还是小铜匠的他建议，能不能把宣德炉恢复起来，打上大明宣德年制的款。
面对这样一句邀请，正式开启了陈巧生的造炉之路。从只要求结实耐用的铜盆，到兼具形与神的铜炉，每前进一步都是艰难的跨越。陈巧生曾经用书法中的一字来形容宣德炉的制作，看似简单的一笔，恰恰是最难写最难做的。他闭门不出八年，在信息闭塞的年代，一点点摸索出工艺中的每个细节，要对抗的除了失败，还有外界的轻视。巧生只是个小铜匠，做出这种香炉可没人要。第一个宣德炉复制品历经八年时间，在陈巧生手里诞生。当时的文物专家错将陈巧生的仿制品鉴定成了真文物。自那以后，陈巧生便在文玩界声名大噪。后来甚至有人拿着他早期制作的宣德炉，以50000块钱的价格，希望他能声明这件文物是真的。但是陈巧生坚信人的德行是最重要的，他坚持说这是一件自己做的仿制品。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匠人能够以假乱真的技艺和德艺双馨的品性。宣德炉复制成功后，陈巧生又把精力转到了博山炉。出土于西汉遗迹的博山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铜香炉。重新打造博山炉对陈巧生来说是一种寻根问祖的仪式，而繁复的造型也是对技艺的新挑战。经过多年的尝试，他不仅复原了传统的施蜡法技艺，也解决了前人难以解决的模具有两半拼合的连接线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对皮色的创造。铜炉界有句行话叫玩炉玩皮色，说的便是铜炉表面的成色与肌理。皮色如婴儿之肌肤，是陈巧生的铜炉独树一帜的地方，也是他不可言说的手艺秘密。至今，陈巧生已成功复原了古法的40多种皮色，做色后的铜炉火气尽除，继往之后便是开来。陈巧生的好多朋友提出，既然复兴古器已经到达一个高度了，能否开始打造自己的款？从那时开始，巧生炉的打造成为陈巧生的核心事业，一直延续至今。古有宣德炉，今有巧生炉，这对陈巧生来说意义非凡，它代表着从仿制者到创造者的跨越。对陈巧生来说，炉的文化是他一生的追求与热爱，而且他也恰好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古代老百姓玩不起甚至看不到香炉，正是现在这种盛世，才让普通人也能有这个收藏实力，可以在工作了一天后回去闻个香，静一静心，把玩一下。这便是香炉在新时代的意义。不过成绩颇丰的陈巧生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小铜匠，不忘初心。陈巧生用了一花甲圆了一个小铜匠的梦，也将他对炉与烟的感悟融入进每一只巧生炉中。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再会。

0: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tandard 标准。近日，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五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这些国际 Standard 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比如说，华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是我国在页岩气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国际标准。该标准系统规范了华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测试方法，测试准确率提高至90%以上。还有两项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 Standard 标准，涉及含硫天然气，将破解硫沉积和质量监测的难题。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了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相关标准被英国、法国、德国和肯尼亚等20多个国家采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当天还同特朗普参观了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

0: 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每年举办4到5次。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察伊拉东北约38海里处遭未经授权人员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通报说，事件发生时，该船正在阿联酋附近海域锚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提醒过往船只提高警惕，如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报告。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据统计，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黎巴嫩已有200名儿童丧生，806名儿童受伤，相当于每天约有14名儿童成为冲突受害者。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能源部与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联合报告称，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导致11个地区发生停电。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表示，俄罗斯对包括能源部门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电力工程师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力争尽快恢复所有用户的电力供应。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拉脱维亚总理希利纳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2026中国中亚人权发展论坛14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论坛主题为以高质量发展共促人权进步。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不仅造福两国，也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该如何理解这一新定位在百年变局背景下的战略深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我们来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的介绍。
6: 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该如何理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在百年变局背景下的战略深意？我们来听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的分析。
1: 我觉得建设性战略性稳定关系这个提拔是很重要的，因为到拜登时期，美方呢基本上是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是比较消极的和负面的。现在我们提的是建设性的和战略性的，那就是中美要更多的发展合作，管控分歧，开展良性的和有节制的竞争。那么只有这样，这个中美关系它才能够为两国甚至世界带来这个好处。所以呢，我想就是这样一个新的定位，它的重要性，它会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双方处理两国关系的重要的指导原则。在当下，我觉得它跟我们以前提的新型大国关系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把这几年中美关系遇到的问题核心给找出来了。关键来讲，就是怎么样来对待合作，是不是要把合作放在第一位。虽然中美关系有竞争，但是这个竞争呢，毕竟是良性的，毕竟是有节制的。中美之间总会有分歧的，这个分歧要可控。所以我觉得建设性战略性稳定关系跟过去提的新型大国关系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更具体，更有针对性，也更抓住了这几年来中美关系症结所在。这样一个提法，我觉得给全世界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就是当下中美两国决定呢要稳定中美关系，而且是在战略的层面上稳定中美关系，要扩大合作，要管控分歧，要开展良性的竞争。这个不管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还是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都是巨大的正面的这个利好。
0: 关于两国经贸关系，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此次元首会谈将会给两国经贸合作带来哪些积极影响？未来中美经贸关系还需要在哪些领域建立更具制度性的安排？我们继续来听吴新博的分析。
1: 我觉得这次在美国企业家代表团应该是讲是美国企业界的回应会吧。他们之所以如此积极的参与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呢，背后本身反映的就是他们对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这个强烈的期待和这个热情。应该讲呢，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形势发展越来越好，今年又是15开局之年，开局呢这个也很良好，所以整个的中国经济展现出的活力和动力，让这个美国的企业家感觉到未来发展对华经贸关系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和空间。他们都是希望能够分享15甚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美经贸关系要处理好，就是要平衡和积极。所谓平衡呢，就是你要照顾双方的关系，你不能只是照顾一方的关系。第二呢是积极，那意思就是还是要尽可能的把中美经贸合作的蛋糕做大。像过去美方提出来的所谓的脱钩啊、去风险呐、断链呐，这个都是消极的，那你只会让中美合作的蛋糕越做越小。那今后呢，应该就是大家一起来把合作的蛋糕做大，然后把问题分析处理好，来管控好。从机制化的角度来看，这次中美首脑会晤有可能会同意建立这个中美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呢，它作为一个常态化的工作机制，就会来处理中美经贸关系中出现的贸易的问题啊、投资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就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呢，提供了一种制度性的保障。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认为，2025年以来，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进行了多轮高级别磋商，逐步积累共识，推动解决问题。
2: 涉及到经贸问题，这确实事关两国的发展，在一次沟通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不期待通过一次访问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双方保持交流，尤其是在经贸方面展现合作的意愿，同时进一步的明确未来合作的空间，对于两个大国解决问题是有建设性作用的。对于国际社会

0: 会来说，是希望看到两个大国之间关系能够保持稳定，中美这艘大船要平稳前进。如果两个大国可以相向而行，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加强合作，那么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人类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动能。一旦两个大国之间出现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甚至是正面相撞，是灾难性的后果。
1: 外交学院院长高飞指出，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不容挑战。
2: 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当中，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双方讨论的一个要点。那么我想，这个美国如何展现他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我如何去展现在地区合作过程当中美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我想台湾就是一个试金石。今天美国内部存在很大结构性的冲突，无论是政治、经济，包括社会领域，包括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是中国愿意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而是美国把这种战略竞争强加到中国身上。美国要树立对华关系的正确认知，不能把自己国内的问题变成通过内并外治的方式，通过对别的国家施压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1: 习近平主席用了三个能不能阐释当前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同时表示，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那该如何来理解这些表述？我们继续来听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的分析。
3: 我觉得习主席提到的三个能不能，实际上就是从战略的和历史的高度来把握当前处理中美关系的出发点。就是处理中美关系一定要有大的格局，要有历史的眼光，要有战略的视野，不能很狭隘的或者是这个很琐碎的来看待中美关系，而是要有战略眼光，有历史的格局，有大的担当。那么这个三个能不能就抓住了要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的高度和历史的宽度。中美关系要处理好，它的核心实际上就是要坚持平等、尊重和互惠，要尊重对方，要平等相处，要互利共赢，这就是核心的内涵。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特别是元首外交比较密集的一年，要让这一年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战略性标志的年份，就意味着要推动中美关系上新的台阶，取得更大的发展，取得可以持久的稳定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新的形势下要开辟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的篇章。
1: 5月14号上午，备受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在北京举行。多家外媒报道称，在国际局势复杂演变、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加强沟通、稳定关系，不仅事关两国利益，也将对世界经济复苏与地区局势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中美关系改善无疑将惠及世界。报道认为，中美双边关系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核心在于，为经历多年紧张与动荡的中美关系实现重启与稳定。报道关注到，对美国政府而言，达成贸易协议是此次访问的首要目标。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此次访问进一步推动中国市场向美国企业开放。为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带领一批来自科技和金融领域的重量级企业高管同行。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这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商业代表团，代表着美国企业界的核心力量，也体现出商业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报道称，美国政府将企业界视为促进中美关系的民间友好使者，企业交流不仅能够推动经贸合作，也能够为两国战略议程提供支持。报道称，中美双方还将关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分析认为，这些高层互动机制对于保持中美关系稳定、 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欧洲现代外交网站报道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凸显了中美竞争格局的演变，两国都在力争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同时避免直接对抗，这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创造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将继续塑造全球政治和金融市场。如果两国领导人都展现出对稳定和经济合作的承诺，市场可能会做出积极反应。
1: 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牵动世界目光，国际多家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5: 新加坡商业时报报道称，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是2026年迄今为止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次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会晤为中美关系这个全球最关键的双边关系定下基调。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备受瞩目的会谈。当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能够进行对话时，世界变得更安全了。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的评论文章称，过去六个月，随着对美国不确定性的担忧加剧，一系列西方领导人纷纷访问北京寻求合作机会。这些访问反映出，包括美国亲密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普遍认为，目前与中国脱钩并不可选，贸易关系对他们自身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发表该国学者米拉斯·吉恩·巴耶夫的评论文章称，在大国之中，中国最为系统地倡导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发展优先与文明多元共生。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尊重文明多样性，反对将单一模式强加于人。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双方当前的停火协议虽仍有效，但以色列自协议生效后的空袭已造成数百人丧生，目前该协议已临近到期。据悉，军方代表首次正式加入双方代表团。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军方的加入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7: 我觉得以色列军方代表入会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是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是通过军方的代表来向黎巴嫩方向来施压。那毕竟过去的对话往往是由以色列的这种外交团体或者说外交代表来推动和实施的，那么主要的参与方也是以色列的外交人物，但是这一次呢，由军方代表来直接的推动和参加，那么可以作为向黎巴嫩方面来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黎巴嫩接受以色列条件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另外一个我觉得更为重要的还是要强调，以色列的军方代表出现，也意味着双方在当前对话当中可能进入到了比较务实的阶段。因为以色列同黎巴嫩的谈判当中，以色列最大的诉求就是希望同黎巴嫩进行相关的沟通，就边境管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驻军，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活动等等一系列的情况来展示以色列所获得的最新的情报和以色列所秉持的立场。那么如果说想要准确的展示以色列的这个立场，那么相关的军事参与或者说军事信息就不可或缺。在这种背景下，以色列来通过军事方面的人员参与对话，就展示了以色列可能是希望进一步的细化当前的对话议题和沟通议题，进一步推动实现对话突破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未来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也就会进入到更加细化的更加具体的议题当中，可能相关的原则性的问题我觉得很可能双方已经实现了一定的共识，所以未来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对话形成一份临时共识的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大的。
1: 当前以色列仍在黎巴嫩持续推进军事行动，这种情况下会谈有多大的现实意义？王进解读说，
7: 从以色列的方向来看，确实从现在对于同黎巴嫩的谈判或者说对话呈现出矛盾性。一方面呢，是以色列确实直接的参与了同黎巴嫩的对话，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这种表态还是很强硬，同时对黎巴嫩亲主党的地区盟友伊朗的表态也很强硬，似乎啊战火还是要重新发生。我觉得这种表态和以色列当前的外交实践还是要分开来看。一方面呢，以色列也是希望通过对话和沟通的方式同黎巴嫩中央政府达成一份有关一揽子解决以色列北部和黎巴嫩南部地区冲突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是要涵盖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的管控，黎巴嫩真主党活跃区的北移，以及黎巴嫩中央政府能够在黎巴嫩南部行使权利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内容。那么从黎巴嫩中央政府的观点来看，以色列呢也要承诺，比如说不要在黎巴嫩南部继续发动攻击，设定一个从黎巴嫩南部撤离的时间表，同时要对黎巴嫩中央政府的能力进行信任，这是一个相互的一个互相的信任。但另外一个方面，确实以色列呢对于他的表态来说也展示出了一定的咄咄逼人的姿态，那就是对于黎巴嫩中央政府有没有能力落实未来的这个对话内容，有没有能力管控黎巴嫩南部的区域，有没有能力约束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国内是存在不信任感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以色列呢他的外交的表态，尤其是公开的表态，则展示出了巨大的强硬性，好像是会影响甚至是威胁当前对话可能会出现的积极的这种环境或者说积极的舆论。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对话能够推动，就显示出以色列也好，黎巴嫩中央政府也好，或者说黎巴嫩真主党也好，都希望通过对话解决纷争的一个意愿。只要对话能够不断的推动，就有实现突破甚至达成共识性意见的可能性。因此我觉得从现在来看，确实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对话还是有很多的障碍，以色列的表态也是在很多程度上是矛盾的。但是未来对话还是具有比较大的现实意义，还是对于推动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具有重大的贡献。
1: 黎巴嫩法律有禁止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规定，那这是当前黎以关系的核心障碍吗？王进说，
7: 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对话确实受到黎巴嫩国内因素的影响，尤其是黎巴嫩当前的禁止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法律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对话的一个重要的法律障碍。但是呢，我觉得一方面从历史上来说，相关法律颁布之后，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对话是没有停止的，双方在地区安全的问题上，在这个所谓的停火线管控的问题上，在海上划界的问题上，双方实际上都已经组织和实施了一系列的事实上的政治对话，因此相关的对话并没有完全的受到相关黎巴嫩国内法律的干扰。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的对话是非常的重要，也是非常的急需的，因为毕竟是为了解决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就相关的地区冲突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平台，那么也是给黎巴嫩也好，或者说以色列也好，带来和平机遇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从黎巴嫩国内的角度来说，大体上舆论还是认可当前的对话和沟通的。那么确实从现在来看，如果想要达成突破，黎巴嫩需要做出比较大的让步，同时以色列也要约束自己的这个军事行动和国内的舆论。所以实际上黎巴嫩也好和以色列也好都需要做出相关的让步，只不过相关的让步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也就是黎巴嫩和以色列能不能信任对方的诚意，信任对方的能力。在诚意上呢，就是以色列会不会和黎巴嫩互相信任对方有诚意停止当前的冲突，信任对方有没有能力来管控内部的其他的声音，来落实未来可能实现的和平的这种共识意见。所以我觉得在未来恐怕还是会有更多的相关的对话来推动，但是想要达成共识的意见，我觉得还要有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国际社会的鼓励和帮助。
1: 谢谢嘉宾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盘点，稍后回来的节目当中更多内容为您带来解读。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8: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 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一股冷空气已经开始制造降温。5月13号，受其影响，新疆、甘肃等地率先降温。14号、15号两天，还将陆续影响长江以北地区、内蒙古、甘肃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6至10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可超12度。本周末还有弱冷空气和降雨继续带来降温，西北到华北一带气温将转为偏低，前后冷热反差较大。比如石家庄14号最高气温还有34度，但19号就会跌至21度，仿佛从夏返春，需外套等春装再返岗。降水方面，15号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即将展开影响，不仅南方，北方多地也将有雨水出没。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不仅牵动两国发展脉搏，更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走向。此次美国知名企业高管集体随总统访华，彰显了美国工商界对两国深化务实合作、走向互利共赢的迫切期待。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大量美国企业依然坚定选择与中国市场一起发展。这些企业既受益于中国的开放政策，更看准了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在美国商学界人士看来，稳定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更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供链稳定与国际市场信心产生深远影响。对中美两国而言，相互尊重是前提，和平共处是底线，合作共赢是目标。这既是中美关系一路走来的深刻经验总结，更是两国新时期正确的相处之道。沿着这一正确方向相向而行，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世界期待在元首外交战略的引领下，中美能持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为两国和世界经济的未来注入更多建设性力量。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0: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11: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2: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11: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3: China is a big country.
14: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1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5: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6: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14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郭家坤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0: 案发生时，该船正在阿联酋附近海域锚泊。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以色列国防军14号说，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当天击中以里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还说，事发区域当时没有拉响防空警报，这表明以军未监测到这架无人机。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14号下令，对涉嫌洗钱的乌总统办公室前主任伊尔马克施以审前羁押，期限为60天。伊尔马克则坚称自己无罪。伊尔马克现年54岁，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当地时间14号宣布辞职。斯特里廷在辞职信中说，他对首相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的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根据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办公室14号发布的视频，沙拉批评行政部门对参议院不尊重，指出政府的行动正在加深政治分歧。另据当地媒体报道，非参议院将于5月18号开庭审理对沙拉的弹劾案，非众议院已于11号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日本本田技研工业公司14号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自1957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首次出现年度净亏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以色列执政联盟提交提前解散议会议案，此举引发广泛关注。执政联盟为何选择此时推动议会解散？是受国内政治博弈影响，还是迫于国际事务压力？内塔尼亚胡政府当前面临哪些难以突破的挑战？这一政治变动又会对中东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13号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据悉，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而新的选举日期将由以色列议会院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执政联盟为何在此时选择提交解散议会的议案，是出于以色列国内政治原因，还是国际事务压力？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6: 这一次以色列右翼执政联盟主动提出解散议会的议案呢，总的来说还是由内部因素来驱动的。那么其中最直接的导火索还是在于有关极端正统犹太人相关征兵豁免的问题没有能够按照右翼执政联盟的预期来获得通过，这就导致了执政联盟内部的分歧和矛盾被激化。那么极端正统犹太政党选择发难，要求解散议会，而执政联盟内部的其他政党呢，也为了来掌握议程的主导权，进而主动地提出自身解散议会的议案。所以这本质上是以色列国内的一次政治博弈。内塔尼亚胡呢，需要平衡右翼联盟内部的矛盾，那么极端正统犹太政党是关键因素，但征兵问题呢，已经成为了执政的定时炸弹。那像国际事务，类似于像加沙、 黎巴嫩

0: 以及伊朗的相关的这种压力呢，虽然是仍然存在，但并不是这一次提前选举的直接推手。战争的长期化反而是放大了以色列的国内分裂。那么以色列的右翼执政联盟此举呢，可以说是旨在通过选举重新的来凝聚内部支持，缓解内部撕裂，而非应对外部的危机。所以总的来看，这是内塔尼亚胡在民调压力和联盟不稳的情况之下的一次策略性退让，优先的来处理国内事务。
1: 那这项解散议会的议案通过的可能性大吗？李子欣说，
0: 通过的可能性的确还是比较大的，甚至呢可以看作是一次高概率的事件。那么执政联盟目前呢，现有的派别内部是达成了解散议会的共识，所持有的席位呢也已经达到了多数。反对派此前呢也推动了类似的动议，所以双方在解散议会这一点上是有默契的，分歧只是在时机的控制上。那么初步投票预计呢是下周开始进行。鉴于极端正统犹太政党目前也已经转向支持解散，并且呢执政联盟也希望避免被动，所以议案在议会多数支持下是有望得到快速的推进的。以色列议会的解散程序呢也是比较明确，那么一旦初步通过，未来的议会选举日期可以灵活设定在数月之内。那我们知道原定的议会选举时间是2026年10月举行，那在当前政治氛围下，各方均不愿意拖延至原定的日期，以免民意进一步的发酵或者是有外部事件的干扰。内塔尼亚胡呢可以借此有利时机来进行竞选，极端正统犹太政党呢则会借机进行施压，各方都在寻求对于自己有利的时间节点。那潜在的变数包括右翼执政联盟内部最后谈判是否会出现变数，以及突发的安全事件导致政治议程被打断等等。但是整体的趋势还是议案可能会顺利通过，并且触发提前选举。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哪些挑战？李子欣分析说，
0: 内塔尼亚胡政府呢，的确是面临着多重的叠加挑战。首先呢，就是联盟内部出现更多的不稳因素。那关于极端正统犹太社群的征兵豁免问题，目前呢是核心的裂痕。极端正统派呢是威胁退出执政联盟，那这就会直接动摇执政联盟在议会的多数席位。其次呢，长期的战争疲劳，那么加沙、黎巴嫩以及跟伊朗相关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对以色列来说虽然是有相应的战术成果，但并没有能够达到决定性胜利的水平，这就导致了公众对于内塔尼亚胡政府所给予的安全承诺是不满的。民调显示呢，反对派特别是前总理贝内特和拉皮德所组成的团结联盟，他的支持率正在快速的上升。此外呢，经济和社会压力也非常的显著，目前战争预算庞大，征兵短缺呢是威胁到了以色列军队作战的可持续性，那国内的这种持续抗议也是加大了相关的政治的危机。那么针对内塔尼亚胡个人的腐败审判呢，虽然因为安全理由有所延迟，但是仍然对其本人构成政治负担，也影响到了内塔尼亚胡本人的这种和执政联盟的相关形象。那在国际层面，美国的政策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的压力以及地区的孤立都在增加外部变量。内塔尼亚胡呢，需要在选举前平衡右翼强硬派和温和选民，重建信任。整体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将战争的成果转化为政治资本，同时修复国内分裂。否则，提前选举恐怕会成为内塔尼亚胡连任的重大考验。
1: 那这一事件会对地区局势产生影响吗？李子欣说，
0: 以色列议会提前选举对中东地区的局势呢会产生间接但是显著的影响，因为选举的提前可能会导致以色列政策出现短期的不确定性。那么在加沙和黎巴嫩等地区呢，以色列选举周期的变化可能会促使以色列县政府在过渡期间采取更为强硬的军事行动以展示强硬形象。那如果以色列反对派胜出，那么可能会部分调整对于哈马斯、真主党等地区军政组织的策略，但总体的军事打击是不会出现明显变化。在外交谈判当中可能会采取更加务实的政策，但核心安全关切不变。那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来说呢，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动荡也可能会增加美伊谈判所面临的外部复杂因素。而作为县政府领导者的内塔尼亚胡大概率会寻求更为强硬的政策以寻求基本盘的支持，那么这就使得美伊谈判所面临的外部挑战会进一步加剧。长期来看呢，以色列的选举结果可能会

0: 重塑以方对于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等一系列地缘政治问题的政策姿态。但是呢，以色列和目前相关方的结构性矛盾都不会因为这一次选举而出现根本性的改变。那总体来讲，如果以色列议会选举提前，将放大以色列决策的国内约束力，地区局势呢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观察期，短期的紧张波动会增大，但中长期来看还是取决于以色列新政府的构成以及相关的国际斡旋努力。
1: 欧盟一季度从俄进口液化天然气量创2022年以来新高，目前俄罗斯依然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第二大供应方，这是否意味着俄欧关系将会转暖？欧洲能源供应究竟面临哪些困境，又该如何应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盟今年前三个月从俄罗斯进口69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同比增加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说，尽管欧盟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经由管道运输的天然气进出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依然持续，主要买家包括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俄罗斯依然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第二大供应方。那么，欧盟一季度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量创2022年来的新高，这一现象是否正常？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3: 出现这个现象呢，应该说也不奇怪啊，因为欧盟呢虽然一直是对俄呢这个进行能源方面的制裁，也是这个大幅度减少了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但是这个欧盟其实对俄罗斯这个制裁啊还是有一些漏洞的，液化天然气呢，因为主要通过海上运输，相对来说呢比较便捷，规避监管呢也比较容易。第二个呢，就是欧洲国家在近些年啊，这个面临严重的这个能源危机，它的这个天然气供应啊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所以来自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实际上，这个欧洲的一些这个特别是沿海的啊这个能源的一些进口国啊，特别是像西欧的，像法国、西班牙这样一些国家啊，它其实一直在进口这个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啊，一直没有停。第三个呢，就是因为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一般来讲冬季啊，天然气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就造成了这个，因为从年初啊这个开始，这个欧洲的这个能源储备啊，特别是天然气的这个储备大幅度减少，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天然气啊，包括整体能源的一个安全啊，所以这个需求量啊上升啊，主要是用于弥补天然气的储备，以应付这个未来啊这个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从去年开始啊，这个欧洲的天然气储备减少的就非常快，这个对欧洲来说是必须要加快来使这个储备啊，那么能够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这么一个标准。第四个呢，就是中东啊这个冲突的爆发，也让欧洲国家进一步看到了这个能源供应可能面临的一些风险啊，意识到了加大这个能源进口啊这方面的这个重要性。因为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这个还是处于一个战区啊，所以还是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现在欧洲呢也是从其他方向上啊，希望能够进口更多的一些液化天然气，来这个弥补啊自身在能源供应方面的缺口啊。所以在这样特殊的形势下啊，应该说这个欧洲啊对俄罗斯的这个液化天然气啊，这个肯定会更感兴趣啊，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使欧洲的这个天然气供应啊得到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保障。
2: 那在孙壮志看来，目前欧洲能源供应究竟面临哪些困境，又该如何来应对呢？
3: 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呢，这个重点就是像能源啊、像金融啊这样一些领域，所以这个欧洲呢过去啊大量的这个石油天然气，这一半以上其实都是从俄罗斯进口的，那么现在要减少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甚至还准备这个完全禁止啊使用俄罗斯的这个能源，这种情况之下，欧洲必须要寻找这个合适的一个替代来源。另外呢，就是也希望这个能够摆脱这个能源方面的对一个国家一个方向的这种单一的依赖， 因为这样的话对这个欧洲保障自己的能源安全是不利的，所以想借这样一个机会啊，实现这个能源进口的多元化，增强这种自主性。但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呢，就是虽然通过一些这个人为的手段啊，这个包括这个采取这种制裁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减少啊，或者说摆脱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但是现在又变成了对美国的啊这种能源的过度依赖，从美国进口的这个天然气啊，包括石油啊越来越多，占的这个份额越来越大，这个也造成了这个欧洲啊未来不得不这个在经济上啊更多的去依赖美国，反而是损害了这个欧洲的自身的能源安全。再一个呢，就是其实欧洲呢现在特别是一些这个东南欧国家，包括欧洲的一些内陆国，实际上还离不开这个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但是呢这个欧盟整体上又要保持对俄罗斯能源制裁的一个力度，这样的话就会在这个内部啊造成一种困境啊，造成一种两难的处境，最后这个欧洲呢肯定就是一个两头落空的这么一个结果。目前来看呢，欧洲很难走出这个困境，现在主要的这个措施呢还是尽可能多的去寻找其他的一些来源，比如说从西亚啊，从非洲啊，包括这个欧洲自己的一些这个能源产地啊，增加一些产量，但是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啊，因为这些毕竟数量都有限，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有些欧洲国家啊，为了解决自己在能源方面的这种燃眉之急啊，也采取了不同的对策，甚至还是想办法跟俄罗斯啊继续保持这种能源关系，这样的话就造成了欧洲内部的一种分化。如果这个能源啊没有一个很好的保障的话，特别是这个成本不断提升啊，这个价格不断上涨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会影响到这个欧洲它的这个经济发展啊，包括它的社会稳定，造成这个欧洲啊在未来的国际市场上啊反而会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啊，所以欧洲方面呢，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种现实啊，未来呢也有可能根据啊形势的发展变化做出一些适当的调整。
2: 欧盟与俄罗斯的这种能源关系对当前欧俄关系的影响会是怎样的？欧盟会不会因为能源问题在俄乌冲突及其他国际问题上向俄罗斯低头？孙壮志说，
3: 现在通过陆路管道向这个欧洲输送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啊，确实越来越少了，而且也受到了很多的限制，特别是从乌克兰方向向欧洲输送的话，现在越来越难了，因为乌克兰呢已经这个尝试切断这个经过自己的领土啊运输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天然气，所以呢，俄乌冲突啊，只要不结束啊，应该是从欧洲跟俄罗斯要恢复能源联系啊，就没有任何的可能性。所以，如果要改变这种状况的话啊，还是要看啊能不能尽快的结束冲突。另外呢，就是这个现在的这种俄欧的能源合作更多的是受到了政治因素啊，包括安全因素的这种影响和干扰，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欧洲的能源供应啊确实是很难这个再跟俄罗斯啊再回复到原来那样一个水平啊。但是也应该看到，因为从俄罗斯啊进口石油天然气，这个对欧洲国家来说啊还是相对比较便利啊，另外就是有价格方面啊，包括地缘方面的这样一个优势，所以这个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愿意这个放弃跟俄罗斯啊开展这种合作，这样的话也给这个一些俄罗斯跟欧洲国家啊继续保持经贸联系啊，特别是能源方面的合作关系啊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整体上来看，这样一种这个个别国家的跟俄罗斯的合作并不会对这个俄欧关系啊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促进作用啊，因为现在的欧洲啊特别是欧盟不可能放弃支持乌克兰啊制裁俄罗斯的这么一个立场，所以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欧盟理事会呢又批准了一个对俄罗斯的天然气禁令啊，准备在这个2027年啊开始，就明年开始啊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并且到2027年9月就要这个全面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管道天然气。所以实际上现在对这个欧洲很多国家来说啊，想从俄罗斯继续开展这个能源合作啊面临非常大的一个障碍，而且在2027年会遇到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非常严厉的一些限制。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又会对欧盟的这样一种政策反过来又会对这个俄欧能源合作啊产生不利影响。短期来看呢，我觉得很难有一个改善的迹象啊，很难会出现一个转机。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接下来进入。

0: 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路透社旗下的财经评论专栏热点透视5月12号发表评论文章称，虽然美国出于多重考量将中国汽车拒之门外，但其态度已经出现松动，美国消费者对中国汽车的兴趣也超过预期，中美车企合作存在互利共赢的空间，中国汽车驶上美国公路只是时间问题而非能否的问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文章称，中国生产的汽车价格更亲民，中国很多电动汽车在设计与体验上也往往优于很多西方品牌。咨询公司艾瑞博的数据显示，中国车企计划到2030年将海外产量增加近2倍，目前中国汽车出口占总销售额的约1/3。文章援引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中资企业在美国拥有超过60家汽车供应商，并持有约500家相关企业的股份。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总计超过100家中国车企技术供应商和供货商在美国有业务，此外还有部分新能源车企在美国设有研发中心。美国消费者对中国汽车的兴趣也远超预期，考克斯汽车公司今年的一项调研显示，近40%的美国消费者表示非常或极其愿意考虑购买中国品牌汽车。今年的北京车展现场也聚集了大批美国汽车媒体与博主，他们正是为了回应本土受众对中国汽车的浓厚兴趣。文章说，今年3月，包括全美汽车经销商协会在内的5大汽车行业组织联名呼吁白宫继续封堵中国车企，理由涵盖市场竞争等多重担忧。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也以国家安全与本土就业为由纷纷附和，但文章强调，中美双方仍存在互利共赢的空间。文章表示，一种可能是允许中国车企在美国生产汽车及零部件，而非依赖进口；另一种可能是合资合作，共同在美生产整车或零部件。此外，技术授权合作也是一种可能，既能保住美国本土就业，又能借助中国先进的技术优势。若美国政府明确支持并推动此类合作，将是重大突破。文章还提出，美国还可以考虑针对特定品类或配额的产品给予关税豁免或其他规则上的优惠。最简单的举措或许是下调进口关税，当前的高税率存在充足的下调空间。文章最后强调，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
0: 近期，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站记者跟随70岁的中国古建修复专家程永茂实地探访了北京怀柔区建寇长城修复现场。该媒体13号刊发深度报道，完整记录了从原材料运输到传统工艺修复的全过程，展现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
2: 报道指出，长城保护面临3大独特挑战。其一，长城并非连续墙体，而是由不同朝代修建的区段组成。其二，建寇长城等区段地处险峻山地，机械运输困难。其三，掌握传统工艺的工匠日益减少。对此，当地采取修旧如旧原则，严格限定修复范围，并使用传统材料和方法。报道注意到，尽管现代技术能提高效率，但程永茂团队仍坚持手工修复。他们使用传统工具凿刻砖块，甚至特意保留砖缝中自然生长的野草，坚持对历史原真性的恢复。报道深入探讨了技艺传承问题。程永茂18岁开始学习砖石工艺，后师从明清皇家建筑流派兴隆门第15代传人，成为该技艺的第16代继承人。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日益受到重视，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回归传统建筑行业。文章结尾写道，长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修复长城的主要原则是修旧如旧。文章还引用程永茂的话说，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宝贵的世界遗产，我们必须好好保护它。
0: 感谢收听本期新闻盘点，下期见。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ventory 库存。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据美国媒体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近两个月以来，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全球石油 inventory 库存已接近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目前市场真正担心的并不是库存是否会耗尽，而是库存是否会过早跌至维持能源体系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运营底线。因为库存相当于全球石油体系的缓冲垫，由于管道、储罐和炼厂运行本身就需要维持最低的库存水平，市场往往会在 inventory 库存真正耗尽以前就先触及影响供应体系正常运转的运营底线。目前印尼、越南和菲律宾的情况最为堪忧，其燃料库存可能将在一个月内降至警戒水平。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2: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2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当天还同特朗普参观了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其他方面，据黎巴嫩和以色列多家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随着黎以停火协议即将在5月18号到期，黎以双方14号开始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 另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说， 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则包括黎巴嫩驻美国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 以应对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 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开幕， 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据报道，本次大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法塔赫革命委员会及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 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报道， 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14号伊拉克国民议会投票通过了新总理阿里扎伊迪提交的内阁成员名单，扎伊迪即新内阁宣誓就职。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 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罗斯民用目标的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 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职。 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并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首相斯塔莫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拉脱维亚总理希利娜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 希利娜在发布会上指责执政联盟成员进步党在关键时刻以政治方式逃避责任，导致了政府危机。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生6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日本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地震引发海啸。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福建福州东郊古山北侧，有一处海拔800多米的高山避暑胜地古岭，这里山峦青翠，溪水潺潺，夏季清凉宜人，百余年来见证了无数中外百姓相遇相知、守望相助的动人往事。 从19世纪西方侨民衣衫渐污，到一位美国老人临终前不停呼唤的孤岭，从一枚大清邮票揭开百年乡愁，到一代代古岭之友接力寻根，古岭早已超越一座山间村落的意义，成为中美民间友谊最温暖、最绵长、最生生不息的传奇载体。 那么，一个美国人临终呼唤的地方究竟是何处？一段被尘封半世纪的童年记忆为何能牵动两国人心呢？加德纳家族与古岭为何有着刻骨铭心的情缘？众多古岭之友又为何穿越时光让百年往事重见天日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 百年情缘生生不息，跨越山海的古岭故事。 古岭地处福州近郊，海拔800余米，夏季气温比市区低6到80摄氏度，自古便是天然避暑佳境。1842年，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西方商人、传教士、外交官与海关职员陆续抵达福州工作生活。福州盛夏闷热潮湿，许多西方人难以适应。在闽江航行途中，他们意外发现了这片凉爽清幽的高地。1885年夏天，美国传教士吴思明途经古岭，被这里宜人气候与秀美风光所打动，当即租房居住，度过了一个舒适的夏季。第二年，英国驻马尾领事馆馆医任尼在古岭梁厝建起第一栋西式洋房。消息在外侨中传开，欧美侨民纷纷前来购地建房，一栋栋实木结构的别墅依山而建，教堂、医院、网球场、游泳池、公益社、邮局等配套设施相继落成，一座设施完备、氛围和睦的跨国避暑小镇逐渐成型。时间来到1901年，尚在襁褓之中的密尔顿·加德纳随父母来到福州，在此居住10年，一家人每年夏季都到古岭生活。小加德纳在古岭日渐成长，幽旷的山间是他游玩的天堂，早已经混熟的小伙伴们直接称呼他家，经常带着他漫山遍野地跑。他们看日出日落，捉蜻蜓、金龟子，品尝野果，采集动植物标本。大家玩累了，口渴了，伙伴们就带着加德纳到水井边打水，井水甘甜清冽，解渴得很。有时候大家也会结伴到加德纳家里玩耍，宽敞的石屋是捉迷藏的好地方，孩童们的笑声在山里回荡着。在古岭，最让加德纳流连忘返的是山上的邮局。这个邮局开办于1902年，每年在端午节后开张，中秋节后关闭，属于季节性邮局，是中国早期五大著名的夏季邮局。在加德纳的眼中，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青石构筑的单层屋子有厨房、天井、公众寄信处，每天都人来人往，大人们往那笨重的缠绕着龙的邮筒里投进信件。加德纳被色彩斑斓的邮票所迷住，邮票中的一条盘龙在云彩和水浪上盘曲着，气势威武，各种颜色宾彩纷呈，有一角深绿的，有五分玫红的，还有一分橘黄的。在父亲的熏陶下，加德纳钟情于集邮，他最盼望听到的是邮差投递信件的呼叫声。那时他会跑出来带父亲收取信件，因为父亲会把邮票连同信封送给自己，这样他就会收集到一枚自己心仪的邮票了。夜里万籁俱静的山间，唯有如豆的灯火与山中的萤火疏闪，虫鸣在空旷的山间此起彼伏。加德纳把信封上的邮票用清水泡开，再小心翼翼地揭下，他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自己收藏的中国邮票。三枚天坛邮票分别是2分、3分、7分的宣统登基纪念邮票，有三层屋檐的纪念殿，富丽堂皇，非常气派。父亲告诉他，那是皇帝祭天的地方，充满了中国韵味儿。8岁那年，加德纳居然将这套邮票全集齐了。1911年6月，加德纳已经在古岭生活了10年。这时父亲告诉他，全家将回美国。此时加德纳的心好像一瞬间坠入谷底。难道就这样离开伙伴们，离开朝夕相伴的野花与虫草，还有那令人心醉痴迷的山中邮局吗？古岭的稀饭和白萝卜再也吃不到了吗？加德纳流下忧伤的不舍的眼泪，他冲进房间，翻出心爱的作业本，细细地端详。那都是几年来收集的中国盘龙邮票，有一角、三分、四分、五分，它们五光十色，色彩纷呈。 回国后，从中国到美国，加德纳还没有一下子适应过来。他想念着中国的伙伴青山绿水，日日夜夜打熬不住的时候，加德纳就把从中国带回的东西一溜地摆开，让回忆渗透在每一件小小的器物当中，掺杂着在福州、在古岭的每一丝喜悦与惊奇。在美国，加德纳按照自己的人生履历接受教育，毕业之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当了物理学教授，娶了妻，组建了家庭，生活就这样有条不紊地过着。可是时光并没有冲淡他对古岭的记忆，年纪越大却越发清晰，经常夜里梦回古岭，同伴银铃般的笑声时远时近。家，刺波好甜呐，你也尝尝。家，咱们一起去游泳吧，看谁游得快。家，我们一起去抓蝴蝶去。家，这花花绿绿的纸片好漂亮啊，还有龙，这是什么呀？加德纳在梦中辗转反侧着，惊醒过来的加德纳依然喃喃絮语着梦中的地方。他轻轻地退出卧室，来到工作室，翻出那一本有点微黄的作业本，那是他童年的古岭记忆，已经雕刻进自己生命中的夏季乐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归。忙碌的工作阻遏了加德纳想要重回古岭的愿望。68岁那年，加德纳退休了，那时中美尚未建交，他无法寻访。他带着深深的遗憾倾注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在自家庭院里种上野草莓，他每天必以白萝卜就稀饭，那是他熟悉的味道。但是不久，加德纳罹患癌症，病入膏肓。加德纳夫人伺候病中的丈夫细心周到，她明白丈夫对远方的思念，把安置在轮椅上的丈夫推到花园，面膝而坐，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加德纳久久地凝视着远方，那是穿越时光的眷盼。加德纳累了，他深深地叹息着，回不去了，回不去了。1986年2月3号，带着对古岭的恋念和无法重归的遗憾，加德纳合上了眼睛，唯有声声呼唤孤零孤零的声音在人世间回旋。对丈夫的思念促使加德纳夫人迫切想要了解丈夫口中的孤零在哪里，为丈夫圆梦的心也越发的急切。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她为什么牵动着丈夫一生的电话呢？加德纳夫人为丈夫到中国寻访，遍寻无着，即便有留学生的帮助，孤岭依然神秘遥不可及。1990年，加德纳夫人发现了丈夫那本贴有11张大清邮票的作业本，她如获至宝，急忙找来中国留美学生刘忠汉辨认。在这个小小的作业本中，刘忠汉看到了凝结加德纳一生的深情思念。这是编排的颇为规范的集邮贴片，最上排是宣统登机全套3枚信销票，按面值大小2分、3分、7分从左向右排列着，中间摆放着一张明信片，下面备注一行英文，意思是中国的人户外生活。明信片三面环绕的是9枚大清的盘龙邮票。刘忠汉认出一枚盖着邮戳的邮票，上前福州古岭3年6月初1日，这是武昌起义前夕的邮戳，是晚清邮政留下的最后身影。到此，加德纳夫人终于明白，福州古岭正是丈夫梦里、心里、血液里的孤岭。悲喜交集的眼泪难以自禁，刷刷地流淌下来。1992年4月8号，古道热肠的刘忠汉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啊，古岭》，把加德纳夫妇对福州古岭的真挚情感尽情地倾诉出来，感动了许多中外友人。这年8月，加德纳夫人受邀踏上了中国土地， 她特意带上那11张邮票，来到丈夫生前难以忘怀的古岭。走在遍植着柳杉的山路上，加德纳夫人激动不已。这一次，她受到了热烈欢迎，并与古岭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踏着丈夫曾经的足迹，加德纳夫人登临古岭，这里依旧是青山满目，绿荫芳台，丈夫的呼唤似在耳边。风闻加德纳夫人来古岭，加德纳儿时的玩伴们来了，他们已经是年届九旬的老人。步履虽有些蹒跚，但是孩童的记忆依然清晰。其中名叫刘雪金的老太太清楚地记得，这户美国人姓加。当老太太脱口而出时，加德纳夫人一下子记起来，丈夫藏着一枚加德勒的寿山石印章，原来正是来源于此。老人们絮絮而谈，那是唠家常，话故旧，想未来，没有拘泥，没有鸿沟，就好像和儿时的加德纳在一起一样。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夕阳西下，晚风习习。加德纳夫人住进宜夏别墅，那是外国人在古岭上最早期的建筑，保存最好的一栋别墅。万籁俱静的夜里，加德纳夫人把丈夫那本泛黄的作业本再次翻出，11张邮票揭开丈夫情系中国福州古岭的神秘悬念，这邮票上的戳记就来自古岭邮局。加德纳夫人轻抚着这泛着历史印记的邮票放在枕边，她相信自己一定会做一个香甜的梦，那将是与丈夫心魂相接的默契。随着越来越多尘封的古岭往事揭开面纱，古岭故事的主人公由最初的加德纳家族增加了美国柏林威、穆矮人、柯智人、蒲天寿等众多家族。其中穆矮人是1940年读大学时独自从美国来到福州，在英华中学任教。1945年，他以美国空军飞虎队中尉的身份支援中国抗战，抗战结束后回美国继续学业。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的穆矮人带着妻子和长子第三次到福建，在福建协和大学教书，并且在这里有了第二个儿子穆彼得。期间，每临盛夏，穆矮人全家都会到古岭纳凉消暑。2004年，耄耋之年的穆矮人回到福建，在武夷学院任教一年，而老人的两个孙女也用爱中和爱华的名字延续着家族和中国的情缘。穆矮人2005年临终时留下遗嘱，要将自己的一部分骨灰留在福州，并嘱托后裔回访古岭寻根。在穆矮人去世10周年时，他的子女遵循其遗嘱，将其一半骨灰带回第二故乡福州，撒入滔滔岷江水中，实现了老人魂归故里的遗愿。正是这一年，他的儿媳穆延龄也第一次登上古岭。为了方便外国友人寻找古岭，他专门创办了英文网站，并开始致力于古岭文化研究与资料搜集。为此，他多次赴哈佛、耶鲁等大学图书馆，还寻访许多曾经生活在古岭的外国人的后人，通过文字、图片、实物等不断还原历史，构筑更多促进美中文化交流的契机。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林毅南是福州人，他和穆延龄一起找到了大部分古岭建筑的旧址，并带领学生团队自主研发了集历史信息、老照片等为一体的历史文化信息数据库，运用大数据和人脸识别等技术，为古岭画出了社群关系网，让老建筑、老物件开口说话。几年下来，他们共找到相关照片、文字资料及信件6000多份，其中照片近800张，很多都展陈于古岭修缮后的富家别墅，沉浸式地还原了百年古岭上中外人士和谐共居的场景，也让古岭增添了中西交融的文化魅力。 时间来到2023年6月，福州古岭迎来了多位美国友人。一下车，他们中的几位就用流利的福州话说回家了。6月26号，古岭山居生活博物馆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古岭之友藏品捐赠仪式。加德纳、穆矮人、程吕底亚、柯智仁、蒲天寿等家族后人分别从美国带来了祖辈当年在古岭生活时传下的老物件和许多宝贵资料。穆延龄这次带来了三大箱的藏品，并在现场展示了家族在古岭使用过的有着中国青花元素的蒂凡尼瓷碗。程高登捐赠的是其父在90岁高龄时编写的家族史，书中部分情节详细介绍了20世纪的古岭生活。来自蒲天寿家族的祖孙二人蒲光珠和凯西捐赠的是当年家族在古岭避暑时所租住房产的地契原件，还有一本其家族成员编纂的小说，里面也有对古岭生活的生动描述。柯智仁的孙女毕乐华捐赠了整套迷你版的石质中式家具摆件，这是毕乐华妈妈当年爱不释手的藏品，也常被儿时的毕乐华用来过家家。活动中，这些美国友人走过枝繁叶茂的千年柳杉，穿过青石铺就的古岭老街，在始建于1914年的万国公益社围坐桌前共叙古岭情缘，一幅穿越时光的友谊画卷缓缓打开。加德纳的侄孙李加德纳讲述了一家人和这棵千年柳杉的故事。我的祖辈曾在树下嬉戏，这棵千年古树见证了他们的美好童年。1992年，加德纳夫人带走了一片掉落的柳杉树皮，想念古岭时她总会拿出来看一看。2018年，我和哥哥盖瑞·加德纳重返古岭的时候，一起合抱了这棵老树，珍藏起一份美好的回忆。在古岭，李·加德纳、加里·加德纳兄弟迫不及待地探访了古岭邮局。修葺一新的古岭邮局依然古拙朴厚，柜台里摆放着即将发售的明信片《首日封》。加德纳兄弟认真仔细地参观邮局里的摆设，触摸着每一件物品，像是要把它们嵌入记忆的深处。100多年前，加德纳先生和他父亲的一封封家书就是从这里传递出去的。回国之际，加德纳兄弟写了几封家书，盖上古岭的邮戳，寄给美国的家人和朋友，并带走了邮局发行的古岭风光明信片。他们说，这是家族与中国百年游园的见证，他们与中国的情缘将会得到继续传承。昔日的乡愁佳话，如今已升级为中美民间友好与青少年交流的重要平台。古岭家族故事展示馆、历史建筑展示馆相继建成开放，成为永久展示百年情缘的文化阵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还授予古岭中美青少年交流营地称号，让友谊从老一辈传承到年轻一代。近年来，古岭园、中美青年交流周、青少年合唱周、古岭论坛等活动接连举办，加德纳、穆矮人等家族后人持续回访，美国青年与华裔青少年频频登上这片高地，寻根访友，交流互动。一枚邮票的缘分，一段百年的牵挂，正以更加青春、更加鲜活、更加国际化的方式，在新时代生生不息，久久流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号到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黄淮、江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0: 况。北京多云转阴，31到19度；上海多云转晴，28到21度；天津多云，32到21度；重庆中雨转大雨，28到22度；广州小雨转中雨，29到23度；深圳大雨，28到23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9到23度；澳门大雨，26到24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不仅牵动两国发展脉搏，更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走向。此次美国知名企业高管集体随总统访华，彰显了美国工商界对两国深化务实合作、走向互利共赢的迫切期待。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大量美国企业依然坚定选择与中国市场一起发展。这些企业既受益于中国的开放政策，更看准了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在美国商学界人士看来，稳定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更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供链稳定与国际市场信心产生深远影响。对中美两国而言，相互尊重是前提，和平共处是底线，合作共赢是目标。这既是中美关系一路走来的深刻经验总结，更是两国新时期正确的相处之道。沿着这一正确方向相向而行，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世界期待在元首外交战略的引领下，中美能持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为两国和世界经济的未来注入更多建设性力量。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其他方面，俄国防部称大规模打击乌军工企业，乌方称遭冲突以来最大规模空袭。
10: 欧盟一季度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量创2022年来新高，专家认为欧俄恢复能源合作面临很大障碍。
0: 以色列执政联盟提交提前解散议会议案，专家认为此举可能会触发以色列提前选举，并导致以色列政策出现短期不确定性。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我是朝玉。
1: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 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5月14号上午，

0: 希望。
1: 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2: 特朗普表示，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
1: 其他方面，据黎巴嫩和以色列多家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2: 以色列国防军14号晚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真主党对此暂无回应。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2: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达成协议，双方将释放共计1600多名被扣押人员，其中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冲突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被扣押人员释放安排。双方还同意继续举行相关会谈。
1: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据报道，本次大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法塔赫革命委员会及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报道，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
2: 14号，伊拉克国民议会投票通过了新总理阿里·扎伊迪提交的内阁成员名单，扎伊迪及新内阁宣誓就职。4月27号，伊拉克新任总统尼扎尔·阿米迪宣布提名国民议会最大党团协调框架联盟推举的阿里·扎伊迪为后任总理，并授权他组建新一届政府。
1: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职。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当天晚些时候，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斯特里廷。
2: 拉脱维亚总理埃维卡·希利娜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希利娜在发布会上指责执政联盟成员进步党在关键时刻以政治方式逃避责任，导致了政府危机。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生6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日本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地震引发海啸。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俄军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并沿整个战斗接触线稳步向前推进。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说，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

0: 以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乌军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地点，以及多地的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地点。俄防空系统击落一枚海马斯火箭弹和390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同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安全会议秘书会议上表示，俄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仍有略多于15%的领土处于乌克兰武装部队控制之下。他说，俄联邦武装力量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并沿整个战斗接触线稳步向前推进。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控制超过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80多个居民点。绍伊古说，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不反对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包括其他国家的建设性调解。俄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乌克兰危机和俄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上保持的平衡立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4号的简报会上表示，俄乌双方正在就交换战俘名单进行协商，协商过程本身很复杂。目前实际上只有美国是乌克兰问题的调解方，欧洲人既不想也不能充当谈判调解方，以欧盟这样的态度，很难指望其能充当乌克兰问题的调解方。他还提醒说，欧盟目前是乌克兰一方的冲突参与方。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57人受伤，其中27人入院治疗。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首都基辅多人伤亡，全国11个地区停电。继续来听记者程模的报道。
0: 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在详细调查俄方此次袭击使用何种武器。初步信息显示，基辅一栋建筑遭到 KH-101 型导弹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在电视节目中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伊格纳特指出，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反无人机防空有效率达 95.38%。 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他还表示，在13号晚的袭击之后，只有极为短暂的间歇，这根本不够让人员和装备进行休整与重新集结。
2: 14号，北约官员向外界证实，作为调整欧洲驻军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已经取消原计划向波兰部署约4000名轮换士兵的安排。北约官员表示，相关部队原本不属于北约正式威慑与防御计划范畴，因此不会对联盟整体军事态势造成重大影响。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报道。
3: 据欧洲媒体援引北约高级军事官员消息报道，此次调整与美国此前宣布从德国撤出5000名士兵的计划有关。五角大楼本月早些时候宣布，将在未来6至9个月内逐步减少驻德美军规模。消息称，原计划部署至波兰的部队属于美国第一骑兵师轮换力量，相关部署准备工作此前已展开，包括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举行部署仪式，部分军事装备也已起运。但美方最终取消了替换部队派遣计划。北约官员表示，这批轮换部队并未纳入北约东翼威慑和防御体系，因此其取消部署对联盟整体防务安排影响有限。14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事对波兰没有影响，只涉及

0: 及此前已宣布的美国部分驻欧部队的部署调整，波兰有能力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御，但有分析认为这一决定可能令波兰方面感到失望。近期外界普遍猜测，从德国撤出的部分美军可能转移至波兰，以强化北约东翼安全部署。
1: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2: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3: 疫情最为严重的
4: 布德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1: 深入的专业分析。
5: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6: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7: 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13号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据了解，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于不晚于今年的10月27号举行，而新的选举日期将由以色列议会院务委员会讨论决定。
8: 以色列执政联盟为何在此时选择提交解散议会的议案？是出于以色列国内政治原因，还是国际事务压力？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9: 这一次以色列右翼执政联盟主动提出解散议会的议案呢，总的来说还是由内部因素来驱动的。那么其中最直接的导火索还是在于有关极端正统犹太人相关征兵豁免的问题没有能够按照右翼执政联盟的预期来获得通过，这就导致了执政联盟内部的分歧和矛盾被激化。那么极端正统犹太政党选择发难，要求解散议会，而执政联盟内部的其他政党呢，也为了来掌握议程的主导权，进而主动地提出自身解散议会的议案。所以这本质上是以色列国内的一次政治博弈。内塔尼亚胡呢，需要平衡右翼联盟内部的矛盾，那么极端正统犹太政党是关键因素，但征兵问题呢，已经成为了执政的定时炸弹。那像国际事务，类似于像加沙、黎巴嫩以及伊朗的相关的这种压力呢，虽然是仍然存在，但并不是这一次提前选举的直接推手。战争的长期化反而是放大了以色列的国内分裂。以色列的右翼执政联盟此举呢，可以说是旨在通过选举重新的来凝聚内部支持，缓解内部撕裂，而非应对外部的危机。所以总的来看，这是内塔尼亚胡在民调压力和联盟不稳的情况之下的一次策略性退让，优先的来处理国内事务。
7: 那么这项解散议会的议案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9: 通过的可能性的确还是比较大的，甚至呢可以看作是一次高概率的事件。那么执政联盟目前呢，现有的派别内部是达成了解散议会的共识，所持有的席位呢也已经达到了多数。反对派此前呢也推动了类似的动议，所以双方在解散议会这一点上是有默契的，分歧只是在时机的控制上。那么初步投票预计呢是下周开始进行。鉴于极端正统犹太政党目前也已经转向支持解散，并且呢执政联盟也希望避免被动，所以议案在议会多数支持下是有望得到快速的推进的。以色列议会的解散程序呢也是比较明确，那么一旦初步通过，未来的议会选举日期可以灵活设定在数月之内。那我们知道原定的议会选举时间是2026年10月举行，那在当前政治氛围下，各方均不愿意拖延至原定的日期，以免民意进一步的发酵或者是有外部事件的干扰。内塔尼亚胡呢可以借此有利时机来进行竞选，极端正统犹太政党呢则会借机进行施压，各方都在寻求对于自己有利的时间节点。那潜在的变数包括右翼执政联盟内部最后谈判是否会出现变数，以及突发的安全事件导致政治议程被打断等等。但是整体的趋势还是议案可能会顺利通过，并且触发提前选举。
8: 那么这一事件会对地区局势产生影响吗？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9: 以色列议会提前选举对中东地区的局势呢，会产生间接但是显著的影响，因为选举的提前可能会导致以色列政策出现短期的不确定性。那么在加沙和黎巴嫩等地区呢，以色列选举周期的变化可能会促使以色列县政府在过渡期间采取更为强硬的军事行动以展示强硬形象。那如果以色列反对派胜出，那么可能会部分调整对于哈马斯、真主党等地区军政组织的策略，但总体的军事打击 基是不会出现明显变化。在外交谈判当中可能会采取更加务实的政策，但核心安全关切不变。那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来说呢，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动荡也可能会增加美伊谈判所面临的外部复杂因素。而作为现政府领导者的内塔尼亚胡大概率会寻求更为强硬的政策以寻求基本盘的支持。那么这就使得美伊谈判所面临的外部挑战会进一步加剧。长期来看呢，以色列的选举结果可能会重塑以方对于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等一系列地缘政治问题的政策姿态。但是呢，以色列和目前相关方的结构性矛盾都不会因为这一次选举而出现根本性的改变。那总体来讲，如果以色列议会选举提前，将放大以色列决策的国内约束力。地区局势呢，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观察期，短期的紧张波动会增大，但中长期来看还是取决于以色列新政府的构成以及相关的国际斡旋努力。
7: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同比增加 16%， 创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
8: 该研究所能源分析师亚莱·马卡雷威兹就此表示，欧盟从管道输气转向液化天然气，原本是为了寻求能源供应安全和进口渠道多元化，但中东战事导致的能源供应中断和对美国液化天然气的过度依赖，使得欧盟的计划两头都落空。那么目前欧洲能源供应面临什么样的困境？是否有应对措施？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3: 欧洲过去大量的石油天然气都是从俄罗斯进口的，但是因为对俄制裁，欧洲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但是现在又变成了对美国能源的过度依赖。从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越来越多，占的份额越来越大，造成了欧洲未来不得不在经济上更多的去依赖美国，这反而损害了欧洲自身的能源安全。再一个，其实欧洲特别是一些东南欧国家，包括欧洲的一些内陆国，实际上还离不开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但是欧盟整体上要保持对俄罗斯能源制裁的一个力度，这就会在内部造成一种两难的困境，最后欧洲得到的肯定就是一个两头落空的结果。目前来看，有些欧洲国家为了解决自己在能源方面的燃眉之急，也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啊，甚至还是想办法跟俄罗斯继续保持这种能源关系，这就造成了欧洲内部的一种分化。所以如果能源没有一个很好的保障的话，肯定会影响到欧洲的经济发展，包括它的社会稳定，造成欧洲在未来的国际市场上反而会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
7: 欧盟与俄罗斯的这种能源关系对当前的欧俄关系又会有怎样的影响？欧盟是否会因为能源问题在俄乌冲突以及其他国际问题上向俄罗斯低头？继续来听孙壮志的解读。
3: 现在通过陆路管道向欧洲输送的俄罗斯天然气确实越来越少了，而且也受到了很多的限制，特别是从乌克兰方向向欧洲输送的话，现在越来越难了。所以俄乌冲突只要不结束，欧洲和俄罗斯要恢复能源联系，应该说就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另外，现在的俄欧能源合作更多是受到了政治因素，包括安全因素的这种影响和干扰。但是也应该看到，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对欧洲国家来说还是相对比较便利，另外有价格方面包括地缘方面的这样一个优势，所以并不是所有欧洲国家都愿意放弃跟俄罗斯开展这种合作，这也给俄罗斯跟一些欧洲国家继续保持经贸联系，特别是能源方面的合作关系创造了一定条件。但是整体上来看，这样一种个别国家跟俄罗斯的合作并不会对欧俄关系改善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现在的欧洲特别是欧盟不可能放弃支持乌克兰和制裁俄罗斯的这么一个立场，所以短期来看我觉得很难有改善的迹象，很难会出现一个转机。

0: 近日，国际能源署警告称，由于中东战事造成的供应中断，各国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动用石油储备。该机构在其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中表示，石油供应下降速度将超过需求下降。该机构称，今年剩余时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每天减少约390万桶。报告还补充说，中东地区已有超过10亿桶的供应量损失。
1: 经济学家、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主任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森分析指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很快重新开放，石油供应也至少要到明年初才能恢复供需平衡。
2: 我们正在展望2026年，届时供应将持续短缺，基本上无法满足需求。国际能源署在这份报告中也指出，即使我们假设战争将会结束，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在未来几个月左右重新开放，但供应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并达到能够满足需求的水平。这种情况可能要到2027年初才会出现。
0: 埃里克森指出，全球石油需求被破坏已经发生，但从全球来看，受到的影响非常不均衡。
2: 我们确实拥有一个全球石油市场，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统一的，所以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拥有自主生产能力，他们仍然会受到价格上涨的影响。但更富裕的国家和更成熟的经济体可以获得更多类型的供应，而且他们在经济上通常拥有更强的替代能力。因此，受到最大冲击的将是那些严重依赖石油来满足全国燃料需求的小型新兴发展中国家，不仅是家庭需求，还有企业的生产需求。所以，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这些地方到目前为止受到的影响最大。而且，当我们进入秋季时，这种情况可能还会继续。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2026亚足联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14号在江苏苏州展开半决赛的较量，中国 U17 女足以2-4不敌卫冕冠军朝鲜队，无缘决赛。朝鲜队的决赛对手是日本队，日本队在另一场半决赛中以4-0横扫澳大利亚队。
0: 当地时间14号，在罗马网球大师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意大利选手辛纳2-0战胜俄罗斯选手卢布列夫晋级半决赛，并打破了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保持的大师赛连胜纪录。在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俄罗斯人梅德韦杰夫2-1逆转淘汰西班牙新星兰达楼赛，辛纳将与梅德韦杰夫争夺一张男单决赛的门票。
1: 当地时间14号，女子职业网球1000赛罗马站进行女单半决赛的争夺。3号种子高福以2-0战胜罗马尼亚老将科斯蒂亚，率先晋级决赛。
0: 国际乒联14号消息，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icking， pick， 采摘、选取。受生活成本走高、果蔬价格的上涨影响，部分新西兰民众路边采摘野生果蔬的现象日渐增多。对此，奥克兰地方议会发布了文明 Picking 采摘指引。这一份采摘指南指出，民众可在公园、道路绿化带等公共区采摘果蔬果实和坚果，但仅限个人和家庭自用。私人宅院的果树，即便枝叶延伸到公共人行道上方，果实归属仍是业主所有。若私人果树果实自然掉落至人行道等公共区，可捡拾取用。目前，奥克兰当地非营利机构已推出了 Fruit Picking 水果采摘地图，标注合规采摘点位。奥克兰市议会呼吁市民恪守文明采摘规范，在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严守礼仪底线和安全准则。
5: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4: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5: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6: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17: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8: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17: 张。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
2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9: 环球资讯。
20: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外国媒体称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将惠及全球。
1: 其他方面，黎以停火协议即将到期，以色列和黎巴嫩举行第三轮会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冲突不断。
0: 日本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展开讨论，专家表示，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此架空和平宪法，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挑战，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辞职，英国执政党工党陷入持续动荡和分裂，面临内部权力斗争、丧失根基、政坛格局巨变等多重困境。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
1: 5月14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来听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指出，
2: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
21: 习主席，我要非常感谢您啊！首先呢，要感谢您，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跟您认识已经有很久了，其实可以说呢，是我们俩建立了两国历史上任何国家元首之间的最长久的这样的一种个人关系，对我来讲是一种荣幸。
0: 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
4: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5: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0: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来听详细报道。
5: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5: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

0: 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已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
2: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十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报道，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
1: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职。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当天晚些时候，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斯特里廷。
2: 古巴政府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巴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声明说，应美国政府请求，拉特克里夫率团来访，古巴革命领导层批准此次访问，并安排他与古巴内务部对口官员会晤。此次接触在当前古美关系复杂背景下举行，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
1: 当地时间14号晚，法国西部大西洋岸卢瓦尔省南特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14岁少年死亡，另有两人受伤，枪手作案之后逃离现场。

0: 据黎巴嫩和以色列多家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随着黎以停火协议即将在5月18号到期，黎以双方14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目前谈判已经开始。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谈判当天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一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则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巴嫩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另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消息称，以色列军方代表首次正式加入谈判代表团。据这名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此外，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这名以方官员还说，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0: 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于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双方冲突并未停止。继续来听报道。
1: 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两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三周。但自4月17号以来，以色列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继续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作为回应，黎真主党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色列军队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14号晚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了65个以上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以军表示，过去24小时内在行动中消灭了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还表示，稍早前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基里亚特什莫纳地区发射了多枚火箭弹，以军称部分火箭弹被拦截，其余坠落在空旷地带，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法新社援引黎巴嫩官方数据统计，自4月17号停火协议首次生效以来，以色列的空袭已造成超400人死亡。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3号发表的声明说，自黎已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2: 就相关的话题，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2: 我们看到有消息说呢，以色列军方代表这次是首次正式加入了谈判代表团，而与此同时呢，以军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也在不断的升级。您觉得以色列军方的这种强硬态度是否会对本次谈判造成影响呢？
3: 那确实呢，以色列军方的这个加入实际上是以色列立场强化的一个体现，也是把军事威慑呢直接摆上了外交谈判的桌面。首先呢，这会进一步的来压缩黎巴嫩政府的回旋空间。以军在停火期间是不仅没有撤军，反而还无限期的固守黎巴嫩南部的多个战略据点，而且还频繁的发动致命空袭。所以说当前的停火可以讲是形同虚设。以色列这种高压政策呢，让黎巴嫩政府的任何实质性的让步都可能会在国内来视作为一种过度的退让，从而导致谈判呢陷入到僵局当中。其次就是以色列的这种以战破降的意图呢变得更加的明显。以色列军方在谈判期间是同步升级军事打击，并不是为了防卫，而是企图呢来通过制造这种既成事实来逼迫黎巴嫩在主权的问题上进行屈服。但是这种军事冒险呢可能会加深黎巴嫩的社会的这种民意仇恨，也给黎巴嫩政府造成一定的掣肘，并且给真主党争取更多的支持。最后就是以色列军方强硬的行动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架空国际斡旋的效力。以色列军方呢现在正在单方面的瓦解停火机制的信任基础，而此次军方的直接介入谈判呢将谈判和军事行动中最后仅存的这些过渡空间也基本上是被压缩了，那对于达成协议是非常不利的。主持人，
2: 另外乙方官员透露出的信息是本轮谈判李乙双方都各自开出了明确而具体的条件，那据您的观察这些条件是否有利于双方达成协议呢？
3: 这一轮的谈判当中呢，各方提出的条件来看，以黎双方仍然是各说各话，基本上没有实操层面的共识，仍然是在零和博弈。那如果这种缺乏弹性的立场在第三轮谈判当中直接碰撞，可以说本轮乃至后续的谈判前景都是比较悲观的。 那以色列的条件呢，是直接到了黎巴嫩的主权底线，不仅是要彻底的来解除真主党武装，更是要借此来实现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那么这些实际上是对于黎巴嫩来讲的话很难接受的。而黎巴嫩的反击也很明确，就是以军必须要全面的撤出黎巴嫩南部，停止破坏边境。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双方想要达成一致非常困难。
0: 好的，感谢李子欣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炮火让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儿童失去了校园。70多年后，同样的战火，同样的废墟，同样的失学，再次降临在加沙的孩子身上。 13岁的瓦勒尔沙欣已经2年多没有走进教室。在2026年巴勒斯坦灾难日之际，加沙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仍在被战争剥夺。 来听总台记者赵兵、总台加沙报道员穆罕默德·塔费什发回的报道。
4: 1948年，由于灾难日之后的流离失所与强制迁徙， 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儿童失去了教育与学校。 如今在经历了78年的流亡迁徙与灾难之后， 加沙的孩子们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与祖辈相似的处境。 目前加沙地带有数十万儿童被迫离开校园，要么因为学校被摧毁，要么因为学校被改作流离失所者的避难中心。这是灾难跨越世代所留下的最深远影响之一。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所学校的墙体上布满弹孔，窗户破碎，即便如此，教室里也挤满了从加沙各地逃来的流离失所家庭。 在学校里的操场上搭满了大大小小的帐篷，而这所学校里曾经的学生 13岁的瓦勒尔沙欣 及其家人就住在其中一顶帐篷里。这是我的学校，当我看到学校被毁成这样，我感到非常难过，因为我们未来的前途变得未知，没有学校也没有教育。 如今每天早上，瓦勒尔醒来后的第一件事不再是背书包上学，而是去帮家人拾取柴火或废纸作为当天家里生活做饭的燃料。之后他还需要沿着尘土飞扬的小路前往水站。上午时分，水站已经排起长队。瓦勒尔挤在人群中把塑料桶伸到水龙头下，接满两桶水，再弯腰拎起，一步步走回帐篷。中午他还要去救济厨房排队领取一家人当天的食物。
5: 瓦勒尔沙欣说：“每天早上醒来，我不是去学校，而是去打水排队领施粥处的食物给家人。时间一下就过去了。我梦想是能继续上学，长大后成为一名工程师。所以我害怕学校被彻底毁掉，教育被切断，否则就像祖辈告诉我们的那样， 我们的未来也会被毁掉。我希望学校能重新开放，让我们重新开始学习，让生活重新开始，让我们获得文凭，获得喜悦，重新找回未来。”
4: 即便瓦勒尔挤出时间想自学，加沙当前的条件也不允许。 随着夏季到来和天气升温，帆布和塑料布搭成的帐篷内部闷热如蒸笼，没有电，没有灯，没有风扇，一家人挤在几平方米的空间里根本难以学习。更重要的是，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加沙教育系统和基础设施迟迟难以恢复和重建，不少教师在冲突中丧生或流离失所，教材教具也严重短缺。 据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统计，加沙地带97%的学校建筑受损或被毁， 超过65万名儿童已近3年无法正常线下上学，数百所学校被改为避难中心。在帐篷一角，瓦勒尔的叔叔努尔正握着他的手，在本子上教他写字。但偶尔的辅导代替不了课堂。努尔说，这一代孩子的处境比1948年时更艰难，祖辈至少还有联合国组织提供的粮食和教育， 如今连这些都很稀缺了。如今我们仿佛回到了1948年，像我们的祖辈一样没有未来，梦想破碎，学校被摧毁。祖辈曾向我们讲述他们的日子，我们的处境比他们当年更艰难。12岁的孩子生活中没有教育，只有战争，这就是1948年那一场灾难的重演。如今处境却比那时更加艰难。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员穆罕默德·塔费什报道。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8: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9: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10: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8: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11: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6: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北京90.5，天津
6: 105.4，
7: 重庆91.7，深圳
6: 珠海
7: 107.1，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6: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18: 早上好，朝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北方最近是炎热突出，不少地方还出现了高温，那现在是热得越来越早了吗？
18: 的确是的，那常年啊北方城市首个高温日是集中在五月的下旬到六月上旬出现，今年的高温开启来的还要更早一些。那本轮高温过程从五月十号开始发展到十三号前后达到鼎盛，像新疆、陕西、内蒙古中部、河北西北部、山西、山东中部等部分地区出现了三十五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其中在内蒙古的中部和河北西北部热的是格外的突出， 像河北的涿鹿13号最高气温高达39度，打破了当地5月最高气温记录。那这一轮高温过程，大城市当中西安5月11号也迎来了当地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比常年要提早了15天，也成为今年北方首个出现高温的大城市。 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和银川虽然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标准， 但也都冲到了33度以上， 距离高温仅一步之遥。不过眼下虽然不少地方的首个高温提前报道， 并不意味着炎热会一直延续下去。那目前冷空气也已经登场，未来几天还会自西向东影响到北方大部地区，不少地方最高气温的累计降幅会达到10度上下，由热转凉。那城市中像北京今天最高气温还有31度，明天会下降到25度，周日就只有23度了，会感觉凉快不少，大家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乔玉，
0: 说过了未来气温的变化，那降水方面会有新的变化吗？
18: 也会有新的变化。那今天开始呢，随着冷空气进一步的东移南下，配合暖湿气流

0: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那这一轮降水过程预计累计的降雨量会达到80到150毫米， 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局地 会达到200到240毫米， 降雨日数也比较长，会有4到5天。 像河南、湖北、陕西、山西、山东、安徽、江苏、重庆、贵州等地存在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还要特别注意出行安全。超宇，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1: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 我是朝玉。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外国媒体称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将惠及全球，日本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展开讨论，专家表示日本又一势力企图借此架空和平宪法，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构成系统性挑战，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辞职，英国执政党工党陷入持续动荡和分裂，面临内部权力斗争、丧失根基、政坛格局巨变等多重困境。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说，
3: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厄瓜多尔前外长钱连大主席埃斯皮诺萨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5: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
6: 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说，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是巨大鼓舞。
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2: 5月14号上午，备受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在北京举行。 多家外媒报道称，在国际局势复杂演变、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加强沟通、稳定关系，不仅事关两国利益，也将对世界经济复苏与地区局势稳定产生重要影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中美关系改善无疑将惠及世界。报道认为，中美双边关系被认为是当今

0: 世界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核心在于为经历多年紧张与动荡的中美关系实现重启与稳定。报道关注到，对美国政府而言，达成贸易协议是此次访问的首要目标。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此次访问进一步推动中国市场向美国企业开放。为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带领一批来自科技和金融领域的重量级企业高管同行。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这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商业代表团，代表着美国企业界的核心力量，也体现出商业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报道称，美国政府将企业界视为促进中美关系的民间友好使者，企业交流不仅能够推动经贸合作，也能够为两国战略议程提供支持。报道称，中美双方还将关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分析认为，这些高层互动机制对于保持中美关系稳定、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欧洲现代外交网站报道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凸显了中美竞争格局的演变，两国都在力争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同时避免直接对抗，这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创造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将继续塑造全球政治和金融市场。如果两国领导人都展现出对稳定和经济合作的承诺，市场可能会做出积极反应。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上午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各党派当天分别阐述立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当天，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以下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一、大规模自然灾害；二、传染病大范围蔓延；三、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四、遭武力攻击；五、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相当长期的程度，仍可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3: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2: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4: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的盘算是什么？日本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5: 首先呢，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呢，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随后呢，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那第二点呢，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那么第三点呢，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呢，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 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自5月9号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以来，该党陷入持续动荡和分裂当中。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陷入执政危机。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职，消息称斯特里廷准备竞选工党党首。
4: 英国首相斯塔默14号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在英国首相府当天公布的信件中，斯塔默称，上周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非常严峻，竞争对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威胁，工党需投身关乎国家灵魂的斗争以兑现承诺。
1: 欧洲多家媒体分析称，英国执政党工党眼下面临多重困境，首要问题便是该党内部的权力之争。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义的报道。
6: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他已完成首相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等候名单，但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自己很遗憾以这种方式离开政府。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根据工党的相关规定，挑战者需要获得20%工党议员的支持，也就是说，一旦有超过81名议员支持斯特里廷，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就会安排全体党员进行投票表决。近几天，已经有超过90名工党下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但他们并非全部支持斯特里廷。同为56岁的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和英国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大臣爱德华·米利班德同样被视为潜在的挑战者，他们都对斯塔默的执政表示不满，有可能参与工党党首的角逐。泰晤士报报道称，工党领导权之争将实际上导致政府停摆数月之久。每日电讯报报道称，这场领导权争夺战可能会使国家陷入混乱，导致政府瘫痪，并引发债券市场恐慌。
4: 在工党内部陷入混乱的同时，多家英国媒体指出，该党目前的困境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并非更换领导人就能解决问题这么简单。继续来听高嘉义的报道。
6: 英国卫报发表题为《工党现在需要一场思想碰撞，而不是争夺首相府的控制权》的评论文章。文章提到，罢免斯塔默可以解决领导人不受欢迎的问题，但如果没有一整套的后续执政方案，他的继任者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英国《泰晤士报》专栏作家杰森·考利在一档播客节目中提到，工党选民中工人群体比例现在只有7%，工党已经丧失了根基，成为大都市白领和公共部门精英的代言人。这样的工党毫无疑问将走向失败。他说，工党最初是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但今天的工党呢，真正的劳动者更加信任改革党而非工党，工党依然试图去代表他们，但事实上，工党现在只能去代表都市白领阶层了。
1: 工党面临的危机中，不能被忽视的还有英国政治格局的巨变。在5月9号结束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62岁的法拉奇领导的英国改革党获得1453个地方议席，超过了工党的1063个议席以及保守党的801个议席，成为最大赢家，已经彻底改写了英国政治格局。英国媒体分析称，公众利益诉求是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忽视的因素。继续来听高嘉义的观察。
6: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英国政坛已经从工党和保守党的两强争霸变成多党混战的局面。 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公布了一份民意调查结果，调查显示 65% 的公众认为改革党会在2029年赢得大选，与之相对应的是只有 6% 的人认为工党在两年间给国家带来了积极的改变，有 53% 的人表示以后绝不会再把票投给工党。英国媒体卫报在题为当工党陷入混乱人民又该怎么办的评论中指出，只有1/3的人

0: 愿意把票投给工党和保守党，更多的人对他们表示失望，转而去支持改革党、绿党、自由民主党这些新兴政党。评论在分析这一原因时称，受俄乌冲突和美以伊冲突影响，从柴油到水果、蔬菜等各种商品价格不断上升。分析人士预测，到今年秋季，英国的平均食品支出将比上次生活成本危机开始时高出50%。另外还有分析说，72%的选民认为生活成本危机是结构性的而非暂时的紧缩，而这些事关民生的问题，工党和保守党都未能解决。评论认为，任何一位首相或者立志成为首相的人都不能忽视公众利益，而应当将民生问题放在首位。
1: 14号，多位欧盟官员对媒体表示，英国首相斯塔默如果继续坚持在经济一体化等问题上的谈判红线，其推动英欧关系重启的计划恐难取得实质成果。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的报道。
2: 当天，多名欧盟官员和欧洲议会议员都表示，如果英国拒绝重新讨论脱欧后的核心限制，双方关系改善空间将十分有限。英国首相斯塔默近期表示，希望推动英国重新回到欧洲核心位置，并计划借今年欧英峰会在贸易、经济、防务和安全等领域实现双方更紧密的合作。不过，英国政府目前仍明确排除重新加入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的可能。目前，欧英双方正围绕今年夏天举行的峰会展开谈判。欧盟委员会表示，双方在农产品标准协议、碳排放交易体系衔接、气电交流计划以及电力贸易等技术性议题上存在推进空间。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前欧盟整体议程中，欧英关系并非优先事项，推动更深层次合作仍面临较大阻力。
3: 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哈利德14号说，由于挪威单方面撤销了出口一款海军导弹系统的许可，马方将向挪威方面索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哈利德当天对马来西亚媒体记者说，今年3月，挪威政府在马方订购的导弹系统即将交付前撤销出口许可，当时马方已支付了将近95%的合同款。挪威康士伯集团军工业务部门2018年宣布与马来西亚海军达成金额1.24亿欧元的合同，向马方出售名为海军攻击导弹的反舰导弹系统，用于装备6艘滨海战斗舰。哈里德14号说，双方后续补签了一份订单，为另2艘舰船配备该导弹系统。哈里德说，马方正在计算索赔金额。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挪威单方面撤销出口许可的决定不可接受，将严重影响马来西亚军队战备状态，并损害欧洲防务供应商的信誉。他已与挪威首相斯特勒通电话，表达了马方的强烈反对。安瓦尔强调，自2018年签单以来，马方切实履行了每一项合同义务。挪威政府暂未回应马方的指责。挪威方面上周说，这一决定与挪威收紧特定技术出口管控有关。康士伯集团称，关于出口许可的决定完全由挪威政府做出，集团遵守所有相关规定。马来西亚海军2011年启动在本土建造5到6艘滨海战斗舰的项目，原定2022年完成，但因种种原因未能交付。马方2023年重启该项目，首舰原定今年8月交付，但因设备交货迟滞等，已推迟至12月。哈利德说，该项目将按计划推进，暂不装备导弹系统。马方正在评估多种可替代挪威导弹的方案，但考虑到必须适配舰船现有设备的问题，过程难免复杂。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孟凡达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5: 体坛观察。
6: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昨天，泰国羽毛球公开赛次轮，石宇奇延续了此前参加汤杯时不错的状态，直落2局击败李卓耀，晋级男单8强。另一位中国选手，22岁湖北小将朱轩辰，0-2不敌拉克什亚森，止步16强。男单仅剩下石宇奇独扛大旗。女单方面，陈雨菲轻取马尔维卡，晋级女单8强。由于韩千玺一轮游，国羽女单也只剩下陈雨菲独闯8强。双打方面，混双高嘉炫、魏雅欣、程星、张驰、朱一俊、李倩、何继婷、任翔宇都是直落2局晋级。女双的鲍丽静、曹子涵赢球之外，其余5对组合全部输球，止步16强。新人还需要尽快提升水平、默契度还有经验。北京时间昨晚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

0: 2-4不敌朝鲜队，无缘决赛。上半场卫冕冠军朝鲜队就展现出了极强的控制力，中国队一度0-2落后，但是姑娘们没有低头，用一次次果断的逼抢，一次次不知疲倦的奔跑，撕开了对手防线。第43分钟，刘禹锡为中国队扳回一城。下半场第51分钟，刘禹锡梅开二度，中国队2-2扳平比分。但朝鲜队的经验和韧劲儿更胜一筹，于正湘连下2城，完成了帽子戏法，最终将比分锁定为4-2。最后几分钟，姑娘们哪怕体力已经透支，哪怕机会越来越少，也没有一个人停下脚步。虽然最终没能闯进决赛，但他们已经拿到了摩洛哥 U17 女足世界杯的入场券，给 U17 男足打了一个样。同样也获得了世少赛资格的中国 U17 男足，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 U17 男足亚洲杯1/4决赛中对阵东道主沙特阿拉伯。沙特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与塔吉克斯坦上演了进球大战。有人说沙特的防守不行，但我通过对比发现，在首发轮换了8个位置之后，沙特小组赛末轮的表现参考价值不大。同时，中国小将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展现出了不俗的拼劲儿与整体配合能力。面对对手强大的进攻，能否严密防守不犯错误，无疑是对球队真正实力的一次重大考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罗马站半决赛，3号种子高夫以6-4、6-3淘汰了26号种子科斯蒂亚，连续3战1000赛击败对手，连续2年闯入本站决赛，这也是他今年第2个，职业生涯第7个1000赛的争冠战。前几轮高夫非常艰难，都是咬牙拼下来的硬仗，一度距离被淘汰只差1分。他自己都说能够打进决赛真的心怀感激，接下来他将与斯维托利娜争夺冠军。罗马大师赛男单1/4决赛，头号种子辛纳直落2盘，以6-2、6-4击败卢布列夫，将大师赛的连胜记录扩大到了32场，就此打破德维科维奇保持的大师赛连胜记录。接下来他将与梅德韦德夫争夺决赛门票，继续冲击金大师成就。今晚19:35，中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将展开半决赛的较量。5场3胜制是从板凳深度到核心硬实力对比的全面比较。上海队8强战只打了2场，而北京队刚刚与广东队经历了3场肉搏战。尽管本赛季常规赛2次交锋，上海队都取得了胜利，不过由于伤病影响，参考价值有折扣。而半决赛将是双方首次以近乎完整的阵容正面交锋。上海男篮拥有最豪华的配置，北京队竞争力在于季后赛的经验。今晚的悬念在我看来是刚经历了生死战的北京队，可能体能上不如上海队，但能不能延续状态和信心是非常大的看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ield Hospital， Field 田野， Field Hospital 则是野战医院。虽然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已经生效7个多月，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令人担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设有一处 Field Hospital 野战医院，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在获得医疗保健方面的无可替代的存在。据了解，这一机构在2024年5月开设了这家野战医院，使用期限为6-12个月。但是2年过去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得不延长这所 Field Hospital 野战医院的运转，因为加沙南部的巴勒斯坦人在获得安全和可持续的医疗保障方面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当前依旧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和物资进入加沙，而这就是野战医院存在的原因。
4: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5: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6: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7: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8: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9: The cooperation.
10: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4: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1: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2: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4: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8: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9: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20: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21: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22: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2: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3: 全球舆论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专家表示，稳定中美关系是世界发展的巨大利好。
2: 其他方面，俄国防部称大规模打击乌军工企业，乌方称遭冲突以来最大规模空袭。
3: 黎以停火协议即将到期，以色列和黎巴嫩举行第三轮会谈，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冲突不断。
2: 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到来，从1948到2026，加沙儿童面临同祖辈相似的困境。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
2: 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来听详细报道。
4: 习近平指出，
5: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